0: 在规定的区域和时间内带孩子在有资质的可游泳的区域游泳，注意识别浴场开放标志。二、确定有救援队，确保海滩附近有救生员或紧急救援队，建议在救生员看管的区域内游泳。三、确定公共场所的天气与水温潮汐变化，了解当地的天气与水温，如果不适宜游泳时不应该下水，涨潮退潮时也不建议下水。四、确定救生装置合适，孩子应按照年龄体重使用符合标准的救生衣和适合的安全救生装置，同时家长要了解有关海滩浴场的安全信号旗，野外水域为什么危险。一、有些水库河道底泥松软，人容易陷入泥沼而无法动弹。二、有的水体表面看似平缓或静止，水下却暗流涌动或有漩涡，很容易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线，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2: 一本好书，
1: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3: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这金辉呀，那看到了这两件衣服，转面一想，当初这手帕金鱼儿，原是从巧娘那儿得来的，焉知不是那贱人从中作梗，就是书香翻出了玉钗。我看那师俊并不惧怕，那这掖团的正气，细细的想来，其中是必有隐情，是我一时气恼，乱了方寸，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二人给委屈了。多亏了这梁氏乳母给想了这么个计策，如果金牡丹真自尽了，哎，我金辉做事这未免太狠。这心里边想起来，金辉他也自责呀，便问何氏夫人，女儿现在哪里呀？何氏说，就在这儿呢，听说老爷来了，他就上他干娘那边去了。金辉一听，紧张啊，你从丫鬟把你姐姐给我请来。金章去后，这何氏就和金辉说，据我想来，老爷不见女儿倒也罢了，唯恐见了姑娘老爷又要生气。金辉明白夫人的话有讥笑之意，金公也没有答话，只是付之一笑。只见金章哭着回了，我姐姐断不来见您，说唯恐爹爹那见了他又要生气。金公听着哈哈大笑，哈哈哈，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无奈何反夫人。

怂。你也想，一个山沟里边，那要跟官宦人家相比，天壤之别。虽然这些个东西全都是一些粗陋的东西，没有月石书画那么珍贵，但是也是雅而不俗。这全都是沙凤仙在这里替金牡丹调停的。张理事把软帘掀起来，喊了一声：“女儿，老爷亲自看你来了。”金公啊，走到屋里边，见牡丹小姐面里背外，那一言不答，金公就知道自己的姑娘还生气呢。老爷一看着金牡丹穿的那这粗布的衣裳，回想起那当初嘞，自己的姑娘那满头的珠翠，浑身全是宝贝，不由得痛彻肺腑。金老爷的眼泪那吧嗒吧嗒的还掉下来了，也觉得对不起金牡丹。牡丹我儿，是为父委屈你了，皆由当初那一时气恼，不加思索，千错万错，那都是为父之过，难道你还怪爹爹不成？你母亲也在此，快些见了吧。张妈妈一看金牡丹端然不动，连忙上前说：“女儿啊，你乃是知书达理之人，这样做如何使得？老爷太太是你的生身之母，尚且如此，若是我夫妻要得罪了你，那时岂不更难为情了？你也快些下来叩拜老爷吧。”此时的金牡丹那是泪流满面，这心里这个委屈那就别提了，心想：“爹呀爹呀，你是真狠呢，如果女儿要是听了你呢，现在早就不在人世。”金牡丹觉得也是说的有理，就这样下了床，双膝跪倒：“爹爹，儿有一言告禀，儿不知犯了何罪，使爹爹逼孩儿自尽。如今现为皇家太守，倘若遇见孩儿之事，爹爹断离不亲，逼死女儿那是小事，岂不与德行有亏？孩儿无知顶撞，望且爹爹宽恕才是。”襄阳太守金辉听了，这老头子羞的是面红过耳。金辉是满面陪笑啊，就把金牡丹小姐搀起来：“我的儿说的太对了，以后你爹爹为官的时候要着实小心。以前之事啊，还是那句话，千错万错，全是你爹做的不对。这件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一天的云彩那就算散了。”又向何氏说：“夫人，快些与女儿把衣服换了，我到前面致谢各位恩公。”说完了以后由哪屋里走了。张丽仍然引至了大厅。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对金辉说：“方才主管带领着众义门来央求于我，唯恐大人责怪他们。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吗？他们一看着贼来了，那呼啦朝全跑了，各扫门前雪，各人顾各人，把金辉一扔，让蓝晓给抓上山去。这些人全跑了。”金辉听到这儿，非他等无能，皆因这山贼武艺挺高，老夫怎么能够怪他们？这话就把金福禄等人那唤进来，与老爷磕头，众人谢了致意。东方侠贺妖狐这话提醒金辉先把衣服换了。这金辉一看自己的衣服，这老头子好像没乐。

心说话，我是太守吗？简直那都快赶上逃荒要饭了。金辉把衣服换了，只见庄定进来禀报，我家员外托众位爷已经来到庄中，置化张力迎至了庄门。刚到厅前，就见金姑在那儿站着，现在换了崭新的衣服，再这么一看，真有太守的威风。这就叫人是衣裳马是鞍，见了众人以后连忙上前致谢。铁面金刚沙龙就请太守北下欧阳春是进厅就坐。东方侠贺妖狐致话，就问北侠如何剿灭巢穴。北侠一听，哈，我等押着蓝小入山，就把辎重全都散与了喽啰，所有的寨山全都放火烧了，现在把蓝小这厮压在了西院，叫人看守。这些喽啰兵让我集合在一起，让人看守，请太守发落。金辉这个高兴啊，心里说话，要是没有北侠欧阳春这些个能人异士，我金辉的脑袋早就搬了家了。这金辉站起来也在致谢，多谢众位恩公搭救我金辉，即将贼首擒获，下官我也不敢，自己做主，待到任上那即行奏折，连贼首押赴东京汴梁，交到开封府包相爷，让相爷处理，到那时自有定论。智化一听，既然如此，这蓝小倒要严密防范，好好的看守，因为这蓝小那可是那襄阳王赵觉的那陆军大帅，谨防襄阳王赵觉派人前来那搭救蓝小。这蓝小知道很多襄阳王赵觉造反的证据，大家是不得不防，兄弟我们三个人去而复返，那是因为听到严查散严的人寻案襄阳，钦派锦毛鼠白玉堂我五弟随任供职，因此弟等那急急的赶了回来，打算请我老哥哥铁面金刚沙龙那一同赶奔襄阳，帮着五弟白玉堂共同查访襄阳，既然有要犯在此，说不得必须耽搁几日的功夫，沙兄长、欧阳兄、丁贤弟，大家聚各在庄，留神照料蓝小，那唯恐襄阳王那里遣人前来盗取，这是事关重要，就是太守夫人那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我看小弟那护送太守前往，等到太守您到了襄阳镇所，急急备下奏折，待折子到时即行，就把这蓝小押到开封府捉事已毕，我再赶奔襄阳，那硕乎与此事有意，不知众位兄长意下如何。大伙这么一听，心里说话，这智化智慧超长，要不人说那叫贺妖狐，这位这心眼儿啊，那真比狐狸还多。那金公笑了，只是要劳各位恩公，在下这心里边实在过意不去。那说话的时候，酒宴那摆下了，大家入座饮酒，只见张力悄悄的约沙龙在耳边那碎语，沙龙出席来到后边，见了沙凤仙、沙秋葵，就把牡丹一事一一续明。沙龙看了看沙秋葵，瞧了瞧沙凤仙，秋葵呀、凤仙呐，我说的如何？我看那一女子举止端庄，
绝不是村庄人的气度，果然不错。沙丘魁听得知，若见牡丹姐姐不知还在咱们这儿住还是不住，还是要随着那太守前去上任。沙龙听到此，自然要随任，跟着他父亲父母赶奔襄阳，岂有单单的把金牡丹小姐那留到此处。沙丘魁听得知，我看牡丹姐姐她不愿意去，若见连衣服也不换，仿佛有很多的委屈，那眼睛全都哭红了。莫若爹爹您问问太守，那到底带他去还是不带他去，那早早定个主意这才是。沙龙看着沙丘魁，那何必是多此一举，哪有他父母既然认着了不带他走呢，还要把姑娘留在人家的道理，这都是你们贪恋难舍心生妄想。这事儿我不管，你牡丹姐姐如果不换衣服，我就拿你二人试问，少时我同太守还要进来相看呢。说完了以后，这铁面金刚沙龙一转身到前厅去了。沙凤仙一听啊，那是低头不语。这些日子沙凤仙和金牡丹两个人那关系挺好，金牡丹琴棋书画知书达理，这沙凤仙觉得和金牡丹待着能够学很多的东西，只有这沙丘魁把嘴的一咧，哇的一声还哭了。沙丘魁奔到了后面，见到了金牡丹，一把拉住了。哎呀，我说姐姐，你快要走了，我们可怎么好啊？说句实话，我真的舍不得你走。哎呀，姐姐呀，牡丹也陪着掉下了很多的眼泪。众人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那随后沙凤仙也来了，就把此事说明，大家是这才放了心。何氏夫人过来拉住了沙丘魁，我的儿啊，你不要啼哭，你也舍不得你的姐姐，难道也说你姐姐就舍得你吗？哪里知道我心里也舍不得你，等着我们到了襄阳任所，那急急的派人前来接你，实对你说，我很爱你这个实心眼儿，有什么说什么，说句俏皮话，真是小胡同赶猪是直来直去，你如果要是不嫌弃，我就认你为干女儿，你也可愿意？沙丘魁一听，当时止住了眼泪，这是真的。哎呀，您说的是不是开玩笑，逗着我玩啊？何氏一听，有什么不是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沙丘魁立起身来，这样的话摩天请上那是孩儿一拜。沙丘魁往地一跪，嘣嘣嘣，那就给何氏磕了三个响头，把何氏吓了一跳。我说秋魁，你赶紧站起来，别用这么大劲儿啊，把脑门子再磕坏了。沙丘魁嘿嘿一笑，嘿嘿嘿，哎呀，你要给我娘磕头，我就应该卖点力气。是夫人把他搀起来以后，沙凤仙就说，牡丹姐姐你也不要哭了，这如今有了傻妹子。牡丹扑哧一声笑了。这沙丘魁把眼珠子一瞪，我这凤仙呢，你怎么这么说啊？有了个傻妹子，难道一说你讥笑我沙丘魁缺心眼儿吗？我跟你说，你们说的话我全都懂，你们觉着我好欺负。沙丘魁
一说这话，金牡丹金小姐让沙秋葵啊全给逗笑了。沙凤仙看了看沙秋葵，我说妹子，你只顾了认母亲，方才我爹说的话你是不是忘了？沙秋葵一听，我怎么会忘了呢？便对金牡丹说，姐姐，你把这衣服换了吧，我爹可说了，你要是不换衣服，我爹呀可拿我们俩人试问，我们可弄了个不孝之名。我说姐姐呀，你无论如何呀也得依着我们俩，你若把我沙秋葵当亲妹妹，你就换了衣服，你呀真是瞧不起我，觉着我沙秋葵浑浊闷愣，哎呀，不把我当妹子看，你就别换。张妈妈也来解劝金牡丹，那到底那换不换衣服，您是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沙秋葵呀劝金牡丹那换衣服，金牡丹那开始和沙秋葵沙凤仙那是依依不舍，不想着走啊。沙秋葵就说，我说你赶紧换了吧，要真不换，我爹那脾气那我知道，就得拿我二人试问，你不换，一会儿张妈妈也来劝。凤仙吩咐丫头就把小姐的衣服给拿来，彼此那穿呢。金牡丹爱不过脸去，只好重新梳洗打扮，不多时梳妆已毕，换了衣服。大伙儿的一看，哎呀，比刚才那又美了几分，小姐气质也好，那颜色也好，再加上金牡丹金小姐知书达理，又懂文学，琴棋书画，那个气质在这一摆，大伙儿全都佩服。牡丹小姐又把簪环首饰拿出了许多，赠给了沙秋葵和沙凤仙两个人，深谢金牡丹。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大厅上，现在这些人直呼斟酒，刚然坐下，就见焦痴大声的喊道，我这沙大哥，今日欧阳兄智大哥全都来了，前次说了亲事，今日我定个规矩。一句话那说呢，也有笑的，那也有愣的，那愣的不知道这焦痴说的是什么话，冷锅冒热气撞出这么一句来，此话从何说起，笑的是笑他是性急，哎呀，这粗莽之甚。沙龙那看了看这焦痴，我说贤弟呀，你忙什么，为女儿之事那何必是在此一时呢？焦痴看了看沙龙，我大哥，并不是焦痴的性子急，那明知智大哥那又要随着那金太初赶奔襄阳，且不又是耽搁了，还是早些定下为师。丁二爷看着沙龙和焦痴，丁兆会说话了，众位不知啊，焦二爷为的是早定了，他还等着吃喜酒呢。焦痴看了看丁二爷，单等着吃喜酒，那这里放着现成的酒，来来来，咱们吃上一杯。那说完了以后，那端起来，这焦痴是一饮而尽，这大伙呀这开怀畅饮。酒饭已毕，
金光便要了笔砚来，就

北长沙太守邵邦尼写了一封信，连手帕还有紫金鱼这月钗全都封妥了以后，当面交予了丁雄，让丁雄回转长沙托付邵邦尼此事查清访明。匆忙之间呢，这金国只说了金牡丹是投河自尽，却忘了说牡丹已经被人搭救，以及妇女重逢，赏了丁雄20两银子。丁雄也挺高兴，即刻起身行事，赶奔长沙。此时沙龙已到后面，沙秋葵看到了沙龙，那嘿嘿的一笑，我说爹，我也有喜事儿。铁面金刚沙龙那听了就是一愣，心说话刚才前厅上这娇翅那提着喜事，那沙凤仙和小侠爱虎那成亲的事儿，这沙秋葵说他那现在也有喜事。当时老沙龙把脸往西沉，哎，我说秋葵啊，休要玩笑，你到底有什么喜事跟你爹讲上一讲。爹呀，那何氏老夫人就把我认为了女儿，哎呀，我呀都给她磕了头了。牡丹小姐现在也换了衣服，还要请太守与爹爹那一同拜见。沙龙啊来到了厅上，就把这事告诉了金辉，那请了这太守金公来到了后面。牡丹小姐出来先拜见了铁面金刚沙龙。金牡丹知呢，要是没有铁面金刚沙龙，没有沙龙搭救自己，那现在自己身陷黑狼山，那早就失了身了。沙龙一看金牡丹那今天穿的衣服，那这崭新的衣服，那绫罗绸缎花团锦簇，那满心的欢喜。金牡丹又给金公见礼，金公连忙搀起。见牡丹依然是规格的装扮，虽然欢喜，未免有些凄惨。牡丹又带了秋葵与义父见礼，沙秋葵往地下一跪，哎呀，女儿我沙秋葵给义父见礼，那嘣嘣嘣又磕了3个响头，镇子人这耳朵那全都嗡嗡的。金公连忙吩咐让金牡丹把沙秋葵那搀起来，沙龙也叫奉献给金公合适见礼。金公又谢沙龙，那小女在这卧虎庄打搅了多日，多蒙兄长与二位贤侄女照顾金牡丹。沙龙看着金公不敢不敢，那小姐来到卧虎庄，真是我卧虎庄蓬荜生辉，我呀是求之不得。这些人在一起呀，亲的干的，又见父亲又见母亲，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高兴的就有悲伤的，那有穷的那就有富的，有高的就有矮的，有美的就有丑的。现在这些人只管认亲，那高高兴兴，旁边就把张氏的夫人李氏，哎呀，那瞅的这眼红红的热热的，这眼泪不由得是洒露胸前，就用这手帕呀那是左擦右擦，早被金牡丹金小姐那看了个正着，便对金公说，那孩儿要一世相禀。金公闻听此言，我儿有话只管说。爹呀，孩儿的性命，孩儿能有今天，多亏了我干爹

丹阳的大舅，如果没有他们二人，女儿早就葬身于府，再不能与爹爹相见。而且他们老夫老妻，膝下无儿无女，十分的孤单，求爹爹那务必他老夫妻带到任上，孩儿也可以稍微报答。爹爹，古人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他老夫妻就是孩儿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爹爹，您一定要把他老夫妻带到任上。金国听至此，金辉不糊涂，自己的姑娘能够有今天，能够活着，多亏了那张丽夫妇。那如果张丽夫妇一网那撒下去，那把金牡丹要打捞上来，那人家要是不管，后果可想而知。金国点了点头，那正当如此，我儿只管放心，就叫他老夫妻那收拾收拾东西，明日随行也就是了。张氏妈妈听得这才破涕为笑，心想金牡丹小姐那真是知书达理，懂得报恩，懂得感恩。你看现在社会里面，有些人助人为乐，有的人出了车祸，结果在那躺着没人管，好心人一扶他，把他送到医院。我呀，他恩将仇报，倒说这个人那撞了他，讹人家的钱，这真是天理难容。这样的人呢，就不懂得报恩，暂时讹了人家的钱。您可别忘了这句话，那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和人家金牡丹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铁面金刚沙龙又同这金辉那回到了厅上，这金国见设宴丰富，说句实话，这桌的酒菜那花了不少钱，未免心甚不安。沙龙说，今日此宴可谓四喜俱备，大家坐了，待我说来。太守金辉那人家是国家的命官，江阳的太守，自然做了首座。那往下是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丁二侠孟杰焦痴，下手却是沙龙与张力。焦痴先说话了，大哥，您说这有四喜，哪四喜呀？现在我早就着急了，若说是了有一喜，俺焦痴我这人那心眼儿最实，我就喝上一碗，大哥以为如何？沙龙他清了清嗓子，哈哈哈！要说这一喜呀，金太守今日一家团聚，那又认了小姐，这个喜算不算呢？焦痴听了以后，大哥说的那真是一喜，可喜可贺，俺就喝了这一杯。就见焦痴把这碗酒端起来，丝儿搂下子，那一口就全喝了。我大哥，你说这第二席。铁面金刚沙龙看了看大家，说第二席呀，就是贤弟说的。现在焦痴一听，知道要说什么。焦痴这高兴就别提了，这第二席嘛，今日凑着那北侠欧阳兄，那还有智贤弟，全在我这卧虎庄，就把女儿的大事那定了。从此咱们三人那便是亲家了，一言为定，所有纳嫔的礼节以后再说。焦痴一听，他就喊上了，好啊，这才痛快，这二喜俺要喝上两碗呢，

一碗陪着欧阳兄和志大哥，另外一碗陪着我大哥，陪着您，爷三人如今也叫成了一家人，万众才是。说着，大伙儿全笑了。那果然，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铁面金刚沙龙子彼此换杯。这娇赤寡妇前言，娇赤又喝了两大碗，那喝的那酒啊，那全顺着那脖子往下流。娇赤是真高兴啊，还在这喊：“我说大哥，您接着说，这三喜是什么？”沙龙说：“这三喜就是明着太守，那荣任高升，那敢奔襄阳。”前去赴任，咱们算是践行了酒席，不知各位是意下如何？焦赤听完了以后，那兄长您呐，真会打算吧，一举两得，嘿，这也都罢了。您是不是想省点酒钱？说句实话，省点也不错。那将来呀，我焦赤陪着大哥您喝，就这样。这娇赤又把酒杯端起来，滋儿搂一口，他又干了。这孟杰说话了：“我说大哥呀，那刚才您说了三喜了，第四喜不知是什么？”俺孟杰，我要洗耳恭听。沙龙是哈哈大笑：“要说这四喜，监工这那小女为干亲家。”那欧阳兄与知贤弟定了小女为儿媳妇，那是新亲家。那张老张太守的小姐，那为女也是干亲家。公盘算起来，那今日乃这三门亲家那大聚会，难道不是一喜吗？焦赤听完了，却不言语，也不喝酒。丁二爷那看了看娇赤，二哥，这碗酒为何不喝？娇赤说话了：“你们这亲家闹他们的亲家，那管我什么相干？这酒我娇赤那不喝。”丁二爷看着娇赤：“娇二哥，你莫要打不开算盘，将来这里的侄女过门的时候。”他们亲家爹对亲家爷，那咱们还是那亲家叔叔呢。那说着，大家全笑了，彼此欢饮。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那话不投机半句多。喝酒啊，那喝的就这个气氛。大伙儿喝完了酒，那吃过了饭，这天就很晚了，大家休息。等到第二天。那金太守起身，那智化也怕金太守出事，就和金辉随阵，就是沙丘魁、沙凤仙、金牡丹三个人痛哭不止，在一起有了一段时间，那也有了深厚的感情，不忍分别。那好容易众人这才劝开了，智化又谆谆嘱咐。那好生看守蓝晓，等到折得到了，就把蓝晓押着东京汴梁开封府审问口供。北侠又关注智化，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大家彼此珍重，执手而别。回庄的回庄，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
上回说咱们把君山卧虎沟北下欧阳春、智化、丁二侠、沙龙这些人交代完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小侠爱虎。由打君山卧虎沟出来以后，小侠爱虎在卧虎沟这酒可没少喝，左一杯右一盏，因此他上路的时候那就有十成的醉意，背着包裹往外就走。由于这酒喝多了，这脑袋是晕晕乎乎，因此小侠爱虎没走多长时间找了店房，我就开始休息。等到第二天，这酒啊还没醒呢，爱虎的酒喝的太多了，就觉得脑子是昏昏沉沉。就这样第二天起身登城，结果没走多长时间，觉得身体匮乏，觉得浑身上下全不得劲儿。爱虎一想，我呀先休息休息，看起来我这酒啊以后要少喝呀，酒要少吃，那话要多知。哎，上一次就是因为我贪杯误事，那所以远到了卧虎沟，这才没见着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智化，我一定长志气。爱虎又休息了一宿，心想这样不行，如果照这速度赶到襄阳，兴许又错过了我的义父还有我师父。爱虎啊早早的起来，这天呢也就在三更刚过，小侠起来背着包裹披星戴月就往前急走。爱虎想把前两天的路程那给补上来，因此小侠爱虎脚下加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往前走着走着，天光渐亮，碰到了一位老人。爱虎就问说，赶奔襄阳我这道走的对还是不对？这老人这一看爱虎那是个孩子，另外走得满头大汗。这位老人就说了，哎呀小客官呐，你要赶奔襄阳府，你这道可走错了，你应该呀那往正东，结果你往东北下来了，那现在你必须把路转回去。亏了这位老人还挺有耐心，告诉爱虎应该怎么走怎么走，然后在哪拐弯。爱虎听了那是千恩万谢，给老者恭恭敬敬施了个礼，多谢老伯伯。这爱虎一转身按照老者指引的道路赶奔襄阳城。现在爱虎啊真把这喝酒的毛病改了不少，一顿呢就喝上三杯两盏，解解馋也就得了。一路上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襄阳城。到襄阳城上一看，襄阳也是湖北的一个大城市。爱虎到这一看，嚯，这襄阳城里边还真挺热闹，买卖铺户鳞次栉比，街上的人呢车水马龙，那士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的汉，这里边是热闹非常。爱虎心说，我到哪儿去找我的义父？这爱虎就在这襄阳城里边找开了。你也想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还有丁二侠，人家呀根本就不住店，全都住的那是野寺古庙，也怕襄阳王赵觉有所察觉。这爱虎也不知道，就在襄阳城里他可就转开了，找了很长的时间，结果也没找着欧阳春等人。爱虎心说，倒霉是真倒霉，
没成想到了襄阳，没有找到

我的义父，这可如何是好？把小爷爱虎急得浑身是汗。最后爱虎一想，既然没有找到我的义父，听说我义父到这儿来是为了防一防襄阳王赵觉的底细，我呢也用耳朵摸一摸这赵觉是不是有造反之心。小爷爱虎就在市井之间那没事溜达，那有的时候那就找地方，找墙角背风的地方往那一眯，那旁边有很多人议论纷纷。爱虎一听，呀，襄阳王赵觉还真是要造反呢，就听大伙议论这赵觉如何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驯养很多的死士，那还设了什么招贤馆，听说有不少的武林高手，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滚了马的强盗投奔赵觉的那也不少。另外赵觉定了什么蒙丹蓝谱，就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都写在上面，将来如果推倒四地人种，就按着蒙丹蓝谱是大封官职。这蒙丹蓝谱至关重要，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就在襄阳王府里边打造了一座冲霄楼。冲霄楼里边全都是西洋八宝转型的螺丝，消息埋伏，那要人进去要不懂，那就得粉身碎骨，无进无回。听说这里边还设了什么铜网阵，现在赵觉那还了得，手下的要兵有兵，那要将有将，看起来赵觉他就要造反呢。爱虎在这眯缝眼听，心里说话寒哩，赵觉真有拨尘之心，现在我把这事扫听清楚，我呀到襄阳王府周围转上一转，那兴许就碰到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这小爱虎心里还挺机灵，到了襄阳王府周围那转了几天，听到了襄阳王不少造反的消息。这一天爱虎想啊，干脆我就到襄阳王府对面这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窥视。爱虎噔噔噔就上了楼了。襄阳王府对面有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叫全聚楼。这爱虎噔噔噔就上了全聚楼。小爱虎刚一上来，有这小堂官赶紧跑过来，哟，我说小爷呀，你是要吃酒？爱虎一笑，哈哈哈，我要吃酒，你们这儿有什么上等的好酒，只管给我端上来，如果要是有好吃的也给我端上来，我不吃素菜，专门喜欢吃肉。小伙计一听，嘿，可爷您到这儿可算来对了，我们这酒那有好酒，多年的陈酿，您不喝然还罢了，您一喝呀您就觉得那别的地方的酒那毫无滋味。另外我们这那卤猪卤鸭那包括羊杂那相当的有名，另外我们这儿的鸭脖鸭翅还有鸭心包括鸭肠，哎，可以说是正宗的很。爱虎一听好，迅速准备，这小伙计下时间不算太大，就给准备了很多的肉食，另外还抬上了一坛的好酒。这爱虎挺高兴，心里说话，我已经到了襄阳，这一次我好好的喝上几杯。找的这座呀就在襄阳王府的对面，隔着窗户把这襄阳王府那看得真而切真。一看襄阳王府的大门开了，这里边的人呢是里出外进，人可不少呀。爱虎正在喝酒的时候，就见由哪远处来了两匹马，

这两匹马呀，那匆匆的就进了襄阳王府。当时艾虎看了看这两个人，心里说话：“耶，这两个人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小艾虎仔细看了看，这才看明白，原来这俩人啊，那全都是霸王庄那小霸王马强手下的。艾虎在小霸王马强那手下待了多少年，对这两个人颇为熟悉。其中的一个，那就是赛方硕，叫方雕。这赛方硕、方雕，咱前文书讲过，那就是背着那美女朱将珍这个。朱将珍那放了锦囊，由于方雕相中了锦囊，在夜晚之间，地牢里边就把这锦囊背出来，实际上背的是朱将珍，结果在夹沟那儿，就让北侠欧阳春截住了方雕，就把方雕这刀啊，让北侠欧阳春给削了。这小子是逃之夭夭，这方雕恶习不改，投到了襄阳王赵觉的手下。那小诸葛沈仲元，包括铁臂猿猴邓车等人，也来到了襄阳王府。要说起小诸葛沈仲元来，这人可不简单。沈仲元是怎么想的呢？沈仲元心里说话：这襄阳王赵觉现在有谋朝造反，有这篡逆之心。我沈仲元呀，那做个底细，那将来我见机行事，帮助三侠五义，帮助朝廷剿灭赵觉。沈仲元也是一片那侠义之心，不过他这侠义的行为和一般的侠客有所不同。咱们脑子里的侠客全都是嫉恶如仇，杀富济贫，看到了恶事，看到了坏事，摁崩簧推燕翅，嘎嘣苍子狼拉家伙拽宝剑，那就把恶人咔巴拉碴的一杀。这样的侠客呀，说句实话，这叫明侠客，那好做呀。要像沈中元这样做侠客，那真不简单。在襄阳王面前，还得迎合襄阳王，还得给襄阳王抱粗腿、捧臭脚，这脸上笑着，这心里边还要想着如何襄阳王赵觉这些个坏事，包括他手下这些个恶奴，那将来如何除了。如果襄阳王赵觉要是定下什么计划，这小诸葛沈仲元还要想方设法的官府报信，给三侠五义帮忙。所以沈仲元这种行为，那也是地地道道的侠义行为，只是人所不知。这就是沈仲元那比其他人高的地方，要不人家叫小诸葛，就说明人家这脑瓜十分的聪明。咱们放下沈仲元不提，单说有这么一天，前文说咱们也讲，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奉了襄阳王赵觉的差派，准备在黑狼山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给接了，然后把金辉押到襄阳。襄阳王赵觉劝说金辉那和他一起的反叛朝廷，没成想没过多长时间，黑狼山的也散兵游勇，那来到襄阳王府。襄阳王赵觉面前是痛哭流涕：“王爷，完了完了！”襄阳王赵觉就吃了一惊，他手下的这些个能人也是一看，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哎，王爷，那现在金面神蓝晓蓝大帅已经

0: 让卧虎沟呢，那铁面金刚沙龙，还带着什么欧阳春，还有智化等人，结果就把蓝将军给抓走了。这北侠欧阳春，那带着人把山上辎重粮饷，那全都给转移到那卧虎沟，把这喽啰兵全都给遣散了。现在蓝大帅已经被他们压到了卧虎沟，咱们这贺狼山完了。襄阳王赵觉这一听，颜色更变。襄阳王心里坏了，这蓝晓被抓那可麻烦了，因为金面神蓝晓知道自己那很多的底细，自己给蓝晓写这封书信，那是不是北下欧阳春等人得到了？这要是呈到四帝仁宗面前，哎呀，我可够呛。当时襄阳王赵觉脸色陡变，他的脸色一变呢，有人就猜出来了，襄阳王赵觉在心里有点害怕，他手下这些个能人异士，其中有个小子，那叫三手真人，叫刘道通。刘道通啊，迈不出来。刘道通是个老道，要说这老道确实有些个本事，称知三才，晓四象，通八卦，会九宫，研究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他也研究了不少。可是这位是不走正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应该。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天下。
3: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4: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5: 香甜口味，
6: 花哨包装，
7: 网红营销。
5: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4: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8: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5: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4: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8: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9: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0: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1: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0: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1: 我向下深深的扎根， 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0: 我向上蓬勃的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9: 就是我
11: 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获得2025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的冠军。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学习教育，深入基层一线，倾听群众心声，聚焦民生实事，以清风正气凝聚人心，用担当作为践行使命，切实把群众身边的好事办好，实事办实，难事办妥，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创造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的实际成效，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冰城篇章。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每天上午九点钟准时陪伴你的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早起啊，大家买早餐的时候，你有没有在你的小区便利店啊见过一种叫做营养快钱的？想给孩子啊买旺仔牛奶，哎，差一点拿成了旺仔这个旺仔牛奶啊。今天呢，咱们就聚焦一下这些让人又好气又好笑的话题哈，小超市里的山寨货。他们到底啊是靠什么活下来的？那究竟是谁啊在消费这些山寨货呢？是大家真的消费降级了，还是他们精准的踩中了某些人的需求？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就从数据、人群到市场逻辑，一层层把这件事儿跟大家来说透。要聊山寨货哈，早些年的山寨货呀，大家可能是从手机啊，然后从一些小的电器啊，哎，从这些商标上能看出来些许的差异哈。那咱们看一组这个节目组整

0: 他这儿就卖的便宜，有没有忽略一下他的商标以及他的样式，他的文字都有一些微妙的差异，它的价格就是天差地别呀。比如说我们老生常谈的一种叫做雷碧的汽水哈，还有像康帅夫的方便面啊，月历月的饼干，这些老熟人啊，销量呢能占到同类商品的3-5%左右。更有意思的是，这些商品的价格普遍比正品要低30%-50%。比如说正品的可乐啊，每瓶是3块钱，那么雷碧只需要1.8块或者1.5块，哎，您就能买到。正品的方便面呢，每一桶大概是5块钱左右啊，像康帅夫，你3块钱就能拿下。他打的就是这种价格的差异啊，然后呢，因为字写的都差不多，差异性呢，我们肉眼可能一下子还分辨不太出来，因为颜色呀，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标记的方向啊，以及文字的这个字样啊，哈，都差不多，那只是差一横，或者说差几点儿。我们很难在日常生活当中把它分辨得非常清楚，但是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个疏忽啊，就买到了这些山寨货。那么到底是谁在买这些山寨货呢？我们也跟随了100位消费者啊进行走访，和他们聊一聊哈，发现主要呢大概人群分为2类。第一类呢属于是价格敏感型的，就比如说像独居老人呢，打工族啊，哎，他们觉得汽水喝着都是甜的，方便面呢煮了都能饱啊，没有必要多花钱买这些牌子，差不多就行啊，我只需要渴了的时候我能喝点甜水解解渴啊，然后补充一下体力，饿了的时候能充饥就可以了，至于它是不是牌子我们并不太在意。第二类呢是属于粗心大意型的，尤其呢是着急购物的年轻人，哎，看包装颜色图案，像我刚才说的哈，字样都差不太多，拿了就走，结账时呢也没有注意哈，回家才发现买错了哈，上当了。但光说消费者呢还不够，山寨货能存活其实呢就是钻了市场的空白，很多正品品牌的配送范围到不了一些偏远的乡镇啊，小超市呢想拿进这个进货只能找当地的一些批发商，而正品的拿货价呢要稍微高一些，小超市呢买贵了啊，卖贵了就没有人买，哎，卖便宜了还不赚钱，反而呢这些山寨货拿货价格低，利润空间呢也是非常的大，自然就成了部分小店的一些选择。那么说到这儿呢，也给大家听一些音频啊，这是昨天在整理稿件的时候啊，特意为大家选择的一些音频，适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集体的展示哈。当然了，我这儿可能看到的是视频啊，大家用音频的方式来收听，效果也是差不太多哈。大家来听一下，这是其他省份的一些打假的行动，其实呢就是山寨货的清理行动啊，我们一起来收听一下。
1: 价值，这里的东西价值1亿，
2: 今天我们要将它们一举销毁。这是我们查扣的盗版书籍以及盗版光碟，
1: 口罩还有假的呀？
2: 对，
1: 这是假酒，还有假烟，几万块钱买个假包，你气不气得慌
3: 啊？这么多假减肥药吃了以后会有啥后果？
2: 可能会对我们人体的心脏以及肾脏造成一定的负担。
3: 呀，幸亏在流入市场前就被你们查获了，
2: 这是我们职责所在。
4: 销毁活动正式开始。
0: 这个现场呢就是将所有的假冒伪劣产品哈、啊、全部销毁的一个现场视频。
4: 销毁窝点1628个，打掉团伙1306个，涉案总价值23亿余元。
5: 只有严厉打击的越厉害，市面上的假货才会越来越少，我们百姓呢才会更放心的去购买。
6: 如果大家在日常生活中也发现相关的违法线索，
2: 请及时向有关部门进行举报。
0: 好的，这也是一个打

0: 假的视频哈，这个军民进行联动，然后呢，这个把这个打假哈进行的非常的彻底。当然了，这个层出不穷，它就像一个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一茬，总是有人愿意钻这些法律的空子。除此之外呢，我们像刚才在这个视频啊，大家听到的音频当中，已经听到了书籍有假，其实这是非常毒害咱们青少年的。他们呢，对于这些知识的收集还没有那么广泛，多数都是从书本上获取知识。但是呢，如果书籍有假的话，是非常对他们成长是非常有影响的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去揭底一下更加高的哈，这个属于高智商犯罪的这些涉及的涉案的假邮票等等哈，我们再来听一下其他的这些音频。
1: 这些邮票就是警方查获的假邮票，邮票印刷并不粗糙，这么小小一张纸，要怎么分辨真假呢？
2: 它的印刷精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从肉眼看与我们的真邮票差别不是特别的大。这个批邮件上贴的去年邮票，它的印刷特征呢是胶印版的方式。
3: 这个我们这个真票，去年像的件柄部分啊，后面有灰麻色的一个网点。假票是用四色的方式印刷的，我们是专色印刷的。件柄部分，我们是银鞋版的特征，您看它不是一个线，它是很多的网点来组成的，这一个剑柄上面的最初的圆，包括剑身部分。您看假票部分呢，它是用黑色的那个圆形的网点组成。
1: 究竟是什么人印刷了假邮票，而且数量竟然有上千万枚？案件还要从一个关键人物冯某说起。冯某常年混迹在上海的集邮市场，他发现很多做国际物流的人都在疯狂收购打折邮票来降低企业的运营成本，于是他动起了歪心思。
4: 他就找到了跟他相识比较熟的有印刷技术的陶某，跟他一商量说，我们有机可图，要不我们开始印制假邮票，我这边有销售渠道。
5: 以航空包裹为准吧，像他们寄的这种比较大的重的尺寸大的这个国际包，单价大概都是在1000元左右的，然后他使用假邮票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成本，相当于通过这种方式来榨取我们邮政的这个邮资，来达到他牟利的一种目的。
1: 陶某原本在开印刷厂，后来回到老家，他对印刷行业比较了解，也掌握着一些业内资源。当冯某把自己的想法和陶某一说，两人一拍即合，决定共同制作假邮票牟利。
4: 冯某将真邮票通过快递的形式寄给了陶某，陶某在浙江组织了一个造假的团伙。
1: 为了逃避打击，陶某刻意将假邮票的制作流程拆分为三个独立环节，分别由罗某提供制假技术，一家印刷厂负责制版，以及一个隐蔽的小作坊进行最终印刷。
4: 陶某将印制一套邮品分为三个生产线呢，也是为了逃避打击，他也不想让一个人掌握所有的技术。
1: 因为很多印刷厂老板都知道私印邮票是犯罪，所以罗某拿到陶某要复刻的真邮票后，首先要去掉敏感字样，制作出印刷的底稿。
2: 在电子分版的时候，把邮票的主要的要素都去掉了，邮票的主要要素就包括邮票的面值以及字号，只保留了邮票的主要的图案。所以这个印刷厂在印刷的时候，他们可能啊，他们以为也只是在印标签呢、啊，印一个卡通画图。
1: 半成品从印刷厂出来后，陶某会送到陈某鹏经营的小作坊，在他这里加印金额和中国邮政字样。假邮票制作好后，他又会送到罗某这里进行最后的加工处理。
4: 裁剪是由罗某完成，罗某将裁剪完成以后，将邮票交给了陶某，陶某再将邮票封箱寄给位于上海的冯某。
1: 陶某收到冯某寄来的真邮票样品后，会先筛选一番，有些邮票工艺复杂，他就完全不碰。更为狡猾的是，一旦发现某类假邮票被拦截，就会立刻停止印刷，并通知下家不要再使用。
4: 如果说他制造的假邮票被邮局发现封杀以后，他这一版邮票就会停止使用，再去找其他的邮票来复刻。
6: 百密一疏，这破绽是如何暴露出来的呢？ 2024年10月在武汉的一

0: 邮政揽投部19件超标的国际包裹的出现，撕开了这个制售假邮票团伙的冰山一角。
1: 画面中就是这19件国际包裹，邮政工作人员发现这些包裹不仅尺寸超标，邮费的支付方式也很反常。寄递人在包裹的表面密密麻麻贴满了价值6元面额的屈原小型张邮票，至少有2000张，邮票上面又被黄色透明胶带覆盖住。
2: 正常的客户他可能就是用现金或者是第三方支付的方式就来支付这个邮费，这样子是更加便捷的，所以我们会怀疑他这个邮票可能存疑。
1: 邮政工作人员对知名寄件人的寄递信息进行梳理，发现他在近3个月内在武汉市多个邮政网点以个人名义每次都用自贴邮票的形式大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2: 最先一开始发的很少，一个月大概也就200-300件的样子，后期呢他每一天大概都可以寄20-30件。
1: 邮政工作人员还发现在过去3-4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有7个人在武汉本地都采用这种自贴邮票的方式，使用小型张邮票大批量的寄发国际包裹，
2: 大概邮寄了有150万的这个邮资的这么多。
1: 那么这些频繁出现手法相似的邮寄行为是巧合吗？邮政工作人员检查了他们留在网点的样票，发现这2枚邮票极有可能是伪造的。经过专业机构的鉴定，结果确认是伪造邮票。警方侦查发现，邮寄这批包裹的有2名嫌疑人，分别是刘某娜和徐某超，两人居住在武汉市黄陂区，两人在搬运包裹时被民警当场抓获。
3: 我们进到家里进行搜查，当时就搜查到有邮票若干，还有用于粘贴邮票的 A4 纸、胶带，然后邮局的那种面单，空面单信息。
1: 经审讯，2名犯罪嫌疑人交代了幕后指使的上线，这个团伙由魏某一手操控，他负责统筹包裹和假邮票的调配，远程指挥刘某娜和徐某超在国内多地寄件。掌握线索后，民警当天就抵达上海，将魏某抓获归案。
3: 在他家里就查获了一件没有开封、原封的假邮票，而那件邮票面额达到10万。
1: 民警围绕着魏某的社会关系展开进一步调查，锁定了另一名关键人物，上海一家国际物流公司的负责人邵某。邵某长期从事国际物流供应链业务，负责在国内揽收货物并组织发运至海外。那么邵某等人究竟是如何从中牟利的呢？警方调查发现，邵某以6折邮费超低价邮寄为噱头，大量揽收国际物流订单。在实际操作中，他们先用真邮票在邮政柜台验试过关，骗取信任，随后在正式贴票环节偷偷将真邮票替换成伪造邮票。为了防止假邮票被识别出来，他们又在邮票上裹上透明胶带逃避检查，
3: 相当于直接把邮票封在箱子上面了，一旦要拆箱的话邮票就损毁了，就没法去核验。
1: 那么这些假邮票到底来自哪里呢？民警从邵某的社会关系入手，很快一个叫冯某的男子进入了侦查视线。他与邵某、魏某都有着非常频繁的邮票交易，邮票的价格却低得不正常。
3: 我们去邮局工作人员了解过，市面上也有正版的打折票出售，但是价格应该是在4到5折之间，也不会出现低于1折的价格去买到邮票，然后我们对这个线索是产生疑问的。
1: 冯某在电商平台上经营着一家打折邮票的网店，曾因销售假邮票被上海邮政部门查处过。
3: 冯某是一个售假的犯罪嫌疑人，而且魏某、邵某大量从冯某那里购买假邮票来从事国际物流的基地。
1: 警方由此循线追踪，抓获了冯某、陶某及制假团伙。至此，这条制售用假邮票的犯罪全链条被端出。警方共查获伪造邮票1000余万枚，涉案6000余万元。对于以陶某为首的制假团伙，警方还在进一步侦办中。对于以邵某为首的使用假邮票的团伙，武汉市江汉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11月进行了判决，被告人魏某、刘某娜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4个月、9个月，并处罚金。

0: 被告人邵某犯倒卖、伪造的有价票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个月，并处罚金。
1: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了有关于邮票的哈、一些作假的这样一个案例。其实呢，我们想想啊，如果说我们想一下，这个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跟大家聊的是有关于什么？有关于咱们的山寨哈、实际山寨，你说白了啊，拆开了揉碎了说，它就是假货哈、那么我们也说了，这些假货它的价格呀是稍微低一些哈、和正品相比呢稍微低一些。你说它吃着有没有什么对身体有没有危害呀、有没有什么这个不合格的一些标准啊？哎，这个我们无从考证哈。但是呢，还是有一部分产品可能它是比较合格的，就比如说某丽源，哈哈，它的食品公司现在已经做到上市了。实际上，它就是从原来的山寨开始做起的，一路模仿哈、模仿这些这个进口的一些食品啊，然后把它变成咱们中国自己的产品。那其实这是一种非常正规的销售渠道和正规的销售手段哈、只是呢，我们是在复制粘贴哈、用于自己国家的这样一些这个口味啊啊，适合国人的这些口味，制作自己的品牌而已。但是呢，我们刚才听到的，这是有关于邮票的一些山寨，它就不能说它是山寨了，已经是假货，而且已经触及到法律了。那么这种邮票我们年轻人可能不太了解，但是上了年纪，比如说像80后这个60、70、80可能对邮票还是比较了解的。那现在呢，90后可能除了一些收藏喜欢集邮的这些网友们，那其他人呢可能还是对邮票不是特别的了解。它邮票上面是有这个面值的，我们知道在邮政你去购买邮票的话，邮票上的价格和我们所付的现金是同等的，所以说邮票有在某部分来讲，它是有一定市值、有一定金额的限定，所以说呢，制作假邮票实际上就是触及法律的底线的。说了这个邮票的事儿哈，其实呢，还有像我们刚才说，也有关于一些像吃的、喝的哈，就比如说雷碧呀、哈，然后呢，像这个康帅夫啊、哈，悦力悦呀、这些我们耳熟能详的这些产品。那么其他的，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很多啊，很多很多，方方面面都是触及到我们生活当中的，比如说这个像洗衣粉呐、洗衣液呀、等等等等哈，都是大差不差。包括我们的这个洗发水啊，哎，只要稍微动点心思，其实呢，这些山寨货就是生活在我们生活当中，无处不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听一段音频哈，这些是关于我们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的。
2: 8个山寨品牌，你有没有想过，喝了口渴可乐后会不会更口渴？或者使用名为菠萝手机的设备是什么感觉？第一名居然比正版质量好。从食品到科技产品，这些山寨品牌的创意和命名方式简直让人哭笑不得。本期奇异探索站将带你深入这些奇葩山寨品牌的世界，点击订阅，和我们一起发掘更多惊喜吧。可口可乐因其独特的味道和品牌影响力广受欢迎，而口渴可乐似乎是对这一经典饮料的模仿，但它能否真正解渴，还是只会让你更口渴呢？而对于雪碧，名字中的雪字让人想到清凉的雪花，但雷碧又会带来怎样的想象呢？吸电宝，我们买的这个便携式充电宝名字挺响亮的，但是为什么不起作用呢？这是什么？让我们看看洗发水。宝洁公司的三款洗发水，潘婷、飘柔和海飞丝，被合并成一个叫做潘飘的产品，然后再加上海飞丝，竟然变成了潘飘海飞丝。再来点趣味科技，一个看起来精致的 iPhone 在启动时告诉你，美国有苹果，中国有菠萝。介绍所谓的菠萝手机，这种创意真是让人啼笑皆非。至于 Adidas， 这个将阿迪达斯和耐克两大运动品牌巧妙结合的品牌名，无疑是市场上的一大创意。 肯德基的成功引发了无数模仿者的兴起，他们不仅仅复制了肯德基的

食品和服务模式，还在品牌命名和市场推广上展现了极大的创意和幽默感。例如，轰炸机这家店铺使用类似奥巴马的形象，并配上 UFO 这样的名称。更为戏剧化的是，一家店将 KFC 改名为 OFC Obama Fried Chicken， 翻译过来是奥巴马炸鸡，直接用奥巴马的形象作为标志。另一家店铺则更具创意，将肯德基译为肯德基，在中文中添加了能买得起的双关语，甚至改卖烤鸭而非鸡肉。还有 KFG、KFD 和 RFC， 这些品牌以其与肯德基惊人的相似性而闻名，从内部装饰到菜单和营销材料无一不模仿。连披萨店和甜点领域也不例外，诸如 Pizza Hut 的比萨和类似哈根达斯的哈斯达根冰淇淋，都是对著名品牌的巧妙模仿。那双看起来很酷、做工也不错的乔丹篮球鞋怎么样？但等一下，为什么跳跃男标志看起来不对劲？市面上流行的核桃奶饮料六个核桃，它的简单名字催生了从一个核桃到十个核桃，甚至一个名为六个纯核桃的仿制品。有人甚至将产品命名为六颗核弹。一位男士购买了一罐红牛，但他觉得味道不对劲。他仔细看了看品牌名称，发现写的是类牛。即使是以其严格的商标注册著称的星巴克，也常见仿冒版本，如 Starport 咖啡，还有诸如百事可乐冒充 Clear 清扬洗发水的 Clear 版本。在一家玩具店，店主带记者到门口停放的一辆 SUV 车边，车尾箱里装满了大号的奥特曼玩具，每公斤价格从几十元不等。在一家皮具店内，一款市场价数万元的香奈儿手包，在义乌只需200多元就能买到，而且看起来标签非常真实。在一家批发服装店内，记者看到了诸如 North Face 和 Arc'teryx 等知名品牌的仿制品，价格仅为正品的一小部分。假冒文化的盛行导致了许多品牌不得不采取防御措施，以保护自己的商标不被模仿者侵犯。例如，广州的老干妈公司为了对抗仿冒，每年投入高达3000万元人民币。面对名为老干爹的仿冒品牌挑战，老干妈反击的方式是大量注册商标，包括老干婆、老干女儿和老干儿子。著名的大白兔糖果品牌为了保护其标志性形象，注册了包括灰兔、黑兔和花兔等多个商标。通过这种方法，白兔能够保持其品牌独特性，并防止市场上出现模仿产品。尽管如此，假冒品牌的创造者们仍然展现出极高的狡猾性和创造力。例如，阿迪达斯在中国注册了近500个商标，以保护其品牌，但假冒制造商仍然找到方法模仿其产品。耐克也面临类似的挑战，尽管在中国注册了数千个商标，假冒者依然能创造出 Pike 和 Mike 这样的品牌，并将耐克的著名口号 Just Do It 改为 Just Break It。 许多热衷于奢侈品的消费者为了防止买到假货，转向海外华人购物服务，即让他们作为购物代理代为购买。代购者通常会在购买过程中进行录像，以证明其真实性。然而，这样的措施并不能完全避免假冒商品的问题。一些狡猾的代购者甚至建立了完全假冒的商城来模拟购物环境，包括假的店铺、收银员乃至购物收据。一位博主在微博上揭露了这一行业内的一些高级欺诈手法。他声称，一个完全仿制的商城，该商城模仿了诸如伯纳或老佛爷等知名百货公司的风格，甚至雇佣外国人充当销售和收银员。在这样的设置下，网红和购物代理在店内进行直播，为买家提供看似真实的海外购物体验。视频中显示，购物代理在柜台前用现金支付购买了一个昂贵的手提包，并获得了看似正式的收据。还有在电商平台上买卖看似奢华的商品，可以带来巨大的利润。一只边缘镶嵌蓝宝石的手表在网上可能卖5到600元，但在批发市场里只需花费10元就能买到。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使得许多人选择成为电商商人。然而，正如俗话所说，一分钱一分货，尽管这些小商品的生产成本低，但它们的质量可能并不好。一些质量差的商品甚至可能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例如，大多数玩具批发商销售的塑料玩具中，低质量塑料玩具可能含有多达126种可能对儿童健康有害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更有甚者，一些看似温暖的儿童羽绒服实际上填充的是假羽绒，这种材料不仅保温性差，而且由于未经过高温消毒，可能会藏匿异味和细菌。不过，也有不少案例显示通过模仿别人的产品成功崛起的故事。1997年，当韩国品牌 Arion 的蛋黄派在中国市场如日中天时，每盒4个售价10元人民币的价格，对当时的许多中国人来说

0: 并不便宜。作为新型玩家的达利食品开始模仿 Orion， 推出了价格不到 Orion 三分之一且分量更大的蛋黄派，迅速击败 Orion， 成为糕点市场份额最高的公司。之后达利就像开了挂一样，在模仿的道路上一路狂奔。2003年乐事薯片在全球引起轰动时，达利又悄悄推出了可比克薯片，并聘请明星代言。这波操作不仅抢占了市场，还让人不禁佩服他们的市场嗅觉。红牛能量饮料火遍全球，没问题，达利推出乐虎应对又是一记精准的模仿拳。到了2007年，面对草本茶的风潮，达利推出了和其正草本茶，外观与王老吉惊人相似，价格却更加亲民。虽然达利的成功很大一部分依靠模仿，但这并没有阻止他在中国成为食品界的重量级选手。2015年这家曾是小工厂的公司正式上市，一跃成为价值数十亿的食品帝国，年净利润高达29亿人民币，市值超过570亿人民币。我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许多著名品牌在这里设立了原始设备制造 OEM 工厂。这些工厂经过长时间的运作，掌握了设计和技术，使他们能够生产与原品质量非常相似甚至更优的假冒产品。以制鞋为例，福建莆田以其鞋类制造而闻名，莆田工厂制造的假冒鞋子的质量有时甚至比原品更高。莆田市市长曾开玩笑说，如果你的耐克鞋两年就穿坏了，那他们是真的，如果穿了三年还好，那他们就是在莆田制造的。作为中国沿海经济开放区的一部分，这个地区还享有一些国家优惠政策，吸引了耐克和阿迪达斯等品牌在此开设 OEM 工厂，使莆田成为关键的生产和加工中心。好了，
1: 打开钱包的姿势决定生活的品质，
2: 跟风不如更新，消费新主张，带你抢占生活先机。

0: 从直播间剁手到聪明消费，你只差这一刻。当国潮遇上黑科技，你的购物车该更新了。我们聊的不只是消费，是通往理想生活的密码。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
1: 消费新主张，逛出新花样。今天咱们聊的话题呢，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到底是谁在买哈？然后呢，山寨货是怎么样跟正品来斗智斗勇？包括有些人哈，已经走上了不法犯罪的这样一个途径啊，来谋取暴利。其实呢，聊完了谁在买，再说说山寨货是怎么跟正品来进行相搏斗的哈。很多人都觉得山寨货就是抄作业，但其实在现在的山寨厂家呢，其实也在升级哈。那么说到这儿，我们想象一下，为什么这些山寨货层出不穷，而且在不断刷新自己的新技术？说白了，就是市场上还是有一部分人需要这样的山寨货来填充自己的可能经济上的不足然后呢一些这个其他的短板哈。那么首先，正品品牌的反击呢是一直没有停过的。那去年呢，某饮料品牌啊就起诉了雷碧的生产厂家，要求停止它的侵权行为，还索赔了50万元。某方便面品牌呢也联合市场监管部门，在河南、山东啊这些地方查获了不少康帅夫的小店。但山寨厂家呢也有应对办法，比如把康师傅的师字改成帅哈，又或者把奥利奥的奥字加一个偏旁，打一个擦边球，让消费者呢难以分辨。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些山寨货呢开始走差异化路线，不单纯是模仿了啊。比如说有一个山寨的饼干品牌，知道乡镇的消费者呢喜欢实在啊，就推出了100克的超大包，价格呢比正品50克的小包还要便宜。还有一些山寨饮料啊，会根据当地的口味进行调整，比如说在南方加这个凉茶味儿啊，在北方加红枣味儿，反而呢吸引了不少的固定客户，并且成功的打出了自己的品牌。像刚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听到的这个达利哈，它的食品已经上市了啊，这个公司已经上市了。它其实原来就是在进行抄作业，进行模仿。但你说它是假货吗？它也推出了自己的品牌，而且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欢，那就是可以给自己谋出一条生路哈。像天下文章一大抄哈，抄明白了可以，但是我们千万啊，这个卫生啊和这个生产的日期啊，这些是不能作假的，因为一旦触及了这些的底线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这个抄作业抄不明白，就变成了犯罪哈。其实这种博弈背后呢，反映的是消费市场的分层，不是所有人都追求品牌的，有些人愿意为正品的品质口碑来进行买单，也有人更看重的是实用便宜。就像咱们身边有人买衣服啊只是认识大牌啊，有人呢就觉得平价消费品也是很好的，有人喝奶茶呢要选择连锁的品牌呀，有人就觉得路边的小店啊，5块钱的奶茶也很好啊，也不是这个消费降级，而是大家的消费需求更不一样了，更知道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了。那市场呢也跟着分成了不同的赛道。那么其实说到这些呢，我们还有一个职业，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这个关注过，也就是职业打假人。在今天的这期节目之前呢，还真的就跟这样一位人士进行了解过，但是呢他不

便于在节目当中啊跟大家说的过多，在这儿呢我也只是给大家进行转述哈、啊。那么他呢就是这个我就问哈、啊，这需要有什么这个需要识别哈、啊、这样的一些山寨货，我们需要注意什么？他给了几点建议，一呢是看商标的细节啊，正品商标注册呢，它的标志是很清晰的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检查生产信息，像山寨货呀，往往它的地址都是非常模糊的，它的生产地址啊，这个我们也要看清楚。三呢是比价格，过分便宜的就要警惕了哈。四呢是验品质，口感呢，质感呢。哎，它和正品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像现在很多的小零食店啊，大家就可以去注意一下，很多宝妈喜欢带孩子到这些零食店里面去消费，我不能说它完全都是山寨货，但是你仔细看一下它的包装袋它的这个一些商标是有很大差异的，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无法保证它的品质是否能够达到合格的这样一个标准。那还有呢，就是确实哈，正是有了这些打假人的努力哈，才让更多的问题产品呢无处遁形。不过让我们值得深一层的思考的啊，为什么明明有打假，那山寨货仍然是有市场，这个也是我们可以考虑的哈。刚才也说了，它正因为消费的需求不一样，它才出现了分层哈。那但是呢也要提醒哈，这些这个清醒的去认识，山寨呢不等于平价正品，很多山寨产品呢在质量啊安全标准上啊其实都是大打折扣的。比如说这个像刚才提到的打假人的提醒哈，价格是可以优惠，但是安全是不能打折的。像一些正规的我们的这个便利店，他可能定期会去处理一些临期的商品，这些是打折是打的折扣是很大的啊，非常大的。像小区门口啊，可能经常会有这些便利店，你会看一下，经常他会推出一些折扣产品，他这些折扣产品还是在保质期之内，但是呢可能已经到了临期了，所以他要尽快的去处理。那我们买这样的东西回去的话，吃起来其实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的，它没有过保质期，就是还是可以放心的去食用，不用担心它变质或者怎么样。当然了，一些真空包装的我们还是要看它是否漏气啊。那么作为一个普通的消费者，我们该如何去辨别呢？除了借助专业打假人的力量哈，我们自身也要提高警惕，购买的时候呢要仔细查看包装的一些细节，保留这些购物的凭证啊，发现问题可以及时向12345进行啊，12315啊，12315进行投诉。那么今天的节目呢，让我们看到消费市场啊，就像一个复杂的生态系统，既有生品这个正品品牌在不断的更新，也有山寨的产品在夹缝中求生，更有打假人呢在维护市场秩序。而作为消费者，我们要做的是擦亮双眼，理性的进行选择。说到这儿呢，我们再听一首歌进行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节目会继续回到FM90.4 当中，我们不要走开，继续回到节目收听我们的消费新主张。

0: 好的生活不必昂贵，但一定值得深思。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未来的模样。新消费由你定义，换一种方式生活，从消费新主张开始。
1: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消费新主张，我是主持人海蒂。那我们节目呢，不仅可以通过我们收音机可以听到，还可以通过我们视频的方式哈，直接来关注。那您可以在视频微信号里面哈，直接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点击关注哈，这样呢，您可以关注到我们每一天给您进行的消费理念的指导哈。那么我们节目呢正在进行当中，今天跟大家说的是有关于山寨货哈。其实呢，必须要提醒大家，山寨货的风险是不能忽视的。咱们节目组呢，之前就拿到过一些检测报告哈，有一些山寨饮料的糖分呢、添加剂呀，它是超标的，长期喝呀对身体特别不好。有一些山寨的零食呢，生产日期是模糊的啊，甚至是三无产品。这些您可能都不太清楚，因为我们很难去关注，尤其呢是像上了年纪的人啊，哎，眼睛可能看得不太清晰，不戴这个老花镜啊，可能看不太清楚，稀里糊涂的就给孩子买了，孩子呢也稀里糊涂的就吃了啊。所以呢，不管是图便宜还是不小心，买东西的时候呢，一定要多留一个心眼啊，看清楚品牌，哎，这它的名称啊，每一个字儿都要看清楚，检查生产日期、生产厂家，别为了省那几块钱啊，把健康给搭进去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正品品牌呢，能多关注这些被忽略的消费群体，比如说推出平价的基础款啊，我们可以把一些山寨货就给它避免掉了。那偏低的哈，这些偏远地区配送啊，也是可以配送上货啊，配送上门。那么降低了这些让小超市啊轻松进货的这样一个门槛，那消费者呢也能买到便宜又放心的正品。毕竟呢，只有市场上的选择更多元、更规范，大家才能真正的买得安心、花得值得。您说是不是？好的，那今天的消费新主张啊就快要结束了。其实不管是不是正品还是山寨货，背后呢其实都是消费者的需求在推动。有人需要这种品质，有人需要实惠。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但安全永远是底线。希望今天的内容啊，能让你下次购物的时候多一份清醒，也能多一份对消费市场的理解。消费不只是花钱买东西，更是对生活的选择。理性一点，细心一点，才能让每一分钱都花得值得。那么每天上午的九点啊，我们都会在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啊，这个消费上的一些避坑啊、避雷啊，哈。像之前我们已经做过很多期有关于消费上的一些主张，但是呢可能方方面面还没有您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要更全面一些。如果说您有您的问题想要进行咨询的话，欢迎您在我们视频下方进行留言，好，我们这个工作人员呀也会整理一下，针对您的问题我们也会出一些节目啊，在节目当中给大家答疑解惑。那如果说您有消费上的问题，可以直接这个进行留言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直播间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保持互动，87996288。我是海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今天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哈，从今天开始都能够买到心仪的好东西哈，买的放心，吃的安心，用的放心，这是我们节目呢再给大家科普这些知识的一个基础哈，也是我们的准则。希望大家能够在今后的节目当中学到更多的知识。好的，我是海蒂，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先和您说一声再见吧，我们相约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有更多的精彩和大家不听不散，拜拜。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4: 香甜口味，
5: 花哨包装，
6: 网红营销。
4: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7: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4: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7: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8: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 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9: 生命。
1: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9: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继续和大家进行健康话题的交流，那自然是每天我们节目当中必不可少的项目。我们也会经常邀请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以更专业的角度深入浅出的为大家进行健康与疾病知识的科普，所以欢迎朋友们每天在上午的10点到11点，早晨的5点到6点来关注健康开讲节目，因为早晨的时间是重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来聊到的是营养。您看啊，现在我们越来越重视的就是营养健康，我们获取的食物，我们获取的饮品，什么样的方式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有益的，而哪些是影响到我们身体健康的。因为民以食为天，每天我们都要通过饮食来为自己的身体注入能量，那你注入的是能量还是垃圾亦或是毒素呢？这个就非常的重要了。现在要和大家说的是每天吃够这四种营养呢，诶，你可能比同龄人就更加的长寿哦。那这是相关于哪个方面呢？什么营养会有这么大的好处呢？那自然现在就需要大家共同来关注。人们常说长寿是吃出来的，健康饮食确实是有助于预防慢性疾病，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那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和我国山西医科大学的研究人员研究呢，在《氧化还原生物学》期刊上发表的研究显示，血清当中四种营养成分多，有助于延长寿命。看来他们很厉害哦，这四种营养这么厉害吗？那今天咱们也是邀请专家呢，给我们进行解读新的研究，教大家来吃对这些长寿的营养素。接受我们节目当中啊，为朋友们进行健康提示的医疗专家呢，也是营养专家，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的副教授朱毅。那在这儿呢，我们看说血清中有四种营养多更长寿吗？那血清当中哪四种营养素这么的厉害呢？研究人员对美国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队列当中是11539名年龄在40岁及以上的参与者进行了调查，测量了他们血清当中炎症标志物的含量，以及维生素 C 还有25强维生素 D、这些别的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酸、铁的水平啊等等。那分析这些营养成分与疾病死亡率、炎症之间的关系。那这个关系到底是什么样的呢？结果发现啊，血清当中那这里面涉及到的维生素 C、 25强维生素 D 还有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酸和铁的水平较高的人，体内炎症水平更低。炎症大家一定知道，说你发炎了那就是你生病了，炎症的水平更低，那当然我们的身体就更健康呗。所以这块啊，大家一定要听好了，这些营养素是什么？血清当中维生素 C、 25强维生素 D、 贝塔胡萝卜素、番茄红素、叶酸和铁。那么血清当中较高水平的维生素 C、 25强维生素 D、 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与全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降低相关，那就说明这四种营养它就更加的重要。那其中呢，与血清当中25强维生素 D 水平最低的人相比，最高的人的全因癌症的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分别会降低 34%、 52% 和 41%。与血清当中维生素 C 水平比较低相比啊，如果是最低的人，与这个最低的人相比呢，为最高者全因癌症和心血管疾病死亡风险分别降低 36%、 55% 和 41%。 那这意味着什么呢？就是他的这个比较啊，其实是从最高和最低来比较，那就是血清当中你这种里面的维生素C 最低，那你和人家血清当中维生素 C 最高的人相比，

它是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有其他的一些东西，身体里面有一些其他的问题，那当然它也是相比较可能又增加了你患有这些疾病的风险的话，那它们之间可能就会有一个抵消的过程。所以这里面啊，大家一定要辩证的去看待问题。但是你要想到，如果你这些营养素高，意味着你这个方面就是好的，那你在这个方面里面你抗病的能力就是强的。所以如果你要处处和营养方面都相关的，你都是属于高的，那你的身体健康指数自然就更高了呗。所以我们在这儿可以就分析着来看问题。那当然不代表只有你这四种营养素高了，你其他的身体问题有很多，你依然比别人长寿，这就不科学了，是吧？那现在有个问题就是，我们怎样吃够这四种营养呢？那当然听到了这四种营养这么好，我们自然需要它。注意表示，上述营养成分对健康的影响确实需要更准确的评估，但是这四种成分确实对健康有积极的作用，日常注意合理的搭配饮食是能够补够的。怎么来补呢？首先说维 C， 维生素 C 是我们人体必需的营养素之一，是一种强大的抗氧化剂，能够促进胶原蛋白合成，利于皮肤、骨骼等的健康，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增强免疫力，那促进铁的吸收，辅助预防缺铁性贫血。那大家会知道说铁缺乏之后呢，比如说你缺铁性贫血是缺铁了，你看维生素 C 和铁它们之间也有着密切的联系。我们每天吃半斤水果，再吃上一斤的蔬菜其实就够了。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23版建议，成年人每日应该摄入100毫克维生素 C， 想要达到预防慢性疾病的效果，推荐摄入的是200毫克。那么我们人体啊是没有办法合成维生素 C 的，只能通过食物获得，保证每天你吃上半斤的水果，你吃上一斤的蔬菜，一般就能补够维 C 了。可适量的多吃点什么刺梨啊、猕猴桃啊、草莓，春天的时候草莓是特别好吃的哈，所以在季节性水果当中大家一定要把握它们的季节。还有西兰花，这蔬菜啊，西兰花你是白灼呀，你是清炒啊，是吧？你还是做配菜呀，都很好。辣椒、油菜、苋菜、芥菜这些新鲜的果蔬，都是可以多摄入的。然后水果呢，就建议是生吃。维生素 D， 大家如果经常关注健康开讲节目，现在可能都会抢答了，是吧？说维生素 D 获取的直接来源，最直接的是什么呀？晒太阳。所以维生素 D 啊，主要来源有什么呢？三文鱼、金枪鱼、蛋黄、动物肝脏，以及一些强化的食品。那添加维生素 D 的牛奶啊，也当然含有维 D， 所以呢，这是维生素 D， 我们从食物当中获取。那当然，如果你能经常的晒太阳的话，其实你的维生素 D 就会很好的被摄入，然后利用吸收。那食物当中，大家刚才听到了啊，应该是海鱼里面啊，金枪鱼、三文鱼哦、蛋黄、动物的肝脏的话呢，这个大家要注意，就是只是。比如说你一周吃那么一次啊，一个月吃那么两次啊，还要看你的身体的状况适不适合，是吧？所以这些大家也要根据自己的身体的实际情况去进行选择。另外呢，我们人体内 80% 的维 D 啊，你看就是需要通过晒太阳之后皮肤合成，多大的量？ 80%。 那所以我们条件允许的情况之下，就应该保证每天你进行户外活动啊，最好能够一个小时以上是非常好的。再看贝塔胡萝卜素，它在我们体内可以转化为维生素 A， 去有助于保护我们的视力，维持正常的视觉功能，具有抗氧化的作用，能保护细胞免受自由基的损害，降低某些慢性疾病的发生风险。我们就可以多吃一些橙黄色的果蔬。橙黄色会想到什么？橘子、橙子，是吧？啊，还有黄皮的瓜，其实都是黄色。橙色、黄色、绿色的蔬菜水果，这都可以。那胡萝卜呀、南瓜呀、菠菜呀、芒果呀啊，都含有贝塔胡萝卜素，是吧？就是橙黄色的。番茄红素它是一种抗氧化剂，而且是强抗氧化剂，能有效的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前列腺健康、预防心血管疾病和某些癌症是有着一定的益处的。那我们关注的就是红色的果蔬。

番茄红素嘛，听到有个红，没错，就字面意思理解就可以了，就是红色。番茄红素主要存在于番茄，就咱说的西红柿、西瓜、葡萄柚啊，这些红色水果和蔬菜当中。那么在这儿呢，也要提醒大家，就是这四种营养成分协同作用的时候呢，抗炎效果会产生一加一大于二的惊喜。餐桌上的彩虹搭配啊，就是最好的抗炎配方。怎么样？每天你的餐桌上是丰富多彩吗？艳丽缤纷的吗？如果不是，你就多加点颜色。

0: 这里有你想要的养生攻略、健康答疑，这里有你需要的医疗专家、疾病科普，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
1: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在节目当中刚刚和大家聊到的四种营养素啊，如果你摄入的更多，你身体内这四种营养素更多，那你可能比同龄人就更加的长寿哦。那这四种营养呢，也和大家说到了摄取的方式。这四种营养呢，就是维生素 C， 还有25羟维生素 D、 贝塔胡萝卜素和番茄红素。那在我们的平台上呢，有朋友们进行留言，我们来了解一下，看一看大家都怎么说。明说杂食不挑食，营养不会缺，合理搭配好，炎症水平低，食补加日晒，心安寿更长。萱萱说，多吃蔬果可抗人体炎症，晒晒太阳补钙有益健康啊。晒太阳重点是补D啊，然后D呢是能够让我们的钙在身体当中沉积，他们是这样的一个链条关系。小妮说，吃好一日三餐。志刚说，科学饮食合理膳食有益健康，每个人都要适量多吃猕猴桃、刺梨、草莓、西兰花、辣椒、油菜、苋菜、芥菜等新鲜的果蔬水果，建议生吃。记笔记呢是吗？石子说，南瓜、胡萝卜、圆葱、卷心菜、蔬菜汤啊。我想一想，他们放在一起会什么样的？胡萝卜、南瓜都是黄色橙色的哈，圆葱，卷心菜加点蔬菜，圆葱，它们放在一起做汤，蔬菜汤也是可以的。其实很多蔬菜汤的做法还可以放点菌类呀，进行搭配，营养比较多。吃这一道菜，可能你的营养就比较多的去进行摄取。所以我们也可以是每样菜单独的进行小炒啊，或者是什么红烧啊，单独的烹饪也可以。有一些你看中国的饮食嘛，你比如说四川火锅啊，当然很辣，然后现在还有一些这种锅啊，那种锅啊，清汤锅啊，什么你看这位朋友说到的蔬菜汤啊，等等，其实真的是很多种把食物混合在一起来进行一道菜的这种营养丰富的烹饪方式也是不错的。FY 说，心安加上彩虹搭配。其实你有没有感觉，视觉的冲击力真的是对人的影响很大的。比如说餐桌上的这个菜肴放在那儿，

你一看啊，这色彩的非常鲜艳明亮，一看就特别好看，食欲就会大增。所以你看，我们说彩虹搭配啊，真的也是餐桌上一种增进食欲的很好的，让你视觉效果感受更好的方式。所以我们不只是在饮食当中讲究的是营养，你还要给自己视觉味蕾以充分的享受，对不对？春风说：“长寿是吃出来的，建议饮食确实啊，健康饮食确实有助预防慢性疾病，维持人体正常生理功能。”米兰说：“晒太阳补钙，多吃水果蔬菜。”晒太阳补钙，晒太阳补地啊。瑞兰说：“粗细粮搭配，多吃。”粗细粮搭配吃，冬吃萝卜，夏吃姜，晒太阳，聊天，散步，好心态。哎呦，说得好舒服啊，我都想出去走一走了。冬吃萝卜，夏吃姜，不用医生开药方，是不是这么说？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留言。那在这儿呢，我们说了这四种营养之后啊，我们继续来聊一聊饮食。那自然呢，有好的饮食的营养，那也有一些不良的饮食习惯，对我们健康有着负面的影响，对吧？所以我们一定呢，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刚才说这四种营养素吃，多吃啊，如果你身体含的又多，哎，你就可能比同龄人更长寿。那现在要说到的这类食品呢，你要吃多了，皮肤就会变得很差，你看看，叫什么？水可载舟，亦可覆舟。饮食就是这样的，好的饮食就是为健康加持，不好的饮食呢，就是为健康，提供负数。那现在来看啊，说什么样的食物吃多了，皮肤会变得很差呢？除了皮肤变差，还会有什么影响吗？我们说火锅呀、烧烤呀、麻辣烫啊，哎呦，这些食物，这都是听起来也是美食，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含盐量很高。越来越多的人都知道，摄入盐过多会对我们的血压、肾脏健康都产生不良的影响。那其实这些皮肤问题呢，也可能就是吃太咸导致的。咱们今天呢，也来解读一下高盐饮食对皮肤的危害，并且推荐几种让大家能皮肤更年轻的营养成分。我们当然希望通过自身的内在的调节和我们的营养的这种源源不断的补给给皮肤，使我们看起来更抗老，能更抗岁月的鞭打，是吧？都希望这样的话，就自然的让自己呢保持这种年轻状态。那我们确确实实也需要下一番功夫。您看啊，说高盐饮食是怎么来伤害皮肤的？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科研团队在美国医学会皮肤病学杂志上发表研究，发现了特应性皮炎，又称特应性湿疹，新的风险因素，吃得太咸，有想过吗？没有。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副主任医师张伟明表示呢，上述的研究表明啊，这高钠饮食呢，可能与特应性皮炎的发生和严重程度增加相关，减盐有望成为特应性皮炎患者病理病情的管理的一种有效、经济、低风险的方法。那么刚才说的这个研究啊，说吃得太咸，他们的这个研究的结果是什么样的？我们刚刚忘了和大家说了，现在补充上啊，这个研究是涉及了21.5万人，结果显示钠摄入增多与特应性皮炎风险增加是紧密相关。基于1.3万名参与者的饮食回顾问卷估算，每日膳食钠摄入量每增加一克，特应性皮炎发生的风险增加22%，那钠就是我们说盐里面含有的钠，是吧？你盐吃的多，钠那自然吃的就多啊，摄入的就多。那么现在我们看啊，吃到身体的盐分是如何腐蚀我们的皮肤的呢？
是吧？那怎么还能对皮肤有影响呢？可能的机理啊，这也说到的是可能的机理啊，是这样的。第一个呢，是改变了皮肤的渗透压。我们人体的皮肤它就像一道屏障嘛，当我们的身体摄入过多的钠的时候，这细胞外液的渗透压就会升高，导致我们皮肤细胞内的水分外流，皮肤就变得干燥了。那干燥的皮肤呢，更容易受到外界过敏源刺激物的侵袭，从而呢就会诱发或加重皮炎的症状。你看，这大概是听明白了。所以如果你皮肤本身就容易干的话，你平时又吃的盐又多，你就想想是不是你吃的盐太多，让你的地变成了盐碱地了，让你的皮肤像盐碱地一样哈。所以你看，就让你的皮肤会变干。那第二个影响就是影响免疫系统。过量的钠它会干扰我们身体内的免疫细胞功能，使免疫细胞这里面的系统失衡。如果我们本身免疫系统存在异常，高钠饮食呢会进一步去破坏这种平衡，使得免疫细胞呢过度的活化，释放出更多的炎症因子，引发了皮肤的炎症反应。因此呢，对重口味的人群来说，减少盐的摄入量可能有利于皮肤健康，对控制痘痘和减少各种皮肤慢性炎症都有好处。所以您看，我们北方呢就有这样的一个特点，饮食就是吃的过咸啊，重口啊，尤其像以前啊，冬天的时候还经常吃一些腌菜呀、腌的咸菜呀。那致使现在的很多老人还有这种习惯。那对于一代一代的往上年轻的这些朋友们，大家就应该来改变一下我们的饮食习惯。毕竟呢，现在我们说冬天也可以经常吃新鲜的蔬菜水果，我们的菜市场非常的丰富。你到菜市场大冬天的时候呢，也是各种蔬菜水果样样都有，是吧？所以它不存在我们冬天要腌制很多东西，要不然那个时候物资匮乏了，我们没有新鲜的蔬菜水果来吃。所以我们确实也要这个点也要与时俱进，我们的饮食方式、饮食架构、饮食习惯也要有所调整和改变。那自然我们也要知道高盐饮食对身体健康的影响蛮多的。你看现在又提出来了一个皮肤都受高盐饮食的影响，你吃的太咸，你的皮肤都没那么好。而且还说到的就是很多皮肤病是吃出来的啊，那哪些皮肤病是吃出来的呀？是不是？我们一会儿的时候也继续了解。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朋友们，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那刚才我们在说到了饮食食物啊，几种营养素我们摄取的多，那自然特别好。那又说到了呢，这种饮食你吃多了呢，对你的皮肤又有影响。哎，那现在说到的就是重盐，对吧？盐你要吃的太多了，皮肤都会到受到影响。那现在呢，再和大家说，很多皮肤病也是吃出来的。陕西省中医医院皮肤性病科王这个主任医师韩世荣表示，很多皮肤问题的发生是吃惹出来的。你要想远离皮肤病，饮食是不得不重视的关键一环。第一个就是要少吃肥腻的。肥甘厚腻的食物吃多了，不仅会引起肥胖，还可能会诱发肝脾病、皮炎、口角炎等 B 族维生素缺乏病。此外呢，肥胖的人通常出汗比较多，容易呢导致皮肤松弛，还容易呢患黑棘皮病。第二个就是不要偏食。吃东西，如果你不注重搭配，偏爱某类食物，日积月累可能就会引发食物不耐受啊，比如你对果糖或者是面粉不耐受啊，会诱发荨麻疹等皮肤性这个过敏性皮肤病。您看啊，在这里面我们从小就会被家长告知不要偏食，那在我们下一代的时候，我们也告诉我不要偏食，我们要多吃啊，每样食物都要吃，他们都有他们自己的营养，他们都是和你非常友好的。那您看，如果是偏食对我们的身体的影响还是很多，而且您看，如果是你总是偏爱某类食物的话，你又不注重搭配，那我们还会引发皮肤的问题。如果本身是过敏体质，对食物没有禁忌，食用牛奶、海鲜等易过敏的食物，可能会引发湿疹啊、皮肤瘙痒等等。所以你看，就是你首先不偏食，但是如果你本身是过敏体质的话，你对食物就还要有一些挑选了。再有，我们要看季节吃啊，时令时令的嘛。我们说时令食物、时令饮食啊，真的要看季节吃。有些人时不时会吃些养生食物，比如人参呐、桂圆呀、等等。但是呢，你要注意季节和食用量。如果你春夏服用这类补品，非但与养生无益，还会引发上火，导致口唇疱疹呐、毛囊炎呀、这些皮肤问题的出现。所以你不能心血来潮说，哎呀，我要吃点这种补养补养我的身体了。你一定要了解它的性状性质，是吧？它属于凉性的、热性的、寒性的呀、温性的呀。比如我觉着呢，阿胶也是很好的。然后呢，我也是，觉着我应该补一点阿胶，但是呢，我确确实实。

时时要想，它和季节性是不是有一定关系？了解一番，那它呢，其实就是秋冬的时候，你阿胶补的是更好。如果你在春夏补呢，你就要注意它是不是也要引起上火的问题。所以呢，就是你要在这个时候就是想补的话，你一定要搭配和哪一些来进行一个互补，让它对你的这种热性能降低。所以在这个方面，如果你搭配好了，那阿胶呢是一年四季都适合的。所以这里面啊，也一定要知道我们在补益身体的时候，尤其是养生食物我们去补充的时候，你一定要知道怎么补，什么时候补，一定要掌握时机。然后养生这方面哈，和大家聊过之后，我们再看看说皮肤这个问题，饮食分餐。我们国人啊讲究的就吃饭要热闹。你看我们的火锅啊，为什么说火锅啊吃起来特别热闹？热气腾腾的一个大火锅在中间一摆，然后那么多的菜肴啊、肉类啊、菌类啊、各种食材周围啊一摆，甚至边上一个小的推车啊，上面一层一层也摞了好几层，哎呀，围着一桌子人吃起来之后，真是觉着特别的热闹啊，心情特别的舒畅愉悦，哎，就是我们讲究的一个吃饭热闹。无论家里吃饭还是外出聚餐，都在一个盘子里夹菜，殊不知啊，这种饮食方式其实会加大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概率。幽门螺杆菌不仅会诱发胃病、胃癌啊，它就是他们的元凶嘛，还是引发慢性荨麻疹呐、过敏性紫癜呐、银屑病的关键因素。当然，这个就是大家要了解，也不要觉着这就多吓人。如果有胃部疾病问题的时候，我们确确实实去查幽门螺杆菌的这一项，你要把它查明白。查出来如果是的话，其实它也是很好的，能够快速的用药物去进行治疗。用药好像时间也不短。吃的时候大家会觉着好像会很难吃吧？这个难吃好像是影响你的这个感受是吧？就是吃起来有些痛苦吗？但是就是它会好啊，吃好了它就好了，那这一点是没有什么问题。重点的是大家也要注意，就是能分餐的时候还是尽量分餐。然后一旦有这个幽门螺杆菌感染的话，我们就去吃药治疗就没问题啊，不要被说后果吓到。当然这个后果是你不干预的情况下。那么再有哈，咱说注意状态，我们吃东西时候呢，还要注意自身的状态。你像感冒啊、劳累期间啊，你要适当的多吃一些高蛋白的食物，因为人在免疫力低下的时候，比平时更容易过敏啊，容易呢引发荨麻疹。哎，那说过了这些之后哈，我们看看哪些成分让我们的皮肤更年轻呢？刚才说有些营养让我们比同龄人更长寿，那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比同龄人看着更年轻呢？这个也一会儿的时候和大家来聊一聊。看一下微信平台啊，文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喜庆说保护好自己的皮肤，这些食品减少摄入。哎，一会儿还要告诉你哪些你可以多摄入，保护你的皮肤啊。小草说高盐饮食有损皮肤健康，饮食控盐控油。这位朋友李他说，还有炒米粉那个也是高盐。李俊说，多食碱则麦凝气而变色，少糖啊，多食咸啊，多食咸则麦凝气而变色，少糖、少盐、少油的饮食有益健康。顺其自然说，这是充满干货的内容啊，北方人最需要了解了解。对，因为北方人确实盐摄入的多。这位。微醺他说可以吃的也少吃，吃八分饱就行了。吃七八分饱确实是一个很好的量，这样的就叫什么不就不是暴饮暴食哈。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一会儿我们看看吃哪些食物对我们的皮肤更好呢？让我们的皮肤看起来 Q 弹亮泽是吧？年轻化。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好的，再次和大家关注节目我们要进入到的下面的内容当中，和朋友们一起来了解的是饮食的健康里面啊，营养对我们身体所带来的这些正能量。那您看，刚刚我们在说到了是哪种成分让我们的皮肤能够更年轻呢？现在就给大家来揭晓答案。作为人体最大的器官，大家知道吗？人体的最大器官是什么呀？皮肤啊，是不是很多人没有想到皮肤它是一种器官？那如果以后有这样的一些参与答题，说人体最大的器官是哪儿，是什么，你一定要想到皮肤啊。皮肤是我们人体最大的器官，它需要均衡的饮食，包括蛋白质、脂肪酸以及各类维生素和矿物质，以保持正常结构和弹性。日常饮食当中多摄入下面我们要提到的五种营养素，不仅有助于身体健康，还能吃出一副好皮肤。哎，欧米伽三脂肪酸啊，它可以帮助我们维持皮肤的叫脂质屏障，锁住皮肤之内的水分，同时呢还具有着抗炎作用，对于银屑病和皮肤病的溃疡、严重的痤疮能明显缓解啊。那欧米伽三脂肪酸哪些食物里面含有呢？桂鱼、鲸鱼、凤尾鱼，还有油菜、亚麻籽、大豆、奇亚籽、核桃和澳洲坚果等等，这些大家啊记着。这里面鱼大家听好了，都是海鱼是吧？然后剩下的呢就是油菜，然后这种你看各种籽啊，亚麻籽、奇亚籽，然后呢核桃、坚果、澳洲坚果，你看它们也是里边的籽是吧？大豆，大豆也可以说成是籽，是不是？果实也算，长出来的果实。我们再看维生素 D 啊，也是给我们皮肤能带来非常好的质感的，能够促进我们皮肤新陈代谢，增强对湿疹还有疮疥的抵抗力，保护我们皮肤免受紫外线的伤害，可以抑制皮肤红斑形成，辅助治疗牛皮癣还有斑秃等等。那富含有维 D 的食物刚才已经和大家说了一些是吧，那我们再记一点，像鳕鱼、比目鱼、桂鱼、沙丁鱼，刚才说三文鱼是吧，这些你看都是海鱼，所以我们平时也说嘛，要多吃一点海鱼啊。然后动物肝脏刚才也提了啊，其他呢还有像蛋类、奶类，当然这个奶类里面有的是特意含有了维生素 D 的话加入了，那它就是对你维生素 D 的补充是更好的。益生菌也是对我们皮肤特别好的，哎，补充一下啊，你看刚才说的维 D， 维 D 呢也是我们身体里面啊，你看它对皮肤好。然后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如果你的营养素刚才说到了四种，里面也包含了 D， 就是它要更多的话呢，那对我们长寿也更有益。益生菌呢是可以来改善我们皮肤健康的，预防和缓解我们的相关皮肤的疾病啊，比如说像特应性的皮炎呢、痤疮、牛皮癣、皮肤损伤以及皮肤光老化啊，要补充益生菌哈。那益生菌还能够减少什么呢？皮肤的叫精皮失水，就是增加皮肤细胞当中的神经酰胺含量，增强我们皮肤水合作用，它能缓解皮肤干燥啊，精皮失水，它能减少这个精皮失水，然后人家能够进行的叫增强皮肤的水合作用，所以就会让你的皮肤啊能更加的水润呗。哦，尤其像女性朋友，我们应该多吃点益生菌哈。当然啦，而富含有益生菌的食物主要是什么呢？酸奶啊、泡菜啊、豆豉啊。当然了，这里面呢，你看说益生菌的含量多少？其实酸奶里面的益生菌的含量并不多，就是你要是说我喝一杯酸奶，我这益生菌就补充了很多，其实不是的，就是你可能要经常喝，然后也不只是要喝酸奶，你还要吃点什么豆豉啊，这些就是多一些和益生菌相关的这个食物，你才能可能更多的去摄取益生菌。还有一种营养素叫姜黄素。姜黄素是什么呢？姜黄根茎当中提取的一种黄色素，
它具有了抗炎抗氧化的作用，可以辅助治疗某些类型的皮炎、银屑病，有助于伤口愈合，提高皮肤的紧致度，防止皮肤光老化，增加体内胶原蛋白的含量。可以呢去生吃，叫做姜黄根。生吃姜黄根啊，那我们好像其实不太熟悉，那大家了解一下。那每天就是 1.5-3克，不用多。还有一种营养素叫膳食纤维，这个就有助于维持我们皮肤的屏障的完整性，缓解皮肤过敏。这个膳食纤维，您看食物里面像谷物啊、水果、蔬菜、坚果、种子和豆类啊，这些都是膳食纤维含量多的，我们要多吃一些。所以咱说叫五谷杂粮，五谷杂粮真的是这营养，你要想均衡，你就要更加的全面。其实如果你不偏食，你饮食呢摄入的很均衡，很丰富，很多样，很叫什么，很彩虹，是吧？然后呢你吸收的又很好，代谢的也很好的话，其实就都没问题，就意味

让你各种营养其实都不会缺。看看刚才说到了这些对皮肤好的食物，大家都记住了吧？啊，那些营养。静说又学到了，真心的感谢，保养皮肤真的很重要，当然。半日浮生说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哦，前面说盐的问题，还有一位朋友说，不好意思，我一般不放盐。你要明白一点，你不放盐不代表你这个菜里面没有咸淡味儿。你放了酱油，你放了蚝油，它只要有咸淡味儿，它就是有钠。那这里面你就不能咸，是吧？重点就是不能咸，千万不要光被盐去给束缚住或者叫限制住。你吃的带滋味的，那里面就都有盐的含量，就都有这个成分钠啊。这个思雨说高盐饮食有损皮肤，健康饮食控盐控油。大家都认真的关注哈，希望我们在应该是其实这种碎片化的信息能摄入多少就摄入多少，哪怕你偶尔打开了你的车载收音机也好，你的电话的蜻蜓 APP 也好，你正好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或者你在视频直播间观看到了我们的节目，你没有刷走，你停留了一会儿，那你停留的那段时间其实就是一个小知识点的获取，不一定整档节目可能你都在这来听，也许我们正在忙碌当中，但是我们获取的一个点其实就是我们点滴收获的积累，健康的积累其实就是需要这样来进行。那你收获到了，你摄取到了，你就要能把它放在你的心里，然后在健康的执行上把它纳入到这个序列当中。朋友们，的节目进行到这儿呢，今天的健康开讲也要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佩涵感谢所有朋友们的关注，在明天的健康开讲节目当中，佩涵和大家继续进行相约相伴，也希望每一天我们都能得到健康的知识，也能每天为我们自己的健康来进行更好的助力，同时也为自己的健康加油鼓劲儿。朋友们，拜拜。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0451-881-20 838。
3: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4: 中国哈尔滨市作者。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5: 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在昨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是邀请宋雪律师啊来到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关于假一赔十这样一个承诺。那么从法律的意义上来讲，它到底能否兑现，以及兑现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分享相应的话题。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打声招呼哈，欢迎您，宋律师。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5: 那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这个关于购物啊，就是消费维权方面的问题。那么尤其呢是现在我们感觉也不分什么这购物节了哈，你说上半年有这个618，下半年有双十一、双十二，然后呢除此之外，现在比如什么会员节、消夏节、消暑节、家电节，每一天对各种节哈，全年基本上都是这样一个持续消费热潮。那尤其呢在网购过程中啊，可能就会引发相应的纠纷或者自己的一个疑惑哈。那我们围绕着相应的话题呢，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6: 好的，那么今天呢，我主要想跟大家交流的是，不知道在大家经常线上购物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说我购买的商品下了单，付了款很久很久，这个快递也不到。那么有的呢是不了了之，有的呢是多次协商无果，被强制的退款或者强制的部分退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的商家是不是涉嫌一些消费欺诈，或者是这种虚假发货，我们该如何进行维权？那么今天呢，我们可以来通过一个案例，大家一起来分享。
5: 好的，因为确实啊，现在有的平台买东西就是啊，这预售期真的是超长，有的时候等真正寄到那一刻，都忘了自己曾经买过这个东西，时间特别长哈。然后有的时间长时间不发货，总是在延迟，最后想想，哎，算了吧，不要了，就退了哈。
6: 是的，
5: 说一说关于消费纠纷的问题。那么这个案例情况呢，请宋律师和大家说一下。
6: 哎，好的，相信这个案例呢，可能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因为大家应该都会遇到过啊，说是某家的这个家具公司啊，在某音的网络平台上呢，开设了一家侘寂风格的这个家居定制的网络店铺。这种装修风格可能近几年是比较流行的。那么在2022年的这个双十一期间呢，这个原告朱某在涉案的店铺直播间下单购买了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各一个，总计花费呢大概是2000余元。那么直播过程中呢，商家宣称定制产品有定制周期，但是承诺呢下单后最迟15日内发货。那么朱某呢在漫长的等待过程当中始终没有收到这个货品，那么于是分别在同年的11月、12月以及23年的1、2、3、4月期间，多次跟这个商家的客服人员进行询问这个发货时间。但是呢，客服人员每次的回答呢都不一样啊，有的时候回答呢叫什么氏族孔位有问题，就配件有问题；有的时候呢是说安装的配件呢没有到；还有的时候是说呢因为环保啊检查呀这种环评检测呢延误了工期；再有就是说因为疫情后续呢工人休

春节放假等等吧，多次呢表示说需要推迟发货，甚至有的时候呢会说啊，朱某呢需要进行补差价才能够进行发货。那么在商家未发货期间呢，朱某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商家在某宝的电商平台开设的店铺当中呢，仍在销售这个涉案的同款的鞋柜和五斗橱。那么朱某呢，在跟商家的协商过程当中呢，商家于2023年在朱某没有同意的情况下，强行给朱某的银行账户转账了377元，并在这个付款的这个金额上面啊，备注了说这个377呢还包括了50元的赔偿款。对于这个结果啊，朱某并不认可，他认为商家履行合同过程当中呢一再推迟发货，并且呢还在别的平台呢仍然销售同款的这个货品的行为呢构成了消费欺诈，因此呢诉至到了法院，要求商家退还支付的货款，履行合同，继续交付这个定制的鞋柜和五斗橱，并且进行了3倍的赔偿的这么一个诉求。那么在这个案件的庭审过程当中，商家呢是主张认为已经给朱某转账了啊，以此为由呢是说双方之间的这个买卖合同呢已经解除了。原告朱某呢在庭审过程当中虽然承认说我这个款项收到了，但是呢他不认为订单已经解除了，因为在双方长期的协商过程当中，朱某从来不认可解除的这个行为，并且他一直要求的是继续履行。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朱某认为是构成欺诈的，因此呢要求商家承担的这个继续履约交付的这个责任以及3倍的赔偿。那么同时

0: 了，那么法院呢全部支持了这个所有的诉讼请求。一是呢判决商家继续的交付这个鞋柜和五斗橱，在判决生效15日之内就进行履行。第二呢就是退还朱某所有的购款的这个金额，以及呢进行了一个三倍的赔偿。
1: 嗯，这个是最终法院的一个结果哈。
0: 是的。
1: 好，这期案件的来龙去脉呢，以及最终的法院判决结果呢，我们的律师啊已经和大家呢做了非常详细的分享哈。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直播间。
1: 那刚才呢宋雪律师呢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涉及到延迟发货哈，然后呢涉及到了一些这个法律的纠纷问题，最终呢法院判决结果呢是退还了全部货款，而且在15日之内交付定制的产品，并且按照商品总价的三倍来进行赔偿。那么在这个案件当中呢，你看哈，朱某呢既收到了商家的退款，那么涉案合同呢是否就意味着已经解除，而且商家的这个行为呢他我们来怎么来给他定性，怎么来看这个事儿呢宋律师。
0: 好的，那么针对主持人的这两个问题呢，我们先来说一下第一个问题啊。
1: 嗯，
0: 在消费者不同意，就是这个双方协商的过程当中明确表示我不同意退款，并且要求你继续履行的这种前提下，商家强行的退款的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解除的这个合同相当说解除的合议是没有达成的，即便商家强制性退款了，那么您跟商家之间的这个消费的这个买卖合同仍然是持续有效，没有被解除的。所以说法院也是基于这个情况判定商家要继续履行。
1: 嗯，好，这个呢是我们第一个问题哈。那商家这个行为我们怎么去看待呢？他算是欺诈吗？而且最后呢法院判了他三倍赔偿哈，这个依据是怎么来的呢？
0: 那是这样的，我们可以来看啊，商家想要构成欺诈，他的行为是应当符合，客观上应该符合两个条件。第一呢就是说他实施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并且呢第二个是消费者因为商家的这个客观实施的行为主观上做出了一个错误的意思表示，也就是说大白话的来讲，让便于大家理解，就是消费者基于商家的表述或者是行为而做出了错误的判断，比如说同意继续延期的这种意思表示。那么结合本案来看呢，朱某在这个购物的期间呢是按照时间去支付了货款的，那么商家也应该按照承诺在15日之内发货，但是在朱某发现没有发货跟商家交涉的过程当中，商家是多次的以各种各样的借口，甚至是最终有说我给您发一个这个补差价的链接，您补了差价我就给您发货，在这样的前提下，商家就是有明显的构成消费欺诈的一个行为。那么也就是基于此，法院在商家构成消费欺诈的这个前提下判决支持了一个惩罚性的赔偿，就是在整体价格基础上向消费者赔付三倍。那么这个法律依据呢是根据消保法当中第55条的第一款规定，经营者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为的，应当按照消费者要求增加赔偿其受到的损失，增加赔偿的金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受服务费用的三倍，那么增加的这个金额不足500的呢是按照500来处理。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在消费的购物的过程当中跟商家的这种交涉明确的表示我不同意退款但被强制退款的这个证据是要有的，否则的话你也没有办法证明商家是否存在欺诈的这个行为。
1: 嗯，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呢，我们要客观来看待 哈。有的时候我们在维权过程中呢，可能就是一时这个情绪到这儿了哈，这个气氛点到这儿了，不管呢对

0: 方是怎么说？这个我们作为老百姓在维权过程当中，可能说，哎，它是欺诈啊。
1: 哎，
0: 那
1: 对。
0: 到底什么是欺诈？如何构成了这个欺诈的行为？在法律意义上如何来看待？刚才呢，宋旭律师给大家做了一个全面的分析啊，要考量那两点是吧？两个方面要具备，然后呢，才是构成这个
1: 消费
0: 商
1: 欺诈。
0: 家的一个消费欺诈的行
1: 对
0: 为。
1: 的，对的。
0: 那你看，这个消费欺诈行为出现之后哈，那作为商家，他是消费欺诈的实施方，肯定应该是受到相应的处罚。
1: 是
0: 但我们
1: 的。
0: 说，现在在网络上购物啊，各个平台都是要有监管责任的。如果尽到了这样的监管责任，我们可能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类似问题的出现。那所以说，在整个案件的处理过程当中，这个平台是否也应该承担着一定的连带责任，或者是受到相应的处罚呢？
1: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也是要一分为二的来看。本案当中，平台没有被法院判决要承担连带责任的原因，是因为他对商家的迟延发货已经做了一个处罚啊，不管是财务上的处罚，还是说平台内部的一个处罚，他去做了。这也就是刚刚我们说到的，平台作为一个电子商务的所有商家的一个监管主体，他是要承担的是监管责任，跟消费者之间是没有买卖合同的，因此他承担的是监管的义务，而不是发货呀、如实提供商品的这么一个责任。那么基于此，我们就要来判断平台在处理纠纷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审查商家的主体资格，就是是不是一个正规商家呀？你就在这个平台进行销售。那么呢，如果是，他有没有向消费者公示、披露这个存在问题商家的经营信息？那么，在商家出现了非诚信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平台的监管行为、监管平台的处罚行为？如果平台尽到了这个监管责任，那么他是不承担商家消费欺诈的这个连带责任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合同当中的主体，就这
0: 这
1: 样。
0: 说得非常的清楚哈，而且我们在现在的购物当中有这样一个体验，就是一旦和卖家产生一定纠纷的时候，你申请平台介入，这个
1: 哎，
0: 效率是非常高的
1: 啊，
0: 啊，
1: 是的，是的。
0: 很有效的来帮助我们去解决问题。其实这个过程就是，平台在履行他们的义务，是不
1: 哎，
0: 是？
1: 是的，是的。
0: 好，那我们说，在今天的案例当中呢，涉及到了卖家延迟发货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案例，也看到了最终法院的判决结果，不仅呢是全额退款，而且还要支付商品，并且，涉及到了3倍的赔偿。当然了，他这个前提是因为商家出现了消费欺诈的行
1: 哎，
0: 为哈。
1: 是的。
0: 那我涉及到延迟发货，这个可能相对来讲是比较普遍的。
1: 哎，
0: 那
1: 是
0: 我
1: 的。
0: 是不是出现了这个情况，我就可以来主张违约呀，或者是主张赔偿了呢？宋律师。
1: 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呢也是有不同的情况，我们处理的方式也都是不同。那么借着今天这个案例呢，我可以给大家详细的来说一下，方便我们大家来判断，哎，当这个情形出现在我身上的时候，我符合哪一种维权方式或者是维权渠道。那么我们先说啊，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下，就正常的这种消费和购买的这种情况下，根据这个电子商务法呢，我们在系统提交了订单，并且根据商家要求的付款时间支付了费用之后，这个合同就成立。那么在没有特殊的情况下，比如说，我后续付定金呢，或者是定做合同，我要先确认这个样板之后再付尾款，在没有特殊要求的情况下，你付了款，合同就是成立且生效了。那么在一个完整的成立并且生效的合同的情况下，如果卖家不发货的原因仅仅是说我有货，但是呢，我因为内部的原因，比如说，员工啊跟订单跟错了，没有漏了单，没给您发，或者是说我这个价格品控的价格我要上涨，或者说我今天卖给你的这个价格，我想再放到其他渠道上去涨价卖了，因为这些原因不发货，那么这个时候商家就会涉嫌违约。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是可以要求他继续发货啊，我不要退款，我只要我的货，对不对？因为有些货可能有特殊的这种商品性。那么如果商家在这种没有合理合法的延迟发货的情况下，消费者如果能有证据证明确实给我造成经济损失了，那么这部分的经济损失，商家是应当承担赔偿的。那么这种啊，是属于合同成立生效后的第一种情形。
0: 那你说宋律师，有的时候，比如说我就买个裤子啊，它延迟发货，延迟发货10天，还是延迟发货30天，我事实上没有经济损失，但我感觉这事儿，我这心里我不舒服呀。
1: 那个是这样的，那个主持人问的特别好，就是我们小额消费的时候，就像您说的，没有多少钱啊，但是呢，就是你承诺给我了，但你又不给我了，这个让我心里很难意难平。那么这种情况下也不能说您没有损失，他占用了您的资金是有资金损失的，只是说这个资金基数可能小，乘以这个目前为止我们的这个贷款利率，可能他这个利息就几分几毛，
0: 忽略不计，
1: 哎，对，忽略不计了，但是也不能叫做您没有损失。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呢，您也可以要，也可以去主张，法院也一定会支持，只是说这个金额比例相对会低一些啊。
0: 好，这是一种情况。
1: 对，
0: 我
1: 们可以看第二
0: 种情况。
1: 对、
0: 嗯，
1: 那么也是合同生效了啊，成立生效了。但是呢，他卖家不发货的原因是我卖爆了，这种商品远远超出了我在卖的时候预期。比如说特殊原因的时候，口罩，我以前可能无人问津没人买，现在呢就是没有这种隔绝这种污染的普通的装饰口罩，我也脱销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短期调不来，短期呢也生产不出来。这种情况下，卖家没有按时发货，他仅仅涉及到这个违约，那么呢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进行一个退货，但是我们已经不能要求商家继续履约了，因为他是客观事实上的履行不能，而不是说我能履行我就是不给你。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要求违约赔偿啊，比如说我货款的百分之多少，这是一个违约的赔偿，但是不能要求继续履行
0: 啊，因为这个毕竟是商家存在这一个、
1: 哎、客观事实
0: 啊，
1: 对，客观事实，
0: 你卖超了，
1: 对对，你没有做好这个库存的这么一个控制，
0: 你自己的这个库存也好，生产能力也好，你是有一个比较清晰的预估的、
1: 哎、是的，
0: 但是你严重的超过了这个预期，所以你应该来承担这样的赔偿责任。
1: 哎，对，那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要求违约，但是不能要求发货。如果啊也是产生经济损失了，那么可以要求在违约的基础上，如果违约金支付不了您的全部的这个经济损失，还是可以去要求这个经济损失的，但是不涉及到这个三倍的赔偿的问题。
0: 好，这是第二种情况哈、
1: 嗯、
0: 我们再来说一下第三种情况。
1: 哎，第三种情况就是卖家根本没有打算发货，就比如说像我们这个案件当中没打算发货啊，比如商家我明知道没有货了、
0: 嗯、
1: 但是呢我为了在这个购物节期间呢，我短期之内提高我的这个流量，提高我的这个成交率，拉动这个直播间的流量啊，就故意诱使消费者下空单，然后呢虚假发货，或者是说呢人家想要借用你的资金，就像刚才主持人说，他就是不发货，就是不发货好长时间，哎，没发货我才发现。那您想想这一单别小看，比如说一单我就50，那全国的我卖爆了，我几万单的时候，他在长期占用的这个资金量对于商家来讲是一笔费用。
0: 嗯，
1: 所以说呢像他这种可能就会涉嫌啊，用语言啊或者手段呢、啊，就像刚刚对待这个咱们案件当中的当事人一样，让他迟延的继续等待，继续占用您的资金，这种情况下涉嫌消费欺诈，那么我们就可以像案件当中的原告一样，一要求继续履行，二要求你三倍赔偿，三要求你把我的货款给我退回来。
0: 嗯，好，这是分别不同的情况之下哈，三种情况我们应该如何去客观的去看待，另外一个是如何理性的去维权。
1: 哎，
0: 好，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3: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0: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我们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关于大家在消费当中啊出现到的这个延迟发货的问题，和大家正在进行交流和分享。那刚才呢，咱们也说到了哈，这个你想进行维权，前提之一呢是要合同成立并且生效。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卖家延迟发货，在不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应该如何维权？刚才呢，宋雪律师是分了三种情况啊，给我们细致的进行了一个梳理。但是消费者，我们在提交订单并且已经付款了啊，那么这个情况下，卖家没有发货或者延迟发货了，那么商家是否还涉及到违法？我们消费者在这个情况下又应该怎么办呢？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请宋雪律师和大家来说一说哈。
1: 嗯，好的，是这样，就是我们啊，在提交了这个订单之后，商家的这个行为都是多种多样的。比如说，我们直播间在有促销的时候，或者说是在商场有促销的时候，明确会说限单啊，一个账户限几单，但是因为平台啊，系统，或者是说后台系统在统计数据的时候出现错误了，有些账户在下单的时候就多下了很多单。那么在超出的这个限单数量之后呢，虽然说我们提交订单了，也付款成功了，但是这些单实际上的合同是没有成立且生效的，因为卖家没有跟你达成一个合同的成立的一个合意。即便你付款了，就像刚刚我买家我没有同意退款，你退款了，那么解除的合意也是没有达成。那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针对商家没有发货的这个行为呢，我们是要求退款那就可以了，不存在说，哎，我要求你继续履约。那么这种情况呢，现在可能少见了，只是在平台还不完善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多见。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我商品呢有部分现货，那么主播呢在这个购物的时候也明确说了啊，前面多少单付款的我们可以在什么什么时间内给你发货，那么后面付的呢可能就要等我们这个预售了啊，预售时间是多少。
0: 对，经常听到直播间里会这么说哈，然后呢促进你赶紧下单，赶紧付钱，赶紧买。
1: 哎，对，有的是真的，但有的呢是假的。但是真的这种情况呢多数出现在电子产品当中，比如说儿童手表啊，或者说是新上市的一些手机，在这种情况下，有的消费者就没听，哎，我看到了他家放这款产品了，我想要，我就下单了。下了单了之后发现，哎，好久没有发货。那么这时候呢，可能你以为是卖家违约了，但实际上在别人的销售过程当中，可能已经明确告知了您在什么时间段付款之后，您需要等到这个商品预售商品到货了之后，他再进行一个发货。
0: 说白了就是他没听着。
1: 哎，对，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也是只能是要么退单，要么耐心等待。商家也不存在说，哎，我还要给您在您说的这个时间内把货品送到您这儿，
0: 因为商家已经有了一个相对清晰明确
1: 的
0: 表述啊。
1: 哎，
0: 你可能是一个没听着，另外一个可能没咋注意，没当成重点啊。
1: 哎，或者刚进直播间，我看有，我想要，哎，我就拍了，
0: 直接就买了。
1: 哎，对。那么，但还有一种特殊情况，就是比如说商家的这个销售人员也是存在一点想让你把这个资金放到我兜里的这种情形啊，说的很模糊，对于这个发货时间呢，啊，限单呢，或者是预售啊，说的表述的含糊不清，让你理解的是发是不发，没听懂，哎，我就下单了。那这种情况呢，卖家倒不一定会涉及到违约，可能涉及到一个购物前没有提前履行完整的告知义务的一个缔约过失责任。那么您呢，可能没有办法要求他继续发货，但是可以要求他承担一个缔约过失，也是一种违约责任。你没有明确告诉我啊，给我造成了这个资金占用的一个损失。电子产品可能金额会稍微大一些。嗯
0: 嗯，好，这个是一方面哈。那还有一个情况
1: 啊，那就是大家比较能理解的，比如说不可抗力，比如说物流车出现问题了啊，或者是某个城市出现了一些安全管控、公共卫生管控，这种情况下啊，我们的快递如果说没有能如期到，那么我们双方之间大概率的商家是可以部分免除或者全部免除这么一个违约责任。那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也只能是退款啊，那么继续履行呢也是客观不能的，也是需要大家互相理解的这么一个情况。
0: 嗯，其实说到这样的网络购物啊，对于现在来讲呢，任何人都比较熟悉哈，无论是年轻人也好，还是收机前相对年龄稍长的叔叔阿姨们，那很多我发现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可能网购更溜哈，
1: 比我们操作的更多，
0: 对，
1: 知道的平台都多。
0: 对，而且这个可能省钱啊，这个各种这个券啊叠加呀、啊、这个算的更清晰哈，更加的明白。所以呢，今天咱们既然说到这个话题了，节目呢还剩下最后几分钟哈，咱们也和宋雪律师呢再围绕着这个网购的话题再和大家多说几句哈。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经常常见的七天无理由退货了，这个起算的时间到底应该从法律角度来讲，它准确的起算时间节点是在哪儿呢？
1: 是从我们收到货物的次日起算。这个收到绝对不是说我从快递手里把这个东西接到手，而是说平台上面会有一个操作，每个平台的操作的那个界面可能不一样，但都是说在您接到这个 快递拆开验货，你觉得我想留，哎，点击确认收货，或者是到达一定时间默认自动收货之后的那一天次日起算这个七天无理由，不是说我收完快递了我要从我收快递的那天起算七日啊，不是这样的。
0: 嗯，好，这个是七天无理由退货的起算时间哈。还有一个现在呢网上购物啊有一种销售的方式，就是先交定金然后到时间呢去支付尾款才能享受这样一个超低的优惠价格。
1: 哎，
0: 那这个既然交了这个定金，而且定金呢我们看到的都是宝字盖的定哈，它和我们这个言字旁的定是完全不一样的啊。
1: 哎，
0: 我们都知道它这两个

0: 字呢代表不同意义，在法律上呢所涉及到的法律风险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是不是意味着是宝字盖的这个定金我但凡交了，我哪怕我后悔这钱要不回来
1: 啊？是这样的，就是就像刚才主持人说的，现在随着普法的这个越来越广，大家都明白了，言字旁的定呢可能只是一个预付款，宝字盖的定呢那就是一个很严格的一个契约，有对双方都有一个约束。如果任何一方不遵守，消费者不遵守是定金不给了啊，不退了，那么商家不遵守呢是双倍的一个罚则定金的一个给付赔偿。但是呢如果说消费者那不可能是强买强卖，如果真的是说我后悔了你钱不给我了，那就成强买强卖了。但是在商家操作上我们要有一个诚信，定金就是我已经预定了这个产品，那么如果说我真不想要了，那么我们可以是这样，在约定的时间内正常支付剩余的尾款，然后呢在商家发货之后或者是在收到货之后在规定的退货时间之内进行一个退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把货退了，那么我们之前支付的定金和尾款，也就是说相当于你两次付的所有的款啊，我们都能完整的拿回来，这样的话也是对我们一个保障。
0: 或者是在付了尾款之后商家发货之前，这个时候即使我就是说
1: 也可以
0: 退货哈，
1: 也可以，也可以的，
0: 直接仅退款哈，
1: 也可以。但是呢在这种情况还有一件事情要跟大家做一个特殊的提醒，就是现在啊不知道在咱们哈尔滨常不常见，很多江浙的地区已经出现我定金付了尾款还没付呢，货到家了。在这种情况下呢，消费者有的觉得哎挺好我没有等待，但实际上大家可以想一想，万一您不想要了呢，这个时候您要再退货，货收了款尾款没付，我要怎么退货，那可能我还要先支付货款，还要甚至是等待啊尾款支付的时间才能付，这个时候您的资金占用的时间就被相对应的延长了，其实也是一个违规的操作。
0: 好，这个问题呢我们听清楚了哈，非常感谢上海市海华永泰哈尔滨律师事务所负责人主任律师宋雪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相关法律进行了非常详细的分享，非常感谢宋雪律师的精彩讲解，谢谢您。
1: 哎呀，再见。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3: 我爱你哈尔滨。
4: 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5: 好，法治直播间节目呢正在直播哈。最近几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持续为大家关注到了手机的安全。有人呢接了通电话，这钱啊不知不觉就没了。还有人呢在睡觉之中，手机呢却在网络上下单购买东西啊，让自己的财产呢遭受到了损失。那么如何预防类似的事故和情况的发生，我们在之前节目当中呢也是通过相关的网络安全专家啊给大家做了很多提示，比如说陌生的链接啊不要去点击，不确定啊是否安全的软件 APP 呢也不要随意下载等等啊类似的提示。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继续带领大家来关注一起案件的情况。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呢，手机啊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失控了。如果呢您在接了一个电话之后，这手机啊突然之间就黑屏了，不听使唤了，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自己在那儿操作，你这个情况下你说你咋整？那我相信很多人呢都蒙圈了，而且这个情况下呢据说连警察打电话都打不进去，这是一个事实啊。是发生在哪儿呢？发生在家住浙江嘉兴的周女士。她不久之前呢就有了这样一个经历，就是接了一个电话，手机就突然黑屏不听使唤了。那么打电话的人是谁？这个打电话的人又对她的手机做了什么导致了这个情况出现呢？那么今天的时间我们就带领大家首先关注一下这一起案件。
6: 2025年2月6号下午，家住浙江省嘉兴市海盐县的周女士突然接到了一个0050开头的陌生来电，打电话的人自称是某短视频平台的工作人员。电话中对方告诉周女士，她已经开通了某网络直播间的会员业务，从当晚开始每个月都将被扣除800元的会费。
7: 他说是800块钱，你今天到傍晚要就是要到了，如果呢解除了嘛话，就是不用这个交这个费用的，不解除的话就是要扣你800块钱一个月，就这个样子。
6: 一听对方说每个月都要扣钱，周女士彻底慌了神，她脑海中不断思考着这名工作人员的话，努力回忆自己究竟是在什么时候，是在哪个直播间开通的什么会员业务。
7: 那我也搞不懂，我就跟他说了，我是不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有时候迷迷糊糊，不是眼睛上的时候还在看手机嘛？我想是不是我这时候按了那个开通直播啊什么的那个功能？
6: 到底有没有开通这个所谓的会员业务？周女士一时也说不清。不过在接下来的通话中，对方的一席话彻底打消了她心中的疑虑。
7: 他打我电话的就是说，你叫什么名字？你的身份证号码是莫世伟，全都说出来的。那你说我有什么可不相信，对吧？
6: 在反复确定接电话的是周女士本人后，对方告诉她，这800元的会费是可以取消的，但需要周女士本人亲自操作。方法也很简单，只要周女士在自己的手机上下载一款叫银联会议的 APP，并在里面按提示完成操作就可以了。这就是对方发给周女士的下载链接，一串类似 IP 地址的数字，不过她并不能在手机应用市场里直接下载，
7: 叫我到浏览器里面。那么我就到浏览器里下载嘛，好了以后嘛，他就跟我说本人谁谁谁申请什么退出那个抖音直播，他就把我的那个什么合同全部都是发在那个上面了。我一看，我的姓名，我的手机号码，我的身份证号码，什么都有。 嗯，到最后嘛，他就是说，接下来由我们的客服来给你进行沟通。
6: 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后，告诉周女士，他们在后台对周女士的会员账号进行关停，但是并没有关停成功，需要她进一步配合。
7: 取消不掉，所以就叫到我拼多多里面去，要取消什么什么什么。他真的是一步一步都说的很准的，把我的手机上什么内容都是你有开通了，滴滴软件，你有几单钱还没有付，什么什么的都知道的，一清二楚的。你说有什么值得怀疑的？
6: 周女士回忆，也就在这名所谓的客服打来电话不久，自己的手机就出现了黑屏的情况。
7: 嗯，没有电话显示号码，什么都没有，就是一个黑屏，手机上就是 一段文字呀。
8: 它是段什么文字？
7: 就是说什么什么什么什么，经过系统什么什么，那么要需要人脸识别，就是这个这样。我觉得不对了，就把手机关了。关了以后，那个又给我打了第二次电话。嗯，我说我听不连听，还是不知道怎么，我就把他的电话又关掉了。
6: 挂掉对方的电话后，周女士尝试操作手机，可是她发现手里的手机根本不听自己使唤，
7: 关也关不了机。后来呢，我就到下面要烧晚饭的时候呢，我打开，哎，我的微信行了，就没几秒时间就又黑屏了。好了。自此以后就是什么都打不开。
5: 那周女士啊，不知道的是，就在她和骗子通话的过程中，浙江海盐的警方呢也是同时啊接到了诈骗预警的信息。可是根据信息内容，民警多次和周女士取得联系都没有成功，这让办案的民警呢是急坏了。下一时间呢，我们来看一下哈，就是海盐县公安局看浦派出所民警孙宇豪针对于这个案件当时啊进展过程的一个介绍。
9: 多次拨打他电话无果的情况下，我指挥我们的视频侦查员、接警员还有我们的巡逻队员，由接警员呢试图通过他周围的人员和对方取得联系，然后由我们的巡逻队员前往他视频监控出现的最后的地点进行实地的寻找。几乎是在同一时间，我们的接警员联系到了他的家属，并且我们的巡逻队员也实地找到了他。
6: 找到周女士后，民警第一时间检查了她的手机，发现周女士的手机依然处于黑屏状态，无法进行任何操作。
9: 听到这个情况，我们接警员就第一时间联系了我们反诈中心，对她的名下银行卡进行了一个保护性支付。

0: 然后由巡逻队员立马带她到我们派出所进行一个处理。
1: 很快，周女士也来到了派出所，拿到她的手机后，民警发现，虽然周女士的手机一直处于黑屏状态，但是短信提示音却未曾间断。
0: 我意识到这可能是犯罪分子正在使用她的手机进行一个转账，而收到验证码的一个提示音，然后我立马取出她的手机 SIM 卡，让手机处于一个断网的状态。这样的话，手机就没有办法接收到短信，并且也是处于一个断网状态，没有办法进行屏幕共享。
1: 随后，民警又对周女士的手机进行了强制重启，此时一直失控的手机才恢复正常。
0: 然后我看到手机里面有一款屏幕共享软件，并且这款屏幕共享软件已经开放了所有的隐私权限。
1: 幸运的是，由于警方对周女士的银行卡信息进行了保护，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那么，骗子让周女士下载的这款银联会议软件究竟有什么猫腻？她手机的失控跟这款软件究竟有什么关系呢？对此，法治在线记者对国家反诈中心进行了采访。民警告诉记者，周女士下载的这款软件是一个木马软件，虽然名字里有银联二字，但是和中国银联并无关系。
2: 很明显，银联会议是一款木马软件，是诈骗分子假借银联的名义制作的虚假软件，名称也是诈骗分子自行拟定的，与银联呢并无任何的关系，目的就是为了增加可信度。此类软件呢还有很多，这个软件是诈骗分子实施诈骗的工具，通过下载安装授权后可以远程控制被害人的手机，进而操作转账实施诈骗。
3: 你看哈，刚才呢是国家反诈中心的民警啊给我们做了提示，这款所谓的软件呢是一个木马软件，能够对手机呢进行远程的操控。那么我们作为普通老百姓哈，你说一旦是咱们的手机中毒之后，像在这个案件当中拔出了 SIM 卡，强制关机断网，我们应该怎么做啊才能将手机木马病毒彻底的清除？接下来时间呢，我们来关注一下网络安全专家的解答。
1: 在周女士经历的这起案件中，她听从骗子的指示，下载了一款名为银联会议的应用程序。网络安全专家介绍，骗子的主要目的是通过视频会议类应用程序中的屏幕共享功能，获取被害人的信息，从而增加被害人对他们的信任。
4: 通过屏幕共享功能，犯罪团伙可以看到受害者手机里边安装的所有的应用，哪些是最常用的应用啊，这时候他就会了解你的日常使用习惯，通过你的日常使用习惯来进一步的来分析你这个人可能是从哪一方面入手更容易受骗。他可以进行指向性的诱导，比如说打开某一个银行的程序，比如打开某些打车软件，它实施定向的这种诱骗。第二个事情是，我们在使用这个屏幕共享的时候，它可以实时看到你的操作，确保你在按照它的指示进行操作，来完成全部的这个诈骗过程。
1: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如果被害人在使用屏幕共享功能时察觉到异常，并及时停止这项功能，骗子对手机的控制也会随之中断。因此，为了持续掌控被害人的手机，骗子通常会在应用程序中植入木马病毒，从而彻底获取对被害人手机的控制权限。那么，被植入了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是如何获取手机控制权限的呢？
4: 一个可以获取信息和进行手机控制的木马程序嵌入到了这个小程序中，点击这个短信上面的链接进行游戏的下载，我们复制这个链接，然后点开下载成功之后会点击继续安装，安装之后会打开。
1: 专家点击启动游戏后，表面上看游戏能够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异常迹象，然而此时在另一台控制着木马病毒的电脑上，犯罪团伙可以通过发送特定命令来远程操控受害者的手机。
4: 我们输入一个命令，通讯录的所有的信息会以一个文本的形式在控制着电脑上进行显示，这个时候他手机里边存的所有电话号码就掌握到我们的这个犯罪团伙手里边了。下面我们展示一下如何去获取手机的控制权。现在我的手机不进行任何操作，它在敲入命令之后自动打开了新的应用程序，而我的手机就不受控制了。
1: 除此之外，犯罪团伙还可以利用木马病毒进行录音、录像以及关闭屏幕等更多操作。那么，手机木马病毒分为哪些种类？我们又该如何

0: 识别呢？
1: 从入侵方式来讲的话，一般常见的有三种。第一种是利用手机操作系统的漏洞进行这种远程的攻击。第二种是它本身木马程序就是一种应用程序，这个程序甚至不予法使用，但是你只要安装到手机之后，它就嵌入到手机之后进行了相关的操作。第三类就是隐藏性比较高的，它会把木马和病毒程序捆绑到一个正常的运用过程中，这时候你安装到一个手机上之后，手机点开的应用是可以正常使用的，但同时在后台它就会悄无声息地启动这个木马控制程序。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根据功能分类，木马病毒主要分为信息盗取类和远程控制类，犯罪团伙会根据他们具体的犯罪目的选择植入相应功能的木马病毒。
1: 信息盗取类的木马，它主要是通过潜伏到你的手机之后，从后台执行命令来获取你的通讯录、短信、安装的应用列表。远程控制类的话，可以调动你手机上面的应用，一些安全防护不好的手机操作系统，它能够掌握操作系统最高权限，这个时候的话，它可以让你的手机重启、关机、黑屏。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周女士下载的就是远程控制类的木马病毒，而且木马病毒获取了她手机的最高控制权，
1: 应用无法关闭，手机无法关机，这种无法完全失控的一个状态，证明黑客木马掌握的应用程序的权限比周女士本人使用手机的权限要更高。
0: 那么木马病毒为什么可以获取周女士手机的最高控制权？网络安全专家认为，可能是因为她的手机系统版本过于老旧，或者是手机缺少一些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
1: 手机是否可以获到最高权限，主要区别几类。一，就是手机操作系统的版本，越老旧的操作系统版本安全性相对来说要差一些，而且有很多公开出来的漏洞，很多木马程序就可以利用老旧版本的漏洞来获取最高权限。第二是跟手机的防护程度有关，就手机上如果安装了防护软件或者是启动于很多的限制功能之后，相对来说这个木马程序就更难去控制最高权限。
0: 网络安全专家使用两部手机进行了对比实验，一部手机的操作系统已经更新到最新版本，而另一部手机的系统版本停留在一年前。两部手机同时下载并安装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结果会是怎样呢？
1: 我们同时点击下载窃有木马程序的这个 APP， 会体现上面发现了恶意应用风险提醒，告诉您可能会遭损失。这时候您如果点击了解此风险仍然安装之后，就需要您输入手机的锁屏密码，安装之后它仍然会被提醒检测为不良应用。
0: 而另一部系统版本没有更新的手机则顺利下载并安装了带有木马病毒的应用程序，过程中没有任何风险提示。那么一旦手机感染了木马病毒，如何才能彻底清除呢？
1: 针对这种木马病毒的话，可能我们有三类那个处置方式。第一类是用系统很多自带的检测功能，这样的话对于很初级的一些木马它可以检测到，这时候直接进行卸载就可以进行清除。第二类可能我们就需要借助专业的安全软件，我们用使用专业的安全软件里边的全盘查杀，这时候可能不仅仅是能够识别这个木马病毒这个程序本身，可能对它在遗留在操作系统里边的一些很多隐藏性的文件也能够查杀出来，这样进行更那个清晰的处理。
0: 网络安全专家介绍，还有一类木马病毒是经过包装的，可以躲过安全软件的查杀，只能通过恢复手机的出厂设置来进行彻底清除。
1: 这个时候我们只能选择恢复出厂设置，通过恢复出厂设置这种方式来彻底的清除手机里边的木马程序，这样的让手机恢复到一个安全状态。
0: 在此警方提示，一定要养成良好的手机使用和上网习惯，陌生链接切勿点击，以避免资金遭受损失。
2: 不点击来源不明的网络链接，不管是短信、邮件还是即时通联软件中的不明链接，都不要轻易点击。二是不要下载非官方应用程序，如有需要请到正规应用市场下载使用。三是不要泄露个人手机号、银行账号、 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尤其验证码就是流动的密码。四是尽量不连接免费公用无线网络，以免个人信息、设备数据被窃取。
3: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收听收看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
4: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这就是哈尔滨。

0: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1: 我爱你，哈尔滨！
2: 我爱你，哈尔滨！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剪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1: 及时发布房产资讯，权威解读楼市政策，深度分析市场行情，客观引领消费趋势，区域发展楼盘推荐、购房指南、物业展示、二手房评估，尽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迁居时代，主持人董倩为您安家置业、出谋划策、指点迷津。
0: 好的，收音机前听友大家中午好，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新居时代节目，我是主持人董倩。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请到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来自于房产业内资深专家大田地产的张顾问，为大家的买房置业保驾护航，给大家进行在线答疑解惑。那收音机前的您可以从现在开始就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了，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让我们共同请出我们的房产专家张棍。张棍，中午好。
4: 董倩，中午好。
0: 中午好，张棍已经做客节目当中来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
1: 家是我们的避风港，但如果物业服务不到位，水电煤气出问题，小区环境脏乱差，生活中的烦恼可就多了，这些问题是不是也困扰着你？我们懂，那些被锈住的水管、发霉的承诺、卡在缝隙里的期待。我们相信，家的意义永远值得被温柔守护。在新居时代直播间，每一个打不通的电话，我们替您重拨。从裂痕到微光，从孤岛到港湾，新居时代让家的温度重新定义，让每一盏等待的灯火都有归处。您不是漂泊的孤舟，让我们共同修补属于这座城市的温度。
0: 好的，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下房子当下价格的，让张棍帮助您买卖房产，解决您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的，大家都可以来拨打我们线上热线。再次提醒大家，87996288和87996388。首先时间还是交给张棍啊，让张棍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优质二手房源，供最近想要买房子听友大家可以详细参考。有请张棍。
4: 华宏的金色纽约，这个房子是32楼，顶楼是44，三室明厅，建筑面积113米，21年的房子没有装修，110万，这个是红桥校，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会展家园，这个也是红桥校的房子，5楼，建筑110，南北向，私产。建成是06年，简装55万，18746014512。星光耀2期的房子，2室明厅，建筑101米，南向，私产，中装115万，17703647661。道里的安平街3室一厅，建筑面积126米，南北向，私产，97年的中装，房主卖75万，18745041433。还有客户求购蔡义街，就是老乡房的房子，使用面积在50米到60米的2、3、4楼，你不怕年限老，价格合理就可以，就是老乡房了，你像蔡义街了、六顺街了、三府街了、司徒街、顺水街，就这一带的。如果有出售的50米到60米的2到4楼，年限8几年的也可以。有卖房子的可以打我电话13704805973。哈西的7080小区，建筑96米，南北西，私产，10年的中装，88万，18745041433，18745041433。还有一个房子是道里的中心医院院内的房子，使用面积是45米，3楼南北，建成年份是97年的中装，房主现在的报价是36万，可谈，13946068938。道里的安定街34米，使用面积5楼南北，私产，99年的中装，29万8，13946068938，13946068938。橄榄城2室明厅，建筑面积115米，13楼南北向，私产，10年的高装，91万8，18746014512，18746014512。铁岭校的房子，使用68米，4楼南北，私产，85年的简装，在马家街。房主卖10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东平公寓3楼2室明厅，建筑面积是135米，南北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0万，18746014512。哈良新区6楼3室明厅，建筑面积137米，南北向，私产，中装，53万，房主卖53万。哈良新区的房子，看房电话是18746014512，18746014512。分布街和葛新街的交口，43米，3楼东西，私产，88年的简装，35万。13946068938。还有一个房子是博大公寓的2室明厅，建筑151，3楼南北，私产，99年的简装，75万，18746014512。公民城市花园2室明厅，建筑85米，5楼东西，私产，02年的简装，38万。

0: 11楼东西向私产2000年的简装，75万，75万。看房电话是13946068938。香榭丽苑两室明厅，建筑114米，17楼北向私产2000年的中装，77万，13946068938。汉水路和泰山路交口的写字间，326米的建筑面积，房子是3楼，西南向有电梯，01年的中装，105万，18746014512。华为大厦两室明厅，建筑160，24楼东南向私产04年的中装，145万，13946068938。
1: 好的，刚刚在节目当中，大家也听见了张坤通过他的专家视角，给大家筛选了不同的房源项目，供大家进行参考。您是刚需也好啊，改善也好，张棍现在手里边都有，看大家自己的实际需求。如果说刚才张棍分享这套房子正好是您最近想要寻找的，大家都可以优先去看一看张棍给大家分享的。然后看过房产了，还有什么样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来在线跟张棍提。有一些听友说我也想要买房子，可能我的需求是什么样子的，您都可以跟我们提，我们都可以帮助您去寻找。大家都可以直接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当然，如果说您也想卖房子，想找张棍帮助您代卖，都可以拨打电话直接跟张棍提。大家也看到了，刚才张棍在节目里边跟大家分享，有人想买这个蔡一街周边的房子。
0: 对，
1: 其实也就是我们开发区这个台附近的。
0: 对，就台附近的珠江路这一侧的，你像蔡一街、六顺、司徒、三府
1: 这一片还挺大的。这一片新房比较少。
0: 对，都是
1: 老
0: 房
1: 子比较多，所以张棍说说这个房龄没什么问题。
0: 对
1: 啊，可以老一点的，
0: 可以，只要你价格合理，就是老年人他要求便宜点就行。
1: 再有一个，我看刚才张棍特意说了一下楼层，2到4楼，
0: 对，最高4楼。
1: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2、3、4这三层很好出售，相比于其他楼层，
0: 对，相比于其他楼层来说，就是比较好卖的楼层。
1: 对，因为啥？就是因为很多老年人愿意选择。我那天也是在网上，今天拿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看到有人发帖子寻求什么呢？他说在哈尔滨哪个小区你住着最舒服？我看就很多人在下边留言，有说这个群力的，哈西的，可能现在上网上。毕竟年轻人多，
0: 对，
1: 所以就说这个新区的比较多，
0: 对。
1: 但是我觉得在哪儿住的舒服，可能还得看你的年龄，
0: 对，
1: 你的圈层，比如说像张棍说，说可能我就是老年人，我岁数大，
0: 对，
1: 我想在哈尔滨住舒服。张棍，你觉得你推荐哪几个小区？比如说我预算还不高，就是我预算还有限，
0: 预算不高的话。如果选电梯房的话，只能是道外，因为道外的电梯房便宜，道外购物交通也都方便，
1: 也都便宜，
0: 但是这道外的一个特点就是乱，整体来说环境没有那么好，就是人文的素质没有道理好，这两个区虽然离得很近，但是它的差别非常大，你像道里的老城区，居住的体验感也非常好，离江边近，游客多，中央大街，那附近上游街了，高一街，居住区政府附近，都环境特别好，也干净，但是相对来说价格呢稍微高一点，
1: 就是如果说你这个预算有限的话，你就可以选道外，
0: 对。
1: 如果说你手头宽裕一些，然后想寻求一个居住好一点的环境的，就可以看看道里。
0: 道里，再就是南岗的儿童公园附近，你像儿童公园两侧一左一右了，这一带的房子也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住，有溜达的地方。你像道外江边、道里江边，
1: 对，
0: 南岗的儿童公园，这些居住的体验感都非常好，但是就是相对于来说，厢房的居住体验感没有那么好，但是它价格便宜，它的优势是老城区，老房子多，八几年的房子比较多，便宜，
1: 是，所以说就是看你的预算在哪里，
0: 看你的
1: 老年人买房子，像张棍说的，你一个呢，其实你就是看这个楼层，不要太高的，再有一个生活这个
0: 方不方便，
1: 方不方便，
0: 对，
1: 公交啊，出行啊，早晚夜市啊，
0: 对呀、
1: 啊，
0: 主要就
1: 看这些，
0: 早晚夜市。
1: 其实你那个真是房龄啥，这都是次要的，
0: 买菜房。

0: 方便，
1: 嗯，
0: 其实老年人吧，你说他差钱吗？他不差钱，
1: 嗯，
0: 但是东西贵他舍不得买，
1: 嗯，
0: 他心疼钱。
1: 好像每个人的花销的这个点是不一样的 get 的，
0: 对、
1: 嗯、
0: 他有钱，
1: 对，
0: 但是他舍不得花。
1: 但是老年人怎么样，就是有一些保健品营养品、
0: 他舍得买
1: 啊、我舍得买、
0: 对，
1: 可能你要是这个菜稍微贵一
0: 点
1: 我不舍得吃、
0: 对，他不舍得买，
1: 有可能是这样。
0: 他就觉得新区你像群力哈西、
1: 嗯、
0: 太贵了，
1: 嗯，
0: 让他买他接受不了，
1: 嗯，
0: 但就像你说他买药他舍得，
1: 嗯，
0: 就买菜了他觉得贵他不舍得，
1: 对，
0: 就是新区对于他来说居住可能体验感没有那么好，虽然环境好、
1: 是，
0: 但是老年人喜欢热闹，
1: 对，
0: 你看新区的院里看不见人，
1: 是，
0: 你等到老城区的院里、老年人都在院里坐着、
1: 还有
0: 晒太阳，
1: 还有人气，
0: 香果厂啥的也不少、往那一坐大家唠唠嗑，
1: 嗯，
0: 他觉得挺好，
1: 嗯，所以
0: 晒晒太阳。
1: 你老年人就像张坤说的这几个区域你就可以选择，
0: 对，
1: 而且我发现很多老年人他也确实有这种情节在里边、
0: 嗯、
1: 就是哈尔滨本地的老年人在哈尔滨住惯了、
0: 嗯、
1: 就像张坤说要不江边，
0: 对
1: 啊，
0: 要不就儿童公园、
1: 这个、儿童公园，
0: 对，
1: 对吧，
0: 对，
1: 一说
0: 就这俩地
1: 方，厢房可能就是什么劳动公园，
0: 厢房
1: 公园，
0: 其实就厢房公园比较吸引老年人、因为它是老的公园，
1: 对，
0: 老年人认、
1: 嗯、
0: 你像劳动公园呢没有那么大的人气儿，
1: 嗯，
0: 可能它是后建的、原来没有、大家就不太认，他在他印象当中就没有那个公园，他、只认这个老的
1: 厢房
0: 公园啊，厢房公园、
1: 对，
0: 你像道外江边，
1: 对、对，他就认这个老的，因为厢房公园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0: 就有
1: 、而且那个时候的厢房公园每年他怎么样开花灯游园会、
0: 对，
1: 特别火，那个时候就特别火，所以就像张棍说的可能就认这些老的区域在里边，
0: 老的地标性的建筑，
1: 对，
0: 他有情节在里边，
1: 对，这是老年人、
0: 嗯、
1: 然后现在中年人，
0: 嗯，
1: 中年人可能是70 80，
0: 对，
1: 都算中年人了。
0: 中年人了、对，
1: 中年人现在愿意选择的，可能就是新区了。
0: 中年人吧，其实他选房的标准就是，居住离单位近一些、因为中年人现在都在工作，他无论在哪儿工作、他都有工作的地点、他都希望离单位近一点、或者是中年人现在有的可能子女也成家了，离孩子工作的地点稍微近一点、再就是中年人最主要的一点就是有父母，父母年老了，需要照顾，他得在老人跟前儿，
1: 就是像张文说的，现在这个70后80后上有老下有小，他可能考虑的就比较多了，
0: 都得要兼顾、要说在孩子和老人之间选择的话，他应该选择、多数都选择陪老人，就像有一天我在直播的时候，就有我就说房子大，说大一点的房子，两户的，说跟老人在一起住，就有人问我说现在还有跟老人在一起住的吗？我的回答是你还没到年龄，你现在年轻，你不跟老人在一起住，但是咱们直播间里50-60岁的人，你看看是不是都跟有老人的都跟老人在一起住，大家马上都回应说我母亲86了、我跟他住、他说我父亲80几了、都跟老人一起住，为啥呢？因为老人现在他没有生活能力了、他不能独立生活了、他只能是跟子女生活，所以这个选择中年人选择很无奈、他没有自己的选择、只能是要不选择孩子要不选择父母、他得靠一边，
1: 就是
0: 因为都需要照顾。
1: 我理解张棍说的这个中年人可能更面对现实一些，
0: 对，
1: 必须得跟这个生活所妥协哈。
0: 对，
1: 有的时候你看中年人像找张棍买大房子，可能是为了孩子为了老人在一起住、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买这样的房子。那中年人张棍现在其实更多贷款的是中年人吧，还是年轻人更多一些？
0: 年轻人多一些，
1: 年轻人更多一些、
0: 年轻人。
1: 那现在就说到现在年轻人肯定是90、00后了，他们选择买房子是什么样的呢？
0: 他们买房子当然都选择新区，环境好，物业好，小区的环境好，新房子、电梯房，这个是首选，你像老城区的房子他们基本上不选择。
1: 你看找张棍就是买二手房的这些，像年轻人相对少一些，
0: 对，
1: 再说是不是年轻人更喜欢什么
0: 新
1: 小区
0: 新房子、他们主要选新房的多一些，
1: 对，给自己带来这种体验感受，他们可能不考虑那么多，
0: 他不考虑说我的生活成本，
1: 对，
0: 他只想选择环境好，
1: 嗯，
0: 他但是中年人或者老年人他会考虑了，
1: 他考虑就多了。
0: 说我住一个不带电梯的房子，我一年需要花多少钱？
1: 嗯，
0: 假设我要住个。

0: 电梯房的话，
1: 嗯，
0: 我得花多少钱？
1: 嗯，
0: 你像新区跟老区这个物业费，
1: 对，
0: 你像哈西群力的小区，
1: 嗯，
0: 基本上都得是两块以上，
1: 对，
0: 两块多物业费，
1: 对，
0: 老城区最贵的6毛，
1: 嗯，
0: 可能还有4毛多的，还有3毛的，
1: 嗯，这就差不少，
0: 这个、物业就差不少，
1: 对，
0: 电梯费，
1: 对。
0: 这一年你在群里住一个房子百十来米的，一年的费用就得5-6000。
1: 嗯，
0: 你等老城区呢，你这个房子可能住的房子就没有那么大，
1: 嗯，
0: 可能一年可能有个3000-2000的就够了。
1: 嗯，
0: 就差不少。
1: 那你这个是啥？就像张文说，你这很多老人他算计。
0: 对呀，
1: 但年轻人不看这些。
0: 对，年轻人
1: 就是我喜欢
0: 这
1: 些，
0: 我喜欢。
1: 哦，对，
0: 他生活成本还高，你想啊，他住得远，
1: 嗯，
0: 是不是他得天天开车？
1: 那你说年轻人现在张冠，就是他们更多的是选择买房还是租房呢？
0: 嗯，买还是买房的，
1: 还是买的多？
0: 对，因为这个可能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吧，
1: 嗯，
0: 都得觉得说安居乐业，
1: 嗯，
0: 我得有个家，
1: 我
0: 得有自己的房子。
1: 我就发现现在很多就是这种70后、80后，
0: 嗯，
1: 他们对孩子的责任心要更强一些。
0: 对，
1: 有的时候可能是父母理念上。我必须得给我家孩子买套房子，
0: 嗯，买套房子，
1: 他得有一套自己属于自己的房子。
0: 对，我得他得有地方住，
1: 嗯。那个时候就是好像70后、80后的父母，他没考虑这么多。
0: 嗯，
1: 你自己打拼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对，
1: 都是靠自己来去买房子。
0: 因为70、80的这些父母呢，在他年轻的时候，家里孩子多，
1: 嗯，对，
0: 老人管不过来，
1: 对。
0: 但是现在呢，他这个年龄了，
1: 嗯，
0: 面对孩子长大了。他只有一个孩子，
1: 嗯，
0: 可能基本上都是一个两个的少，他就觉得得给孩子提供更好的，
1: 嗯，
0: 现在的社会上也是这种现象，
1: 嗯，
0: 多数都是给孩子什么都铺好路，
1: 嗯，
0: 大家也就是争比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比如说同样的孩子找对象，
1: 嗯，
0: 家里条件好的可能就会好找一些，
1: 啊，对，都得
0: 没有
1: 很现实，
0: 对，
1: 有没有车，有没有房，
0: 你房子有没有贷款，
1: 嗯，
0: 可能有贷款的人家都不找，
1: 嗯。就觉得可能压力会大呗，对吧？
0: 就是现在的年轻人，
1: 对，
0: 他们没有那个70、80后的奋斗的意识了，
1: 对，
0: 躺平了，
1: 嗯，
0: 就啃老。
1: 那，嗯，但是我觉得张冠说这个现也是个现实，就是很多家长就提前给孩子铺好路了，
0: 对呀，啊，
1: 我提前把这个房子买好了。
0: 嗯，
1: 那比如说，你看今天既然说到这儿，如果说想给年轻人买房子的话，张冠，你觉得现在选择什么样的更为适合一些呢？
0: 嗯。如果年轻人选房的话，还是选择新一点的。
1: 嗯，
0: 你像有条件的，你就买3室的。
1: 嗯，
0: 条件差一点的就买2室的。
1: 嗯，
0: 现在一般的情况下，就是在孩子在年满18岁了，20岁左右的，就给他买房子。
1: 嗯，
0: 可能条件不好的就贷点款。
1: 嗯，
0: 当他结婚的时候，30岁、
1: 嗯、
0: 贷款也基本上
1: 还清了
0: 。
1: 嗯，就正好可以利用上了哈。
0: 对。
1: 所以说如果大家有这种需要，在你买房卖房，你看我们已经说了这个3代人了，老年人、中年人和年轻人，大家可能都有这种置业的需求，现在都有买房子这种需求。如果大家不懂，想找张冠进行咨询，或者说就是想卖房子，想评估一下自己家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来跟张冠进行线上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提醒大家，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请3号线王先生，你好。
2: 是不是我？
1: 是您，王先生，请讲。
2: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张顾问好。
0: 你好。
2: 我有个房子，那个张顾问，我有个房子想评估一下子，是鲁商凤凰城。
0: 鲁商的凤凰城。
2: 哎，对。
0: 多大米数的？
2: 22号楼的，那个建筑面积是119。
0: 119，几楼？
2: 它是总高是24，我那是18，我那是南北通透的，3屋1厅那个厨那卫生间是明厨。
0: 哪年建成的？
2: 2014年。
0: 装修咋样？
2: 2016年装修的，那属于高档装修的。
0: 125。
2: 125，我那个老房子吧。他那啥，他是当时建的好楼房呢，他底下就是会所。
0: 但是你这个唯一的缺点就是18楼。
2: 啊。
0: 对，你楼层不好，不好卖。
2: 啊，我那边上他就是底下的会所的一楼不挡光，边上就是那个那啥，他那公园，我到地铁站也近，到个那个公交站台都近。
0: 你房子买的时候比其他楼层便宜多少？
2: 哎，没有没有，我那个楼 整个那个我那个楼吧，照比别的楼都贵好几万。
0: 不是贵好几万，那你十八楼跟十七楼比呢、
2: 啊？
0: 你不还得比它便宜吗？
2: 那便宜好像没便宜多点儿。
0: 你没便宜多少？当时你为啥选十八楼呢？
2: 因为吧，那个我们去买的时候
0: 没有了，
2: 没有了。
0: 对
2: 对，
0: 其他楼层都卖没了。你选个十八楼，现在你就知道了，这十八楼特别不好卖。
2: 原先的就到那去买的时候吧，都没有了，都没有了啊！还剩一个顶层二四的，
0: 对，
2: 还剩一个这个，一看那顶层不能要啊。
0: 顶楼你还不如买这个呢。
2: 对呀、啊，顶楼不能要啊。
0: 但是你这个也不好卖呀，
2: 啊、
0: 你还不如买不买这栋楼的，换一栋楼。也不买这个楼层，
2: 换到楼吧，就别的楼吧。当时好像一平方米比这便宜好几百块呢。
0: 那你为啥不买别的呢？
2: 没相中啊，就这个位置最好啊。
0: 那你现在你知道了，你虽然位置最好，就你这个楼层就不好卖
2: 啊。
0: 嗯，
2: 当时那我们家也对这方面没有那个。
0: 那你现在开没开始卖呢？
2: 没有
0: 啊，你挂上你就知道了啊、嗯。
2: 啊，我就先想评估一下，看能卖多少钱。
0: 嗯，
1: 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啊，87996288和87996388，大家有问题就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在线咨询，这个是最便捷的。就有的时候大家买房的时候就说，哎，反正这个都是同一楼，
0: 嗯，
1: 我买十八楼可能比别的楼层便宜一些。
0: 对呀、啊，
1: 当您再次出售的时候，就发现也会便宜，
0: 也
1: 不好卖。
0: 好卖
1: 对，
0: 就是就像他说的，我就相中这栋楼这个位置了、
1: 嗯。对，
0: 你虽然相中这个位置了，但是你买了一个最不好的楼层。
1: 嗯，
0: 你看他剩下的就是顶楼跟十八楼。
1: 嗯。嗯
0: 当你卖的时候，可能你这个还不如其他栋数的好楼层的好卖。
1: 嗯，可能有人很就在意这个楼层哈、啊。
0: 我不知道为啥很多人特别在意，一听十八就不买。
1: 嗯，就是南方我不说吗？他们那个没有这个，都是十七
0: A、
1: 十七
0: B。
1: 啊，就是他都会有这样的分。
0: 嗯，但是你想啊，你查的时候他不还是十八吗？
1: 嗯，对。
0: 但你产权证上不能写十七 A 或者十七 B 吧？
1: 那不知道，
0: 对
1: 啊、咱就看那个电梯，它
0: 是
1: 这
0: 么
1: 写的。嗯，好，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曹先生，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
3: 嗯，我问一下吧，道外区新乐小区。
0: 新乐，多大米数的？
3: 是36米。
0: 36米是使用面积还是建筑面积？
3: 使用面积。
0: 几楼的？
3: 二楼，
0: 啥朝向？
3: 南北朝向。
0: 哪年房子？
3: 89年的。
0: 简装。23万。
3: 啊，那好了，谢谢啊。
0: 哎，好的，
1: 嗯、好，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三号线张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张女士。
4: 哎，你好。那个，我想让那个张顾问帮我评估一下我那个房子能卖多少钱。
0: 你的房子在哪里？
4: 新曲线小区。
0: 新曲线小区，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47.69。
0: 建筑47，使用面积是30。
4: 32点多点。
0: 几楼？
4: 6楼。
0: 啥朝向？
4: 东南吧，属于。
0: 东南向，把甲的。
4: 对。不把甲，偏东，不是正房。
0: 你是东偏南。
4: 哎，对对，一旦挑那种房
0: 子。嗯，我明白了，你哪年的房子？
4: 99年盖好的，2000年入住的。
0: 装修咋样？
4: 就是那个年代的装修，简装不就属于。
0: 你这房子原来是不是电采暖的？
4: 不是。
0: 不是。
4: 就是那个，对对。
0: 集中供热的。
4: 因为属于铁路房子。铁路原来有那个锅炉房嘛，供暖。
0: 嗯，你现在卖的话，也就17万吧。
4: 啊。是吗？
0: 嗯，因为你这6楼不好卖。
4: 啊，那个，我要想改变一下那个住房环境，能不能就是预算在60万 这样，
0: 嗯，
4: 60万左右，
0: 嗯。

0: 然后小，最好是小电梯高层那种，在哪块选房子能买到？
1: 要多大的？
0: 就是预算60万，2室那种呗，
1: 两十六十万，要不你上湘府路那一带，就是厢房的，长江路、湘府路那一带，要不就是进香街，再就是江北。
0: 江北那个哪个位置啊？
1: 江北哪个位置？60万，你别
0: 有点
1: 在
0: 尴
1: 世
0: 尬，这个
1: 贸那儿
0: 难
1: 就
0: 说。
1: 都能买到。
0: 那个金乡街哪个小区能推荐一下吗？
1: 进香街那一带，你像阳光绿景，格兰云天，金瑞林城那一带，你去看一看，基本上都能买到。
0: 小高层是吗？
1: 你小
0: 我还
1: 高
0: 不想
1: 层，
0: 要楼层太高的那
1: 那
0: 种。
1: 你这个要求，你这个预算好像没有，没有，你就别找了。
2: 好吧，张女士，供您参考。
0: 好，再见，
2: 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2号线王先生，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要出卖我出租一个房子，
1: 哪儿的
3: 在
1: 房子？
3: 大外区宝庄华庭小区，
1: 保障华
3: 25平，
1: 亭多大米数
3: 是
1: 的？
3: 25米57，
1: 二
3: 是
1: 十
3: 两户
1: 五
3: 的，
1: 米五七，几楼的？
3: 对，2楼公产。
1: 公产
3: 西
1: 房，
3: 西
1: 啥朝
3: 对，公
1: 向？
3: 产，西向，
1: 西向，简装，14万。
3: 那屋里有平台，厕所装修了，
1: 屋里有啥平台呢？
3: 厨房平台，
1: 有厨房，有那个灶台。
3: 对，有灶台，对，
1: 简
3: 有
1: 装
3: 灶
1: 也
3: 台，
1: 就这价啊，你还是公产。
3: 那个我要求租房可不可以啊？我要求租房子，可不可以啊？
1: 求租房子，
3: 对，
1: 你想在哪儿租？
3: 在道外北18街早市附近，西
1: 你
3: 四
1: 上
3: 号房子
1: 附近的中
3: 那
1: 介
3: 个，
1: 去租啊，我们这儿没有出租的，
3: 咱这没有
1: 没有啊。
2: 你在附近去找一下这个中介就可以。还有就是看一看这个小区的群里，你想在哪个小区租？你在小区群里发布一下，
3: 哎，
2: 我觉得
3: 我
2: 就
3: 都
2: 都没
3: 有
2: 有问题，好吧？供您参考，王先生，八
3: 好，
2: 七九九六二八八和8799-6388。你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市值啊，让张官帮你买卖呀，那都是没有问题的。提醒一下大家，您这里锁定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专业房产节目《新居时代》。如果大家真的有涉及到房产方面的各种疑难问题，包括向我们听友咨询的啊，这个房产的继承啊，或者是房产手续的办理有不明白的，另外是想找张棍帮助您买卖房产，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买房卖房周期的，另外还有就是就想评估一下房子价格的，都可以直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1号线江先生，你好。
4: 你好，
1: 你好，请讲。
4: 那个我有4套房子想评估，
1: 您说吧，一个一个说。
4: 宣德街29号这个2楼，
1: 宣德街29号，这是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这个小，建筑面积是27.49米，
1: 那你使用不到20米。
4: 19米多，对，19米半，
1: 几楼？
4: 2楼。
1: 啥朝向？
4: 这个我真不懂，因为东西。
1: 不能，它是一个朝向，这么小房子也就一个朝向了。你能看见哪儿？在宣德街29号是
4: 我能看到，就是也是院里，那就是
1: 马家
4: 南，
1: 沟校那边，还是对面，还是
4: 陆家街那边，
1: 哪个大城街呀？
4: 陆家街吧，
1: 看见陆家街，那就是南，
4: 那就是南向，对，
1: 南向，哪年房子？
4: 这个我看一眼啊，说1988年的。
1: 88年的简装，这个房子上马家沟校13万。
4: 13万
1: 对，
4: 啊！
2: 好，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1号线高女士，你好。
5: 哎，你好。
1: 你好，请讲。
5: 哎，你好，我那个果园新城的，使用面积是55.2，建筑面积是77，五楼南北朝向，然后也中装吧，新首饰的房子。
1: 零
5: 就
1: 六
5: 是房
1: 年
5: 子现在
1: 的
5: 租是，
1: 中装5楼，45万。
5: 那挺高的，
1: 还
5: 那
1: 挺
5: 行，
1: 高呢。
5: 我就没想。

0: 那个时候能卖七十万也没卖。
1: 对，好的时候七十万，但是七十万卖不上，六十五你指定是能卖上。七十万有点高啊。
0: 嗯，六十万就西装修那时候就装修完了。
1: 嗯，但是现在这个价都不好卖了。
0: 是。
1: 嗯。
0: 啊，那心里有数了。谢谢啊。
2: 嗯，好
3: 的，供您参考，我们再会。离我们节目结束啊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了，所以说尤其是就是想找张棍评估下房子价格的，我就想做到心里边有数，让张棍帮我看看我这个房子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还有一些听友是想让张棍帮助代卖，我这个房子可能已经卖挺长一段时间了，张棍能不能帮助我去出售，那我们都可以直接来拨打线上热线电话，把具体方案说清楚了，然后张棍会给您先做一个专业评估，评估完之后我们线下有工作人员根据您不同房子的情况会给大家多几个渠道去宣传，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所以提醒大家抓紧时间来拨打87996288和87996388。继续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
1: 你好。
4: 你好。
1: 您说。
4: 还让他给我评估一下子房子。
1: 您说吧，哪里的？
4: 那个我打那个新闻里没听出来。
1: 你没听出来啥呀？
4: 啊、
1: 你有啥需求？
4: 哎，你好。
1: 你说，你别听收音机，你用电话听筒，咱俩对话。
4: 不听。
1: 你哪儿的房子？
4: 我道里的。
1: 道里什么小区？
4: 道里八九，八九小，经纬八九。
1: 经纬八道街还是经纬九道街？
4: 经纬八道街这个车离得近点。
1: 经纬八道街多大米数的？
4: 建筑面积32。
1: 建筑32，使用22。
4: 哎，22多一点。
1: 几楼？
4: 五楼。
1: 五楼啥朝向？
4: 冲着工部街那边。
1: 工部街，你说那是西南？
4: 对，就算西南。
1: 西南向，哪年房子？
4: 94年。
1: 94年的私产房。
4: 对。
1: 简装。
4: 简装。
1: 17万。嗯，
3: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的胡女士。你好。
5: 你好
3: 胡女士。
5: 哎，麻烦我问一下房子。
1: 您说。
5: 我是江北义乌的。
1: 义乌城的。
5: 嗯，义乌城。
1: 下证了吗？
5: 下证了。
1: 多大米数的？
5: 88。
1: 88米是使用还是建筑？
5: 建筑。
1: 几楼？
5: 11楼。
1: 顶楼是多少楼？
5: 顶楼18。
1: 啥朝向？
5: 南北。
1: 南北。下证满2年了吗？
5: 对呀，这个是属于公寓。
1: 公寓啊？你是公寓属于商辅照吧？40年产权，
5: 是吧？
1: 有装修吗？
5: 有装修，动过。
1: 25万。
5: 啊。
1: 嗯。
5: 那这个税怎么那啥？
1: 这个税以现在的市场4%的税就够了。
5: 啊。
1: 嗯。
5: 就是卖多钱，完了那个税得我掏呗。
1: 对，你也可以不管，这个就再谈。你价钱让一点你就不管税了，因为你这个房子买的时候的值比现在要高，能平回原值的话就收4%。
5: 那比现在高。
1: 对，我不说了吗，你这房子现在4%就够了啊。
5: 嗯，好，谢谢啊。
1: 嗯，
3: 好，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在前两年我跟张顾问主持节目的时候，那个时候有一批这种大量的综合体上市，
1: 嗯，
3: 就是他打造的是这种综合体项目，
1: 对，
3: 然后又有商业配套，然后又有公寓，又有住宅项目，
1: 对，
3: 嗯，都是这样的。但是你会发现后续越是这种大体量的，可能你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它没有那么好卖，价格也很低，
1: 对，
3: 嗯，
1: 就像尤其是公寓，
3: 嗯，
1: 当年可能大家吧还比较认。但是现在逐渐的大家认识上去了，觉得这个公寓不好卖了。
3: 就那几年因为什么，我觉得大家觉得新颖。
1: 嗯，
3: 哎，你看它价格还不贵，
1: 嗯，
3: 完了面积还小，
1: 对
3: 啊，完了我还能做商业用，
1: 嗯，
3: 很多人就愿意买。 但是当这几年我们房价回归了，
1: 嗯，
3: 它在出售的过程当中，大家反而发现反而不好出售了。
1: 对呀，
3: 因为它还有税在里边，
1: 它税大，而且它一般的还没有煤气，
3: 嗯，
1: 它伤水伤电。
3: 居住
1: 的成本高，
3: 对，成本还高。然后呢，你说要真是老人住这种小户型，它还不方便，一个电梯好几户，
1: 而且公寓吧比较吵，
3: 嗯，
1: 它适合于单身住，
3: 嗯，
1: 但老年人居家呢就不太适合了。还有这种 loft，
3: 嗯，
1: 那些年比较新颖，
3: 对，
1: 可能年轻人喜欢，但现在就
3: 不都
1: 不
3: 行
1: 了，嗯。
3: 那张国，你说现在像胡女士刚才说的这个义乌城的这个公寓，
1: 嗯，
3: 它好出售吗？
1: 不好出售。义乌城的房子现在卖的特别不好，
3: 嗯，
1: 你像他们高点的时候买的时候都六七千一米，
3: 嗯，
1: 现在可能也就两三千了，
3: 嗯，
1: 就赔了好多，
3: 而且还没有周边的那些住宅好卖的，
1: 对，
3: 嗯，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提醒大家，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邀请到的是我们房产业内资深专家，来自于大田地产的张顾问。大家趁着张顾问做客节目当中，您是想评估二手房当下价格的，让张顾问帮助您买卖的，这个是最便捷的，您直接跟张顾问提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87996288和87996388，让张顾问帮助您看一看。然后您急于出售，你直接跟张顾问提，张顾问都会派他线下工作人员帮助您代卖，尽可能帮助大家缩短您的卖房周期。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2: 啊，你好。
1: 你好，请讲。
2: 啊，我想评估一下我家这个房子，在群力西中海时代之门。
1: 中海时代多大米数的？
2: 建筑是124。
1: 124几楼？
2: 16楼。
1: 顶楼多少？
2: 28吧。
1: 南北还是东西？
2: 南北，南北。
1: 建成是哪年的？
2: 22年吧。
1: 装修咋样？
2: 装修精装，豪装。
1: 豪装。130，两室还是三室？
2: 三室两卫。
1: 嗯，130万。
2: 啊，130。
1: 对。
2: 哎，我还有一个房子在那个民生上都。
1: 哪个园儿？
2: 怡园。
1: 多大米数？
2: 97建筑面积。混装。
1: 建筑97几楼？
2: 5楼。
1: 5楼，顶楼是多少？
2: 7楼，顶楼是7楼。
1: 没有电梯。
2: 对。
1: 南北，南北。
2: 嗯，正南。
1: 有没有北？
2: 有北啊。
1: 建装修咋样？
2: 混装。
1: 哪年装的？
2: 2020年不21年装。
1: 50万。
2: 50万。
1: 嗯。
2: 明上都房子就值50万了，现在。
1: 嗯，这个价，你再卖卖试试吧，不是很好卖，因为你这个没有电梯，你还是五楼，在那个位置买房子没有电梯的不好卖。嗯。
3: 有请三号线的蔡先生，你好。你好，蔡先生。
6: 你好，老师。你好，老师，你帮我看一下宝障华庭的房子。
1: 宝障华庭多大的？
6: 建筑面积97.51。
1: 几楼？
6: 6楼。
1: 6楼啥朝向？
6: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2002年吗？
6: 对。
1: 装修咋样？
6: 冬装。
1: 中装6楼，50万。
6: 50万，好的，谢谢。
3: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新居时代节目正在直播，线上两部热线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一号线郭先生，你好。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讲。
7: 你好，我有一个江北大都会的房子，27的。
1: 大都会多大的？
7: 135建筑面积。
1: 几楼？
7: 15。
1: 顶楼多少？
7: 17。
1: 啥朝向？
7: 南北。
1: 南北私产。建成是哪年的？
7: 哎呀妈，建成我可真不知道是哪年。
1: 12年。
7: 房产证。啊。
1: 是不是12？
3: 哎，郭先生。郭先生，您的电话掉了吗？郭先生。 嗯，那没有办法，请我们导播再次来跟郭先生联系一下啊，怎么突然就断掉了呢？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我们线上的两部热线电话。

0: 87996288和87996388。张顾问可以帮助大家进行二手房当下市值的专业评估，帮您看一看您房子的当下市值到底值多少。然后呢，我们张顾问还有专业的工作团队，可以帮助你买卖房产，缩短大家买房和卖房周期。好的，我们继续先来接听的是三号线罗女士的热线。你好，罗女士。
1: 哎，你好，麻烦张顾问帮我评一下房子。
2: 您说哪里的？
1: 招商诺丁山二期，就是风华学校。
2: 招商诺丁山
1: 对面那个。
2: 多大米数的？
1: 132。
2: 几楼？
1: 七楼。
2: 顶楼是多少楼？
1: 顶楼是18楼吧。
2: 啥朝向？
1: 南北向，正南正北的那种吧。
2: 你是三室的吧？
1: 对，还带一个独立的衣帽间。
2: 建成是哪年的？
1: 那我还真不知道。
2: 装修咋样？
1: 那现在来说中装嘛，因为有孩子，划的墙面儿。
2: 90。
1: 好，那张顾问能帮着代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帮你联系。
1: 行，好的，谢谢张顾问。
0: 好的，保持电话畅通，我们会有工作人员跟您联系的，罗女士。
1: 好的，再见。
0: 感谢参与。你看，您直接找张棍帮助大家评估，评估完之后，如果大家急于出手，直接跟张棍提就可以了，我们都会详细记录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王女士的热线。你好，王女士。
3: 你好，张棍。
2: 你好。
3: 哎，那个，我问一下，就是滨江御品，有一套房子72平。
2: 72是使用是建筑？
3: 建筑。
2: 几楼？
3: 14楼。
2: 使用多少？
3: 使用是49。
2: 49，一室还是两室？
3: 两室改一室了。
2: 改成一室了，啥朝向？
3: 对，然后有个厅，
2: 东北向
3: 。对。
2: 私产建成是一几的？
3: 12年。
2: 装修咋样？
3: 中等装修吧。
2: 中装40万。40万。
3: 那好，
2: 不好卖。
3: 谢谢。不好卖呀。好，
0: 供您参考。
3: 好，哎，好，谢谢，
0: 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继续有请刚才的三号线的郭先生。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您这房子应该是在12年左右的，有装修吗？
4: 对，有装修，精装。
2: 精装70万。
4: 70万呐？研究研究。
2: 好的。
4: 合多少钱？
2: 也就5000啊。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就是现在啊，这个房子价格，如果大家想了解的话，您都可以让张棍给您评估。至于卖不卖，您自己的房子自己做决定都可以啊。有请到的是二号线的郑女士，你好。
5: 哎，你好，是我吗？
2: 是您，请讲。
5: 哎，我这是花园街208号，就知音9楼，那个楼上。
2: 花园街靠近铁岭街。
5: 跟那个龙江街街口。
2: 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是109，7楼顶。
2: 啥朝向？
5: 南北，双卫，双凉台，还有衣帽间，是3室1厅。
2: 哪年房子？
5: 91年。
2: 装修咋样？
5: 装修就一般了。
2: 85万。
5: 那你能帮代卖吗？
2: 可以，有合适的给您联系。
5: 那行，谢谢啊。
2: 好的。
0: 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四号线的朱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2: 你好，请讲。
6: 你想问一下，我那个巴黎第五区，使用面积62米。
2: 巴黎第五区建筑面积是90几。
6: 93.多。
2: 93点多，你这是几楼？
6: 31顶层。
2: 31楼顶，啥朝向？
6: 南北。
2: 是通透的还是一个朝向的？
6: 通透的。
2: 南北。私产，建成是14年。
6: 14年，对。
2: 装修咋样？
6: 装修很好。
2: 2室明厅。
6: 对。
2: 哎呀，咋说呢，我手里有一个8楼，跟你这米数一样。他现在111能卖。

0: 我觉得你这个是顶楼，
1: 嗯，
0: 能超百就不错了，就是指定过不了零五。
1: 嗯
0: 嗯，一百多也多不太多。
1: 行，那我知道了。
0: 哎，好的。
1: 谢谢。
2: 嗯，好的，供您进行参考，我们再会。你想找张顾问给你评估一下房子的当下市值，让张顾问帮助你买卖的，大家今天在节目当中也听见了，无论是买家还是卖家，都可以来找张顾问帮助您代签合同，帮助大家规避很多在买卖过程当中的风险。那您都可以先在线咨询一下张顾问，这个都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些听友说呀，我就想先了解一下我家房子的这个价格，做到心里边有数，知道张顾问评估比较准比较权威，想让张顾问帮我也看一看，那大家就趁着我们节目直播时间段来跟张顾问进行在线沟通和交流，这个是最便捷的。87996288和87996388。有请到的是一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请讲。
3: 哎，你好，宏伟路市政小区，四楼东西向，实用33米。
0: 33米，四楼东西，96的吗？
3: 97。
0: 装修咋样？
3: 中装。
0: 24万。
3: 嗯，好的，谢谢。
2: 嗯，好的，感谢参与，我们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彭先生，你好。
4: 哎，主持人你好，张顾问你好。
0: 你好。
4: 麻烦你给评一套房子。
0: 您说哪里的？
4: 太海小区。
0: 嗯，太海多大的？
4: 建筑面积118.7。
0: 118.7是几楼的？
4: 建筑面积是六楼。
0: 啥朝向？
4: 南北。
0: 南北。
4: 对。
0: 私产。
4: 对，私产。
0: 建成是03、02年。02，装修咋样？
4: 还是那年头装的，现在。
0: 中简装了。
4: 对不对？中装吧。
0: 嗯，太海的房子现在卖的不算好。
4: 不算好是吧？
0: 嗯，你这个房子要是我给价的话，应该是超不过85，我给的还算是偏高的价格，
4: 是吧？
0: 因为我前两天刚卖了一个，建筑面积是100几米的，103、104那样吧，是个三楼，才卖了90万。
4: 三楼才卖90万？
0: 对，而且是100多，103、102那样吧，我就。记得不是很准，但是这两个数就在这个之间，
2: 供您参考啊。87996288和87996388。离节目结束还有最后几分钟了，所以大家如果说想找张棍帮您评估，一定要抓紧时间。有请三号线赵先生，你好。
5: 哎，主持人好。
0: 你
5: 好。我评估一下。哎，你好，我评估一下仁和街139号。
0: 仁和街和哪条街的交口？
5: 和那个光芒街。
0: 光芒多大米数的？
5: 建筑面积105米。
0: 105米，你是几楼的？
5: 5楼。
0: 五楼，啥朝向？
5: 东西。
0: 东西哪年房子？
5: 95年的。
0: 95年的，俩屋还是仨屋？
5: 仨屋。
0: 仨屋，装修咋样？
5: 装修一般了，
0: 48万。
5: 48万啊。
0: 嗯。
5: 那是你们能收价市场价买价？
0: 哎呀，这个价格基本上也就是市场价。你要说能收的价格，那肯定是都超不过40。
5: 这马差那么多呀？
0: 对，现在前两天有一卖了好长好长时间了。就是都小一年了都没卖出去呢，它还是三楼呢，南北俩阳台的。你这个五楼还没有人家好卖。
5: 啊，是高一点啊。
0: 对。
2: 好吧，供您参考，赵先生。
5: 好嘞。
2: 嗯，感谢参与，我们再会。87996288和87996388，我们有请一号线周先生，你好。
6: 哎，你好。
0: 你好。
6: 我家是在通乡街和晋江街十字路口。
0: 通乡街和晋江街，你是哪个小区呢？
6: 金瑞林城。
0: 金瑞林城，多大米数的？
6: 130吧。
0: 100多少？
6: 130。
0: 130还是180？
6: 130。
0: 130几楼的？
6: 7楼，30两尾。
0: 30两尾，顶楼是多少楼？
6: 顶楼是27楼。
0: 南北还是东西？
6: 南北，这家有一个东边的阳台。
0: 南北东。

0: 建成是一几年的？
1: 是2017年左右吧。
0: 装修咋样？
1: 装修是新，简单装修了一下子，屋里挺新的，重新刮大白。
0: 95万。
1: 哦，现在有成交量吗？就是能，
0: 卖的不好。
1: 95最早能卖出去是吧？
0: 对，你就是能卖到这个价，但是不能快。
1: 哦，
0: 好吧，
1: 那
0: 恭
1: 最
0: 喜
1: 近
0: 你成。
1: 价格说是有上涨或下跌，还是其实还比较稳。
0: 这个房价目前来看没有上涨的趋势，这个月呢看来还比较持平，没往下走太多。你不像
1: 哦，
0: 三月份的时候价格下降的挺快。
1: 这个书有没有卖到100万的？
0: 100万不好卖。
1: 哦，谢谢。
2: 供您参考，我们再会。可能大家想了解一下这个房价这个浮动哈。现在张坤也说了，这个月就持平。
0: 对，还没太往下走，比上个月好一点儿。
2: 所以供大家进行参考。那今天节目到这里，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这样可能还有听友说，我也想找张坤评估，让张坤帮我买卖或者解决我房产方面的疑难问题。我让张坤说一下线下可以给大家提供的二手房服务以及张坤的线下联系方式。
0: 节目之后，大家还有房产的问题。你像有些听众说，我这房子卖好长时间了，我的楼层高，你7楼的、8楼的、6楼的，着急卖的，想便宜卖的，你都可以联系我，打137-0480-5973，也可以加我这个号的微信137-0480-5973。
2: 大家都可以跟张棍进行线下沟通和联系。当然，如果大家有房源想要出租、出售、想要求购，可以编发文字信息形式，免费发送到我们的新居时代粉丝会员群当中来。我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的一些活动也会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大家可以来添加13115305726，13115305726。好了，今天的新居时代节目到这里跟您说再见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

0: 媒体，信立天下。天下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2: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3: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2: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3: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2: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3: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2: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3: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5: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6: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在金殿之上讨旨，要到山西招纳军士。李世民一听贞观天子，还挺高兴，心中暗想着张环张世贵对我大唐朝一颗忠心。李世民哪想到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心里这小算盘是要打算借招兵这个机会除掉应梦贤臣薛仁贵，那是他姑爷何宗宪，好一举成名。这是张环的想法，李世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像张世贵这种人那是国家的大奸臣，可以说这个人要是做了官，做官做了县官，那就危害一县，做了府官就危害一府，这要是做了一省的大员，那这一省就全都倒霉了。张世贵心里挺美，在金殿之上领旨以后，带着他这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饥餐

可引小型夜柱飞至一天，就来到山西。到了山西之后，设好了公馆，到处是粘贴布告，说是朝廷要招募军队10万。这个告示贴出去以后，山西的老百姓一个个闻风而动，是奔走相告。这个消息就传到周青的耳朵里。周青一想，现在有人招纳军队，看起来我和我哥哥薛仁贵出头之日要来了。就这样，周青啊非常高兴，骑着快马来到山洞之中，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薛礼、薛仁贵。薛仁贵一听，薛仁贵也挺高兴，跟自己的夫人柳金蝉这么一商议，柳金蝉非常支持薛仁贵，告诉薛仁贵说，你呀现在在家里一蹲，你这武艺就全都废了。虽然你跟很多的老剑客，跟很多有名的人学过兵法，学过武艺，你要在山洞里一待，你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用处。这要是参军报国，在两军阵上厮杀对垒，一刀一枪，你呀就可能混出来。到那时候，扬名声显父母是光宗耀祖，不就行了吗？为妻也希望你能够成功，你对我呀就不要过多的挂怀。薛仁贵一听啊，柳金蝉十分支持，因此薛仁贵也挺高兴。看了看周青，周贤弟，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大哥，我看咱们是越快越好，您呐准备准备，安排安排，咱们明天就起身如何？薛仁贵点了点头，好，就这样，咱们定好了，明天在丁山的山口会齐。周青回转家中前去准备，咱不提，单说薛仁贵这一宿和柳金蝉说了很多很多，这事儿很正常。眼看夫妻就要分别，您说那话能少得了吗？柳金蝉不断地嘱咐薛仁贵，参军以后应该多多地照顾自己。另外，柳金蝉提出来说，现在我身怀有孕，你现在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如果你走了，这孩子生下来应该叫什么名字？薛仁贵看了看柳金蝉，这个孩子要生出来，要是个女孩，那你随便就给他起个名字；如果要是个男孩，咱们这个地方叫丁山，你就把他叫薛丁山。柳金蝉点点头，记住了。薛仁贵一想啊，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无论如何要赶奔我老哥哥王茂生的家中，和他说一声，让他帮助照看柳金蝉。就这样，薛仁贵来找王茂生，王茂生正和毛氏两个人谈论现在招兵这个事儿。这两个人正说呢，薛仁贵这么大的本事，又会武艺，这是天赐良机。王茂生跟媳妇儿说，我应该赶奔山洞，把这好消息报告薛仁贵，让薛

就提出来，说我自己准备赶奔龙门县去参军。大哥，你看如何呀？王茂生一听，兄弟，你早就应该去。这个消息我还怕你不知道。实不相瞒，刚才我和你嫂子还说呢，我要给你送信儿。既然你知道了，愿意去，哥哥相当的支持。柳金蝉，我弟妹那儿，你也不用担心，包在你哥哥我的身上，他的吃穿用度，包括安全，我都全面负责。回头啊，我就让我的媳妇儿，你嫂子到山洞里陪着柳金蝉，这事儿你只管放心。薛仁贵一听，王茂生真是天下最大的好人，我和王茂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老头子比我大了30多岁，和我结为了兄弟，我真是对不起我这位哥哥呀。我哥哥一点光没沾着我，我没少拖累人家。老哥哥，重恩不言谢，那兄弟我……王茂生摆了摆手，仁贵，别说了。你呀，就赶奔山西去投军，希望你在军队里边好好表现，把你的才学、把你的武功全拿出来。到那时候，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你如果成功了，到那时不要忘了山西还有你的老哥哥王茂生。薛仁贵点了点头，哥哥你放心吧。辞别了王茂生，到了山洞里和这个柳金蝉又过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辞别了柳金蝉，来到丁山的山口，大刀周青啊早在这等着他。一看薛仁贵来了，哥俩是并马而行，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一扫听找到了招兵的总管，临时的行营，招兵这有专人负责。周青和薛仁贵两个人心里边就甭提多高兴了，一个这两个人都有身怀绝技，自己可有了施展才华的所在。薛仁贵的心里边就好像敞开了两扇门，心中暗想，我在山洞里一待就待了好几年，整天里设宴呢设宴，总算有了我出头之日。周青也在想，我周青和我大哥练武练了很多年，我也知道我哥哥文武双全，这一次他有出头之日，我周青能够帮着我大哥，协助我大哥建功立业，我周青也非常的高兴。周青也是一样，也想着自己将来成名，天下皆闻，光明声显父母，那多好啊。因此周青也相当的高兴。就这样哥两个来到了招兵处，薛仁贵和周青两个人把投军的状子递上去。当时看门的借过来看了一眼，你们两个人在这等会儿，待我给你们进去禀报，时间不算太大，里边啊就有人出来了。大帐里边坐的正是张环、张世贵，小子心里正在合计，心中暗想，这10万大兵眼看可就招够了。这一次招兵啊还真挺顺利，不用说没有薛仁贵这个人，就连姓薛的我也没看见。张环、张世贵美，心中暗想，

0: 暗想，徐茂公啊，徐茂公，都说你神机妙算，秀吞乾坤，我看你算的一点都不准，不过是胡说八道。就在此时，有人进来禀报张总管，头军人到了。头军状呢在这里，差人把头军状递给了张环、张世贵，接过来看见上面一张头军状，上写着姓周名清，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人士，年龄23岁。张环下令把周清带入大帐，差人答应了一声，时间不算太大，就听到外边有人喊道：“周清进帐。”周清一听啊，赶紧从外边迈虎步走进了大帐。张世贵往帐下一看，张世贵一惊：“哎呀呵，好大的块头啊！”就见周清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五官端正，这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更显着相当的精神，也显着威风。张世贵这小子一眼就相中了，周清赶紧上前给张环、张世贵施礼。张世贵在上边说了一声免了，接着就问：“你叫周清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愿意入伍吃粮，为国家出力报效？”“回禀张总爷，小人愿意，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为国家分忧。”“你惯使什么兵器？”“
1: 小人从小习武，好使一对冰铁双锏。”“
0: 来人呐，把冰铁锏给我拿过一对，让这个周清当着大伙儿给大伙儿练上几招，我也想看一看他的武艺如何。”“
1: 那就练吧。”周清接过了双锏，说了一声：“张总爷，众位师傅，我周清练得有到位不到位的地方，各位是多多指教，我周清可献丑了。”说完了之后，勒了勒腰带，蹬了蹬靴子，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就见周清把锏抄在手上，就练开了。周清的剪法是明，周清操剪抖精神，起步眼走行门，双剪舞动分左右，两只足有几百斤，前无九路安天下，后无九路定乾坤，左边九路龙探爪，右边九路虎翻身，上有九路插花盖顶，下有九路是孤树攀针，外有九路防暗器，内有九路护自身，72路冰铁剪，是剪法纯熟，惊鬼神。当时周清这剪练完了以后，这一收拾真是气不长出，面不更色，当时叫好声，是此起彼伏。张世贵这小子也乐坏了，伸出一个大拇指来，脚着有点不够劲儿，俩大拇指都伸出来，嘴里还不住的喊哈哈，乐得这小子连嘴都闭不上了。就见张世贵哈哈的笑道：“周青啊，你这武艺不错呀，剪招练得挺好。哎，我看比我手下的这些弟兄都强，今儿个我把你收下，暂时在我手下当个棋牌官，等你日后在疆场上立了奇功啊，我再提升你的官职。”
0: 周青

别高兴，跪倒叩头，感谢张世贵对他的赏识。周青这心里暗想，就我周青都当了棋牌官，那我大哥薛仁贵还得不当个棋牌长啊。这时候有人把周青啊就领下去，给周青换好了衣服，二次走进了大帐。大帐的心里挺高兴，心中暗想，我周青跟我大哥薛仁贵相比功夫差多了，都能当官，我大哥更没有问题。再说张环张世贵把周青收下以后，拿起了第二支投军状。张世贵这么一看可有点愣了，张世贵心中暗想，哎呀，薛仁贵，他一看这三个字把这小子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妈的妈，我的老了，薛仁贵他真的来了，看来徐茂公真是神人，说的真对呀，在山西绛州龙门县还真有这么一个薛仁贵。他脑子稍微平静了平静，又重新把投军状看了看，冷笑了几声，呵呵呵呵，心中暗想，我倒要看一看薛仁贵长得什么模样。来人呐，快把投军人给我带进来。下边答应了一声，是。时间不算太大，差人把薛仁贵就领进了大帐。这小子举目抬头仔细这么一看，一看薛仁贵，张世贵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是暗身大指，好一派的英雄气概。这徐茂公真是神机妙算，秀吞乾坤。一看这薛仁贵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膀阔三庭，虎体狼腰，银盆大脸，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子里剑眉，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直口方，唇若突出，牙排碎玉，穿白挂素是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经。要知如何对待薛仁贵，明天揭言。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在投军状里看到了薛仁贵，当时张环就一咬牙呀，心中暗想，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真是神人也，他能掐会算，料定山西绛州龙门县必有薛仁贵，还真有这个薛仁贵。要是薛仁贵从了军，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应梦贤臣找到了此人保驾征东，那我姑爷何宗宪往哪儿拜呀？因此他下定了决心，要为国挡贤，不收薛仁贵。他想看看薛仁贵长得什么模样。把薛仁贵叫进来之后，张环这么一看，张环机灵打一冷战，心中暗自传想，这薛仁贵真是大将军，是八面威风，往这一站煞气腾腾，真是一表不俗。张世贵两只狗眼转了转，心中暗想，我不管你怎么一表不俗，我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我是下定一个决心，我是就不

0: 想在这儿，一拍桌子：“在下，你叫什么名字？”“小人薛仁贵。”张世贵把眼珠子一瞪：“什么？你叫薛仁贵？”“正是。”“来人呐，把这个薛仁贵给我推出去，杀了。”两边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薛仁贵妈烟头龙二辈给捆上了。当时薛仁贵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心中暗想：我薛仁贵犯了什么罪了啊？大人犯了何罪？您要杀于我，您得说出理由来呀。我薛仁贵一颗为国报效之心，我是前来投军为国家征杀疆场，我可不是来投死的呀。大人您要说出理由啊。张世贵一看薛仁贵又吵又闹，这家伙连拍桌子，脚啊一个劲儿的往上蹦，气的心中暗想：薛仁贵，我杀你我有什么理由？就是因为你叫薛仁贵，我就不能收你，收了你我姑爷就成不了名。但是这不是理呀。一声冷哼：哼，薛仁贵呀，薛仁贵，你问我为什么要杀你，我告诉你，临死以前呢，我也让你明白明白，是招兵的总管，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叫张世贵，你叫薛仁贵，冲撞了本官的官徽，你也跪我也跪，咱们俩谁跪？我看你这跪把我这跪给撞倒了，你冲撞于我，因此我要杀你。就这样把薛仁贵推推搡搡就推出了帐外。薛仁贵这嘴里边大声呼冤，两边的战将一看张世贵今儿个举止有点反常，心中暗想：这位招兵总管今儿吃错了药了，还是今儿个酒喝多了，还是昨夜晚间这没做好梦啊？你看这薛仁贵长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走到帐中只问了三言两语就把人家推出去要杀，这也不合乎情理。帐下这些个文臣武将是面面相觑，不知道张世贵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最明白呀？他那色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狗婿何宗宪，加上张环、张世贵，这六人是心知肚明。周青一看把薛仁贵推出去，大刀周青赶紧给张世贵跪下，刀下留人。张世贵一看正是自己新收的自己的心腹爱将，是他的心腹爱将吗？他想把周青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因为这小子久有不臣之心，他要想造反那就得找几个得力的帮手，找几个有能耐有本事的，因此他看中了周青。这周青这一跪下，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周青，你有什么话呀？你跪下难道一说你要给这个薛仁贵求情不成？
1: 大人，小人不敢，我有下情回禀。
0: 周青啊，有话只管讲来，只要你讲的有理，我一定把薛仁贵饶了。
1: 总管大人，这薛仁贵是我磕头的大哥，这薛仁贵 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是知己之交，关系莫逆。另外我大哥胯下马掌中化杆瞄金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比我周青胜强万倍。您就因为他叫薛仁贵，您叫张世贵，他冲撞了您的官徽，要杀了恐怕不太合适吧。另外我大哥薛仁贵也确实不知道大人的官徽，还希望您能够原谅。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还是希望总管大人饶恕我大哥。周青一说这话，张世贵两只狗眼往左右看了看，发现两边这些战将皆有不服之色。张世贵也不傻呀，这小子捋着狗油胡捻了捻，心中暗想，是啊，这个理由要杀薛仁贵还真是不充分，真要得罪了周青，这周青还真是一员良将，将来为我出力报效，为我登基坐殿，为我夺取江山，也能够助我一臂之力，这人不能得罪。另外这些掌中的武士今天看了我举动反常，这些人面上皆有不服之色，不行，这事儿还不能杀薛仁贵。来人呐，把薛仁贵给我推回来。就这样把薛仁贵推回来，张世贵一拍桌子，薛仁贵，你真乃大胆，敢冲撞本官的官徽。哎，怎么说呢，念你也不知道我的官徽，也不能怪你，不过也不能轻轻的就这么把你放了。来人呐，把薛仁贵摁倒在地，重责40军棍。周青一看这个不能再拦了，有人把薛仁贵摁翻在地，退去重义，就打了40军棍，打得薛仁贵遍体鳞伤。薛仁贵心中暗想，你说我这一辈子多倒霉吧，生下来不会说话，好不容易会说话了，父母双亡，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然后我家又着了天火，被烧得荡然无存，最后在破山洞里边眯着，眯了几年，过了很多苦的日子，本想着朝廷招兵为国出力报效，没成想一次投军说我冲撞了大人的官徽，挨了40军棍，哎，真是太冤了。仁贵的心里边不好受啊，薛仁贵被打得挺严重，自己走路也很费劲，多亏了大刀周青把薛仁贵搀到了殿房，泪水连连，看着周青，贤弟呀，既然张世贵张总管把你留下作为棋牌官，那我祝贺你投军成功，我呀看起来是当兵无分呐，我还回丁山吧。当时啊，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别说这个，咱们两个人一同来的，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知己的朋友。张世贵不收您， 我马

上回去，爷和张世贵辞官，和你一同回转家园，你看如何呀？张世贵不收您，兄弟我这官儿不当了。薛仁贵点了点头，兄弟，你真够意思，不过不要意气用事。兄弟，既然总管把你留下，你就在军中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大哥也为你高兴。虽然我这一次投军不成，我打算伤好了之后，养好了伤，我再来投军。他不是说我叫薛仁贵冲撞他的官徽，那么下一次改一改名字，我不叫薛仁贵，我一定还来投军。到那时张总管把我收下，咱们哥俩都在军中，不是好事吗？你在军中等大哥几天，你先回去吧。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这样的话我暂时回转军营，等待大哥的消息。薛仁贵看了看周青，贤弟你去吧。就这样周青走了。薛仁贵的伤也挺重，店房里养了几天，周青有时候也前来照顾薛仁贵，一天比一天好，心中暗想，我呀要不然回家吧，我薛仁贵这命不好，你说我投军好不容易来了，他说我冲撞他的官徽，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因此这薛仁贵由打店房里出来，准备赶奔丁山，一边走一边思索，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这时候天色将晚，来到了一座村庄的前边，这时候天色蒙蒙夜色，马上就要降临了，那真是说天黑天还没黑啊，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还又要点灯。就在此时，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天马上就黑了，我到何处去住宿啊？薛仁贵想到自己的住所，一看旁边有一个大的宅院，薛仁贵心想，干脆我就在这住上一宿，多给他点银钱。薛仁贵想到这，上前叩打门环，里边出了一老家人，一看薛仁贵穿着虽然不算太好，但是挺干净，小伙子长得忠厚老实。老头看了看，这位客官，您有什么事儿啊？哎，老大爷，我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呢，天色将晚，想在这儿借宿一宿，不知您能否接纳？老家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说：“这位客官呐，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回禀我家员外一声。这时候老头进去和他家员外这么一提，时间不算太大，由里边出来一老员外，一见薛仁贵人高马大，老头挺高兴，哎呀，这位客官，那您就请进来吧。就这样就把薛仁贵请到院里边。薛仁贵看了看老头，老头一看薛仁贵就知道那是走远路来的，可能现在还没吃饭。
老头看了

看学历。我说这位客官呐，现在天挺晚了，估计您还没吃饭呢吧。薛仁贵点了点头，啊，确实我尚未吃饭。老员外看了看老家人，赶紧吩咐后面给这位客官做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时间不算太大，给薛仁贵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薛仁贵吃着菜喝着酒，然后人家又给拿了几张大饼，盛了一碗番茄鸡蛋汤。薛仁贵在这喝着酒，喝了几杯之后，他就发现这个老员外是面现愁容，有时候嗨一声叹气。薛仁贵心中暗想，哎，这老员外这是为何呀？难道一说我薛仁贵吃你这点酒，吃你这点菜，然后又吃了你几张大饼，喝了点汤，你心疼了？薛仁贵用眼看了看这老员外，员外爷，您有什么心事？面色不太好看，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您是为了什么呀？难道一说您是嫌我在这住上一宿，吃了您的酒宴？老员外连忙摆手，客官你多想了，不是这么回事，还慢说，你在这吃上一顿就吃上十天二十天我也不在乎，只是我家今夜晚间要出事，客官您吃完了喝完了您赶紧走，可千千万万别连累了客官，我怕的是这个，我怕的时间一长您受到我的拖累。薛仁贵听得这瞅了瞅这个老员外，员外爷，您有什么仇事能不能跟我说上一说，也许我能帮着您出出点子，为您出点力。这老员外摆了摆手，客官不问也罢，这事儿您还真管不了。薛仁贵听着，哎，老员外你只管讲来。薛仁贵执意要问，这老员外就把自己的仇事跟薛仁贵一讲。客官呐，是这么回事，老朽有个女儿叫樊金丁，今年16岁，长得花容月貌，貌若天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离这不远的一座烽火山上有位大寨主此人听到这个消息，他强下聘礼要娶我的小女，我不同意，他今夜晚间就要来，说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到那时要是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的姑娘抢走，因此我是愁眉不展。就是为了这事儿，薛仁贵不。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1: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3: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韵。
4: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啊，非常开心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相会在咱们节目的电波当中了啊。那么大家都知道，昨天呢我们和新韵老师又开启了新篇章啊，畅游城市间嘛，领大家在黑龙江已经玩得非常圆满了，后来呢咱们这个吉林呢也玩得非常开心啊，咱们这个第三站就到了咱们的这个东三省的辽宁啊。辽宁，说到辽宁就不得不说到它的省会沈阳。沈阳嘛是一个有历史的城市，但是咱了解历史之前呢，每次我跟徐老师都是说最直观的对这个城市有所了解和期盼的情况下，就吃啊，就是吃美食。但是大家也都知道啊，东三省的美食啊大差不差。
3: 嗯
4: 啊，尤其是黑吉辽啊，这锅包肉都有啊，烧烤都有。你是涮锅子呢，都涮羊肉啊。这然后呢，之前咱们也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过啊，这个还有一些朝鲜族美食啊，还有一些清真美食啊。所以说呢，沈阳比较有特色的美食，跟哈尔滨区别不大。只是呢它可能品类上在细分里边，比如说哈尔滨有饺子馆啊，有熏香店，那沈阳的饺子馆呢大家都知道老边饺子，好多年啊，包括这个清真的回头是吧，包括牛肉馅饼啊，还有之前我们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的鸡架子、鸡骨架，是不是这个就是咱们简单的想要跟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网友朋友们所要互相了解的，就是说一说这个沈阳的美食。但是在说美食之前呢，老规矩， 提示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现在呢我们两个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不单纯的通过咱们传统端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广播端进行一个在线的这个声音的音频直播，我们还进行一个视频直播，通过咱们的抖音号啊和微信的视频号进行一个在线的视频直播。大家呢可以直接打开手机，打开微信，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和这个视频号，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啊，你就能看到我跟新运我们两个在直播间里的具体的情况和样子，很方便很省心，就可以直接来。那么接下来呢，还是咱们先听首歌休息一会儿，一会儿开启咱们的沈阳的美食之旅。

0: 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朋友们，咱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继续带大家领略沈阳的一些最有代表性的美食。
2: 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说了鸡架吧，是吧？那鸡架这东西呢，咱不能老吃，是吧？这好东西也有吃够的时候。于是呢，今天呢，就想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说说，其实沈阳不光有鸡架，就包括哈尔滨不光有锅包肉那一个菜系的，是不是？这里边这铁锅炖什么的，这烧烤啥的，有很多很多的非常知名的、口感非常棒的地方企业的里边的地方的菜色啊。
1: 嗯，
2: 今天呢，就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就唠一唠啊，这沈阳就有一个叫是老馆子啊。了叫老边角吧，
1: 哎、
2: 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啊。
1: 嗯，
2: 老边角呢，它这个咋说呢？也是人名，也是这么一个菜色啊，也是一个独特的这么一个味道。老边呢，叫边府啊，这福幸福的福啊，这是咱东北话叫边府啊，边府啊，边府呢是河北人。然后就溜达就上沈阳来了啊！啥时候来的呢？道光九年182几年来到沈阳啊，然后呢，就干个小买卖，饺子啊。这说了说这个中国人吃饺子吃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啊？这饺子你是他家那个饺子有啥特色呀？老边一看说咱这得有核心竞争力啊，是不是啊？
1: 那时候就核心竞争力。
2: 对呀、啊、咱这颗粒度得拉齐呀、啊、得对齐呀、啊、是不是、啊、就现在这云山雾绕那词儿讲的、说咋整，说咱家这馅儿啊咱整的特殊点馅儿。把这肉馅儿啊夸夸的呢给它炒熟了，煸炒。啊，老边饺子姓煸，同时给它煸炒。
1: 对。
2: 煸炒完了呢，这个加入骨汤慢慢就咕嘟。汤汁就浸入到这个馅儿里边，包的时候每个饺子里边再加个虾仁，哎，皮儿薄馅儿薄，鲜香不腻，蒸煮煎多种多样的形式做出这个饺子，哎，然后就火了，哗一下子，但泼天的富贵呀，人家接住了，为什么接住了呢？第二代传人，边府他家的第二代传人边大贵儿。啊，在同治年间改良了这个煸馅的这个技法啊，然后第三代呢又接住了，然后接住的时候，那时候就是咱公司合营啊，那个时候一个后期的
1: 时候，第三代应该说是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节点，
2: 对边林啊、就公开秘方，推动规模化经营，人说是都这么整啊，把我们家老边饺子传遍全中国，哎，你这人家。然后呢就成为了咱们沈阳的餐饮的代表，在70年代末期就已经创新出26种馅料，到80年代起分店扩至全国及日本，一直到2000年获得吉尼斯历史最长饺子馆的这么一个认证，哈哈，就是时间太长了、
1: 就是、
2: 啊！
1: 182几年
2: 对
1: 到现在
2: 就来了是吧？别管人、别管人有没有店，反正那人的时候就卖饺子，是不是、啊？你没毛病。
1: 200年了，
2: 哎、
1: 到现在200年了。
2: 对呀、啊，然后呢？现在呢？第五代传承人郑春香通过媒体推广咱们记忆，也视频直播，然后现在呢也延续了传统跟现代结合的这么一个餐饮文化。哎，因为这个。咱没讲故事，要讲故事是我说边府他是怎么逃荒逃过来的，是不是？怎么做的？那你今天节目不用干别的了，今天节目就听课讲嘛，是不是啊？
1: 课程给你讲出一个剧本来。
2: 哎呀，那你要听，你不用说别的，这周咱就不干别的了，就连续剧了。那、就是这么个情况，就是说这个老边饺子，咱说就发展到现在的具体的这么一个情况，
1: 对
2: 是不是啊？
1: 现在的老边饺子呢，已经成为了沈阳的一个城市名片，甚至说哈、有句话讲叫在中国啊，就如果这个节日有特色美食，什么月饼啊、粽子，那就是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是饺子。所以饺子这个东西本身在中国传统文化里面具有着不可替代的江湖作用，
2: 对、
1: 啊、
2: 你会发现，尤其是北方人，咱说就是我跟徐云老师，我们两个说今天晚上放下班，没事吧？

0: 哎，有没有事儿？徐老师说没事儿。我说那玩意儿喝点儿，他喝点儿吧。说吃啥？哎，你会发现吃啥你不知道。这个炒菜，哎，不想吃。烤肉，哎，你一听，火锅油挺大，咋整点熏酱，整点饺子吧，熏酱饺子馆吧。哎，你可以老百姓就有的时候想不起来吃啥，就整点饺子，吃点饺子馆，
1: 对对对，
0: 吃点熏酱，喝点小皮皮，然后热乎的来盘饺子一吃，连饭带菜啥玩意儿
1: 都有，是的，
0: 挺方便的，是吧？
1: 各家饺子呢都有自己的特点哈。你像在咱们哈尔滨也有一些饺子馆啊，挺有代表性的。那么这家这个老边饺子就是沈阳的代表，跟大家说说它的江湖总店啊。那在沈阳的江湖总店，它肯定是在中街呀，对不对？
0: 大家应该啊，
1: 对，后面咱们节目当中会详细给大家说说沈阳中街啊，咱先吃完了再逛。中街什么地方呢？中街呢，就是在它的整个中街路208号，坐地铁一号线啊，然后在 B 出口这个中街这站 B 出口出来就可以了。这个它那个总店那个楼啊，是一个3层的仿古楼，2楼呢现在已经做成了那种透明的可视厨房。它整个这个汤边馅儿，你可以看到它整个制作过程。刚才客说是在第二代还是第三代的时候，它的秘方就公开了
0: 啊，
1: 是
0: 公开了，已经公开了。
1: 对对对，最早它这个边馅儿啊是传男不传女的那种。
0: 就是以前你会发现电视剧里经常演传男不传女，传内不传外嘛，是不是啊？
1: 那个白家老号嘛，
0: 哎，
1: 是吧？那个时候就
0: 是，
1: 对对对，他这个呢，当年是每天在打烊之后，伙计都走光了，然后媳妇儿也都得回避，只能家里的男人啊自己关上门，偷偷在这屋炒馅儿。后来啊，也是这个比较高瞻远瞩。进行了一个规模化的扩张。现在呢，大家如果去这个总店的话，是可以看到里边挂了一幅字的，叫边家饺子天下第一，谁写的？相声大师侯宝林。他吃完了之后提的这样的字。
0: 香啊。
1: 是啊，
0: 好吃啊！
1: 哎，现在在店里呢，是不是做成了一个霓虹招牌灯在店里挂着？
0: 你会发现啊，很多名人就是提字儿，大部分都因为是嘴馋，吃完之后来写两个。
1: 是是是，沈阳人呢，过年的时候是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咱们是讲究初七吃面。沈阳有一些老，就是老沈阳人，他讲究初一饺子，初二面啊。这时候呢，这个初一的时候，家家都到老边外面门口去排队啊，甚至说在2025年今年的春节，仅仅7天时间，老边饺子在沈阳总共卖出了68万只蒸饺。
0: 干啥？
1: 论个算的话，68万个。
0: 干啥呀？都吃饺子去了是吧？
1: 那你看过年嘛，家家都吃饺子，吃饺子那就老边饺子嘛。
0: 老边饺子，吃这些你知道吗？
1: 对对对，总之呢，就是这个老边啊，他把这个边炒啊，这个东北家常菜的一个做法呢，赶到了皮儿里头啊，再让汤汁呢，这个进行一下这个就是这个汤汁啊，在100摄氏度的蒸汽里边二次爆发
0: 啊，
1: 对，是这个意思，
0: 就把这个鲜味激发出来。
1: 哎，对，这就是刚才客说的激发出来。
0: 哎，
1: 所以呢，老边的这个蒸饺啊，皮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
0: 漂亮。
1: 我再重复一遍哈，
0: 哎，
1: 皮儿薄如纸，馅儿散如沙。入口爆汁，这得多香啊，口感也很独特。所以呢，到沈阳吃老边饺子啊，尝尝它的地道风味。
0: 确实是，摆上一桌饺子，那一般南方朋友来了，你看啊，盘盘饺子馅儿不同，银耳馅儿、发菜馅儿、香菇馅儿、虾仁馅儿、鱼肉馅儿、黄瓜馅儿、红果馅儿，还有山楂馅儿。然后它还有个特色，你知道吗？就是它有一个小锅叫玉龙锅，就跟咱那个小酒精炉似的，酒精一点，点上小饺子，里边那小饺子不大点儿，哎，就是大拇手指那么长啊，小饺子。然后呢，去之后25个小饺子，汤中上下翻滚，如龙浇水，香气四溢，闻之垂涎，食之馨香啊！哎呀吧，你吃完之后咔咔地呀，那格式也漂亮哈，摆的也到位，口感也棒啊！咱说就是讲究什么叫色香味一营养，它全沾了是吧？你这个绝对是，哎呀，能够代表咱们北方地区饺子记忆的这么一家店。 是不是啊？
1: 嗯嗯、
0: 哎呦，
1: 跟大家说说他这个菜单上比较听起来哈、啊、就不太别人家吃不到的一些特殊的馅料哈、啊。刚才客说山楂馅儿，大家就会觉得山楂还能包到馅儿里吗？它确实是有山楂猪肉馅儿啊，就是把那去了核的山楂跟五花肉，注意同炒，先炒一下，要不说怎么他们。

0: 家是先煸呢，
1: 炒嘛，煸炒嘛啊，
0: 拿山楂和五花肉搁一起炒，这个酸味儿你就想想，酸味儿它是能解腻的，
1: 对，
0: 哎，要不说有时候咱们去吃特别腻的东西，给你上什么？给你上酸梅汤、
1: 山楂片儿，
0: 哎，就这意思，
1: 山楂糕、山楂片、山楂条吧，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这个就是山楂猪肉馅儿。啊，再比如说它的五彩银耳馅儿，
1: 嗯，
0: 啊，这里边用那个发菜、银耳，还有红头菜汁儿啊，整个把它和成这个馅料，基本上饺子宴哈，这个五彩银耳馅饺子经常是被摆在中间 C 位的那个位置，
1: 嘎嘎地，你还好看，还好吃，还有寓意，是不是？然后去之后那个，哎呦，往那一摆，关键食材，咱说以前。你要知道银耳挺珍贵的这么一个食材，现在咱说随着时间的发展，时光的流逝，咱们这个劳动人民掌握了它的这个种植养殖技术之后，它就变得走进了平民百姓家，原来都在宫廷里边，你把银耳莲子羹你那是皇上吃的，现在咱老百姓家都不愿意吃了，是吧？
0: 对对，老边家做饺子呢，最有名的哈，一说老边饺子呢，首先是经典的蒸饺，
1: 蒸饺啊，
0: 说一整个春节七天卖出去68万个的那个就是蒸饺，这个蒸饺代言人最强江湖代言人，猜猜是谁？知道吗？柯
1: 小平同志是吧？
0: 不是，比他还早、啊。那为什么他有名啊？最早相传是慈禧同款。
1: 啊，
0: 哎，
1: 这长的啊，
0: 这个真是老边饺子最牛代言人了，
1: 嗯
0: 啊，他这个
1: 有历史，
0: 这个对、
1: 啊、
0: 蒸饺啊，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他的三鲜馅蒸饺，
1: 三鲜的，
0: 还有虾仁韭菜蒸饺，
1: 哎呦、
0: 啊，这是蒸。当然了，如果是把饺子发扬光大，还得有煮的饺子，
1: 必须的，
0: 哎，
1: 咱们得吃煮的饺子，口感感觉是啊，这
0: 是的，是的，
1: 嗯，
0: 他这个呢，就是像刚才客人给大家讲的那个高汤水饺啊，25个、
1: 嗯、
0: 啊。上下翻滚，这个就是煮的，
1: 哎、没毛病 啊。
0: 还有就是煎啊，煎饺，
1: 煎饺
0: 煎出那种冰花煎饺。
1: 嚯、
0: 啊！可是自己在家里边要是煎饺子的话，我觉得你这个
1: 我家没煎过饺子，我家煎的全是剩饺子，知道吧？是吧？是煮的饺子吃不了了，第二天早上搁锅煎一下子，就没吃过，就第一油吃的那个煎饺，因为只有在外边买的那个人能掌握好那生饺子，搁着里边搁上油、
0: 嗯，
1: 然后就是贴边再倒点水，滋啦一下搁锅一闷，然后好了之后底下定嘎巴，就跟锅烙似的那种感觉。我家没有，我从我记事起到现在，我家吃的所有的煎饺子都是剩完饺子，然后第二天煎一下，是吧？
0: 回锅煎
1: 一下，我得跟大家解释一下啊，就
0: 这个老边的煎饺呢，它不仅仅是说煎饺，而且呢，它能用那个淀粉水啊，给你勾出一个冰花来
1: 啊，勾芡。
0: 哎，对，就出锅的时候那反着出锅带冰花那个，
1: 明白明白、
0: 明白那意思吧？
1: 明白明白。
0: 不，这它不仅仅是好吃，而且看起来也非常漂亮。
1: 嗯，
0: 老边呢还有炸饺子，
1: 炸饺子，
0: 哎，叫香酥炸饺，
1: 漂亮。
0: 这个它呢炸的时候，它那个外皮啊会起泡。
1: 嗯，
0: 你能想象出来外皮起泡，然后金黄金黄的，馅料还多、
1: 嗯、
0: 啊！它这个呢叫金丝酥饺。
1: 嚯，
0: 嗯，
1: 你这人这个里边都有寓意，然后这个好吃的同时，然后咱说这个外观还给你做的非常漂亮啊，
0: 对对对，
1: 这个技艺真是啊，
0: 嗯、是是是、
1: 哎嗯。
0: 最后一种做法呢，就是它的它叫烤饺子，实际上就是烙嘛，锅烙那种意思。
1: 啊、明白明白。
0: 对对对，
1: 听懂了、啊。
0: 就是用炉烙啊，把这个饺子先这个馅儿先煸一下，然后这个上去就是像锅烙那种做法。
1: 嗯、
0: 然后它这个呢，在表面还会刷一些蛋液。啊，它烘烤的时候出来也好看，口感也、
1: 哎、
0: 也好
1: 吃，
0: 对对对，
1: 啊、也好吃、
0: 嗯，
1: 主要就是好吃，是吧？
0: 对、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在老边家哈、啊，常年能吃到30种馅料，10多种造型，旺季还会有隐藏菜单儿、啊，
1: 隐藏款，
0: 你、
1: 啊、
0: 看、
1: 啊、
0: 隐藏菜单
1: 就是什么夏日限定，是不是、啊？
0: 对，有夏日限定、冬日限定、
1: 冬日限定，
0: 哎，对，
1: 啊、
0: 它都有很多啊，一年四季它都有这个属于时令特色的。简单说说，春天的时候。荠菜嘛，春荠菜一般3-4月份供应、
1: 啊。
0: 春天的时候隐藏菜单荠菜猪肉馅儿，
1: 没毛病
0: 啊。对，夏天的时候隐藏菜单叫冬瓜海米馅
1: 儿。哇，
0: 秋天的时候鲅鱼猪肉馅儿、
1: 哦。
0: 冬天这个我跟你说，东北人一听都会上瘾，
1: 啊、
0: 不是。你说的是酸菜油渣是吧？
1: 嗯，
0: 酸菜油渣不算他家隐藏款，算是常年都有的。
1: 常年都有、啊。
0: 冬天这个北方人一听就想尝一尝，
1: 嗯、
0: 白南方人听我估计受不了，叫做白菜厚标馅儿。
1: 啊，就白的五花五花肉呗。
0: 哎，对，它这个肥肉很多很多啊，而且不像那个油滋了那种，它先给把那油都煸出来，它是带油的。
1: 懂
0: 啊，
1: 懂。
0: 肥瘦比要比平时吃的那个
1: 要狠点，可能平时的时候精肉和肥肉对比三七，这回就四六或者五五。
0: 哎，对对对。

0: 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北方人一吃就会觉得，哎呀，特别特别的这个，饱，这口感特别舒服啊，满足感。南方人有可能是觉得太腻了，受不了啊。大家根据自己的喜好啊，到老边去尝适合你的饺子。
1: 嗯，
0: 哎，又馋了。
1: 哎呀，你这说的，你知道吗？这个习伟老师，你要一会儿下节目的时候，我给你推荐一下，咱这个哈尔滨那些饺子馆的时候，你可以去溜溜达溜达哈。
0: 嗯。
1: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东方饺子，多少年了，是不是？
0: 嗯。
1: 还有那咱的那个老都一处，是不是？范继勇，甚至你上东农，东北农大学那饺子园，你也可以去看看，试一试。正好离咱单位也没多远。
0: 嗯。
1: 你这说完老边饺子，说完了之后，人徐云老师去吃点，你别说、
0: 哎、
1: 也挺好的，是吧？啊。
0: 我跟大家讲，昨天咱们节目播完了之后，我就回去道上，我就必须得吃鸡架，那就不行了，就感觉不吃进嘴里边，不吃进嘴里边的话，就觉得这个精神上就得不到满足了。
1: 说完了，必须得吃，是不是、啊？
0: 对对对，我今天回去不行，我自己包点饺子。
1: 也没毛病，是不是？嗯、刚才我跟上节目之前，我跟徐云我们俩唠呢，我说没事儿，我吃两个鸡架，咱都能消费起，是吧？你要是吃贵的吧，咱说不说别的了，但是吃鸡架就是虽然说哈、啊，现在这个整体的这个咱们的这个消费能力下降了，但是你要说你吃两个鸡架子没毛病啊，还能吃这个消费起，因为咱今天跟大家推荐完了，我建议啊，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您动手能力强的，晚上包点小饺子，哎，这连这个连主食带菜咱都有了，热乎吃一顿，然后喝上一碗饺汤，原汤化原食，起来溜达溜达。走走圈，哎，舒舒服服的，哎，然后泡泡脚进入梦乡，也不失为一个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方式跟方法，是吧？
0: 嗯
1: 嗯，
0: 是的，是的。
1: 来吧，说到这儿呢，这个咱们还是老规矩啊，这个先休息一会儿，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中央大街92号折中主义建筑风格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央大街92号，在两栋楼之间有一座米黄色的不太起眼的历史建筑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文保牌上显示建于1921年，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虽然历经100多年沧桑，但是仍然显出典雅与庄重。建筑的底层为仿石基座，坚实厚重，落地窗设计二层和三层的窗口形式多样，富于变化，精致高雅。主入口一楼上部两侧是高大的爱奥尼柱式，檐口出挑较大，女儿墙局部高起，与两侧形成鲜明的对比。除此之外，建筑立面上还设有多个宽大而舒适的阳台，铁艺栏杆花式精美，展现出了独特的艺术魅力。关于伊格莱维谦商店的资料比较少，其历史变迁没有查到，至于伊格莱维谦是人名还是品牌名称也不得而知。伊格莱维谦商店旧址是一座具有重要历史和文化价值的建筑，其功能应该几多变化了，但现在依然保留着原有的建筑风貌和历史遗迹。如今是新耀特耀中央大街店和森马服饰。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0: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中苏友好协会旧址位于哈尔滨市道里区柳树街13号原市委办公楼，始建于1919年，砖混结构，呈对称式布局。从外观看，建筑只有地上两层，走到内部却有通往第三层的楼梯。这是一座融合了多种欧式建筑风格的文艺复兴式折中主义建筑，精致典雅，简洁大方，是哈尔滨城市风貌的典型代表。据介绍，原址最初曾经是一座传统的中式深院大宅，1901年吉林铁路交涉总局迁到此处办公，1918年原建筑因大火焚毁，而后在原址上新建了这一座折中主义风格的建筑。1932年2月日军侵占哈尔滨，该楼成为了伪满洲国外交部北满特派员公署的所在地。1945年10月，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将办公地址设在该楼。1955年春，中共哈尔滨市委主要领导入住该办公楼，被称为书记楼。1998年，中共哈尔滨市委政策研究室迁入该办公楼。2018年迁出。2020年，该楼被辟建为哈尔滨中苏友好协会旧址纪念馆，成为了哈尔滨博物馆的重要组成部分。馆内设有多个展厅，展示了中苏友好协会的组织结构、主要任务以及严格等内容。通过文字、图片、视频和建筑模型等等多种形式，生动地展示了哈尔滨解放前后的历史进程，同时展示了我党为解放哈尔滨浴血奋斗的历史，以及中苏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这座小楼目前是哈尔滨保存最好的老建筑之一，主要原因是从建成至今一直被重要部门使用。进门后，两侧是小楼的历史沿革、建筑风格介绍等。对着的左侧楼梯可以直接上二楼进行参观。开放。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837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世间。
1: 百年霁虹桥，提起哈尔滨的百年霁虹桥，可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这座铁路立交桥是连接南岗、道里和道外三个行政区最重要的交通桥梁，也是哈尔滨市最早的一座立交桥。它跨越滨州铁路和滨绥铁路，西起霁虹街，东至伊曼街，全长51米，宽27.6米，为法式建筑风格，理所当然地成为了哈尔滨市的地标性建筑和全国一类保护建筑，弓形蛇式的美丽形象所吸引，感叹100年前设计师建造的超前理念。在那个以牛马车辆为主要交通工具的年代，就把桥面设计为了双向四车道，引桥为双向六车道，两侧人行道各宽3.1米。霁虹桥下层为五组铁路线，桥上车水马龙，桥下汽笛长鸣。百年来，这座桥见证了整座城市的发展历程，也见证了无数路人的奔忙和游人的美好时光。霁虹桥造型别致新颖，塑造精美，桥头装饰有四座方尖碑式塔楼。方尖碑是古埃及新王朝时期的建筑艺术风格，巨大的方形石柱收缩到顶端为尖尖的一点， 造型别致新颖，形成了该桥特有的风格。塔楼四周各有24个花环装饰浮雕，其上各筑有两个较小的欧式桥灯塔。镂空嵌花的铁栏杆构思巧妙，铸造精美，栏杆上还镶嵌着飞轮标志的中东铁路路威浮雕，它的每一个细节都透露出了美丽、典雅、兼具功能性和艺术性。据记载，1898年，此位置最初建筑的是一座木质大桥，名为秦家杠大桥，1901年使用，到了1926年建成了钢筋混凝土大桥。大桥没有一个铆钉，没有一个螺栓，其设计充分考虑了地势、交通和外观等各方面的因素，由俄罗斯设计师阿巴利精心设计，比谢斯维利道夫负责设计和施工。济虹桥由原中东铁路管理局理事、哈尔滨工业大学原校长刘哲题字命名，桥名出自滕王阁序和阿房宫赋当中的红消雨霁以及复道行空不计何红的诗句，取句中霁红二字表达了雨止云散长桥如虹的含义，绝对是有文化和艺术的典范。霁红桥是中国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境内立交桥，是哈尔滨市重要的交通枢纽，也是全国重点保护单位，中东铁路建筑群的组成部分。霁虹桥始建于清光绪24年，也就是1898年，于民国15年即1926年进行过重建，于1986年被定为一类保护建筑，于2013年被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霁虹桥西起霁虹街，上跨滨州铁路滨绥铁路，东至伊曼街，引桥为双向六车道，桥面双向四车道。霁虹桥是连接道里南杠道外的交通要冲，同时也是商贸闹市区域的一座铁路跨线桥，是横越滨州滨绥铁路的跨线桥，更是哈尔滨市的交通枢纽和咽喉。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 AM 837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这里是畅游城市间，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收听由吴克和新韵共同为大家带来的畅游城市间，和大家一起畅游美丽的城市之间。
2: 但是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呢，咱们只能进行到这儿了。记好了吧，每天啊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一定要锁定 FM90.4 AM837。咱们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进行到这儿，明天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吧。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3: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

0: 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0: 花哨包装，
2: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3: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4: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3: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4: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6: 这里是声音书房，
7: 这里是声音书房，
6: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7: 一本好书，
6: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8: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这金辉呀，那看到了这两件衣服，转面一想，当初这手帕金鱼儿，原是从巧娘那儿得来的，胭脂不是那贱人，从中作梗，就是书香翻出了玉钗。我看那诗俊并不惧怕，那这掖团的正气。细细的想来，其中是必有隐情，是我一时气恼，乱了方寸，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二人给委屈了。多亏了这梁氏乳母，给想了这么个计策。如果金牡丹真自尽了，哎，我金辉做事这未免太狠。这心里边想起来，金辉他也自责呀，便问何氏夫人，女儿现在哪里呀？何氏说，就在这儿呢，听说老爷来了，他就上他干娘那边去了。金辉一听，紧张啊，你同丫鬟把你姐姐给我请来。金章去后，这何氏就和金辉说，据我想来，老爷不见女儿倒也罢了，唯恐见了姑娘老爷又要生气。金辉明白夫人的话有讥笑之意，金公也没有答话，只是付之一笑。只见金章哭着回了，我姐姐断不来见您，说唯恐爹爹那见了他又要生气。金光听着这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无奈何，反夫人陪着我到那儿走走如何。这何氏也看金辉呀那挺高兴，只得叫张妈妈引路。这老夫妻进了角门，来到了跨所之内。沙秋葵、沙凤仙姐妹知道金太守来了，早已回避，人家是一家人，要说几句亲近的话，自己在这儿多有不便。早见三间房屋，那两名家所有的摆设泼泼的雅而不俗，你也想一个山沟里边，那要跟官宦人家相比，天壤之别。虽然这些个东西全都是一些粗陋的东西，没有玉石书画那么珍贵，但是也是雅而不俗。这全都是沙凤仙 在这里替金牡丹调停的张理事把软帘掀起来，喊了一声：“女儿，老爷亲自看你来了。”金公啊走到屋里边，见牡丹小姐面里背外，那一言不答，金公就知道自己的姑娘还生气呢。老爷爷看着金牡丹穿的那这粗布的衣裳，回想起那当初的自己的姑娘那满头的珠翠，浑身全是宝贝，不由得痛彻肺腑。金老爷的眼泪那吧嗒吧嗒的还掉下来了，也觉得对不起金牡丹。牡丹我儿，是为父委屈你了，皆由当初那一时气恼，不加思索，千错万错那都是为父之过，难道你还怪爹爹不成？你母亲也在此，快些见了吧。张妈妈一看金牡丹端然不动，连忙上前说：“女儿啊，你乃是知书达理之人，这样做如何使得？老爷太太是你的生身之母，尚且如此，若是我夫妻要得罪了你，那时岂不更难为情了？你也快些下来叩拜老爷吧。”此时的金牡丹那是泪流满面，这心里这个委屈那就别提了，心想：“爹呀爹呀，你是真狠呢，如果女儿要是听了你呢，现在早就不在人世。”金牡丹觉得也是说的有理，就这样下了床，双膝跪倒：“爹爹，儿有一言告禀，儿不知犯了何罪，使爹爹逼孩儿自尽。如今现为皇家太守，倘若遇见孩儿之事，爹爹断离不亲，逼死女儿那是小事，岂不与德行有亏？孩儿无知顶撞，望且爹爹宽恕才是。”襄阳太守金辉听了，这老头子羞的是面红过耳。金辉是满面陪笑啊，就把金牡丹小姐搀起来：“我的儿说的太对了，以后你爹爹为官的时候要着实小心。以前之事啊，还是那句话，千错万错，全是你爹做的不对。这件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一天的云彩那就算散了。”又向何氏说：“夫人，快些与女儿把衣服换了，我到前面致谢各位恩公。”说完了以后由哪屋里走了。张丽仍然引至了大厅，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对金辉说：“方才主管带领着众义们来央求于我，唯恐大人责怪他们。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吗？他们一看着贼来了，那呼啦朝全跑了，各扫门前雪，各人顾各人，把金辉一扔，让蓝小给抓上山去，这些人全跑了。”金辉听到这儿，非他等无能，皆因这山贼武艺挺高，老夫怎么能够怪他们？这话就把金福禄等人那唤进来，与老爷磕头，众人谢了致意。东方侠贺妖狐这话提醒金辉先把衣服换了。这金辉一看自己的衣服，这老头子好像没乐了，心说：“话我是太守吗？简直那都快赶上逃荒要饭了。”金辉把衣服换了，只见庄丁进来禀报：“我家员外托众位爷已经来到庄中。”这话张立 迎至了庄门，刚到厅前。

剿灭巢穴。北侠一听，哈，我等押着蓝晓入山，就把辎重全都散与了喽啰，所有的寨山全都放火烧了，现在把蓝晓这厮压在了西院，叫人看守。这些喽啰兵让我集合在一起，让人看守，请太守发落。金辉这个高兴啊，心里说话，要是没有北侠欧阳春这些个能人异士，我金辉的脑袋早就搬了家了。这金辉站起来也在致谢，多谢众位恩公搭救我金辉，即将贼首擒获，下官我也不敢自己做主，待到任上那即行奏折，连贼首押赴东京汴梁，交到开封府包相爷，让相爷处理，到那时自有定论。这话一听，既然如此，这蓝晓倒要严密防范，好好的看守，因为这蓝晓那可是那襄阳王赵觉的那陆军大帅，谨防襄阳王赵觉派人前来那搭救蓝晓。这蓝晓知道很多襄阳王赵觉造反的证据，大家是不得不防，兄弟我们三个人去而复返，那是因为听到严查散严的人寻案襄阳，钦派锦毛鼠白玉堂我五弟随任供职，因此弟等那急急的赶了回来，打算请我老哥哥铁面金刚沙龙那一同赶奔襄阳，帮着五弟白玉堂共同查访襄阳，既然有要犯在此，说不得必须耽搁几日的功夫，沙兄长、欧阳兄、丁贤弟，大家聚各在庄，留神照料蓝晓。那唯恐襄阳王那里遣人前来盗取，这是事关重要。就是太守夫人，那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我看小弟那护送太守前往，等到太守您到了襄阳镇所，急急备下奏折，待折子到时即行，就把这蓝晓押到开封府，捉事已毕，我再赶奔襄阳。那硕乎与此事有意，不知众位兄长意下如何？大伙儿这么一听，心里说话，这智话智慧超长，要不人说那叫鹤妖狐，这位这心眼儿啊，那真比狐狸还多。那金公笑了，只是要劳各位恩公，在下这心里边实在过意不去。那说话的时候，酒宴那摆下了，大家入座饮酒。只见张丽悄悄的约沙龙在耳边那私语，沙龙出席来到后边，见了沙凤仙、沙秋葵，就把牡丹一事一一续明。沙龙看了看沙秋葵，瞧了瞧沙凤仙，秋葵呀、凤仙呐，我说的如何？我看那一女子举止端庄，绝不是村庄人的气度，果然不错。沙秋葵听得这，若见牡丹姐姐不知还在咱们这儿住还是不住，还是要随着那太守前去上任。沙龙听到此，自然要随任，跟着他父亲父母赶奔襄阳，岂有单单的把金牡丹小姐那留到此处。沙秋葵听得知，我看牡丹姐姐她不愿意去，若见连衣服也不换，仿佛有很多的委屈，那眼睛全都哭红了。莫若爹爹您问问太守，那到底带他去还是不带他去？

那早早定个主意，这才是。沙龙看着沙秋葵，那何必是多此一举？哪有他父母既然认着了，不带着走呢，还要把姑娘留在人家的道理？这都是你们贪恋难舍，心生妄想。这事儿我不管。你牡丹姐姐如果不换衣服，我就拿你二人试问。少时我从太守还要进来相看呢。说完了以后，这铁面金刚沙龙一转身到前厅去了。沙凤仙一听啊，那是低头不语。这些日子，沙凤仙和金牡丹两个人那关系挺好，金牡丹琴棋书画，知书达理。这沙凤仙觉得和金牡丹待着能够学很多的东西，只有这沙秋葵把嘴这一咧，哇的一声还哭了。沙秋葵奔到了后面，见到了金牡丹，一把拉住了。哎呀，我说姐姐，你快要走了，我们可怎么好啊？说句实话，我真的舍不得你走。哎呀，姐姐呀！牡丹也陪着掉下了很多的眼泪。众人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那随后沙凤仙也来了，就把此事说明，大家是这才放了心。何氏夫人过来拉住了沙秋葵，我的儿啊，你也不要啼哭，你也舍不得你的姐姐，难道也说你姐姐就舍得你吗？哪里知道我心里也舍不得你。等着我们到了襄阳任所，那急急的派人前来接你，实对你说，我很爱你这个实心眼儿。有什么说什么，说句俏皮话，真是小胡同赶猪，是直来直去。你如果要是不嫌弃，我就认你为干女儿，你可愿意？沙秋葵一听，当时止住了眼泪。这是真的，哎呀，您说的是不是开玩笑，逗着我玩儿啊？何氏一听，有什么不是真的？说的是千真万确，沙秋葵立起身来。这样的话，摩天情上那是含儿一拜。沙秋葵往地一跪，嘣嘣嘣，那就给何氏磕了3个响头，把何氏吓了一跳。我说秋葵，你赶紧站起来，别用这么大劲儿啊，把脑门子再磕坏了。沙秋葵嘿嘿一笑，嘿嘿嘿，哎呀，你要给我娘磕头，我就应该卖点力气。这夫人把他搀起来以后，沙凤仙就说：“牡丹姐姐，你也不要哭了。这如今有了傻妹子。”牡丹扑哧一声笑了。这沙秋葵把眼珠子一瞪，我这凤仙呢？你怎么这么说啊？有了个傻妹子，难道也说你讥笑我沙秋葵缺心眼儿吗？我跟你说，你们说的话我全都懂，你们觉着我好欺负。沙秋葵一说这话，金牡丹金小姐让沙秋葵呀全给逗笑了。沙凤仙看了看沙秋葵，我说妹子，你只顾了认母亲，刚才我爹说的话，你是不是忘了？沙秋葵一听，我怎么会忘了呢？便对金牡丹说：“姐姐，你把这衣服换了吧。我爹可说了，你要是不换衣服，我爹呀可拿我们俩人试问，我们可弄了个不孝之名。我说姐姐呀，你无论如何呀，也得依着我们俩。你若把我沙秋葵当亲妹妹，你就换了衣服。你。”

呀，真是瞧不起我，觉着我沙丘魁浑浊闷愣。哎呀，不把我当妹子看，你就别坏。张妈妈也来解劝，金牡丹，那到底那换不换衣服？您是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这么说呢，这沙丘魁呀，劝金牡丹那换衣服。金牡丹那开始和沙丘魁、沙凤仙那是依依不舍，不想着走啊。沙丘魁就说，我说你赶紧换了吧，要真不换，我爹那脾气那我知道，就得拿我二人试问，你不换，一会儿张妈妈也来劝。凤仙吩咐丫头就把小姐的衣服给拿来，彼此那穿的。金牡丹爱不过脸去，只好重新梳洗打扮，不多时梳妆已毕，换了衣服。大伙儿的一看，哎呀，比刚才那又美了几分，小姐气质也好，那颜色也好，再加上金牡丹金小姐知书达理，又懂文学，琴棋书画，那个气质在这一摆，大伙儿全都佩服。牡丹小姐又把簪环首饰拿出了许多，赠给了沙丘魁和沙凤仙两个人，深谢金牡丹。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大厅上，现在这些人直呼真有，刚然坐下，就见焦赤大声地喊道，我这沙大哥，今日欧阳兄智大哥全都来了，前次说了亲事，今日我定个规矩。一句话那说呢，也有笑的，那也有愣的，那愣的不知道这焦赤说的是什么话，冷过冒热气，撞出这么一句来，此话从何说起？笑的是笑他是性急，哎呀，这粗莽之甚。沙龙那看了看这焦赤，我说贤弟呀，你忙什么？为女儿之事，那何必是在此一时呢？焦赤看了看沙龙，我大哥，并不是焦赤的性子急，那明知智大哥那又要随着那金太初赶奔襄阳，且不又是耽搁了，还是早些定下为师。丁二爷看着沙龙和焦赤，丁兆会说话了，众位不知啊，焦二爷为的是早定了，他还等着吃喜酒呢。焦赤看了看丁二爷，单等着吃喜酒，那这里放着现成的酒，来来来，咱们吃上一杯。那说完了以后，那端起来，这焦赤是一饮而尽，这大伙呀，这开怀畅饮。酒饭一毕，金光便要了笔砚来，就给长沙太守邵邦杰写了一封信，连手帕还有紫金鱼这月钗全都封妥了以后，当面交予了丁雄，让丁雄回转长沙，托付邵邦杰此事查清访明。匆忙之间呢，这金光只说了金牡丹是投河自尽，却忘了说牡丹已经被人搭救，以及父女重逢，赏了丁雄20两银子。丁雄也挺高兴，即刻起身行事，赶奔长沙。此时沙龙也到后面，沙丘魁看到了沙龙，那嘿嘿的一笑，我说

爷爷，我爷有喜事儿，铁面金刚沙龙，那听了就是一愣，心说话，刚才前厅上，这娇赤那提着喜事，那沙凤仙和小侠爱虎那成亲的事儿，这沙秋葵说他那现在也有喜事，当时老沙龙把脸往西沉，哎。我说秋葵呀，休要玩笑！你到底有什么喜事，跟你爹讲上一讲。爹呀，那何氏老夫人就把我认为了女儿。哎呀，我呀都给她磕了头了。牡丹小姐现在也换了衣服，还要请太守与爹爹那一同拜见沙龙啊。来到了厅上，就把这事告诉了金辉，那请了这太守金公，来到了后面。牡丹小姐出来，先拜见了铁面金刚沙龙。金牡丹知道，要是没有铁面金刚沙龙，没有沙龙搭救自己，那现在自己身陷黑狼山，那早就失了身了。沙龙一看金牡丹，那今天穿的衣服，那这崭新的衣服，那绫罗绸缎，花团锦簇，那满心的欢喜。金牡丹又给金公见礼，金公连忙搀起。见牡丹依然是闺阁的装扮，虽然欢喜，未免有些凄惨。牡丹又带了秋葵。岳义父见礼，沙秋葵往地下一跪，哎呦，女儿我沙秋葵给义父见礼，那嘣嘣嘣，又磕了三个响头，镇子人这耳朵那全都嗡嗡的。金公连忙吩咐，让金牡丹把沙秋葵那搀起来，沙龙也叫凤仙。给金公何事见礼，金公又谢沙龙。那小女在这卧虎庄打搅了多日，多蒙兄长与二位贤侄女照顾金牡丹。沙龙看着金公，不敢不敢。那小姐来到卧虎庄，真是我卧虎庄蓬荜生辉。我呀是求之不得，这些人在一起呀，亲的干的，又见父亲又见母亲，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高兴的就有悲伤的，那有穷的那就有富的，有高的就有矮的，有美的就有丑的。现在这些人只管认亲，那高高兴兴。旁边就把张氏的夫人李氏，哎呀，那瞅的这眼红红的，热热的，这眼泪不由得是洒入胸前，就用这手帕呀，那是左擦右擦，早被金牡丹金小姐那看了个正着，便对金公说：“那孩儿要一世相禀。”金公闻听此言，我儿有话只管说。爹呀，孩儿的性命，孩儿能有今天，多亏了我干爹干娘的搭救。如果没有他们二人，女儿早就葬身鱼腹，再不能与爹爹相见。而且他们老夫老妻，膝下无儿无女。十分的孤单，求爹爹那务必他老夫妻带到任上，孩儿也可以稍微报答。爹爹，古人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他老夫妻就是孩儿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爹爹，您一定要把他老夫妻带到任上。金国听至此，金辉不糊涂，自己的姑娘
能

够有今天，够活着，多亏了那张丽夫妇。那如果张丽夫妇一网那撒下去，那把金牡丹要打捞上来，那人家要是不管，后果可想而知。金光点了点头，那正当如此，我儿只管放心，就叫他老夫妻那收拾收拾东西，明日随行也就是了。张氏妈妈听了这才破涕为笑，心想金牡丹小姐那真是知书达理，懂得报恩，懂得感恩。你看现在社会里面，有些人助人为乐，有的人出了车祸结果在那躺着没人管，好心人一扶他把他送到医院，我呀他恩将仇报，倒说这个人那撞了他讹人家的钱，这真是天理难容。这样的人呢又不懂得报恩，暂时讹了人家的钱，您可别忘了这句话，那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和人家金牡丹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铁面金刚沙龙又同这金辉那回到了厅上，这金公见设宴丰富，说句实话，这桌的酒菜那花了不少钱，未免心甚不安。沙龙说，今日此宴可谓四喜俱备，大家坐纳，待我说来。太守金辉那人家是国家的命官，襄阳的太守，自然做了首座。那往下是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丁二侠孟杰交痴，下手却是沙龙与张丽。交痴先说话了，大哥您说这有四喜，哪四喜呀？现在我早就着急了，若说是了有一喜，俺交痴我这人那心眼儿最实，我就喝上一碗，大哥以为如何？沙龙他清了清嗓子，哈哈哈！要说这一喜呀，金太守今日一家团聚，那又认了小姐，这个喜算不算呢？焦赤听了以后，大哥说的那真是一喜，可喜可贺，俺就喝了这一杯。就见焦赤把这碗酒端起来丝儿搂下子，那一口就全喝了。我大哥你说这第二喜。铁面金刚沙龙看了看大家说，第二喜呀、就是贤弟说的。现在焦赤一听知道要说什么，焦赤这高兴就别提了。这第二喜嘛，今日凑着那北侠欧阳兄那还有智贤弟全在我这卧虎庄，就把女儿的大事那定了，从此咱们三人那便是亲家了，一言为定，所有纳嫔的礼节以后再说。焦赤一听他就喊上了，好啊，这才痛快，这二喜俺要喝上两碗呢，一碗陪着欧阳兄和志的哥，另外一碗陪着我大哥，陪着您，您三人如今也就成了一家人，贯众才是。说着大伙儿全笑了，那果然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铁面金刚沙龙之彼此换杯。这焦赤寡妇前言，焦赤又喝了两大碗，那喝的那酒啊那全顺着那脖子往下流。焦赤是真高兴啊，还在这喊，我说大哥您接着说，这三喜是什么？沙龙说，这三喜就是明知太守
那

荣任高升，那赶奔襄阳前去赴任。咱们算是践行了酒席，不知各位是意下如何。焦赤听完了以后，那兄长您啊真会打算吧，一举两得，嘿，这也都罢了。您是不是想省点酒钱？说句实话，省点也不错。那将来啊，我焦赤陪着大哥您喝。就这样，这焦赤又把酒杯端起来，滋儿搂一口，他又干了。这孟杰说话了，我说大哥呀，那刚才您说了三喜了，第四喜不知是什么？俺孟杰我要洗耳恭听。沙龙是哈哈大笑，要说这四喜，监工这的小女为干亲家，那欧阳兄与知贤弟定了小女为儿媳妇，那是新亲家，那张老张太守的小姐那为女也是干亲家，公盘算起来，那今日乃这三门亲家那大聚会，难道不是一喜吗？焦赤听完了却不言语，也不喝酒。丁二爷那看了看焦赤，二哥这碗酒为何不喝？焦赤说话了，呵呵，你们这亲家闹他们的亲家，那管我什么相干，这酒我焦赤那不喝。丁二爷看着焦赤，焦二哥你莫要打不开算盘，将来这里的侄女过门的时候，他们亲家爹对亲家爷，那咱们还是那亲家叔叔呢。那说着大家全笑了，彼此欢饮，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那话不投机半句多。喝酒啊，那喝的就这个气氛。大伙儿喝完了酒，那吃过了饭，这天就很晚了，大家休息。等到第二天，那金太守起身，那智化也怕金太守出事，就和金辉随着，就是沙秋葵、沙凤仙、金牡丹三个人痛哭不止，在一起有了一段时间，那也有了深厚的感情，不忍分别。那好容易众人这才劝开了，智化又谆谆嘱咐那好胜看守蓝晓，等到折得到了，就把蓝晓押至东京汴梁开封府审问口供。北侠又关注智化，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大家彼此珍重，执手而别。回庄的回庄，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应阶碧草自春色，隔夜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把君山卧虎沟，北侠欧阳春、智化、丁二侠、沙龙这些人交代完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小侠爱虎。由打君山卧虎沟出来以后，小侠爱虎在卧虎沟着，这酒可没少喝，左一杯右一盏。因此他上路的时候，那就有十成的醉意，背着包裹往外就走。由于这酒喝多了，这脑袋是晕晕乎乎，因此小侠爱虎没走多长时间，找了店房，我就开始休息。等到第二天，这酒啊
还没醒呢。

爱护这酒喝的太多了，就觉得脑子是昏昏沉沉。就这样，第二天起身登城，结果没走多长时间，觉得身体匮乏，觉得浑身上下全不得劲儿。爱护一想，我呀，先休息休息，看起来我这酒啊，以后要少喝呀，酒要少吃，那话要多知。哎，上一次就是因为我贪杯误事，那所以远到了卧虎沟，这才没见着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智化，我一定长志气。爱虎又休息了一宿，心想这样不行，如果照这速度赶到襄阳，兴许又错过了我的义父还有我师父。爱虎啊，早早的起来，这天呢也就在三更刚过，小霞起来背着包裹披星戴月就往前急走。爱虎想把前两天的路程那给补上来，因此小霞爱虎脚下加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往前走着走着，天光渐亮，碰到了一位老人。爱虎就问说，赶奔襄阳我这道走的对还是不对？这老人这一看，一看爱虎那是个孩子，另外走的满头大汗。这位老人就说了，哎呀，小客官呐，你要赶奔襄阳府，你这道可走错了，你应该呀那往正东，结果你往东北下来了，那现在你必须把路转回去。亏了这位老人，这位老人还挺有耐心，告诉爱虎应该怎么走怎么走，然后在哪拐弯。爱虎听了那是千恩万谢，给老者恭恭敬敬施了个礼，多谢老伯伯。这爱虎一转身，按照老者指引的道路赶奔襄阳城。现在爱虎啊真把这喝酒的毛病改了不少，一顿呢就喝上三杯两盏，解解馋也就得了。一路上无非饥餐可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襄阳城。到襄阳城上一看，襄阳也是湖北的一个大城市。爱虎到这一看，嚯，这襄阳城里边还真挺热闹，买卖铺户鳞次栉比，街上的人呢车水马龙，那士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的汉，这里边是热闹非常。爱虎心说，我到哪儿去找我的义父？这爱虎就在这襄阳城里边找开了。你也想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还有丁二侠，人家呀根本就不住店，全都住的那是野寺古庙，也怕襄阳王赵觉有所察觉。这爱虎也不知道，就在襄阳城里他可就转开了，找了很长的时间，结果也没找着欧阳春等人。爱虎心说，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到了襄阳没有找到我的义父，这可如何是好，把小爷爱虎急得浑身是汗。最后爱虎一想，既然没有找到我的义父，听说我义父啊到这儿来是为了防一防襄阳王赵觉的底细，我呢也用耳朵摸一摸这赵觉是不是有造反之心。小爷爱虎就在市井之间那没事溜达，那有的时候那就找地方，找墙角背风的地方往那一眯，那旁边很多人议论纷纷。爱虎一听，呀，襄阳王赵觉还真是要造反呢，就要听大伙议论这赵觉如何招

骡兵买马，聚草存粮，驯养很多的死士，那还设了什么招贤馆，听说有不少的武林高手，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滚了马的强盗，投奔赵觉的那也不少。另外，赵觉定了什么蒙丹蓝谱，就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都写在上面。将来如果推倒四地人种，就按着蒙丹蓝谱是大封官职。这蒙丹蓝谱至关重要，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就在襄阳王府里边打造了一座冲霄楼。冲霄楼里边全都是西洋八宝转型的螺丝，消息埋伏，那要是人进去要不懂，那就得粉身碎骨，无进无回。听说这里边还设了什么铜网阵，现在赵觉那还了得，手下的要兵有兵，那要将有将，看起来赵觉他是要造反呢。哎，我在这眯缝眼听，心里说话寒了，赵觉真有拨尘之心。现在我把这事扫听清楚，我呀到襄阳王府周围转上一转，那兴许就碰到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这小爱火心里还挺机灵。到了襄阳王府周围，那转了几天，听到了襄阳王不少造反的消息。这一天，爱火想啊，干脆我就到襄阳王府对面这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窥视。爱虎噔噔噔就上了楼了。襄阳王府对面有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叫全聚楼。这爱虎噔噔噔就上了全聚楼。小爱虎刚一上来，有这小堂官赶紧跑过来：“哟，我说小爷呀，你是要吃酒？”爱虎一笑：“哈哈哈哈，我要吃酒。你们这儿有什么上等的好酒，只管给我端上来。如果要是有好吃的，也给我端上来。我不吃素菜，专门喜欢吃肉。”小伙计一听：“嘿，可爷，您到这儿可算来对了。我们这酒那有好酒，多年的陈酿，您不喝然还罢了，您一喝呀，您就觉得那别的地方的酒那毫无滋味。另外我们这那卤猪卤鸭，那包括羊杂，那相当的有名。另外我们这儿的鸭脖、鸭翅，还有鸭心，包括鸭肠，哎，可以说是正宗的很。”哎，我一听好，迅速准备。这小伙计下去时间不算太大，就给准备了很多的肉食，另外还抬上了一坛的好酒。这爱虎挺高兴，心里说话：“我已经到了襄阳，这一次我好好的喝上几杯。”找的这座呀，就在襄阳王府的对面，隔着窗户把这襄阳王府那看得真而切真。一看襄阳王府的大门开了，这里边的人呢是里出外进，人可不少呀。爱火正在喝酒的时候，就见有哪远处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呀那匆匆的就进了襄阳王府。当时爱火看了看这两个人，心里说话：“呀，这两个人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小爱虎仔细看了看，这才看明白，原来这俩人啊，那全都是霸王庄那小霸王马强手下的。爱虎啊，在小霸王马强那手下待了多少年，对这两个人颇为熟悉。其中的一个，那就是赛方硕，叫方雕。这赛方硕、方雕，咱前文书讲过，那就是背着那美女朱将真那个。
捉将阵那放了锦娘，又要放掉相中了锦娘，在夜晚之间地牢里边就把这锦娘背出来，实际上背的是朱将贞，结果在夹沟那儿就让北侠欧阳春截住了方雕，就把方雕这刀啊让北侠欧阳春给削了，这小子是逃之夭夭，这方雕恶习不改，投到了襄阳王赵觉的手下。那小诸葛沈仲元包括铁臂猿猴邓车等人也来到了襄阳王府。要说起小诸葛沈仲元来，这人可不简单。沈仲元是怎么想的呢？沈仲元心里说话，这襄阳王赵觉现在有谋朝造反，有着篡逆之心，我沈仲元呀那做个底细，那将来我见机行事，帮助三侠五义，帮助朝廷剿灭赵觉。沈仲元也是一片那侠义之心，不过他这侠义的行为和一般的侠客有所不同。咱们脑子里的侠客全都是嫉恶如仇，杀富济贫，看到了恶事，看到了坏事，摁崩黄推燕翅，嘎崩苍子狼，拉家伙拽宝剑，那就把恶人咔巴拉碴的一杀。这样的侠客呀，说句实话，这叫明侠客，那好做呀。要像沈中元这样做侠客，那真不简单。在襄阳王面前还得迎合襄阳王，还得给襄阳王抱粗腿捧臭脚，这脸上笑着，这心里边还要想着如何襄阳王赵觉这些个坏事，包括他手下这些个恶奴，那将来如何除了。如果襄阳王赵觉要是定下什么计划，这小诸葛沈仲元还要想方设法的官府报信给三侠五义帮忙。所以沈仲元这种行为那也是地地道道的侠义行为，只是人所不知。这就是沈仲元那比其他人高的地方，要不人家叫小诸葛，就说明人家这脑瓜十分的聪明。咱们放下沈中元不提，单说有这么一天，前面说咱们也讲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奉了襄阳王赵觉的差派，准备在黑狼山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给接了，然后把金辉押到襄阳。襄阳王赵觉劝说金辉那和他一起的反叛朝廷，没成想没过多长时间，黑狼山的也散兵游勇那来到襄阳王府。襄阳王赵觉面前是痛哭流涕，王爷完了完了。襄阳王赵觉就吃了一惊，他手下的这些个能人也是一看，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哎，王爷，那现在金面神蓝晓蓝大帅已经让卧虎沟的那铁面金刚沙龙还带着什么欧阳春还有智化等人，结果就把蓝将军给抓走了。这北侠欧阳春那带着人把山上的辎重粮饷那全都给转移到那卧虎沟，把这喽啰兵全都给遣散了。现在蓝大帅已经被他们押到了卧虎沟，咱们这贺狼山完了。襄阳王赵觉这一听颜色更变，襄阳王心里坏了，这蓝晓被抓那可麻烦，
因为金面神蓝晓知道自己

很多的底细。自己给蓝晓写这封书信，那是不是北下欧阳春等人得到了？这要是呈到四帝仁宗面前，哎呀，我可够呛。当时襄阳王赵觉脸色陡变，他的脸色一变呢，有人就猜出来了，襄阳王赵觉在心里有点害怕。他手下这些个能人异士，其中有个小子那叫三手真人，叫刘道通。刘道通啊迈不出来，刘道通是个老道，要说这老道确实有些个本事，称知三才小四相，通八卦会九宫，研究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他也研究了不少。可是这位是不走正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应该那做点好事，为国家为百姓拨点力。可这位呀，他就投靠了襄阳王赵觉。刘道通啊，掌中七星三门剑，武艺那也挺高，这家这口剑也是一压武林，他也挺狂。三手真人刘道通迈不过来，打几手高诵法号无量天尊。王爷，您不必害怕，有点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是金辉让北下欧阳春他们给救走了吗？没有关系，贫道献上一计。我这一计乃是一石三鸟之计，只要这个计策成功了，连金辉在那长沙太守邵邦节，还有那巡按严查散，他们三个人那全都脱不了干系，就把他们三个人是一网打尽。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生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0: 8380438 1 8 8 0 4 5 1 8 8 1 2 0 8 3 8。
1: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2: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2: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从空中俯瞰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2: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1: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2: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
3: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4: 高考资讯信息，志愿填报指南，强基计划指导，综合评价辅导，名校研学探究，职业兴趣测评，天天向上，挑大学选专业。
5: 欢迎大家来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直播的教育节目天天向上，我是主持人白梅。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进入挑大学选专业的专题当中，我们请到张文轩老师，国际注册心理咨询师，国家生涯规划师，北京师范大学学业能力指导师，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职业规划师，高考志愿规划师，那从事高考志愿填报、中学生生涯规划指导工作多年，熟悉高考录取规则，对于文史哲经济等专业及大类招生情况有深度的了解，熟知大学专业设置、专业发展及其就业情况，擅长中学生生涯规划、学业提分规划、高考志愿填报，为大量的学生精准定位规划学业，得到了家长和学生的一致的好评和认可。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就请张文轩老师给我们说一说关于天南海北讲大学中的广州热门高校的盘点啊。那实际上之前我们有说过北京啊，那么家长就会在这样的一个总结和归纳当中发现啊，原来北京它不仅仅是我们想象那种高高在上，甚至有很多我们可选择的路径和学校。那广州的热门高校又有哪些呢？是不是会让你在有意外的感觉呢？那今天请这个张老师给我们来讲一讲。张老师你好。
6: 好的，你好白老师哈。我们呢之前分享了北京上海的相关的高校，今天咱们重点分享一下广东的广东省的院校。那么广东的高校呢，我们一共把它分为七个层次。那这七个层次呢，我们主要是考虑了几个维度进行了一个划分。第一个维度就是分数，毋庸置疑啊，分数为王啊。因为对我们来讲，其实你看这个学校的好啊，一方面是看学校的学科优势，
5: 对，
6: 还有一方面实际我们还要看他这个学校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这是我给咱们家长的另外的一个思路，就是家长们只有在当地省份的家长才对他本省的院校了解的最多。了解的最多就是没有信息差，就像我们黑龙江省的家长一定是对我们省内的院校了解的更多。那么根据分数的情况，那也就是当地省份的家长给这所学校的一个投票那么他能够反映出对这学校的对这些学校的相关的认可程度。所以说我们要去看在广东的招生分数情况。然后呢我们还要看什么呢？

我们还要看的就是他的四年之后，或者是毕业之后的相关的去向。那去向实际我们还要给家长提个醒，就是不仅仅要看这个学校的相关的就业报告啊，我们要综合相关的综合的内容来进行评估，因为有的时候就业报告上面的数据是非常好看的啊，我们建议还是看综合衡量最后的一个结论。综合的多维度进行评估。总的来说呢，高校金字塔是以九个大致的一个因素吧建立的参考的指标。那么第一个呢就是高校的层次和实力作为一个硬指标。第二个呢就是高校毕业生的就业质量报告，我们就是说它的产业呀，以及企业生源地以及就业主要的地域都是作为评估的一个内容。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这所学校的升学和出国的一个情况，你比如是国内升学和国外升学两个路径，对不对？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行业的认可度啊，这所学校在行业认可度是什么样的呀？第五个呢，就是我们说的广东省的院校，我们要去看当地的一个认可度，也就是这个高校所在地区历年的投档分数是什么样的，排名是一个什么样的啊？那么第六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相关的学科。实力，第七个，这所学校的师资实力也毋庸置疑，一定是我们参考内容之一。第八个呢，就是这所学校的前世今生、办学历史是什么样的。第九个就是院校特色等等啊，九个指标来综合的进行一个衡量和评估，排出来七个梯队。那么我们是说，这七个梯队里边，我们总体的来说就是前面的一个梯队一定是高于下面的梯队，客观来讲啊，因为综合评估它的排名在前，但是同时我们要做选择的时候呢，要根据孩子的一个个性特点，综合评估包括专业方向来进行横向对比，也就是同一梯队里头的院校实际相关实力相当，但是呢，我们在做具体选择的时候如何选呢？根据孩子的专业方向，也就是未来的职业方向，哎，倒推过来的专业方向来进行一个具体的选择和填报啊，这是我们要谈的。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在广东的高校，第一个梯队它是包含了哪些学校呢？第一个就是咱们的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啊，哈工深，简称为哈工深，既是985，又是211，又有推免。对不对？第二个就是中山大学，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华南理工大学，那这都是中山和华南理工一定是咱们广东的啊首屈一指的。但是哈工大排名在前，原因一会儿我们进行具体的分享。那再往下就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的一个校区啊，那么再往下就是南方科技大学，还有就是深圳理工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广州、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包括香港城市大学的东莞，这是在我们广东高校排名在第一个梯队的相关院校。那第二个梯队的院校呢，包括了深圳大学、济南大学啊，它不是山东的济南，是济南大学哈。这个一字之差，失之毫厘，谬之千里。家长们啊，有的时候家长一听，这不就是山东的吗？怎么跑广东做第二梯队了呢？啊，实际它叫济南大学哈。好，还有就是南方医科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这是第二梯队的四个院校。那么第三梯队，我们把它放在这儿的有广州医科大学。学汕头大学的医学院，包括广东工业大学广工啊，还有华南农业大学。那么在我们这儿有一年有一个孩子是华南理工，华南农业和我们的东农做对比，那和其他的农业做对比，那我们推荐华南农业。那第二年他双一流评估就已经被评上了，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宝藏院校了。低分高就的这么一个院校，可能这就是我们报考规划老师的一个，怎么说呢？经验分析啊，他的院校的一个这个未来的发展趋势，那可能在我们进去之前还没有名儿啊，进去以后哇，评成双一流了，那直接分数就上来了，是不是？那好，还有就是华南师范大学啊，汕尾校区，包括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这是外语行业这个外语类的院校中的非常知名的一所学校。再有就是深圳技术大学啊，北师香港浸会大学，包括广东的景观学院，这是广东的一所景观学校啊。那么第四梯队啊，汕头大学

公办的相关院校。那严格讲，实际中外合作办学，包括中港的合作办学，它从教育部的属性上来看，它实际是属于民办院校。但是我们不去具体的去抠字眼儿了。大致上呢，7个梯队。那么在前4个梯队呢，基本上是在广东呢，它是超过我们的本科线的啊。然后回过头来，我们再往下看，那也就是说，刚才我谈到的，我们认为哈，前1梯队的院校一定程度上是好于下1个梯队的。而同一个梯队院校呢，综合实力是相对均衡，在横向对比的时候，还需要家长结合我们孩子的报考专业意愿来综合考虑，进行选择填报。接下来我就话不多说，给大家针对每一个梯队呢，来讲一下每个学校的情况。那么第一个批次，我们讲的北京的部属和省属院校的，市属院校的时候呢，分享的就比较细，用了几期。后来上海呢，我们就很快的概括了一下，就给家长们就分享了一下。但是今天呢，我觉得。北上广深是不是？我们还是要把它的这个相关的学校呢进行一个细分啊。今天可能讲不完，我们下期节目呢，或者下2期节目继续分享啊。那首先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梯队里是我们的哈工深，也就是哈尔滨工业大学的深圳校区，很光荣，是不是啊？那为什么它会放在第一个呢？它的特点实际是非常的明显的啊。第一个呢，它的起点实际非常高啊，家长可能就会想，哎呀，是不是因为是我们哈工大的这个深圳校区，所以它的起点高呢？并不仅仅是说，由哈工大呀和我们的深圳市政府合作共建的这个学校，还有一点，它的地理位置毋庸置疑。对不对？曾经一度是比本部校区分数要高的，但是呢，我们说它的地点除了在深圳，家长你们知道以外，还有什么呢？也就是说，这个校区啊，它是和清华大学以及北京大学的深圳研究所是在一起的，所以说是属于一个校区3个学校的一种建设啊。那它的这种模式，其实整体来讲层次就会比较高啊，这是哈工深的一个层次特点。那第二个呢，是在广东当地的一个招生分数啊，它的分数实际会很高，都不用看它的提档线哈。那么这所学校呢，2002年哈工大的这个深圳研究所啊，那么最早是这个研究所。但是在2016年就开始招生了，2017年本科招生，所以说在2017年的时候，第一年招生在广东的分数，第一年的时候它是低于华工的，但是第二年的分数就变成了华工和中大之间啊，那第三年呢就超过了中大，第四年啊就到现在一直都是超越中大，然后呢我们拿2025年的分数来看，比中大的分数呢要高11分在当地。所以说现在是属于广东省最高分数的一个学校，所以这是哈工深啊。而且在哈工大的3个校区里面，只有哈工深的毕业证和哈工大是不一样的啊。也就是说，他会在毕业证后面备注标注深圳字样，这就是它的一个特点。但不是说它标的深圳字样就不好，相反，它标了深圳字样，其实是特意给它标上去的。那么也就是说，实际是对它的这个是一个标榜的意义啊。那么我们知道哈工大是有3个校区的，我们的本部啊，还有一个在哪儿啊，在威海。那我们说哈工深、哈工威两个实际不太能够相提并论哈，肯定是不能一起比的，各有特色。那么哈工深，我们去看一下它什么专业强呢？那基于我们的哈工大的本部，它的一个专业特色，首先第一个呢，其实还是和它的专业就是区位优势是有相关的，在专业方面来讲，它的计算机呀，包括它的这个智能制造啊，还有像人工智能这几个方向，其实都是属于学校的非常优势的一个学科。那它的机械工程其实是源自于咱们哈工大的一个实力啊。那我们哈工大首先机械在全国就属于是 A 加，仅次于清华。仅次于清华的这么一个排名，所以呢，它的机械工程专业目前在哈工深呢，我们就了解，首先实力很强，第二个呢，它是有2个方向，一个呢就是机器人工程方向，还有一个就是智能制造方向。家长可能一听智能制造，有可能会联想到一些智能什么什么，包括可能直接会联想到智能建造啊，实际它是很大的一个区别的。那么我们说，智能制造它是属于机械。大类啊，
向下的一个内容。那这两个方向其实听名字我们能够知道它的热度，然后结合。

0: 和深圳的产业。那深圳现在其实家长听到过，应该听到过几个关键词。第一个就是高端制造啊，第二个呢就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第三个呢就是新材料，第四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包括金融，包括商贸物流，包括数字经济等等这几个板块。其实我们在深圳这个区域，如果未来往这些方向去发展，前景还是可想而知的，还是不错的。对对，那么这就是哈工深，在这种产业布局之下，包括学校的实力，这两项一相加，其实它的这种优势就特别明显了。那学校还有一个特别强的是什么？就师资强。啊，师资强，像个哈工深，它在深圳这边是有20个院士，像吴伟仁院士啊，他就是探月工程的总设计师，他就是在深圳。还有像它的重点实验室啊，包括还有一个叫鹏城实验室，这是属于深圳市政府投资的，135个亿的一个建设。那哈工大是唯一的一个叫什么呀？依托单位。那实际咱们家长可以想象一下，深圳这个地方为什么深圳市政府没有把这个实验室给南科大呢？没有给南科大，而是给了哈工大。那一定程度上是咱们哈工大其实是老牌的工科名校，对不对？那么还有就是这所学校，咱们的实力是非常强的。如果孩子对这个整个机器人这块感兴趣，其实哈工深它的实力也是很明显的。那么在很早的时候，哈工深专门做了一个智能机器人然后上央视春晚了确实也很吸引人。曾经很早我们就已经步入这个领域，所以说学校确实实力很强，整体来讲保研率也比较高。在25年的时候，我们来看博雅数据库上最新的统计哈，2025年实际哈工深的它的这么一个保研率是达到了24.5%，基本上是20%到30%之间。那保研率最高的专业呢，就有电子信息工程啊，包括通信工程啊，这哈工深的这么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说白了就是分数很高，就是这么一个特点啊，分数特别高。那我们去看一下，在广东很高，那在我们黑龙江省这个招生计划，我们拿哈工大和哈工深做个对比，我们就不把哈工微拿出来了哈，因为确实有专业不同的一个布局。那么我们就把这2所学校家长非常关注的非常这个喜欢的，孩子们都喜欢哈。来做一个录取分数的对比。那么我们先来分两类，一类就是物理类，还有一类呢就是历史类，对不对？那物理类，我们哈工大我们的本部最高分是达到了684分，那是物理类的006组啊。那化学的选科，物理加化学哈，对应呢就是省内99名。2025年的数据哈，最低分呢是601分，那它是005组，那不限选科，它的专业呢是中外合作办学哈方向的专业，对应全省能达到是什么呀？5843名，也就是600分呢能达到将近5900、6000名，那么601就达到了5800名左右。那我们看完了哈工大本部物理类，再看一下哈工深的物理类，最高分是达到了658分，也不低，对不对？那么它是物理类的第003组，也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要求，对应全省是622名。那最低分是624分，也就是006组，仍然是物理加化学的中外合作办学的这么一个组，那对应全省是2844名。这是物理类。那历史类家长们，我们去看我们自己的哈工大的本部最高分和最低分，实际上他就招了一个专业组，那就是说602分，不限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对应省内文科历史组
1: 700多名，
0: 要达到770名左右哈。那么我们的哈工深呢，也是一个组历史类是596分，对应咱们省内是961名，分数都不低
1: 1000名以内。
0: 1000名以内，是的，文科必须得1000名以内。那理科，我们就是说，首先第一呢，就是说中外合作办学你要能接受外方包括专业，那么可能
1: 达到
0: 在本部6000以内，对，6000 OK。600分啊，但是有的孩子可能这个中外合作办学不太喜欢啊，
1: 是
0: 005组，
1: 因为他这涉及到家庭经济压力，不是他有没有经济条件，
0: 对，
1: 这个是很重要的，
0: 包括专业方向，
1: 包括专业方向，
0: 这个就很重要，
1: 很重要。
0: 那如果是说去哈工深呢，那可能就是他也是中外合作，都是005组，那可能就是达到了一个3000名以内。
1: 对，
0: 是这样。那好，那我们总结一下，实际在物理类，我们的哈工大本部的高分段，你比如说684分，它是 显著高于哈工深校区的，这是2025年。但是

0: 深圳校区的最低分那是高于海工大本部的最低分。
1: 是。
0: 啊，是这样，高于海工大的本部的最低分。实际在历史类呢，没有什么太大区别啊，历史类区别不大，分数差距较小啊。这时候我们就要知道，
1: 它
0: 差
1: 本
0: 太
1: 身
0: 多，
1: 就已经很高了，
0: 对，
1: 它已经
0: 都是
1: 很
0: 一
1: 高，
0: 千米以内，
1: 那一千
0: 是不是
1: 米以
0: 或者
1: 内
0: 八
1: 了，
0: 百米以
1: 对，而
0: 内？
1: 且本身它招的也不多，
0: 啊，对，招的很少，
1: 对，
0: 所以说这是我们的哈工深的这个校区，那么逐步也是趋稳，啊，前些
1: 是，
0: 年太高了啊，高于本部的招生分数，
1: 确
0: 那
1: 实。
0: 现在有不同的一个区分和对比啊，家长们看一下，有很多孩子特别喜欢深圳，然后呢，就是如果能够去到哈工深，实际上是双赢
1: 是
0: 啊，
1: 的，
0: 非常不
1: 我
0: 错，
1: 觉得这个
0: 性
1: 性
0: 价
1: 价比
0: 很
1: 相
0: 高，
1: 当高。
0: 对，
1: 如果说你在这个分数段之内
0: 对。
1: 选择它，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你尤其是你比如说还想再留在那边
0: 对，是
1: 工
0: 的，
1: 作，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
1: 它
0: 对，
1: 无论是在平台和渠道上都是很占优势的
0: 对，
1: 啊。
0: 像我们今天来了一个一中的孩子的家长，150名以内，理科小女孩想学工学，特别喜欢深圳大学啊，然后呢就是想特别喜欢深圳这个城市。就想在深圳去读书、去就业，将来在那儿生活。所以有些时候我们按地域分享，院校有的时候是给有地域需求的家长的一个支持。
1: 哎，其实你看，如果说到这块儿哈，孩子为什么会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地域选择？实际上就是他感受、他体验，他觉得那里面能给到他一些能量，或者是比较舒服的感觉，这个是他选择地域。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所起到的作用，实际上就是说带他去不同的地方去体验，然后体验之后，他才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我应该选择什么，而不是说家长帮助他选择，
0: 是的，是的，
1: 是吧？
0: 因为这个家长我们也分享了，说孩子刚开始是比较喜欢广州的，啊，后期去深圳住了20多天以后，发现哇，太好了，这个城市，那种有归属感，有就喜欢，就
1: 他就
0: 想
1: 好像
0: 在这
1: 去
0: 生
1: 了那
0: 活，
1: 儿之后，就觉得有一种莫名的熟悉感，
0: 对，而且很舒服，
1: 很
0: 方
1: 舒
0: 方面
1: 服。
0: 面都
1: 对，
0: 很舒
1: 其
0: 服，
1: 实我从广州到深圳，就是虽然说就开车的时间就两
0: 很
1: 个多
0: 短，
1: 小时，
0: 对，
1: 两个多小时就到那儿了，确实是不一样的感觉。
0: 对，
1: 在
0: 是
1: 广州
0: 的，
1: 的那种感觉，就
0: 老
1: 是一
0: 城
1: 个老
0: 区，
1: 城区。然后我去的时候还是8月份嘛，特别热，就热
0: 对，
1: 得你感觉很挤，就是那种感觉。而
0: 对
1: 且呢，
0: 对对，
1: 它的那个建筑啊，还有它的这个交通设施啊，
0: 是的，
1: 都
0: 是
1: 会
0: 的，
1: 让你觉得挺挤的，挺老
0: 对
1: 的。
0: 对，
1: 你一进到深圳这座城市之后，就一下就开阔了啊！其实这种感觉确实有一个对比，所以在带孩子去体会不同的环境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家长应该做的。同时，我们家长的定位也很明确，我们其实就是辅助嘛。然后做决定的是孩子，但是你让他做决定之前，你得让他知道是什么，是
0: 对
1: 吧？
0: 对，是这样的，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说一下南科大。
0: 好的好的，南科大呢，实际这个学校非常不错，但是呢，很遗憾哈，首先它是以综合评价方式录取，那2026年呢，通过它的招生简章，我们了解到，实际它是24个省份投放了招生计划，但仍然不在黑龙江省招生啊。有的家长我们在之前几个月的时候交流，今年2026年在黑龙江要招生了。啊，实际上我们看招生计划啊，看招生计划，看招生简章就发现了，还是没有招生哈。但是这所学校我们简单分享，之前也分享过小而精啊。今天咱们简单分享，不做过多的一个赘述哈。不在咱们这招生，真的好遗憾哈。然后呢，这样的话就是简单讲这个学校，实际它就是一个光速飞跃的一个学校。那么在我们说小而精的一个学校，它的模式呢，就是你进到学校以后啊，它基本上就是在一年的一个基础教育之后，然后呢，回过头来呢，在一年的基础教育、通识教育之后，才会涉及到一个具体的专业分流。所以说，这是一个比较好的优点，对不对？孩子呢，选择面就会比较广。但是缺点是什么呢？就是南科大，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如果孩子进去以后，后面要申请他想就读的这个学科、这个专业，那他在大一期间对应的学科如果有挂科的话，后期就会比较难。就读的可能性就会变低。你比如说，未来孩子想学计算机，他在大一的时候可能高数有挂科的情况哈。举例子啊，那有可能他后面想接入计算机专业进行学习的时候，可能难度就会很大了。所以说，这也是南科大唯一的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哈。需要注意的就是其他的部分，就是南科大它 具体的优势它还是在它的工科方向、
1: 嗯、
0: 哈。那么理学工学包括经济学，还有一个就是南科大它有个医学，对不对？也有医学院，但是医学院里边

0: 呢有研究生，但是呢，我们就知道他没有博士调啊。这个时候我们就要了解，我们进入以后，未来如果想进入到传统的我们的三甲医院来讲，可能就会有一定的难度。那在深造这一块呢，南科大整体来讲，过去它是以境外升学为主，但是从2021年以后。啊，家长知道为什么从那儿以后了哈，我就不多说了。那他的升学就内地其实就已经偏多了，基本上都能够达到30%啊，而且保研率能够接近23%左右，在广东地区其实他也是排得比较靠前啊，这就是南科大，我们就简单讲到这儿。然后我们去看看港中 深
1: 港中
0: 啊，
1: 深。
0: 港中深呢，实际我们说它是基本上是和我们前面的这个南科大呀是相对平行的这么一个学校。为什么这么说？港中深其实最开始它是以经管学院为主的，家长都知道香港的院校它多数就是商科会更多啊。家长知道为啥叫经管不分家，都叫经管学院，因为原来没有经济和管理进行区分啊，都是叫商科专业哈。所以说我们说港中深背靠的其实还是。是港中文呢，对不对？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优势学科整体来讲综合实力实际很强，但在内地这边，它的招生呢都是以经管、以经济学啊、工商管理这样的专业为先啊来进行招生的最开始。然后在2015年以后开设了理工类专业的招生，2019年的时候就有新设的生命与健康科学学院，哎，开始招生了。那港中深是港中深呢也有什么临床医？它的临床医和我们内地的临床医有什
1: 很
0: 么
1: 不
0: 区
1: 一
0: 别
1: 样，
0: 呢？学制哦，就是学制是不一样的。它的学制，我们知道，我们内地的医都是五年制啊，基础是5年制，然后回过头来5+3和5+3+X 这样的一个学制。但是呢，港中深这边它就是什么呀？6年制，起就是6年哈，它基本上就延续了香港学医的一个特质。啊，就是办学的一个情况。那开设的专业呢，本科为主，研究生为辅。在教学，在我们的这个教学方面，基本上它的教学质量受到了港中文的一个监督，所以它的教学其实是还是很有保障的。这个是我们一定要关注的点。但是缺点可能就是学费太高了，太贵了。那学费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达到14万人民币啊，每年哈。
1: 所以说，你看
0: 对，
1: 这个，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这个学校的时候，就经济条件是一个，
0: 基础，
1: 对，
0: 对，也是一个前提哈。
1: 对。
0: 但是呢，可能和我们港中，香港中文大学它的一个，本铺可能区别就在于没有这种住宿啊、生活费的这个顾虑，因为那也是很大的一块开
1: 是
0: 销。
1: 是。
0: 对，那可能这一部分在我们深圳校区就比较节省了。都是按国内的相对的标准来进行收费的，那这块就会比较，觉得比较划算吧，所以说各有利弊啊。那未来毕业以后的去向，我们说一方面呢，还是以升学为主，但升学比例呢，就是从学校公布的数据报告上，可能去美国升学比例会高一点，那香港的升学比例达到20%左右，那美国能达到30%左右，所以说一定程度上来看，就是说如果我们想留在内地，如果要是后面想去港中文，我们就知道，把这个作为跳板是比较合适的，也就是说，在升学的这个学校当中，最多的这个学生还是选择去到了港中文，回过头来去了港中文，其次才是港大。那么然后还有就是港科呀，新加坡国立呀，整体来讲是这样的一个走势。但是在他的学校里边也会有金融、会计，这样的学院，这样的专业为主。他的经管学院，我们就说是学校最大的、最庞大的一个学院。其实呢，还有一个专业也比较不错，就是计算机啊、统计这样的专业。还有就会有人文社科里会有翻译学等等。后期的方向，实际主要我们分享，它还是以深造为主。还是以深造为主。那刚才谈到说做跳板，那也就是说我们通过港中文去到香港相关的学校，去港大也好啊，去港中文的港中深，通过港中深去港中文本部啊也好啊，都是会比较这个方便的，然后升学率也会比较高。那我们说看一下港中文，我们首先要了解，在我们黑龙江省，它是在提前批里进行一个填报。在提前批里填报的话，那么在我们的物理组会有 理科实验班，也是进去以后呢，就是大类招生，这里面会包括了数学、应用数学呀，包括新能源科学与工程啊，化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它就是个大类招生，同样包括了电子与计算机工程、物理学、统计学，包括。

0: 包括我们的计算机科，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啊，热门专业，包括医学、临床医，这个包括我们的这个大数据管理应用、人工智能等等哈。外语成绩要求不低于120分，它有单科成绩要求。那临床医学我们说了6年制，那大学大一选科之前呢，选课前呢，6大学院自主选定学院，就是说，哎，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自主的权利在里边哈，先进去。做实验班儿，而后期呢，再进行一个分流。这是我们的香港中文大学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理科实验班，是002组，在提前批进行招生。那么分数呢，在2025年是621分啊，3167名这么一个位次，621分啊，分数也不低。
1: 是的。
0: 经济条件可以，孩子喜欢相关的，英语成绩不错，喜欢这个在香港这样的院校层次在这儿，可能同时我们还要考虑他 QS 排名也是非常靠前的。
1: 对。
0: 对。OK，那这个 OK 了，我们再去看，他的这个叫什么呀？历史组，历史组呢，它是001组和001组里边两个专业啊，两个专业是。大类，一个是人文科学实验班，一个是经管实验班。那么，录取分数都是一个啊，因为他没有公布具体的专业组的这么一个实验班的分数。那我们就看001组，它的分数是603，历史啊，然后位次省内排到740名之前，可以选择填报，学费14万，招生人数有限啊。那么就是说，两个组共招了8个人。那么在这个物理组实际上招了12个人啊，然后这边是十个人啊，基本上就是这样，招的人少啊，然后分数呢也不低啊，但是呢这种环境和氛围、家庭条件、经济能力的一个支持，如果匹配，建议性价比很高啊，可以考虑。
1: 好，就是大家刚才就是张老师讲到的这些学校，有哪个地方你没有听懂，或者是你更想了解哪一方面的内容，可以添加我的微信，电台白眉的全拼，电台是工作单位，白眉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欢迎大家来关注哈。因为现在报考的一个实际上这个时间已经很紧张了。
0: 对，
1: 所以大家呢要了解更多的信息，给孩子做更多的选择，好吧？那再往下，我的微信是电台白眉的全拼啊，电台是我的工作单位，白眉是名字，全拼就是微信号，好吗？再往下呢，我们就要说一说关于这个中山大学了，是吧？
0: 对，中山大学哈，老牌的，我们的这个在人家本地的哈，这么一个综合实力特别强的学校。那我们先说一下它的校区分布，实际是非常广的，在广东呢，现在属于。于是三校区不同校园的一个情况，我们常说的中大的它的三校区五校园的说法，什么叫三校区呢？三校区就是它在广州啊、珠海啊、深圳啊分别设有不同三个校区分别设有校区。那五个校园是指什么呢？因为在广州这个校区它是分成了三个校园，加在一起五个地儿然后就是三校区五校园的一个模式。但是我们说这五个地方啊，五个校园毕业证一模一样啊，都是中山大学，没有区别。不管咱们孩子考上了中大哪个专业，大一都是在广州的老校区，叫南校园上课。那这个南校园可是有年头了啊，叫康乐园，是百年老校，特别漂亮。那学校为啥让所有新生都先去那儿呢？啊，就是让孩子们第一年先浸润这个中大的一个文化底蕴，啊，找找大学的感觉。等到大二以后呢，再根据学生的这个再根据我们这个学科的学的专业分到不同的地方。那如果孩子学的是文科、理科、医学这样传统的好专业，那基本上都是留在了广州。那深圳这个校区其实它是一个新校区，它的建设呢要比珠海校区还要新。但这个校区它的定位目标呢是建设新工科、新医科加新农科这三个方向的专业，包括地区的一种特质相关。整体来讲还是受到很多家长关注的。那么珠海校区它的建设目标就是四深，家长们哪四深呢？就是往深海、深空、深地、深蓝啊，那这四深来进行一个

0: 四个方向的进行拓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对海洋啊、大气呀、包括上天入海这些前沿的这个方向感兴趣，那么重点考虑珠海校区啊。但是这个校区建设我们说它是比较早，从2000年时期就开始建设，到现在20多年了，对不对？那么20多年配套实际相对也算成熟了，但总体客观来讲实际发展的稍显有点慢哈。那么珠海校区的定位我们再来看一下啊，那么我们说简单来说哈，叫做什么呀啊，四深。那我们说具体来讲就是深海是指海洋科学啊，深空呢就是航空航天啊，那么空间探测，那深地呢就是地球科学，深蓝呢就是什么呢？信息技术、人工智能，哎，等等这些，像海洋科学学院啊、大气科学学院啊、国际关系学院啊、旅游学院都在那边，还承担了天琴计划这样的国家的重大的一个科研项目啊。那么搞空间引力波探测的，实际我们就知道很厉害，是不是一听就很高大上？所以说在专业实力方面，很多家长一说到中山大学可能就会想到，哎呀，整体好像偏稳一些吧，这所学校。实际并不是啊，中山大学其实它的医学实力也很强，并且在工科方面呢，在计算机方面呢实力也很强。你比如说中山大学它的推免人数里面，推免学生里最多的实际说计算机学院这边，并且呢中山大学它也是有超级计算机天河二号广州中心，那么这是它的一个特点。还有呢就是中山大学它的法学、经管、金融啊，包括中山大学岭南学院，这都是属于咱们全国的知名商学院了。到考研的时候呢，它分数也是非常高的啊。那么这是它的特点，在专业方面我们整体来看实际是属于一个综合类的院校啊。不管说你要学到文学类里的专业，你比如说汉语言文学呀，或者是说像理学方向的化学呀，包括临床医学、会计、软件工程等等，还有微电子，中山大学确实都有它强的方面。那毕业方面我们说它在广东的认可度还是非常强的。在过去其实它还叫做什么呢，可能在广东啊，我们说家长会比较了解，对这个称号可能会比较熟悉，就是指的什么呀，就是指的就是有个称号叫广东小清华，指的就是
1: 广东小清华，
0: 就指的就是中山大学，
1: 有听过这个说法，
0: 哎，就是中大啊。那我们总结一下，广州的三校园啊都是在市区，实习方便，资源也多。如果孩子对海洋、大气、上天入海这些感兴趣，那就去珠海校区。那个地方呢被山，然后什么呀，面海，环境就特别好，对不对？那么搞深海深空研究，如果孩子想学新工科、医科这些发展最快的，那就去深圳校区，那是新校区，设施最新，挨着大湾区的专产业，就业有优势。那大一呢统一在南校园打基础，大二以后根据专业不同分流到不同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不管分到哪儿，毕业证都一样，只是孩子学习和生活的城市体验不同而已。那我们看一下啊，中山大学在黑龙江省2025年物理组的一个收分，那么它会有009组、006、007啊，那么这三个组，不同的组呢分数不同，最低的分数是009组是民族班啊，就招一个人。然后是618分，3537名。那么在006组和007组呢，倒是物理加化学的这么一个选科，招生人数不少啊，加到一起能达到50人将近。那么最低收分是631分，2182名，就是2200名以内。中山大学物理组啊。普通专业，普通班，非民族班，民族班会更低一些，618分，3537名。那我们看它的历史组呢就会有民族班004组，那它的收分是614分，在省内排名要462名，也就是500名之内啊。那么002组普通的专业，包括001组，那就是617和618，谁相差无几，都是400名以内啊。那我们说它的选科就是历史加不限啊，就是说还是挺宽松的啊。但是分数收分真的很高啊，这是我们的中山大学。那我们再去看下一所学校，叫华南理工大学。那华南理工大学呢，首先就是985在人。广东的老牌的985的高校，学校的办学呢源远流长，最早它可以追

0: 溯啊，追溯，我们追根溯源到1918年成立的广东省立第一甲种工业学校，世称"红色甲工"。那正式组建于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时期。实际家长们了解院校，了解多了就会知道，52年的时候会有院校大调整。
1: 是。
0: 那么这所学校是新中国的四大工学院之一啊。其实它的优势一定程度上可能就是，广东的家长啊，当时还是觉得，曾经哈这个华工啊的这个学校一般啊。一段时间哈，我们就说，一段时间很多学生愿意去报什么呀？中山大学。但是对华工就会感受度稍微弱一点，在广东当地哈，就会觉得这所学校好像稍显有点落寞。其实华工，我觉得随着我们新能源产业的发展，其实现在大家对它的关注度也逐渐的在增高啊，那么也在增加。就像华为的校友里面有2/3来自于华工啊，还有就是珠三角的企业当中有2/3的工程师啊，或者相关的负责法人呐、等等，其实有一定比例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所以说我们说通过校友这块，他实际是实力很强的。那也就是说，其实这所学校支撑了广东的当地的制造业啊。那么，而且过去我们说中国彩电的三大巨头，家长知道哪三大巨头吗？啊，TCL、创维、康佳，对不对？创始人都是来自于什么呀？都是毕业于华南理工大学的啊。到现在的新能源汽车，威马呀、小鹏啊、宁德时代呀，啊，包括还有广汽呀，包括我们的宝能啊、亿维呀等等啊，这些企业其实它都有华工毕业生的身影啊在里边。所以说它的实力，你就会发现基本上是在制造业，那还有的可能就是土建这一块儿啊。化工的实力实际也是比较强的，其实它也参与了我们的港珠澳大桥的建设。那化工实际还有一个校区，这个呢校区在黑龙江，叫做广东的国际广州的国际校区啊。那么广州国际校区呢，实际是华南理工的一个特区，学费高，国际化程度高啊，但是呢，只针对5个省份进行招生啊。那我们家长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在咱们黑龙江省，考生目前报不了，他不招生。对，那么我们要报的话，就可以走普通批次报的，就是五山校区啊、大学城校区的这相关的专业。那这个校区实际上它性价比很高，家长可以了解一下哈，观望一下，将来有可能就在咱们黑龙江招生了哈。那么它是一个交叉学科的校区啊，四方建设，教育部、广东省政府、广州市以及华南理工大学四方共同建设的校区。那教育部参与校区的建设，家长们了解一下，它一定是来自于国家的重视程度是比较高的。那么就是说我们给院校定层次，你比如说部省共建这样的一个内容，家长一定要关注。那就是，这个校区我们知道它有俩特点，一个是学费贵，9万5，将近10万一年。还有呢，就是要求就是语言全英文的一个教学，教育教学。大一呢还能进行双语的教学，但是到大二了，就是全英文了并且它的教材都是全英文的原版教材，这也是它的一个特点。因为不在咱们省招生，我们就不再展开分享，简单了解一下就行啊。华南理工大学的广州国际校区。好的，它三个校区啊，另外2个校区在咱们这儿招生啊。那么我们看一下，2025年黑龙江省物理组在黑这个整体的收分情况，那么它会有叫2345002002003004005，总共有4个专业组在黑龙江省招生，有3个组呢是物理加化学，有1个组是物理加布线。那么它的最低的一个录取分数是620分啊，位次是3304名啊。那么最高分呢就是637分，位次是1722名啊。那么具体的专业里，组里面的专业呢，那家长们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哈。你像它的高校计划呀、国家专项计划呀，在此我们就不分享了，因为比较小众，符合的孩子们还是比较少数。我们说的都是普通的专业啊，没有一些特殊的要求的。那么家长可能听了，历史组呢？那我们知道它是工科强校，历史组在黑龙江没有投放招生计划，2025年哈。那我们再往下看啊，因为今天可能每次到这会儿就语速就会快一些。
1: 是的，因为要说的还有很多
0: 对，
1: 啊，
0: 就是想多分享一点啊。
1: 就现在有听众加我啊，那你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用文字的形式。

0: 是跟我说啊，语音我是听不了，
1: 好，
0: 当然也能转文字啊，也行。
1: 是的，是的，家长到现在有的呢会比较这个着急了，
0: 对，
1: 但有的还比较稳。
0: 是的，
1: 啊，
0: 我的微信，我微信电台白梅的全篇啊，大家如果刚才张老师讲的这几所学校，或者说广州的一些学校，你今天没讲完的，
1: 对，
0: 那你可以就是先提出来，
1: 啊，对。然后提出来感兴趣的，我们下次可以作为重点分享，
0: 对对对，
1: 因为我们在我们自己的这个视频号上也是收集家长们的一个关注点，你们想听什么，你们感兴趣的都可以发在公屏上，我们会针对性的一个分享，那就是别我们自说自话，我们认为家长关注度比较高，实际你可能没有你想听的，
0: 是的，是的，
1: 但是我们呢在分享按地区分享院校的时候，会按照金字塔，也就是按照整体的综合实力，那一定是分数作为一个首要的评估，那也就是说现在分享的这几所学校可能分数偏高，但是呢下期或者大下期我们会分享中段的、中分段的以及低分段的，也就是说它会分梯度进行分享，都会包括在内，家长啊感兴趣的想听什么你可以打在公屏上哈。那现在我们接着分享我们下一所这个叫做校区啊，一所学校的一个校区啊，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那在这里首先说一下，有些时候呢有些家长对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和以前那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傻傻分不清。
0: 那确实你这么说的话真的容易分不清啊。
1: 对，那实际这两个它是两码事儿。那珠海分校呢，实际我们知道以前呢是一所独立学院，说白了就是民办的本科，2021年就不招生了，那毕业证上写的是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分校。分校呢我们就知道它是过去式，但是校区呢是现在进行时啊，那么别搞混了啊，这是我们先前提给家长们做一个区分，
0: 你先把这个搞清楚，
1: 对，做个扫盲啊，基础知识的普及。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这个北京师范大学的珠海校区，它和北京校区我们要了解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属于平行的关系，也就是说北师大现在的办学格局叫做一体两翼的一个格局。什么叫一体两翼呢？就是北京校区是一个翼啊，珠海校区是另一翼，翼是翅膀的意思哈，啊，那个翼。那这两个校区呢是一体规划、一体推进，然后呢同一水平的啊，所以说叫做平行关系。那这两个校区我们知道学校明确说了，珠海校区不是分校，而是和北京校区并列的南方校区。那官方有一个很准确的表达啊，叫做珠海校区是北师大一体两翼办学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北京校区同标准、同水平办学啊，两校区南北联动，资源共享，协同培养各类人才。家人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了，别觉得珠海校区分校区啊，相关的专业师资都不和都和主校区有区分，实际我们听到这儿就知道一体两翼的一个概念啊。尤其呢在我们的这个北师大这边，它在珠海校区这边，它会有什么呀，就会有提前批的用师计划啊，所以说它是比较重点的在培养优质师资这一块是非常重视的。那么我们再说家长比较关心的就是那毕业证一样不一样啊？
0: 对呀，
1: 很多家长直接就会问啊，那个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公章落款学校识别码家长们都是相同的啊，都写着北京师范大学，但是有一个区别。
0: 什么区别？
1: 就是说珠海校区的毕业证上会注明培养校区就是珠海校区，那北京校区的毕业证啊一般会著名北京校区，这个差别实际我们就知道它不影响学历的含金量啊，都是北京师范大学的正规学历。实际上有些时候我们就知道它在简章上会写就会著名培养校区啊，就是这么一个特点。那这两个校区我们功能定位有什么不同呢？啊，虽然这两个校区是平行关系，我们说了它不同的校区它一定会各有侧重。那北京校区呢侧重于基础学科和应用学科，珠海校区呢它实际是依托了粤港澳的大湾区，有几个特色定位。首先呢就是打造国家急需学科师资培养的一个南方高地，发展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啊，培养卓越教师和拔尖创新人才。那么珠海校区实行学院加书院 哎，这种协同育才育人的模式。

0: 建有未来教育学院呢，国家安全与应急管理学院，包括湾区国际商学院这样特色的学院啊。我们总结一下，也就是关于北京师范大学珠海校区，家长你只需要记住三点。啊，第一点就是珠海校区和北京校区是平行关系，官方叫做一体两翼，不是分校，是一个学校的两个校区。第二呢，毕业证都是北京师范大学，公章一样，毕业证书会注明培养校区。第三呢，两个校区各有侧重，北京校区主打基础学科，珠海校区依托于大湾区发展新兴交叉学科，那么和师范教育，那考生填报志愿的时候要分别填报，录取的时候也是按照两个校区分别录取，那么也就是说招生代码不同，报的时候家长一定要区分清楚。啊，那好，在黑龙江省，它投放招生计划的会有提前批和普通批，也就是我们的本科普通批，两个批次进行一个招生。提前批里头啊，都是国家优师专项计划。那么在物理类里边，它会有两个组，就是005组和006组，是物理加不限以及物理加化学啊这么的一个选科要求。那么在这个物理加不限的这块招收的专业呢，可能就是我们要知道是，相关的这里边英语专业就是它的一个国家优势专项的内容专业，这个时候家长可能就要考虑，我要不要学这个专业啊？有的时候孩子们去做公费师范生和国家优势专项的时候，会有专业的要求和方向，那看匹不匹配，是物理加不限啊，因为英语嘛，小语种它也是。物理，历史，也就是文理兼收的这么一个专业，对不对？好，他总共录取的人数呢，他在一个组内005组，他就是两个人，
1: 两个人，
0: 最低分601分，
1: 对，
0: 然后又出来了5843名，也就是得6000名以内。再去看他的006组，他就会有数学、物理、化学、地理、科学和生物啊，这么些专业在里边都是基础学科了。对不对？那回过头来之后，家长说强基的生物科学能学吗？实际上，它主要是往师范方向培养。如果孩子对这个专业喜欢、感兴趣，是没有问题的啊，都能学。实际专业，没有好坏之分，只有是否适合和匹配啊。这个家长哈，然后具体的可以给孩子相关的加我们的微信，给你进行一个具体的分析。然后是否适合和匹配哈？那总体来说，如果是适合啊，孩子喜欢生物啊，就是累了学会生物，做会生物题，学起来生物就是开心。然后将来也有师范方向的培养，因为强基最基本的是大学老师做保底，对不
1: 对。
0: 对？那是可以考虑的，一定的是我们师范类院校的天花板，是不是？对，那这样的话，回过头来，这个强基现在你再问，他都已经结束了，是吧？是不是报完了？现在回过 头
1: 或
0: 来
1: 许
0: 再
1: 他是
0: 探
1: 高
0: 讨，
1: 二的吧？
0: 对，对，也有可能
1: 有高
0: 哈。
1: 二的
0: 对，
1: 哈。
0: 到时候我们就是可以还有一次就是现场确认的机会啊，就是真的考后觉得可以去，那我们就是评估估分后你就做确认。如果过后呢觉得这个不太想报了，孩子发挥比较好，我们就不做现场确认就 OK，就是先把机会抓到手啊。我觉得家长就是这个。去不去的问题，对，我猜到了，肯定是报完了。这个一个是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啊，另外一个就是根据孩子的这个出分后的评估估分，然后进行一个选择。还有一个建议就是说，孩子的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啊？职业规划是否匹配？匹配的话没有问题啊。那这个北师大的优势计划，我们看一下它的收分啊。那收分的话，006组呢，它就是物理加化学的选科，最低分就是600分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历史组哈，报了数学和生物，数学和生物，OK，数学分高，一定的，一定的啊。就是您就记着最简单的道理，这个小众的人报的少的分儿会相对低一点，那么选的人数多的因为是最起码的你要从师范方向数学是这个面儿非常广，那这个时候呢报的人多分一定高啊。家长孩子的每个今年2026年每个院校专业组，他 的收分一定是我们这一届26届的家长和孩子的投票最后决定的，大家都去报，最后有可能分数就上来了啊，我们就录不上，啊，数学怕上不去，生物基本入了，嗯，实际很好呀，但是你得，能够接受，因为他俩还是有很大差别的，
1: 对，
0: 啊，对，
1: 跟职业规划不一样，
0: 对，一定是职业规划，
1: 对，
0: 嗯，能不能匹配上，
1: 就是，匹配是很重要，就是一个是你，孩子对于这个，因为他基础学科嘛，
0: 对，
1: 你未来的包括研究生啊，博士啊。
0: 对
1: 对，
0: 嗯，本硕博，
1: 嗯，
0: 一体化的一个培养，主要就是职业规划，家长
1: 职业规划，嗯，
0: 是否匹配？我们就是说，将来毕业后的就业方向如果匹配适合，那就是好的，
1: 嗯嗯。然后还有孩子擅长，
0: 嗯，对，
1: 是吧？
0: 对，是否擅长
1: 他学习的内容？
0: 大学老师能接受强基计划是非常棒的选择啊，嗯，
1: 啊！
0: 上去以后就剩学了，
1: 对，上去以后就剩学了。我觉得你这句话说到关键点上了，上去以后就剩下学了，
0: 把强基计划的这个所有的这个优势充分利用，是不是？嗯，
1: 你看他还数学比较好，我觉得就可以了。
0: 嗯，对，
1: 就是吧？
0: 嗯，学的一般，实际上家长学的过程都没有问题，
1: 嗯，
0: 啊，都不会有太大的一个难度啊，嗯。然后呢，就是看孩子的兴趣和职业，好吧？嗯。然后我们再去看我们的这个
1: 今天说不了了
0: 啊，说不了了，
1: 说不了了。
0: 啊，
1: 我的微信是电台白梅的全拼，
0: 嗯，
1: 啊，电台是工作单位，
0: 嗯，
1: 白梅是名字，全拼是微信号。报考志愿，挑大学，选专业啊。周四张云轩老师会来到直播间。
0: 嗯，
1: 那么如果刚才我们说到的和没说到的这些院校和，比如说像刚才这位家长说到的强基计划等等，你遇到的问题呢，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告诉给我，这样的话我可以给你引荐一下张老师哈，
0: 嗯，
1: 给大家公益的制作一个指导。好，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张老师，
0: 嗯，
1: 我们下周四再见。
0: 好的，再见。
2: 北京时间17点整，
3: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遇到暴雨洪涝灾害时，立即进行避险。寻找地势较高的广场、坚固建筑的二楼以上区域，避免在河道上的桥梁上避险，避免登上河堤等防汛设施，不要进入地下商街、地铁、地下室和地下涵洞、过街隧道等地，避免靠近老旧建筑物，不要站在树下、树旁、广告牌和牌匾下、下坡道、山坡上、汽车后，尽快离开公交车、地铁、出租车、高铁等公共交通设施。驾驶员应就近找高地停车，车辆水中熄火应弃车离开，离开交通工具全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2: 这里是声音书房，
4: 这里是声音书房，
2: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4: 一本好书，
2: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在金殿之上讨旨，要到山西招纳军士。李世民一听贞观天子还挺高兴，心中暗想着张环张世贵对我大唐朝一颗忠心。李世民哪想到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心里这小算盘是要打算借招兵这个机会除掉应梦贤臣薛仁贵，那是他姑爷何宗宪，好一举成名。这是张环的想法，李世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像张世贵这种人那是国家的大奸臣，可以说这个人要是做了官，做官做了县官，那就危害一县，做了府官就危害一府，这要是做了一省的大员，那这一省就全都倒霉了。张世贵心里挺美，在金殿之上领旨以后，带着他这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着一天就来到山西。到了山西之后，设好了公馆，到处是粘贴布告，说是朝廷要招募军队10万。这个告示贴出去以后，山西的老百姓一个个闻风而动，是奔走相告。这个消息就传到周青的耳朵里。周青一想，现在有人招纳军队，看起来我和我哥哥薛仁贵出头之日要来了。就这样，周青啊非常高兴，骑着快马来到山洞之中，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薛礼薛仁贵。薛仁贵一听，薛仁贵也挺高兴，跟自己的夫人柳金蝉这么一商议，柳金蝉非常支持薛仁贵，告诉薛仁贵说，你呀现在在家里一蹲，你这武艺就全都废了。虽然你跟很多的老将客，跟很多有名的人学过兵法，学过武艺，你要在山洞里一待，你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用处。这要是参军报国，在两军阵上厮杀对垒，一刀一枪，你呀就可能混出来。到那时候，扬名声显，父母是光宗耀祖，不就行了吗？为妻也希望你能够成功，你对我呀就不要过多的挂怀。薛仁贵一听啊，柳金蝉十分支持，因此薛仁贵也挺高兴，看了看周青，周贤弟，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大哥，我看咱们是越快越好，您呐准备准备，安排安排，咱们明天就起身如何？薛仁贵点了点头，好，就这样，咱们定好了，明天在丁山的山口会齐。周青回转家中前去准备，咱不提，单说薛仁贵这一宿和柳金蝉说了很多很多，这事儿很正常，眼看夫妻就要分别，您说那话能少得了吗？柳金蝉不断地嘱咐薛仁贵，参军以后应该多多地照顾自己。另外柳金蝉提出来说，现

现在我身怀有孕，你现在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如果你走了，这孩子生下来应该叫什么名字？薛仁贵看了看柳金蝉，这个孩子要生出来，要是个女孩，那你随便就给他起个名字；如果要是个男孩，咱们这个地方叫丁山，你就把他叫薛丁山。柳金蝉点点头，记住了。薛仁贵一想啊，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无论如何要赶奔我老哥哥王茂生的家中，和他说一声，让他帮助照看柳金蝉。就这样，薛仁贵来找王茂生，王茂生正和毛氏两个人谈论现在招兵这个事儿。这两个人正说呢，薛仁贵这么大的本事，又会武艺，这是天赐良机。王茂生跟媳妇儿说，我应该赶奔山洞，把这好消息报告薛仁贵，让薛仁贵前去参军。王茂生正说到这儿，就听着外边啪啪啪有人叩门。王茂生出来一开门一看，嘿，真是想谁谁到啊。仁贵啊，你怎么来了？薛仁贵看了看自己的老大哥，大哥呀，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王茂生一听，兄弟，有事儿到屋里。就这样把薛仁贵请进来，让毛氏给沏了壶茶，然后哥两个坐在一起，这推心置腹的开始谈天。这时候薛仁贵跟王茂生就提出来说，我自己准备赶奔龙门县去参军，大哥你看如何呀？王茂生一听，兄弟，你早就应该去，这个消息我还怕你不知道。实不相瞒，刚才我和你嫂子还说呢，我要给你送信儿，既然你知道了愿意去，哥哥相当的支持。柳金蝉我弟妹那儿，你也不用担心，包在你哥哥我的身上，他的吃穿用度包括安全，我都全面负责。回头啊，我就让我的媳妇儿、你嫂子到山洞里陪着柳金蝉，这事儿你只管放心。薛仁贵一听，王茂生真是天下最大的好人，我和王茂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老头子比我大了30多岁，和我结为了兄弟，我真是对不起我这位哥哥呀。我哥哥一点光没沾着我，我没少拖累人家。老哥哥重恩不言谢，那兄弟我……王茂生摆了摆手，仁贵别说了，你呀就赶奔山西去投军，希望你在军队里边好好表现，把你的才学、把你的武功全拿出来，到那时候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你如果成功了，到那时不要忘了山西还有你的老哥哥王茂生。薛仁贵点了点头，哥哥你放心吧。辞别了王茂生，到了山洞里和这个柳金蝉又过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辞别了柳金蝉，来到丁山的山口，大刀周青啊早在这等着他。一看薛仁贵来了，哥俩是并马而行，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一扫听
找到了招兵的总

0: 秃头之日，周青也在想，我周青和我大哥练武练了很多年，我也知道我哥哥文武双全，这一次他有出头之日，我周青能够帮着我大哥，协助我大哥建功立业，我周青也非常的高兴。周青也是一样，也想着自己将来成名，天下皆闻，光明声显父母，那多好啊！因此周青也相当的高兴。就这样哥两个来到了招兵处，薛仁贵和周青两个人把头军的状子递上去，当时看门的借过来看了一眼，你们两个人在这等会儿，待我给你们进去禀报，时间不算太大，里边啊就有人出来了。大帐里边坐的正是张环、张世贵，小的心里正在合计，心中暗想着十万大兵眼看可就招够了，这一次招兵啊还真挺顺利，不用说没有薛仁贵这个人，就连姓薛的我也没看见。张环、张世贵美，心中暗想徐茂公啊，徐茂公，都说你神机妙算，秀吞乾坤，我看你算的一点都不准，不过是胡说八道。就在此时有人进来禀报张总管，头军人到了，头军状呢在这里。差人把头军状递给了张环、张世贵，接过来看见上面一张头军状，上写着姓周名清，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人士，年龄23岁。张环下令把周青带入大帐，差人答应了一声，时间不算太大，就听到外边有人喊道：“周青进帐。”周青一听啊，赶紧从外边迈虎步走进了大帐。张世贵往帐下一看，张世贵一惊：“哎呀呵，好大的块头啊！”就见周青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五官端正，这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更显着相当的精神，也显着威风。张世贵这小子一眼就相中了，周青赶紧上前给张环、张世贵施礼，张世贵在上边说了一声免了，接着就问：“你叫周青吗？”“不错，正是在下。”“你愿意入伍吃粮，为国家出力报效？”“回禀张总爷，小人愿意，愿意为国家出力报效，为国家分忧。”“你惯使什么兵器？”“
1: 小人从小习武，好使一对冰铁双锏。”“
0: 来人呐，把冰铁锏给我拿过一对，让这个周青当着大伙儿给大伙儿练上几招，我也想看一看他的武艺如何。”“
1: 那就练吧。”周青接过了双锏，说了一声：“张总爷，众位师傅，我周青练得有到位不到位的地方，各位是多多指教，我周青可献丑了。”说完了之后勒了勒腰带，蹬了蹬靴子，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就见周青把锏抄在手上就练开了。周青的剪法是明，周青操剪抖精神，起步眼走行门，双剪舞动分左右，两只

足有几百斤，前无酒路安天下，后无酒路定乾坤。左边酒路龙探爪，右边酒路虎翻身，上有酒路插花盖顶，下有酒路是孤树攀根，外有酒路防暗器，内有酒路护自身，七十二路冰铁简是简法纯熟精鬼神。当时周青这简练完了以后，这一收拾真是气不畅出，面不更色，当时叫好声是此起彼伏。张世贵这小子也乐坏了，伸出一个大拇指来，觉着有点不够劲儿，俩大拇指都伸出来，嘴里还不住的喊哈哈，乐得这小子连嘴都闭不上了。就见张世贵哈哈的笑道：“周青啊，你这武艺不错呀，简直练得挺好。哎，我看比我手下的这些弟兄都强，今儿个我把你收下，暂时在我手下当个棋牌官，等你日后在疆场上立了奇功啊，我再提升你的官职。”周青特别高兴，跪倒叩头，感谢张世贵对他的赏识。周青这心里暗想，就我周青都当了棋牌官，那我大哥薛仁贵还得不当个棋牌长啊。这时候有人把周青啊就领下去，给周青换好了衣服，二次走进了大帐。大帐的心里挺高兴，心中暗想，我周青跟我大哥薛仁贵相比功夫差多了，都能当官，我大哥更没有问题。再说张环张世贵把周青收下以后，拿起了第二支投军状。张世贵这么一看可有点愣了，张世贵心中暗想，哎呀，薛仁贵。他一看这三个字，把这小子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妈的妈，我的老了，薛仁贵他真的来了，看来徐茂公真是神人，说的真对呀，在山西绛州龙门县还真有这么一个薛仁贵。他脑子稍微平静了平静，又重新把投军状看了看，冷笑了几声，心中暗想，我倒要看一看薛仁贵长得什么模样。来人呐，快把投军人给我带进来。下边答应了一声是，时间不算太大，差人把薛仁贵就领进了大帐。这小子举目抬头仔细这么一看，一看薛仁贵，张世贵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是暗身大指，好一派的英雄气概。这徐茂公真是神机妙算，袖吞乾坤。一看这薛仁贵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九尺，膀阔三庭，虎体狼腰，银盆大脸，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子里剑眉，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鼻直口方，唇若突出，牙排碎玉，穿白挂素是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经。要知如何对待薛仁贵，明天揭言。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里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

0: 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在投军状里看到了薛仁贵，当时张环就一咬牙呀，心中暗想，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真是神人也，他能掐会算，料定山西绛州龙门县必有薛仁贵，还真有这个薛仁贵。要是薛仁贵从了军，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应梦贤臣找到了此人保驾征东，那我姑爷何宗宪往哪儿摆呀？因此他下定了决心，要为国挡贤，不收薛仁贵。他想看看薛仁贵长得什么模样，把薛仁贵叫进来之后，张环这么一看，张环金铃打一冷战，心中暗自传想，这薛仁贵真是大将军，是八面威风，往这一站煞气腾腾，真是一表不俗。张世贵两只狗眼转了转，心中暗想，我不管你怎么一表不俗，我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我是下定一个决心，我是就不收你。想在这儿一拍桌子，在下你叫什么名字？小人薛仁贵。张世贵把眼珠子一瞪，什么？你叫薛仁贵？正是。来人呐，把这个薛仁贵给我推出去，杀了。两边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薛仁贵抹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当时薛仁贵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心中暗想，我薛仁贵犯了什么罪了啊？大人犯了何罪，您要杀于我，您得说出理由来呀。我薛仁贵一颗为国报效之心，我是前来投军，为国家征杀疆场，我可不是来投死呀。大人您要说出理由啊。张世贵一看薛仁贵又吵又闹，这家伙连拍桌子，脚啊一个劲儿的往上蹦，气的心中暗想，薛仁贵我杀你我有什么理由？就是因为你叫薛仁贵，我就不能收你，收了你我姑爷就成不了名。但是这不是理呀。一声冷哼，哼，薛仁贵呀，薛仁贵，你问我为什么要杀你，我告诉你，临死以前呢，我也让你明白明白，是招兵的总管，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叫张世贵，你叫薛仁贵，冲撞了本官的官徽，你也跪我也跪，咱们俩谁跪？我看你这跪把我这跪给撞倒了，你冲撞于我，因此我要杀你。就这样把薛仁贵推推搡搡就推出了帐外。薛仁贵这嘴里边大声呼冤，两边的战将一看张世贵今儿个举止有点反常，心中暗想，这位招兵总管今儿吃错了药了，还是今儿个酒喝多了，还是昨夜晚间这没做好梦啊？你看这薛仁贵长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走到帐中只问了三言两语就把人家推出去要杀，这也不合乎情理。帐下这些个文臣武将是面面相觑，不知道张世贵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最明白呀？他那色儿子 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狗婿何宗宪，加上张环、张世贵，这六人是心知肚明。周青一看把薛仁贵推出去，大刀周青赶紧给张世贵跪下，刀下留人。张世贵一看，正是自己新收的自己的心腹爱将，是他的心腹爱将吗？他想把周青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因为这小子久有不臣之心，他要想造反，那就得找几个得力的帮手，找几个有能耐有本事的。因此他看中了周青。这周青这一跪下，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周青，你有什么话呀？你跪下难道一说你要给这个薛仁贵求情不成？
1: 大人，小人不敢，我有下情回禀。
0: 周青啊，有话只管讲来，只要你讲的有理，我一定把薛仁贵饶了。
1: 总管大人，这薛仁贵是我磕头的大哥，这薛仁贵啊，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是知己之交，关系莫逆。另外我大哥胯下马掌中化杆瞄金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河，敌人坠马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比我周青胜强万倍。您就因为他叫薛仁贵，您叫张世贵，他冲撞了您的官徽，要杀了恐怕不太合适吧。另外我大哥薛仁贵也确实不知道大人的官徽，还希望您能够原谅。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还是希望总管大人饶恕我大哥。周青一说这话，张世贵两只狗眼往左右看了看，发现两边这些战将皆有不服之色。张世贵也不傻呀，这小子捋着狗油胡撵了撵，心中暗想，是啊，这个理由要杀薛仁贵还真是不充分，真要得罪了周青，这周青还真是一员良将，将来为我出力报效，为我登基坐殿，为我夺取江山，也能够助我一臂之力，这人不能得罪。另外这些掌中的武士今天看了我举动反常，这些人面上皆有不服之色，不行，这事儿还不能杀薛仁贵。来人呐，把薛仁贵给我推回来。就这样把薛仁贵推回来，张世贵一拍桌子，薛仁贵，你真乃大胆，敢冲撞本官的官徽。哎，怎么说呢，念你也不知道我的官徽，也不能怪你，不过也不能轻轻的就这么把你放了。来人呐，把薛仁贵摁倒在地，重责40军棍。周青一看，这个不能再拦了，有人把薛仁贵摁翻在地，退去重义，就打了40军棍，打得薛仁贵遍体鳞伤。薛仁贵心中暗想，你说我这一辈子多倒霉吧，生下来不会说话，
0: 好不容易会说话了，父无双亡，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然后我家又着了天火，被烧得荡然无存，最后在破山洞里边眯着，眯了几年，过了很多苦的日子。本想着朝廷招兵为国出力报效，没成想一次投军说我冲撞了大人的官徽，挨了40军棍，哎，真是太冤了。仁贵的心里边不好受啊，薛仁贵被打得挺严重，自己走路也很费劲，多亏了大刀周青把薛仁贵搀到了殿房，泪水连连，看着周青：“贤弟呀，既然张世贵张总管把你留下作为棋牌官，那我祝贺你投军成功。我呀，看起来是当兵无分呐，我还回丁山吧。”当时啊，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别说这个，咱们两个人一同来的，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知己的朋友。张世贵不收你们，我马上回去，也和张世贵辞官，和你一同回转家园，你看如何呀？张世贵不收您，兄弟我这官儿不当了。”薛仁贵点了点头：“兄弟，你真够意思，不过不要意气用事。兄弟，既然总管把你留下，你就在军中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那么下一次改一改名字，我不叫薛仁贵，我一定还来投军。到那时张总管把我收下，咱们哥俩都在军中，不是好事吗？你在军中等大哥几天，你先回去吧。”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这样的话，我暂时回转军营，等待大哥的消息。”薛仁贵看了看周青：“贤弟，你去吧。”就这样，周青走了。薛仁贵的伤也挺重，殿房里养了几天。周青有时候也前来照顾薛仁贵，一天比一天好，心中暗想：“我呀，要不然回家吧，我薛仁贵这命不好，你说我投军好不容易来了，他说我冲撞他的官徽，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因此这薛仁贵由打殿房里出来，准备赶奔丁山，一边走一边思索，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这时候天色将晚，来到了一座村庄的前边，这时候天色蒙蒙夜色，马上就要降临了，那真是说天黑天还没黑啊，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还又要点灯。就在此时，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天马上就黑了，我到何处去住宿啊？”薛仁贵想到自己的住所，一看旁边有一个大的宅院，薛仁贵心想：“干脆我就在这住上一宿，多给他点银钱。”薛仁贵想到这儿， 上前叩打门环。里边出了一老家的，一看薛仁贵穿着虽然不算太好，但是挺干净，

小伙子长得忠厚老实。老头看了看，这位客官，您有什么事儿？哎，老大爷，我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呢，天色将晚，想在这儿借宿一宿，不知您能否接纳？老家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说：“这位客官呐，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回禀我家员外一声。”这时候老头进去，和他家员外这么一提，时间不算太大，由里边出来一老员外，一见薛仁贵，人高马大，老头挺高兴。哎呀，这位客官，那您就请进来吧。就这样，就把薛仁贵请到院里边。薛仁贵看了看老头，老头一看薛仁贵，就知道那是走远路来的，可能现在还没吃饭。老头看了看薛礼，我说：“这位客官呐，现在天挺晚了，估计您还没吃饭呢吧？”薛仁贵点了点头：“啊，确实，我尚未吃饭。”老员外看了看老家人，赶紧吩咐后面给这位客官做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时间不算太大，给薛仁贵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薛仁贵吃着菜喝着酒，然后人家又给拿了几张大饼，盛了一碗番茄鸡蛋汤。薛仁贵在这喝着酒，喝了几杯之后，他就发现这个老员外是面现愁容，有时候嗨一声叹气。薛仁贵心中暗想：“哎，这老员外这是为何呀？难道一说我薛仁贵吃你这点酒，吃你这点菜，然后又吃了你几张大饼，喝了点汤，你心疼了？”薛仁贵用眼看了看这老员外：“员外爷，您有什么心事？面色不太好看，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您是为了什么呀？难道一说您是嫌我在这住上一宿，吃了您的酒宴？”老员外连忙摆手：“客官，你多想了，不是这么回事。还慢说，你在这吃上一顿，你就吃上十天二十天，我也不在乎。只是我家今夜晚间要出事，客官，您吃完了喝完了，您赶紧走，可千千万万别连累了客官。我怕的是这个，我怕的时间一长，您受到我的拖累。”薛仁贵听得这儿，瞅了瞅这个老员外：“员外爷，您有什么仇事，能不能跟我说上一说？也许我能帮着您出出点子，为您出点力。”这老员外摆了摆手：“客官，不问也罢，这事儿您还真管不了。”薛仁贵听着：“哎，老员外，你只管讲来。”薛仁贵执意要问，这老员外就把自己的仇事跟薛仁贵一讲：“客官呐，是这么回事，老朽有个女儿叫樊金丁，今年16岁，长得花容月貌，貌如天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离这不远的一座烽火山上有位大寨主此人听到这个消息，他强下聘礼要娶我的小女，我不同意，他今夜晚间就要来，说同意

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到那时，要是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的姑娘抢走，因此我是愁眉不展。就是为了这事儿，薛仁贵不听此言，还则罢了；闻听此言，薛礼那真是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薛仁贵要为老头解忧。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哈尔滨新闻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许勤在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范应对，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于洪涛在通河县、木兰县调研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
1: 王和生检查极端大风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强化应急响应，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和人民安宁；
0: 山海热情关不住，激活量变迎新季，哈尔滨文旅产业在多元发展中深挖存量，厚植自信底气。
1: 哈尔滨新闻节目还通过冰城新闻客户端声势专区同步直播，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5月31号至6月1号，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省委书记许勤5月31号晚和6月1号上午，先后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省气象台，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监测预警，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扎实做好救灾减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5月31号晚，许勤来到省应急指挥部，了解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受极端天气影响情况，调度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立即启动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加强灾情复核、紧急救助等工作，尽快检查修复供水供电受损设施，严防次生灾害。极端天气突发后，哈尔滨市第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科学处置突发风险。6月1号上午，许勤来到国际会展中心，了解设施受损情况，强调要全面检修设备，消除安全隐患，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完善极端天气应对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宣传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在省气象台，许勤了解本轮极端天气情况和近期气象预测。他强调，气象部门要做好极端天气监测分析，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发挥好防灾、减灾、救灾前哨作用。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站位国家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加强极端天气预报预警，认真排查整治公共场所、在建工地、广告牌匾等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加强户外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管控，强化各类防护措施，加强巡查值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引导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增强防范能力，夯实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群众基础。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减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发挥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工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营造安全稳定社会环境。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6月1号、2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先后到通河县、木兰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信心，实干担当，因地制宜发展立县产业，提升治理效能，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
2: 走进通河县科号小龙虾繁育基地、彩桥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山桐药业人参产品加工项目和木兰县德伦堡啤酒公司，于洪涛询问技术创新、产能规模、市场销路等情况，勉力依托本地农业资源培育优质品种，延长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通河县木兰县产业园区，于洪涛认真了解盘活闲置资产、招引新项目情况，指出要把握产业优化升级趋势，敢于较真碰硬解难题，积极探索闲置厂房低效用地盘活利用方式，精准引进优质项目，加力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来到木兰镇龙峰村，于洪涛与村干部深入交流，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等情况，指出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群众的大事小情放在心上，动真情办实事，及时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以小切口撬动大治理，让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可感可触可信。在木兰县敬老服务中心，于洪涛详细询问老人膳食供应、日常照护、医疗保障、安全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紧盯社老资金发放管理、养老机构服务监管、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于洪涛还到木兰县公安局了解社会治安防控、重点人员管理、便民服务等情况，勉励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县域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基层一线，主动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抓实抓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用力做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苍松参加。
0: 6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检查极端大风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5月31号晚省市调度会议要求，抓紧做好灾后恢复各项工作，强化应急响应，落实安全防范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慧参加。
2: 在松北区新湾路、道里区安心街、南岗区八零街、厢房区和平路、道外区宏伟路，王和生沿街查看倒伏折断树木排险处置、设施损毁情况，详细了解交通恢复、电力抢通和房屋抢修工作进展，要求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受损车辆理赔和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抢修保通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极端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王和生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综合运用媒体平台、社区网格群等渠道，全方位推送预警信息，引导市民主动防灾避险，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要紧盯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深入排查建筑物、构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等各类风险隐患，落实防风加固措施，强化旅游景区、在建工地、水上交通、大型活动等领域安全监管，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应急响应，完善极端天气应急预案，针对性前置救援力量，加强物资准备，确保遇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落实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值班制度，加强指挥调度，层层压实责任，齐心协力筑牢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勉等市领导分别赶赴受灾现场，检查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
1: 6月1号，我市接到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的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案件23件，来信12件，来电11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23件案件中，道里区3件，道外区1件，南岗区2件，厢房区4件，松北区2件，阿城区2件，双城区2件，上智市1件，五常市2件，宾县1件，重点案件1件，方正县1件，依兰县2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5件，水类案件1件，生态类案件10件，噪声类案件5件，固废类案件2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区县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1号，我市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4批24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3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其中已办结13件，阶段性办结11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东北超战火正燃，哈尔滨队的一举一动牵动着家乡万千球迷的心，更带火了文旅流量。面对热度，哈尔滨文旅产业不追流量求流量，在多元发展中深挖存量厚植自信。一组组亮眼数据背后，是城市深耕独有文化底色的体现，更是文旅产业与城市发展的同频共振。6月12号，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将再度点燃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的主场激情。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口号已成为东北人共同的呐喊。从锅包肉德比到烧烤德比、冷面德比，整装出发的东北超不只是跨区域的城超，更是一场唤醒东北人乡愁的集结号。
3: 对哈尔滨感觉特别亲切，重要的是我们城市之间民心相通，文化相融，通过这样一场足球赛事，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联动。
1: 情绪价值的背后，数据更有说服力。东北超开赛首周，四个主场城市文旅订单同比增幅达53%，酒店搜索量暴涨9倍，消费活力全面释放。这波流量，哈尔滨不仅接住了，更激活了文旅存量。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定制化服务，在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直16次列车上，丁香班组将冰城的盛情带上旅途，飞驰的列车成为文旅融合的催化剂。
4: 乘务工作人员呢，还会化身讲解员，为旅客讲解一下丁香花的文化，同时还会赠送我们自己定制的明信片。
1: 流量只是过客，存量才是城市文旅深耕的沃土。通过深度运营，让消费者高复购、愿推荐，哈尔滨正实现从热度流量到多元流量自信的跃升。通过不断深耕，哈尔滨的商家正在不断围绕城市文化地标、景区景点做

0: 哈尔滨冰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成功入选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新案例跳出只靠冰雪、只靠门票的单一模式，不仅破解了文旅单一季节性难题，也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与城市治理的协同发展。如今，哈尔滨正积极布局文旅加体育、文旅加音乐、文旅加会展、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等新业态，不断破圈，持续激活存量，以全季文旅创新范式打破季节桎梏，拓宽产业边界，实现冷资源向热经济的系统转化。
1: 与文旅市场的火热相呼应，东北超哈尔滨队也在为即将到来的主场赛事厉兵秣马。昨晚，球队在哈体院足球场就展开了高强度的专项集训。
0: 昨晚6点至8点，哈尔滨队集结哈尔滨体育学院足球场开启晚间训练，全队完成常规热身后，重点打磨边路突破。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实地攻防演练中，队员分组展开小范围逼抢、快速传切、攻防转换练习，反复锤炼由守转攻的推进速率与阵地防守的卡位细节。尽管天色已晚，全队士气高涨，每个动作都力求到位，教练组紧盯球员临场表现，针对传接球失误、攻防落位漏洞现场及时调整，依托实战化训练补齐此前赛事暴露的短板。
2: 针对场上的一些失位和一些丢球啊，还有一些这个进球，还有我们好的地方啊，也这个大家都看了一遍，也都这个进行了分析。第一场比赛已经过去了啊，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态还埋在这个第一场的失利里啊。
0: 据了解，首轮比赛后，全队第一时间回看比赛录像，逐项梳理失分环节，发现问题后，哈尔滨队迅速调整了训练计划，并在心理层面帮助年轻队员放下包袱，
2: 调整好心态。然后呢，这个第二场我们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是这个蒙超的第一冠军嘛，啊，这个两周的时间，从这个哈尔滨体育院的场地，然后阿城的场地，我们都也有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吧，是非常有信心。啊，全力这个拼下啊，这争取取得这个一场胜利，给我们的广大球迷啊，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0: 队员们表示，主场作战不仅要打出技战术水平，更要打出哈尔滨队的拼劲儿和韧性。根据赛程安排，本场比赛将于6月12号周五19:40，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届时，哈尔滨队将在冰城球迷的助威声中，全力争取主场好成绩。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为了让哈市考生安全顺畅从容地奔赴考场，一项坚持了十多年的爱心行动再次起航。城博通16000个泊位在高考期间将免费为送考车辆提供停泊服务。今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继续推出城博通爱心护考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可在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泊位免费停车。
3: 同时呢，我们还安排这个党员的志愿者在中高考期间呢，指挥交通，设置爱心服务站和应急保障车辆，做好各项应急保障工作。
0: 免费停车活动从6月7号0时起至6月9号24时止。
3: 就是我们提醒考生家长，最好是提前通过城博通公众号做好这个车辆的预约，通过微信搜索城博通公众号，然后进入城博通公众号，点击服务，点击爱心护考免费停车，然后申请免费停车，然后点击我已阅读。然后输入车辆的车牌号码、联系人方式、手机号、准考证、上传准考证照片等相关信息，然后提交就可以预约。
0: 提交信息等待审核通过期间，市民可点击查询审核结果查看进度。申请成功后，系统后台会标记为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随时进出停车场。
1: 除了出行无忧，临场发挥同样关键。接下来，再让我们听听哈师大附中老师送上的考前定心丸。
0: 高考进入收官倒计时，考前一周的复习策略不再是攻坚克难、刷新难题，而是回归基础、稳住状态、减少失误。在时间管理上，老师建议考前这几天要规律作息，拒绝熬夜，保证身心状态平稳饱满。
4: 更多呢，建议同学们看一看自己之前的 复习

0: 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错题，一些没有掌握的知识点，一些概念。尤其更建议同学们多关注这几年的高考的真题，按照高考的时间点到固定的时间去做固定的科目，这样的话呢，可能更有助于帮助同学们做好相应的一些复习准备工作。另外也建议同学们多注意自己的运动安全啊，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
1: 除了考前复习调整，考场答题技巧和节奏把控是提分的关键重点。老师建议考生进入考场后不要急于答题，
0: 拿到试卷以后呢，一定按照考场指令看一看有没有缺页漏印的，包括答题卡也一样，有没有破损的。可以在答卷之前看一看我们这个试题，比如说我们的某些学科可能最后压轴题比较难，我可以在正式开考之前看一看这个压轴题有没有思路。如果有思路的话，我前面是一种答题节奏，如果没有思路的话，我前面是另一种答题节奏。
1: 老师也建议考生做题时保持稳定节奏，不急躁不慌张，匀速答题，细心审题，要把控好书写节奏和答题规范，步骤写完整，卷面保整洁，避免格式不规范，步骤缺失导致的无谓扣分。考试结束后就将迎来愉快的暑假，随着暑期的临近，出国境旅行、游学等需求迎来高峰。为切实破解广大学子及家长暑期办证排队久难题，哈尔滨市公安局组织全市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于6月1号至6月30号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开办学生及未成年人专门办证窗口，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办理出入境证件。早上9点钟，在哈尔滨市出入境管理局开办的学生专窗窗口前，很多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在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有了这个暑期学生专属窗口，市民办证方便快捷。
2: 可能我们之前想象的是排队的这个队伍比较长，然后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整体的办理流程比我们预想的短很多的。
1: 近年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聚焦群众关切，解决节假日办证难等民生痛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出入境管理局已连续4年开展暑期服务月，仅去年夏季服务学生就达1.9万证次。据了解，今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局推出了出入境午办服务，即暑期夜场办、暑期专场办、暑期专窗办、暑期快捷办、暑期延时办，以精细化、暖心化、高效化的出入境服务，全力护航群众暑期畅行无忧。
3: 包括这个周六的延时服务和节假日的延时服务，我们开设专场，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变化。然后通过我们的即事即办的这个举措，切实为学生及家长出行提供最大化的便利。
4: 近期大风极端天气导致我市部分户外牌匾、路灯、道桥设施出现安全隐患，哈市城管道桥部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处置，开展全域排查，加固强行工作，全力守护城市平稳运行和市民出行安全。
1: 记者在道里区铁顺街与职工街交口看到，城管道桥工作人员正在对树木倒伏遗留的树坑进行填土铺砖作业，及时消除路面凹陷带来的摔伤隐患。据了解，极端天气发生后，我市道桥部门迅速集结76支应急队伍，连夜对大风损毁的道路桥梁点位开展抢修，累计修复破损设施1072平方米，全面恢复道桥通行功能。
5: 全面摸查全区的道路受损情况，主动与园林部门对接，及时掌握树木倒伏引起的路面破损点位，使道路平整美观，保障居民出行安全顺畅。
1: 此外，极端天气期间，我市城管市容执法部门全员在岗，24小时值守，加密商圈、主干道、交通场站等人员密集区域巡查频次，现场加固松动牌匾，拆除破损无主的危险户外广告设施，同时对全市路灯设施开展全覆盖排查，发现灯杆倾斜、线路漏电等险情，立即断电，设置警示标识，抢修人员30分钟内到场处置。
6: 截止目前呢，全市这个户外牌匾广告问题共发现50余处，已经全部整改完毕。扶正灯杆呢11级，调整灯头呢多处，同时呢对4处有隐患的变压器进行了更换和调整。
7: 日前，通河县职业教育中心学校开展职业教育活动周系列活动，活动以惠农兴村、济助乡土为主题，紧扣地方发展需求。

0: 挥职业教育服务地方作用，以赛促学，搭建多元化职业体验平台，全县五所学校近900名学生参加西点、篆刻、电商直播等比赛，全面提升职业技能。
1: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5度，夜间阵雨，最低气温15度。
2: 观众朋友，今天的哈尔滨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请您收好这份汛期安全避险指南。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关爱让家庭更温暖，平等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晚上好，欢迎一同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开始，我市将进入低温阴雨天气表现为主的模式当中，预计直到八号，几乎每天都有阵雨或小雨出现。外出时别忘了随身携带雨具。而气温呈波动下降的一个趋势，像明天呢，气温整体感觉呢还是比较舒适的一个状态。但是四号白天的最高气温就只有18度左右了，体感温度会稍低一些。另外呢，降水同时请注意防范局地的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哈尔滨市区晴，13到23度，晨练指数为2，适宜晨练。穿衣指数为3，参考着装为长裤、 T 恤衫等。阿城多云，13到24度，呼兰晴，13到23度，宾县多云，12到23度，方正多云，13到21度，伊兰晴转多云。

10到24度，巴彦多云10到23度，双城多云14到24度，五常多云转雷阵雨14到23度，上至多云转雷阵雨11到23度，延寿多云转雷阵雨12到21度，木兰多云11到23度，通河多云12到22度，哈尔滨市区晴13到23度。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农历4月1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
1: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2: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1: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2: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
1: 今天夜间到4号，我国东北、华北、黄淮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
2: 伊朗外交部称，必要情况下将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特朗普称将与伊朗在一周内达成协议。
1: 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呼吁国际社会就离以局势采取紧急行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牲口已编钟，
5: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2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15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6: 今年是155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5: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7: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5: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

0: 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1: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段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0: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2: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0: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3: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0: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4: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原名，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的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注脚。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5: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 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八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6: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5: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5: 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近日公布，自今年7月1号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为出海企业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司法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负责人在答记者问时表示，随着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地缘政治风险上升，国际竞争日益激烈，长期以来主要依据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实施对外投资管理服务的模式已不符合现实需求，迫切需要高位阶专门立法，将长期施行的有效措施上升为法律制度。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当走出去成为常态，监管也必须要跟得上。
8: 第一个呢，就是监管碎片化的问题，因为以前呢是多部门监管，存在着信息呢不共享啊、流程重复的这么一个问题，那企业呢合规成本呢也会比较高，同时可能在某些环节还存在着这种监管的盲区。第二块呢，就是目前针对中国了，它有一些国别性的投资壁垒，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应对。那第三块呢，我们遇到的问题呢，就是这种海外利益的保护啊，或者是与之对应的一些风险的应对。
7: 规定对核准备案体系进行了系统性重构，对外投资核准备案不再是单一部门的专项检查，而是一套贯穿事前、事中、事后的全流程管控。 规定的另一大亮点是用前所未有的力度强化服务保障，明确国家健全海外综合服务体系，并从多个维度完善制度措施，为出海企业参与国际合作竞争提供

0: 供有力法治保障。值得注意的是，此次规定对技术、数据、人员跨境流动进行了更全面、更严格的规范。商务部研究院外国投资研究所副研究员张飞说，
1: 国务院的这一次规定呢，从加强境外投资的有效监管方面呢，对货物、技术、服务、数据还有人员的出境方面确实提出了明确的要求，与之前相比呢更为严格。当然这也是从维护我国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的要求出发的。
0: 记者注意到，规定将境外投资安全审查上升到行政法规层面，同时一些条款针对近年来部分国家和地区对中国企业海外投资设置重重壁垒的现实情形，为企业走出去提供了制度性的反制保障。
2: 全国三夏生产进入关键期，各地正抓紧时机抢收小麦，全力以赴加快夏收进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三夏抢收关键期，河南各地组织党员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开展助农服务。这口是太康县老种镇党员帮扶队队员张雷宇。
4: 我们将这个缺少劳动力的家庭列为重点的帮扶对象，由党群志愿服务队带头，整合咱的农机和人力的资源，全程对收割、晾晒、转运这些服务，切实解决群众三夏生产的难题。
3: 截至今天17时，河南全省已收获小麦 4245.4 万亩，约占全省种植面积的 49.9%。
5: 在山东省滕州市吉所镇的万亩麦田里，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正全速作业，一次性完成收割、精准脱粒、秸秆粉碎还田全流程。小麦种植户王勇：
6: 我种了260多亩地，原先用老款机子收，4天甚至5天才能收完，现在就是说用新款机子收，也是2天就能收完。
5: 今年当地依托农机报废更新、购机补贴惠农政策，鼓励农户更换新式智能小麦联合收获机，为夏粮丰产打好基础。滕州市农业农村局农业机械化与农田建设管理科副科长黄有亮：
7: 这款机械呢，通过加装复合装置进行二次脱粒，减少了这个损失，提高了收获质量。
2: 农业农村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下午联合发布设施农业风灾和冬小麦倒伏风险预警，预计今天夜间到4号，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华北中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较大范围强对流天气过程，京津冀、辽宁、山东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到10级，局地可达11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短时强降水，建议相关地区及时加固农业设施，确保农业生产安全。
8: 目前我国已全面进入汛期，南方地区进入主汛期，各地各部门闻汛而动，提前部署，织密全链桥，防汛安全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珠江流域从昨天起全面进入主汛期，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员会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徐爽介绍，今年6月至8月期间，珠江流域降雨总体偏多，下半年可能有多个台风登陆，防汛形势不容乐观。
10: 我们预测珠江流域的北江、韩江以及海南的南渡江可能会发生较大洪水，西江可能发生超警洪水。同时呢，我们研判今年下半年会有5到7个台风登陆，影响我们珠江流域。
9: 徐爽表示，目前正会同珠江流域省自治区超前防控协同发力，全面落实水旱灾害防御工作。
10: 我们会同流域各省区，在汛前已经完成了1230处的重点水利工程的水费修护，同时呢，已腾出了178亿的库容，来做好我们汛期的防洪准备。
11: 近日，2026年南京市防汛抢险综合演练在江苏南京多地同步举行，17支抢险队伍共200多人参加了演练。南京市防汛机动抢险队抢险技术科科长隋子清介绍，目前南京市已完成防汛抗旱、防御台风、水库抢险等405个预案修订，并针对26处城市重点易积淹水点制定了一点一案，确保积水随降随排，及时处置。
12: 针对隧道等地下空间场景，我们今年采用了长距离接驳排水方式，从而可以快速处置地下空间的积淹水问题。
13: 经水利部门分析研判，今年河北省汛期预计将从6月延续至9月30号，永定河、北三河、滦河可能发生较大洪水，张卫河、子牙河、大清河可能发生超警洪水。防汛物资是抢险救灾的硬支撑， 廊坊三河市水务局在汛期前对库内防汛物资进行了拉网式的清除。

0: 查。三河市水务局防汛物资仓库工作人员张鑫，
1: 重点是发电机组、排涝车、冲锋舟，我们逐台进行了启动运行和维护保养，并且对消耗比较大的编织袋和用的较多的水泵机组进行了及时的补库。
0: 目前河北省 5.9 万名水旱灾害防御责任人已逐级落实到具体岗位，7249处水文站点全部完成检修维护。
2: 2026年高考在即，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部署开展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全面做好考试组织、宣传引导、考生服务等各项工作，全力护航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3: 2026年高考已进入倒计时，在福建省三明市沙县区第一中学配电房，电力巡检人员仔细查看了变压器、开关柜等设备，并对涉及考场的低压线路和电气设备等进行了细致检查。国网福建省电力有限公司三明市沙县区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陈玉榜介绍，
4: 一是巡检配电室的两路进行电源是否正常，二是那个确定高考保电的发电机接入点，三是检查一下高考考点的电气设备是否运行正常。
3: 根据介绍，2026年高考期间，各地教育部门招生考试机构将联合网信、公安等部门集中开展打击手机作弊、净化涉考网络环境、打击销售作弊器材、打击替考作弊、清理整顿涉考培训机构和助考中介等多个专项行动，清理处置助考犯罪、招生诈骗、虚假宣传、网络谣言等不实有害信息。同时，各地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营造良好考试环境，坚决维护教育考试公平。安徽省马鞍山市爱心送考车队队长胡德英介绍，
5: 这次我们准备了100多辆车辆，确保每一名考生安全快捷地到达考场。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
2: 教育部、人社部、国务院国资委等八部门日前印发通知，从5月到12月联合开展国聘行动，全力促进2026届高校毕业生和2024-2025届离校未就业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尽早就业。
6: 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落实日常疾病在基层解决要求。
2: 文化和旅游部今天发布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173.9万人，全年接待游客75.1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5544.9亿元。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针对近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美国防长赫格塞斯关于日本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的言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炒作外部威胁为扩军备战找借口，是日本军国主义的惯用手法。
8: 波茨坦公告等国际文件明确规定，日本需完全解除武装，不得维持能使其重新武装的产业，这是日本的国际法义务。然而，日本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强化军工产业，安保政策加速向进攻性转变，这一系列危险的动向同二战前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何其相似。历史上对军国主义的绥靖纵容教训惨痛，应见不远，军国主义的魔盒一旦打开，没有任何人可以独善其身，终将养虎为患。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一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持续违反停火协议，并表示伊朗将在必要情况下动用一切能力捍卫自身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他认为可以在未来一周内与伊朗达成协议，以延长停火期限并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据伊朗媒体一号报道，一名接近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表示，由于以色列持续在黎巴嫩和加沙开展军事

0: 行动。伊朗谈判团队暂停通过中间人与美国进行的对话和文本交换，并计划彻底封锁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伊朗武装力量在维护国家安全和地区利益问题上耐心有限。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强调，美国提出的新要求以及自相矛盾的观点延长了伊美谈判进程。
1: 在当前情况下，美方不断改变立场，提出新的或自相矛盾的主张，并发布相互矛盾的媒体信息，这自然导致谈判进程延长。此外，我们还应该考虑一个根植于该地区的破坏性因素，那就是以色列，它阻碍了任何缓和局势的进程。
0: 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一号表示，美伊和谈当天出现了一点小插曲，但很快就扭转了局面。插曲的起因是伊朗对以色列袭击黎巴嫩感到不满，他分别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黎巴嫩真主党方面通电话，促使双方同意停止交火。在被问及何时能最终敲定并签署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谅解备忘录的时候，特朗普说应该会在未来一周内完成，目前还需要争取落实几个关键的细节条款。另据美国媒体报道，一名了解谈判情况的地区消息人士表示，美国与伊朗之间的谈判已重回正轨。
2: 据美国媒体一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在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通话中，就以色列在黎巴嫩的军事升级行动进行指责。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一号在联合国安理会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上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采取紧急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内塔尼亚胡一号晚间发表声明说，他当天在与特朗普的通话中表示，如果黎巴嫩真主党不停止袭击以方城镇和公民，以色列将打击离首都贝鲁特的目标。以方立场不变，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按计划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行动。美国媒体报道称，这是自特朗普再次上任以来，他与内塔尼亚胡之间最糟糕的通话之一。特朗普在通话中称内塔尼亚胡疯了。特朗普告诉内塔尼亚胡，轰炸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将使以色列在国际上进一步陷入孤立。当地时间一号，联合国安理会举行黎以局势紧急公开会。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时表示，黎以停火已近名存实亡，国际社会必须在局势滑向更危险深渊前采取紧急行动。黎巴嫩的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必须得到尊重。以色列应当立即从黎巴嫩全面撤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一号表示，联合国对黎以局势升级深感震惊，对以色列有关打击贝鲁特南郊的计划表示严重关切，敦促所有方面尊重停止敌对行动的安排，避免进一步升级局势。
4: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二号报道，日本防卫省正以冲绳为前沿，强化战时医疗体制建设，推进多家自卫队医院，扩充病床，强化医疗功能，构建医疗后送体制等。
2: 乌克兰内务部长二号说，俄罗斯当天凌晨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等多地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乌境内13人死亡，百余人受伤，多座城市民用基础设施遭到严重损毁。俄罗斯国防部二号说，俄军当天凌晨对乌克兰实施大规模报复性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
4: 挪威考古人员近日在该国南部海域发现一艘18世纪的沉船，从船上打捞出大量保存完好的中国瓷器，以青花瓷为主，船只始发地和目的地仍有待考证。考古人员说，北欧地区此前从未发现过可与之相媲美的沉船宝藏。
2: 世界气象组织二号发布最新报告称，多数气候模型预计本轮厄尔尼诺至少将发展成中等强度事件，并可能进一步增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傅博凡、王毅、张浩森，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

0: 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北京时间19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4: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5: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电锐健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健，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13: 我是一棵树，在这方沃土中静静地生长，每天见证越来越多的人选择绿色生活方式。我和碳汇冰城一起悄悄在平台上为他们记下碳积分。
14: 你每种下的一棵树木，都会成为我扩展的手臂，在新建的公园与绿地陪伴你野餐露营。
13: 你每减下的一分污染，都会洁净我的呼吸，在江口沟畔陪你邂逅野鸭江鸥。
14: 我向下深深地扎根，筑牢祖国北方的生态安全屏障，在青山与金山相拥的纹理中刻下增长的密码。
13: 我向上蓬勃地生长， 从空中俯瞰。

0: 岸一座城，绿色已经成为它的底色，生态颜值正在转化为经济价值。
1: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将是城市的新生。
0: 天蓝地绿水清夜星，
1: 就是我，就是我作为一棵树的新生。孩子是天生的探索家，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充满了好奇。作为父母，我们要做的是给他一个合理的方向，教给他正确的方法。孩子眼中的世界和父母眼中的世界有着太多的不同。陪伴孩子成长，静待花开，欢迎收听亲子课堂。
2: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每晚19点整收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FM90.4 AM837 正在直播的亲子课堂节目，我是主持人付瑶。那么非常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直播间依然邀请到的是佳莹老师。佳莹老师呢是哈尔滨市儿童福利院的心理治疗师，有着10年的心理临床咨询的经验啊。那么今天呢，我们想就0到6岁婴幼儿心理发展和养育指导相关的问题来让佳莹老师给各位家长、给各位宝爸宝妈们都去做一些指导。因为其实佳莹老师咱们说哈，0到6岁应该是这个孩子比如说性格呀、情绪呀、大脑呀，甚至前两天我做的一个这个小知识的视频当中也介绍的哈，就是7到24个月还就是家长的这个给孩子的辅食添加的过程和饮食习惯决定了他未来一辈子喜不喜欢吃这种东西，喜欢吃什么口感的东西。
3: 是
2: 就是所以说其实我们为什么就一遍又一遍在这说0到6特别强调这个时间段，因为是很重要的，有很多非常意义深远的事情都是在这个阶段形成的，可能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家长们没意识到，但是会造成的影响却是深远的。
3: 是的，就是现在呢有很多家长可能也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在想就是在我那个时候真的是很多人意识不到，他们总觉得好像零到六这个阶段小孩子不懂什么，所以好像我怎么对他都
2: 没问题，
3: 没问题，
2: 以后都能修复过来
3: 啊。对的，
2: 以后都能好，长大了就都会了，都好了
3: 啊。对的，就是家长会有这样的概念。但是现在呢，随着我们的自媒体也好，随着我们媒体的宣传也好大家越来越知道了，其实零到六是一个人他的心理性格形成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阶段啊。在这个阶段呢，他的养育方式啊，包括他接触的人呢，他的性格呀，基本上在这个阶段进行了一个初次的形成。那初次的形成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是给大家有介绍过的，就是说一个人他有一定的路径依赖效应。那个路径依赖效应是什么呢？就是说他早期形成了一个这样的模式，他在后来再遇到这样事情的时候，他就会，人他都有一个依赖性，他就都会转着这种模式去处理，转着这样的模式去处理，
2: 掉进习惯性的这个漩涡里。
3: 对，所以他反反复复在这样的模式当中进行了一个强迫性的重复，他重复的次数越多，他这个模式就巩固性他就越强，
2: 改变起来就越难。
3: 对，所以你在后期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说小朋友也好，如果说这个小朋友你发现他有一定的问题啊，或者在心理上面有一定的偏差，在儿童的治疗当中他的改变是立竿见影的，非常的快。哪怕说他可能没有走进咨询室，但是家长只要一调整，哎，这个孩子可能改变性就比较大。那么慢慢的进入到青春期，你就发现他不是这样了。青春期的孩子他就进入到非常复杂的系统当中，因为他也重复了10几年的时间单纯的通过家长改变呢，实际上对于青春期的病理性的孩子来讲他是很难做到完全改变的。所以你发现青春期的孩子走进咨询室的就比较多。那慢慢往后推呢，如果你是成人的话呢，那他的改变期就非常长了，
2: 更难了
3: 基本上要一咨询呢可能就要5年、8年乃至于10年的时间去改变他循环的那部分的系统。 统。所以说呢，就是家长朋友们还是要非常的了解到0到6岁孩子的一个心理的发展。那心理发展在上一期的节目当中有跟大家介绍过，在心理学精神分析类呢，它是一共是分三个阶段嘛啊。那第一个阶段实际上它是一个最原始的阶段，也是一个我们老百姓经常说到的一个阶段，就是安全感。零到

0: 岁的时候呢，在心理学上呢叫做口欲期。那么口欲期呢，我们都知道，大概你从这个名字上面就能够知道，他是用嘴巴去探索这个世界的。那所以说，0到1岁的时候，我们在这个自媒体当中啊，在媒体当中宣传，你会发现我们特别的去建议啊，妈妈要母乳喂养。啊，这个母乳喂养为什么大家会这样的去建议说你要坚持母乳，你尽量要坚持一下。那母乳喂养它跟就是抽出来拿这个奶瓶去
1: 还
0: 喂养，
1: 是
0: 实
1: 不
0: 际
1: 一
0: 上
1: 样
0: 是
1: 的，
0: 有区别的
1: 我
0: 啊。
1: 自己也有亲身感受，就
0: 对，
1: 因为我的这个大女儿，我就是这个真是母乳喂养的，大概喂
0: 嗯，
1: 到了10个月，就
0: 嗯，嗯。
1: 是在这个女性在哺乳的过程当中啊，其实建立的那种联系是很奇妙的，那
0: 是
1: 种感
0: 的，
1: 受对于妈妈和孩子来讲都是这种非常贴心、非常安全、非常幸福的。
0: 是
1: 就
0: 的，
1: 是那种
0: 嗯，
1: 你贴着他，他的脸蛋贴着你，就是那种，完全紧密的这种相依偎在一起的那种感
0: 是
1: 受
0: 的，
1: 是完全不同的。但是
0: 嗯，
1: 老二的时候呢，因为老二可能他就有这种就是奶嘴的这种，就是错乱，可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后来呢，就始终就是用奶瓶喂的，
0: 嗯，嗯。
1: 整个的这个就是现在他就有一直就离不开这个安抚奶嘴。
0: 安抚奶嘴，
1: 就是，所以
0: 嗯，
1: 说，就是这个，我这个两个孩子是非常明显的，就是从母乳和不母乳的区别。那么
0: 对，
1: 就是可能是大女儿她的这个安全感就要好一些，
0: 是
1: 这个
0: 的，
1: 二女儿到现在
0: 嗯，
1: 一直是离不开那个安抚奶嘴，因为这个安抚
0: 嗯，
1: 奶嘴是她的这个安全感的来源。
0: 对的，对的，
1: 所以其实
0: 嗯。
1: 就是还是会有差异的。
0: 是的，它这个差异实际上是蛮大的啊，就是说，我们讲是，无论是对这个母亲还是对这个孩子，就刚才像菲尔讲到的啊，它真的是差异很大，在于说什么呢？这个母亲和孩子在0到1岁的时候，其实他很需要，他是一个融合期，就那个婴儿他理解成为说，就是我需要跟妈妈去融合，他还没有建立一种分离
1: 个
0: 的
1: 体，
0: 状态，对的，所以说他。在一个融合期，那融合期呢，他就需要跟一个真实的人进行融
1: 一
0: 合。
1: 直在一起的一
0: 哎，
1: 个状
0: 对，
1: 态，合为一体的状态。
0: 对的。比如说，妈妈抱着他，你会发现，我们就养孩子的，养过孩子，你都会发现，那个孩子他，比如说他饿了，越小的婴儿，上一期我们可能有讲过，越小的婴儿他饿了，那他就会哭得歇斯底里啊。你就会发现，他要哭的话，他就是，他也不管你。你奶来没来呀，或者怎样，他就哭得歇斯底里。其实，在他的想象当中，他跟妈妈就是融合的，他没有办法分得清这个世界还有谁。他可能就想着，如果我饿了，这个时候我一张嘴，好
1: 就应
0: 像
1: 该有，
0: 对，就是这个乳头就应该在我的嘴里。然后呢，我一吸，哎，这个奶就应该到我的嘴里。这是一个婴儿他最初在心理上形成的一种幻想。那我们发现，我们。人他是比较有限的，就算我们妈妈可能她能非常及时的去喂，但是呢，你会发现有的时候那个奶不会出的那么及时，他婴儿需要裹几口啊，吃几口啊，他才会有。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孩子呢是，他可能吸几口他没吸出来，那么他就不吸了，他就吐了，他就那个乳头他就吐出去了。
1: 放弃
0: 所以
1: 了。
0: 对，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就进行了一个很挫败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你会发现，他跟真人是有这样的互动的啊。可是呢，就是奶嘴实际上是不太一样的，不太一样的在于说什么呢？就是这个婴儿实际上在奶嘴那个过程当中，一个是他感受不到那种，像真人的这种快慢的这种挫折，可奶嘴可能我们往上一放就
1: 就
0: 出奶了啊。
1: 一个速度，
0: 对的，就出奶了。另外呢，就像刚才菲儿讲到的，他没有办法体验到他皮肤贴皮肤的那种融合感啊，所以你会发现说，我们就是笼统的去讲啊，就是说可能母乳喂养的孩子要比奶嘴喂养的孩子他的安全感要强一些，这个其实是一个很笼统的部分，但是他的安全感他不只是在这一个方面去建立，那我们如果单纯说从一个非常窄的方面，就是从这个方面谈，那我们说当然他母乳喂养的孩子他相对他安全感就会好，因为他在跟真人互动，另外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当你母乳喂养了，这个妈妈对这个孩子的情感也是不太一样
1: 对，
0: 的
1: 就这个
0: 啊。
1: 联系就会更紧密一些。那
0: 对，
1: 个，因为就是自打妈妈成为一个成年人之后，她就很难再跟一个人去建立那种可
0: 是
1: 以
0: 的，
1: 完全互信的那种
0: 是
1: 心理
0: 的，
1: 上
0: 这
1: 像
0: 种关
1: 融为。
0: 系。

0: 就会咬啊，就咬妈妈乳头，这个时候妈妈就很疼，可能妈妈就会啊，就一声，你不可以咬啊，你这样咬我太疼了。
1: 儿的行为让妈妈产生的反应，让婴儿有一个感知，
0: 对，
1: 他就知道他这个行为对错，他从
0: 是
1: 声
0: 的。
1: 音的妈妈的这个反应去感受他这个行为对妈妈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0: 是的，那婴儿可能慢慢就能够看得到，它就是促使这个婴儿去发展，他去观察外界的一个部分。但是我们如果用奶瓶呢，它可能就是达不到这样的
1: 对，
0: 部
1: 没
0: 分
1: 有什么
0: 啊。
1: 回应了。
0: 对，就是没有回应，它只是一个瓶子，就是无论说那个奶嘴它做的再像人的乳房也好，其实它是达不到的啊，它
1: 对。
0: 只是一个这个可能是给我们一个宣传性的部分，但是这种反应啊、连接呀、温度啊、感受啊，其实在奶瓶这个部分它就是达不到啊。
1: 对，因为就是这个孩子比较小的时候，口腔他的嘴巴是他感知世界的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是
1: 那
0: 的，
1: 他通过口腔的一些行为，然后观察导致周围的这些人的这个情感的反应，这
0: 是
1: 就是
0: 的，
1: 他感受世界的途径。
0: 是的，所以说呢，就是0到1岁呢，如果说到喂养机制呢，就是我们还是非常建议，如果大家有这样的条件，那
1: 还是
0: 么
1: 母
0: 就
1: 乳
0: 要。
1: 喂养。
0: 对，就要进行母乳。那母乳喂养出来的孩子呢？如果这个妈妈她是相对健康的情况下呢，这个孩子的安全感的基底就已经打下了啊。那么他基底打下，不见得说他100%这个孩子就是一个安全性依恋的孩子啊。那他后期还有非常多的因素在里面。另外呢，就是在这个期间呢，我们其实建议家长是做1对1的抚养的啊。那其实我也能够清楚，因为我自己也养过小朋友啊，就是说在那个1对1的抚养过程当中，尤其是越小的婴儿啊，妈妈其实是相当辛苦的，因为她要2个小时一喂奶，到4个小时一喂奶，到5个小时一喂奶就很辛苦很辛苦。但是我们还是要建议妈妈进行1对1，因为你会发现我们就是说我们雇的阿姨也好，或者说我们送的机构也好，他其实是很难对那个孩子有那份作为母亲的情感，是非常难做到的。
1: 就
0: 另
1: 是，
0: 外，
1: 即
0: 对，
1: 便这个阿姨是一个，比较好的、比较善良的，能够更多的爱给到孩子的那种阿姨，但是她也很难真的像自己
0: 对。
1: 对孩子的那种心情去对待孩子，那就始终会觉得别人的孩子嘛，他跟自己的
0: 对，
1: 孩子肯定是不一样的，
0: 是不一
1: 所以
0: 样，
1: 孩子其实能感受到那个细微的差别，他会分辨出来哪个人是真正的爱我，哪个人是为了，反正他对我也不错，但是他可能没有发自心底的那种感受，他是
0: 对。
1: 不同的。
0: 是的，然后包括我们说到的这个隔代抚养啊，现在我们这隔代抚养的这个情况也比较多啊，其实是一样的。我们说，就是这个孩子其实他是知道，你比如说隔代抚养的老人，其实就像我们讲的这个奶奶、爷爷呀、外公外婆，他不爱孩子吗？他很爱这个孩子，可是我们就要区分开说，他这个就是外公外婆的爱，是奶奶、爷爷的爱，他永远无法去代替父母。如果说这个。家长期待着说这个老人的爱可以代替父母，这个是完全做不到的。孩子在孩子的心里，实际上他也是知道的啊。所以呢，我们说在0到1的时候呢，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就做1对1，因为1对1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如果是就是这个阿姨也好啊，然后包括说我们的母亲也好，包括隔代人也好，这个部分大家是能够做得到的。比如说这个孩子他饿了，然后呢，我们上期讲到的延迟等待，就是这个妈妈会说等一下啊，马上就来了。可是我们要记得，要是在机构里面，这个部分就很难被完成，因为机构里面是这样的，就是说他有几个或者很多个小孩子，那他饿了，可能那个阿姨就去冲奶了，就是我们在机构里面，她是一个阿姨，她对着多个孩子，所以如果说她没有被有这样的集训训练的话，她可能就是顾着冲奶，因为几个孩子都哭，那个阿姨可能她也不太会更多的去指定的性的去回应，所以说这个延时等待在这个方向上就发展的不那么完全啊，可能在机构里面阿姨就是在冲奶，冲完奶之后就是一个一个给过去啊。

0: 或者是抱着啊，或给过去，可是他这个回应就不够。你像一对一去这个喂养的时候，我们的回应相对来讲会比较够。那么最够的回应肯定就是妈妈，为什么？因为当这个婴儿哭起来的时候，你去测试，阿姨的那个反应和妈妈的这个反应是不一样的，妈妈要比阿姨着急得多得多。那个孩子撕心裂
1: 就是
0: 肺
1: 从
0: 哭的，
1: 语调上都能听得出来
0: 对，
1: 的。
0: 就是从撕心裂肺哭的时候，妈妈所投射出来的是一个人作为一个母亲，她本能的对这个婴儿的反应。但是阿姨是不一样的，她不一样的在于说她是用经验去判断，
1: 它是
0: 比如
1: 工
0: 说
1: 作化的、
0: 对
1: 程式
0: 工
1: 化
0: 作
1: 的，
0: 化的，她可能也会说来啦来啦，但是你会发现她那个回应度和那个强度她不够，所以这个婴儿他就是能分辨出来的。所以如果说他如果是机构，那因为他一对多嘛，那可能就会更弱一点。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婴儿实际上他不太知道是谁不是谁，但是他能够感觉得到那个浓度。那个小孩子在婴儿0到1的时候，他主要就是感觉，他以感觉为中心。
1: 就是回应的程度的差异，其实非常细微的差异，但它能分得很清楚。
0: 对的。所以呢，你会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一对一的母亲去抚养这个孩子，可能他的安全感就会
1: 更
0: 好
1: 好
0: 一
1: 一点。
0: 点。这个是0到1的一个抚养的一个状态，所以你会发现说，在我们成人，我们对标成人来看的话，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好，有的人他的安全感就不好。那么不好安全感呢，就体现在他做很多事情的时候，他就有过度的担心、焦虑，他会觉得危险。可是这种担心、焦虑、危险，有的成年人都是不能言语化的。比如说在我们的这个临床工作当中，有一些女性，她其实她没有看到丈夫有什么样的事情，但是她会经常性的怀疑，她总是觉得不安全。那我如果我去问到她的时候，我说："那你会知道些什么吗？"她说："没有，那是一种感觉。"我说："那是个什么样的感觉呢？"她就觉得当这个人离她远了，或者不在她的视线范围之内了，哎，她就觉得好像有非常非常大的不安全。
1: 不可控了。
0: 对，不可控了，不安全感。其实那个不安全感呢，在某些时刻，他就是在这个阶段，他没有被很好的对待，很好的满足过。那他那个感觉就跟婴儿，他没有被很好回应，产生的恐惧的那种恐惧，其实是连接得上的啊。所以你会发现，回应实际上是蛮重要的，对于一个婴儿来讲，
1: 所以说，以前他们有机构给我讲，就是说，哎呀，就是不同的机构对待孩子的这个，就是怎么说，他那个意思是，就是不同机构的水平可能差距就在于哪儿呢？就是这个机构的老师给孩子的回应的程度不同。
0: 对的，
1: 其实，在之前他们给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可能没有理解的这么深刻。但是刚才佳音老师讲过之后，我可能就真的有这个感受啊，我就理解了
0: 是，
1: 这个老师的这个回应的程度不同，那可能带给孩子的感受就不一样。
0: 是，
1: 对，而且就是他们可能就是做特殊教育的这些老师嘛，他可能就觉得有的老师可能他的这个回应程度比较，比如说高兴的时候会就是比较夸张，然后呢，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情绪的时候也会表达的比较明显，可能孩子接受程度就会好一点。那可能有的孩子做的幅，就有的老师做的幅度小，可能孩子感受就差一点。其实你说的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哈，就
0: 是
1: 是。
0: 的。
1: 可能就是那么一点点的差距，但在孩子感受起来，他就能够真的就精准的抓到那部分差距，他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了。
0: 是的，
1: 所以说，孩子在这个0到1的时候，我们的还是建议就是家长能够尽量的，就是主要是妈妈哈，主要是妈妈能够尽量的去多去陪伴孩子，能够做母乳喂养，还是要做母乳喂养的。这
0: 是的，
1: 个真的是不一样的，那种软软糯糯的捧在手心的感受，真的是，我觉得真的是很享受的那个过程。
0: 是的，其实这个年龄段的，爸爸做什么呢？我们说，其实，在0到1岁的时候，这个，我们自慰体也经常讲到这个部分，就是说，爸爸做什么就是爱好妈妈。 其实这个年龄段对于女性的孩子在零到一岁的时候，对于女性的挑战非常大，她很累去带这个婴儿，而且呢，有的时候让婴儿搞的呢，就是要有点崩溃的状态，
1: 心力交瘁。
0: 对，她非常非常需要外界的支持。那么这个外界的支持，很重要的一个关键性人物就是爸爸嘛，丈夫。那所以说，这个如果你

0: 这个男士朋友们，你想让孩子健康，那你就要去爱好，就是妻子，让保持妻子的稳定性啊，在这样的稳定性好一点，那孩子可能就会健康一点啊。
1: 其实
0: 这个
1: 很多家庭在这个阶段是面临很大考验的，
0: 是的。
1: 有很多家庭都在这个孩子刚出生这一年当中发生很大的变化，
0: 是。
1: 因为我们曾经探讨过这件事儿，就是说为什么说通常很多家庭出问题的时间段都是在这个生了宝宝一年之内。一个呢是可能这个怀孕期间啊，可能夫妻的感情就可能很少进行一个比较好的沟通，加上可能这个孕产妇她的有一些情绪的一些激素的因素导致的一些这种情绪上的低落也好，或者容易焦虑也好，可能整个本身家庭氛围营造的好的就是会有一些这样的影响，尤其是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宝宝出生之后，那可能对整个家庭来讲，宝宝出生之后会带来很大的这种工作量。就是我们可能要家庭完成的，比如说任务就会变得很多，比如说要喂奶，然后呢，可能宝宝的衣服啊，是包括一些日常的家务啊，可能很多很多的事情，绝大部分家庭可能都不能有这个其他的人来照顾，那么
0: 是，
1: 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家庭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就显得很多很复杂，然后呢，也会一下子就涌过来，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考验丈夫也好。这个妻子也好，他们对责任的理解与担当能力，很
0: 是的，
1: 多家庭都是在这个阶段会出问题，因为可能就是在这个男女朋友的时候啊，大家就不用考虑责任的问题，不用考虑担当的问题，你开心我开心，我们好好去恋
0: 是
1: 爱谈
0: 的，
1: 恋爱就好了。
0: 对，
1: 但是真正到这个生完小孩之后，就会面临的责任。那么你到底对责任的担当能力有多少？你是不是能够有更包容的心，更多的去想担当家庭的一些，比如说家务也好啊，或者是一些情绪也好，是不是能够更包容、更容忍？这些都会对这个家庭产生很大的考验。所以这个时候，其实爸爸的作用真的很重要，因为这个时候，这个我们说妈妈在这个照顾宝宝的过程当中，其实是身心俱疲的。虽然很幸福，但是身体上的精力呀，包括是这个一些，长时间的劳累，不能完整的睡眠，也对情绪是有很大的影响的。那这个时候，如果说这个爸爸不能再承担起更多的这个责任的话，那么其实可想而知，这个夫妻双方肯定会有一些问题的。
0: 是的，而且在我们临床上也有比较多这方面的，在这个阶段家庭出问题的是确实是比较集中。还有一个部分是什么呢？它是一个决策性的转换。其实这个决策性的转换，对于我们这个女性、男性来讲呢，它对于心灵上的这个考验也比较大啊。比如说像我自己有小朋友的时候，可能那个孩子两三个月或者一个月的时候，就会有那个照像的打电话啊，然后他可能就会说你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如果是头胎的话，你都会觉得哇，就是好像突然间就感觉到我是谁谁谁的妈妈吗？就是感觉好像一
1: 身份
0: 下
1: 一
0: 子
1: 下子就
0: 对，
1: 变化
0: 一
1: 了。
0: 下子就变化过来。那所以我们在就是临床上大家现在都知道，他男性的那个心智的发展其实是落后于女性的，女性的心智的发展是快一些的。
1: 那男性要慢一点。
0: 对，男性要慢一点，男性确实要慢一点。然后另外呢，你会发现呢，男性他实际上跟孩子最初他的融合度，他跟女性也不一样，因为女性已经融合了10个月了啊，他在肚子里，男性他确实知道他有孩子了，
1: 这个
0: 然
1: 孩子
0: 后。
1: 是我的。
0: 对，他也确实知道，然后可能在怀孕的时候，他也目睹了这个女性她的肚子一点点的去变化，可能有时候他也听，他也跟那个宝宝说话，可是他没有女性的体验那么的丰富，那么的深，所以你会发现男性他对于孩子的这种感觉，他就是滞后于女性的，他就是非常滞后的，因为他没有办法去体验那个部分，然后等这个小婴儿出现，我其实，在临床有一些男性的来访。他们有很多男性的来访，他们都觉得不可思议，或者都觉得那个孩子抱在手里的时候，有一些男性他都会觉得是害怕的，他就觉得，哎呀，就是我就这么成为爸爸了，哎呦，我是他的爸爸了，就是他好像都没有反应过神儿来
1: 就是
0: 啊。
1: 怀孕10个月这个过程，她也没有想到自己的身份要变化了，要
0: 对，
1: 承担一个，就是从一个男孩儿，其实可能很
0: 对。
1: 多，我觉得这个男人在结婚之后都是男孩儿，
0: 对，
1: 只有到真正意识到自己当
0: 做
1: 爸爸
0: 父
1: 的那
0: 亲
1: 一
0: 了，
1: 刻，才是真。

0: 正一个那种男人，我要有担当，要承
1: 对，
0: 担家庭责任，他才有那个心态。
1: 对，是这样的。
0: 嗯。
1: 那当他去承担这个部分的时候，他本身在他的这个定位上面啊，我要成为爸爸，他还是模糊的阶段。然后这个婴儿就出现了，出现了之后呢，他就要去做很多的事情啊，比如说他要协助妈妈呀去做这些事情。你会发现，心智化弱一点的男性，他可能就不太能够接受这个部分，他就很想逃，所以你就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呢，这个男性走出家庭的呀、出轨的呀、情感出现问题的就会非常多，因为他在这个阶段，他就是没有办法承担这些东西，他就很想逃，然后就像，付瑶讲的，他就是还是想做男孩嘛，他
0: 对，
1: 还是想出
0: 拒
1: 去
0: 绝长
1: 谈恋
0: 大。
1: 爱，对，他就不想长大，然后他还想继续谈恋爱，但是男性这个部分是什么？他就是说脱手，他是可以脱手的。但你发现女性，她在这个阶段，她有一个月子啊，尤其是我们对月子的这种我们的这种认知，那她就没有办法走出去。所以说你会发现，那个男性他就很容易在这个阶段，他就回归到一个他渴望的男孩的状态啊，他去谈恋爱去干嘛？但是其实这都是对于心智化的一种，就是一种考验，也是就像付瑶讲的，也是对于夫妻之间磨合的一种考验。就是如果说这个女性她的状态过于不好，她对这个男性的这个依
0: 压力就
1: 赖
0: 更大了，
1: 过于大，所以呢就很
0: 这个
1: 容
0: 男
1: 易
0: 性
1: 就
0: 就更想逃。
1: 对她就很容易把这个男性她就推出去了啊。那所以说你会发现在这个阶段，对于女性来讲，对于妈妈来讲，对于爸爸来讲，她都是非常不容易的，她是更需要两个人彼此理解，携起手来就到零到一。所以呢，这个婴儿呢，实际上你感觉到他好像不太懂什么，但是呢，这个婴儿他有一种就是身体性的感觉，这个家庭是不是总是在一种紧张的气氛当中，这个婴儿是能够感觉得到的。然后呢，家庭是不是在一个和谐的状态下？包括妈妈抱着他的时候，妈妈的那种感受是什么？爸爸抱着他的时候，爸爸的感受是什么？所以说，婴儿他都是从身体上，从嘴上去感受这个部分。你会发现，如果我们要是生气了，去喂孩子的时候啊，我们耐心就不够了。如果你用奶瓶也好，用母乳也好，你的动作肯定和你不生气时候的动
0: 是
1: 作
0: 不
1: 是
0: 一
1: 不一
0: 样
1: 样
0: 的。
1: 的啊。尤其是我们说爸爸他对婴儿还没有那么多感知的时候，如果他一生气，我看到有一些爸爸他抱孩子就会很粗鲁的就抱起来，婴儿有的时候他的这个脖子还没有挺起来的时候，你就发现那个婴儿的脖子就当。就磕在爸爸的某个部位上，所以你会发现，其实这些所有的动作都收录在0到1岁婴儿的身体里，所以你会发现成年人也有一部分是什么，就是说，他总有一种恐惧呀、害怕呀、害怕冲突啊。有的人呢会有这样的，就是，在我们临床上比较常见的，就是说，他走着走着到，然后后面就有人跟他并排走或者滞后走的时
0: 他
1: 候，
0: 就紧
1: 他就
0: 张，
1: 害怕，他就总回头看。然后如果这个人穿的还没有那么干净，甚至说手里还拿着干活的工具，哎，你就会发现有一部分人他就会觉得特别的不安全啊，他在头脑当中就会有那个危险性的提示，所以你在这个部分当中和那个婴儿，其实他在0到1这个之间，他感受到的那个恐惧，如果慢慢去连接的话，实际上是能连接得上的啊。这个部分就是安全感的部
0: 所以说，
1: 分，
0: 这个0到1，如果说这个家庭关系有一些问题，或者说他没有获得足够的安全感，那可能他未来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他就会是一个比较敏感，
1: 对，
0: 可能
1: 他
0: 会
1: 就
0: 谨
1: 比
0: 慎，
1: 较敏感，
0: 然后呢，不太容易跟别人吐露心声，
1: 是
0: 就是
1: 的，
0: 把自己包裹得比较严重的这样的一个性格，容易形成这样的性格。
1: 是，
0: 所以说，如果说我们想要一个开朗、阳光、灿烂的一样的孩子，那么还是要在他这个时间段哈，一定要给足他安全感，让
1: 对，
0: 他感受到家庭对他的爱，让他感受到家庭的支持和温暖，这个才是很重要的。
1: 是的，那慢慢的呢，你会发现这个孩子呢，就慢慢会长大，长大呢就长到刚七到1到3，但是其实精神分析它有一个这样的说法啊，就是说这个孩子在哪里他缺少了，他就固着在那个阶段，他 不长大，你会发现他可能身体长大了，但是他的心智化就停留在那里了，他就在那个阶段没有被满足，那他就是在那个阶段缺了。如果说他往一到三上长的时候呢，可能这个一到三，他长得也不会特别完整，因为在第一阶段他就是缺少的啊。精神分析有一个这样的理论啊，那么一到三的时候呢，他其实就是一个刚预期了。刚预期呢是，那个孩子他就是慢慢的，我们上次讲过，那个孩子慢慢的就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了，他就发现他自己是他自己，妈妈是妈妈。可是其实他发现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对前期的安全感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就是这个孩子他只有感觉到他时时刻刻他是相对比较安全的情况下，他才有心思去观察说他和妈妈是不是一个人呢，你是不是跟我不一样。如果那个孩子长期在一个非常紧张的气氛下，其实他迈向刚期他是很难迈进的，就是他没有那个心去观察，他都在那个恐惧当中，
0: 就是他始终是在这个
1: 对，
0: 就是我不安全，哎，我要谨慎，我很害怕，然后我很敏感，一直在那个过程当中，那他就没有更多的这种目光能够去看向别人，去区分自己和别人的这个本体感和别人的这个感觉哈，那可能就一直停留在就
1: 对
0: 固化在那个阶段，
1: 对，停留在口气啊。那么如果这个孩子口气得到了相对好的支持之后，他就迈向了刚期。那刚期是什么呢？就是说他看见了他和妈妈不是一个人，那这个时候他就需要控制了。控制是什么呢？他就需要上期我们讲到的，他就需要证明我和你不是一个人。所以你会发现我们有很多的就是我们国家有一些文献呢，他会写到那个叛逆的两岁呀，然后可怕的两岁呀，对，第一个叛逆期，什么可怕的两岁啊，糟糕的两岁。但实际上呢，我在想这是一个孩子的第一个自主期，就是他要去证明我就是我啊，我就是最独特的啊。那这个孩子要怎么证明呢？他就一定要有控制感。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能够觉得自己就是自己呢？就是因为他自己要有一些能力，能够做成一些事情，获得一些获得感，他才知道哎，我就是我，
0: 他存在的价值，
1: 对，他的价值是什么，他自己一定要有这样的获得感控制感，他才能知道。如果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是别人为他准备的，他怎么能知道我到底需要什么，我到底是怎么样，我能做成什么，他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在一到三的时候，我们家长在这个阶段比较困难的是在分离上面，其实这个婴儿开始，就是这个儿童开始意识到了我和妈妈不是一个人的时候，他实际上就是要跟妈妈的距离稍微比零到一的时候要远一点啊，他就是要远了。可是你会发现，尤其是我们母乳喂养的家庭，对于妈妈这个部分的考验是比较大的，
0: 就是，妈妈分离起来是比较难的，
1: 对，比较难，
0: 其实比宝宝好像会更难
1: ，是的。其实你看有的时候因为这个阶段我们还不建议孩子去就是分屋啊或者分开，但是呢就是说但确实在心灵上要有距离。所以你会发现有一些妈妈呢，她到我们的临床会问说，哎，家长老师，我们怎么分床啊，或者怎么分屋啊，我们都会跟家长讲的。他说也不行，分不了，因为我一走呢那个孩子就哭，我一走就怎样。所以我们就会告诉这个妈妈，就是说你如果能做到，孩子就是能做到的，你不用去考虑孩子，你现在就要考虑你自己。慢慢进行分析分析，你就会发现那个妈妈慢慢就意识到，哦，原来她那么想要跟孩子在一起。她不是说孩子的问题，是妈妈在这个部分她就很难接受这个部分的距离啊。所以你会发现那个小婴儿一直都在抱着，一直都很听话，一直都喂养，哎，怎么到两岁的时候，哎，他怎么就是不听我的了，
0: 就拧个劲儿哈，
1: 对，他怎么就是什么都是不什么都是。这个时候有很多妈妈是接受不了的，就是他不允许他说不，哎，不可以啊，那你喝水，你渴不渴？那个儿童不要，妈妈你会发现追着必须得喝，你就要喝，你渴啦，你原来你这么跑的时候你都渴，你怎么现在你不渴？你渴啦，就追着喂，追着喂，追着喂。 所以你就会发现，妈妈就把这个婴儿的这个儿童他的自主感全部都剥夺了。这个儿童他没有办法他自主的做过什么，所以说他特别需要他自己的那个部分做到的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求妈妈退后。

0: 那退后是什么呢？你稍微比孩子慢一点，然后做静性的反馈。那个静性的反馈就是，哎呀，你做到了，哇，这个是你自己做到的，你看妈妈都没有参与哦，你就做啦。所以当你这样讲的时候，那婴儿就感觉到，哎，我是有获得感的，我是有控制感的啊。所以我们说，从第一项开始做的时候，就是现在有很多育儿的专家也好，心理的这个方向的老师也好，就会告诉大家，纸尿裤要穿得住。啊，就是千万千万不要控制他的这个如厕的部分，不要提前去训练如厕，因为你去训练他的时候，他本身就没有控制感了，他接受你的训练，所以说那个纸尿裤啊，我们建议其实你就是要穿到2岁半到3岁，你就是要给他穿着，啊，穿着他的时候，他最初通过控制他的身体来获得这部分的控制感，也就是说我自己能说的算，我什么时候想要小便，哎，我就小便了，哎，那我小便了之后呢，然后可能妈妈还没看见，哎，我就觉得很高兴，这是一件我非常高兴的事情啊。然后你看妈妈有的时候观察她那个纸尿裤鼓了啊，那我们就说，哎，你已经小便完了，哎，这是你自己小的，那但是呢，现在它鼓了，妈妈要给你换一下啊，这个都没有问题。但关键是在她在她如厕的那个阶段，小便大便的那个阶段，你不要去打断她，不要去干预她。然后呢，如果妈妈还有那个心力和能量的话，我们反倒要认可他。哎，这个是，哎，妈妈都没看见，不知道啊。哦，原来你自己已经可以控制了，太好了。哎，你就会发现那个儿童他就很高兴，他觉得这件事情我可以去做了，而且是我自己去做的，哇，简直太棒了。但有的时候我们成人会觉得，哎呀，上个厕所，我还要这么表扬你，哎呀，我其实没有那部分的心力，那你可能这个静音就不够啊，那个孩子他的获得感就不够，啊，他就需要什么呢？就是如果他自己的身体控制不好的情况下，他有的时候他就需要在外面加大力度去控制，那也就是说这个孩子就更容易说不，
1: 就变得更调皮，
0: 啊，
1: 更
0: 就
1: 捣
0: 变得，
1: 蛋，
0: 对，
1: 就是他会搞更多破坏性的事情，或者说更去反着你的这个建议去做事情，就是叛逆的更严重了。
0: 对，他就会让
1: 因为
0: 你
1: 他来
0: 去认
1: 证
0: 可
1: 明
0: 他。
1: 嘛，证明我的能力。因为这个事儿
0: 对，
1: 你没给他足够的获得感、成就感，他就要用更严重的、更大的事情去证明我存在、我干事儿的价值。可
0: 对，
1: 能在妈妈看来，可能就是更调皮、更捣蛋、干更多坏事儿的这个，
0: 对的，是这样。所以说，你会发现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自主期，实际上是在青春期。你会发现，你去观察青春期的孩子，其实他跟2岁的孩子有如出一辙的东西啊。就是说什么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也是这样的。如果在生活当中，你给他一些空间啊，比如说，除了我对你的学习有一定的要求之外，其他的我不管，那你就自己你要你你。你去安排你的时间，反正可能妈妈制定一个，就是你的分数就在这里啊，就当然不是说非常高的，是妈妈理想化的分数，当然不是，比如说你在全班的平均值之上，哎，那你就可以了，那其他的部分你就自己去安排。那么当这个孩子他可以自己去安排生活，自己去交朋友，然后妈妈也不是过多的干预，因为很多的妈妈在青春期一交朋友，妈妈会说这个孩子什么
1: 好
0: 他
1: 啦，
0: 品
1: 不
0: 行不
1: 好
0: 好，
1: 啦，
0: 对，就特别去干预。你会发现，当你去干预这个孩子所有的东西，比如说他的时间、他的社交、他的成绩、他的吃饭、他的运动，如果你全部都干预掉了，那么好，那这个孩子就会，得病了。就像我们这个老百姓知道，这孩子就会自残。什么叫自残呢？就用小刀划伤手啊，
1: 哦，哎呦。
0: 他就搞更多的事情，让你干嘛？就让你注意到他。我现在在现实生活当中，我是不是我都没有这部分的控制感？OK，那我身体我自己可以控制。青春期的孩子就开始拿刀片划伤，就在我们临床上每一天都是在跟这些孩子在工作，他就在划伤，然后呢就出血，然后让父母看到，这个你管不了了，
1: 我想到一个，就是这是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我女儿她的这个小学4、5年级的事情，就是她有一个同学，那个女孩就是属于心思细密、非常敏感的一个孩子，能写出大段的非常优美的文字，然后呢也热爱阅读，去从书中感受情绪的这种变化的这样一个孩子。 这样这个孩

0: 孩子呢就会有资产的行为，然后呢，我说他为什么呢？然后我女儿跟我学了一句话，然后当时觉得有问题。今天佳安老师您说到这儿，我就想起了这件事了，就是他妈，他这个我女儿回来跟我这么说的，他说这个同学说，说他妈妈说，你和你爸都没有活成我想让你们活成的样子。
1: 啊，其实就从你这句话来讲，我就理解了，因为他的小的时候被他妈妈控制的太死了，就是他妈妈把他这个一直在扼着咽喉，让你就是只能是这样的样子。对，所以呢，他用资产的这种行为证明我还存在，
0: 对，
1: 证明这是我能控制得了的事儿。
0: 对，所以其实就已经很严重了，就是因为他那个之前。
1: 你就从他妈妈说的这句话来讲，就他妈妈就是控制感特别强的那种人，非常要求家庭的这个成员都在他的控制之下，所以孩子就是等于是用行为来做出了这种叛逆。
0: 对，做出的反抗。
1: 嗯，但是可能又没有其他的能够，因为力量感弱嘛，他也没有更大的这种行为，只能是进行这种自己的自我伤害，来证明我是可以。
0: 用我的身体行为去反抗你的控制。对，所以你会发现呢，就是说，大家要对这个部分有一定的理解，那你可能就理解孩子他的需要是什么。可是到达第二个叛逆期的时候，家长就已经非常困难了，因为那个孩子也长大了，他想出的办法也更多一些。在第一个自主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两岁的孩子其实他就是再想去证明自己，他基本上也就是动动玩具。 玩具把勺子往地上扔一扔，这都是我们家长可以接受的。
1: 对，能力有限。
0: 对，那所以说我们就会呼吁家长说，为什么不在你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你让他更多的去体验。等到这个叛逆期或者这个自主期，你给他全部都安排好了，弄没了之后，他在第二个的时候，你就没有这么好的。
1: 可以提供给他的东西了，就很复杂了，所以在孩子一到三的时候，尽量有一些。当然，你在他一到三的时候，他对危险性的识别是比较弱的。这个家长要注意，就是如果他是真的就是碰触碰了有危险的这种东西的话，那是一定要制止的。这个丝毫没有这个可容缓的这个机会，就是危险是坚决不允许的。但在危险范围之外的，我们尽量能够给孩子什么样的自主权，都让他去尝试，让他去感受，让他去经历，都没问题。
0: 对，不要过多的去打扰他。我们尽量有的时候我会在想，就我也会跟家长朋友们去探讨的时候，就在想，你尽量不要动孩子真实的生活。 有的时候，我们对于孩子真实的生活，你动了太多手脚的时候，那个孩子反而他就觉得没有任何的控制感啊。你比如说，就像在我们临床也有很多，也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啊。就是这个妈妈动了这个孩子太多的生活，比如说明明这个孩子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交了个朋友，这个就是他真实的生活，他好与不好，他需要自己先去体验去面对。但是当他 刚开始教的时候啊，这个妈妈就说："你别跟他玩，他打人。"有的时候，我们小朋友之间嘛，啊，比如说两岁、三岁就带出去上楼下，有的时候就遛弯了啊。那妈妈可能就会用眼睛去观察，有些孩子呢，他确实，比如说他的力量他还掌握不好，他本来想跟这个小朋友打招呼，但是他一下子力量没掌握好，就让妈妈感觉到那孩子好像总打人。其实这个是我们成年人给这个孩子的一个定义，在两岁
1: 孩子的心理，他没有这些什么，我要伤害你，他对于这些东西是非常模糊的。他可能就是打招呼的一种体现，但是你可能觉得他不理解打的意思，他可能就觉得我跟你好，我要打触碰你一下或者怎么样的，这个他不一定是他的本意，他可能还没有社交意图。
0: 对，所以说你发现尤其是两岁一两岁的孩子，他的那个手的肌肉控制也没有那么好，所以他可能想要拍你，但一下子就用力大了，然后另外一个小朋友就哭了，这个时候就被那个妈妈看见了，然后就会跟这个孩子说你离这个孩子远点，他打人啊。所以你会发现，就这个妈妈她动了太多这个孩子真实生活里面的一些体验，她都给他剥夺了啊。那他用成人的视角去 看这个部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不要去动孩子那个真实的生活，他想去跟他社交，那你先让他跟他去社交，你当然可以干预，但这种干预一定是站在你自己的立场上。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拍了你的小朋友，然后你小朋友这时候哭了，这时候妈妈可以说哦，你。

0: 你发现了吗？诶，他好像没有用好力，然后呢，让你感觉到疼了，对不对？OK，那好的，然后下次你就会去看他。我在想，任何一个孩子，他们其实自己是知道的，我们一定要相信这一点，就是他是知道的。如果这个小朋友他总把他拍疼了，那个小孩自
1: 嗯，
0: 然而然的就
1: 是
0: 不跟
1: 的，
0: 他在一起了。
1: 是的。
0: 但是我们的妈妈就是要去站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前，就去干预他的真实的生活，让那个孩子就觉得他自己其实他什么也控制不了的，然后都是妈妈在控制，然后包括慢慢的，我们说，在给孩子选幼稚园的时候啊，在给孩子选学校的时候啊，在给孩子跟老师打交道的时候，
1: 嗯。
0: 就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家长都是动了手脚
1: 家
0: 的。
1: 长参与太多
0: 啊，
1: 了。
0: 对的，就是在这个孩子真实的世界里面，那么这个家长是动过手脚的。可是你要知道，当你动过手脚的时候，这个孩子他实际上就变得对这个真实的世界感知是不一样的啊。打个比方来讲，就是说，可能如果一个老师他在工作的时候，他就是那样的工作方式，他对其他的孩子、幼儿园的小朋友，他都是那样的工作方式。哎，怎么就对这一个小朋友，这个老师就变得相当的温和、相当的包
1: 嗯
0: 容、相当的
1: 嗯，
0: 谦逊？那其实我还是要跟家长讲，这个对于一个孩子的心智化的发展是没有帮助的。这个孩子会非常的困惑，为什么？这个老师对其他的孩子都是那副嘴脸，一到我了，他是这副嘴脸，我到底特别在哪里？我到底……然后这个孩子就开始进入到一个非常混乱的阶段，他不能理解。所以我要跟家长去提示的就是，在他的真实生活里面，我们家长不能去老动他的真实生活，他真实生活什么样就是什
1: 我
0: 么
1: 特
0: 样。
1: 别赞同这一点，就是前两天这个说到这个事儿，我真觉得就是我跟那个我老公的对话，就跟佳音老师刚才您说这段特别不谋而合。就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二宝宝在这个送到托幼机构了嘛，大概1岁半左右了。然后呢，可能因为我跟他们这个幼儿园的老师关系比较好，然后呢，我就会觉得可能老师对他有一些优待，或者说老师对他的照顾比较多，然后。我老公和我俩的一致的这个看法就是要跟老师讲，对待别的小朋友是什么样子，就要让他对待
0: 是
1: 他也是
0: 的，
1: 什么样子，不要一直抱着他。
0: 对，
1: 对，我们两个就在这件事上是就真的是不谋而合的，就是
0: 太好了，
1: 跟你刚才讲的这个，我其实就是前一段时间就有这个感受，就是孩子的人生家长是不能替代的。
0: 是的，
1: 孩子要面临的问题，要去解决的问题，你家长不可能一辈子都去帮他解决。那可能说，哎，在幼儿园的时候，你可能给他规划出一个好的环境啊，让别人都欺负不到我们的孩子，让我们的孩子得到最好的照顾。那上初中你可以帮，上高中你可以帮，你能帮他一辈子吗？他上班的时候，他这个同事之间的这种关系处理。你能帮他去解决吗？你是不能帮他一直帮他的。你能做的是什么呢？要让他看到这个世界真实的样子，在他成长的每一步，该摔的跟头摔跟头，该触碰墙就要触碰墙，让他学会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在他就像刚才佳音老师讲，就是在2岁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也就有限。那在
0: 对，
1: 年轻的时候，我们能犯的错。都是有限的，你能够掌握了这些技能，才能在你以后的人生当中遇到同样的问题，不会栽大跟头，
0: 是
1: 不
0: 的，
1: 会说因为我没经历过，哎呦，我这次怎么样了？你在之前你都经历过了，可能在你后面的人生当中，你可能再遇到同样的事情，你会得心应手的去应对，或者最起码说，我见过，我摔过，我掉过那个坑，我知道是什么样子的。那如果可能再摔的话，我可能不会那么疼，或者最起码
0: 是，
1: 你从这个过程当中能学到一些经验。我们不能，就是很多这个隔辈抚养的，就会有这个问题，把孩子照顾得太好了，不能磕到，不能碰到，不能怎么样，那他怎么就能一下子就从8个月一下到了8岁，到了18岁，到了28岁呢？这个任何一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包括其实我们自己的成长过程，都是一个循序渐进、一点一点积攒技能点的过程，哪一步落了？都会在后面成倍的去补回来，所以说每一个成长环境，我们不要真的给他去 造一个梦幻一样的、
0: 嗯、
1: 这种，哎呀，

0: 洁白的这个天使的这样的，全都是这样的好人哈，怎么样的一个环境？哎，大家都是彼此友爱和善，没见过这种危险的。那么你到社会上怎么办呢？我们是的，不能说这个，我们一定会遇到什么什么样的情况。但是万一我们有这样的情况，我们之前没有过类似的经验，你怎么办？所以说，我们不能替代孩子，不能够去参与过多他的人生和他的体验。这个世界真实是什么样子？我们能告诉他的就是，这个世界真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们面对这些世界上这些事情，我们就要自己去处理这些问题，
1: 是的，
0: 不能家长去替代孩子去解决这些问题。
1: 是的。哦，我在想，其实刚才付瑶讲到的那个成倍是很关键的，就是家长一定要知道，当一个孩子他在比较小的年龄段，他在幼稚园也好啊，然后他在托育班也好，他所面临的所有的孩子他都是这么大，所以呢，他再去遇到那个挫折的那个强度不会是很强
0: 对，
1: 的，他就要慢慢一点一点的练就跟同龄人的这种互动，可是你会发现。如果你动了手脚，那么可能他是被保护起来了。可是慢慢的，总有一天，就像费瑶讲的，你是动不了他环境手脚的时候，哪怕就是他上班了，可能这一路上你都可以去怎样。但是哪怕他上班了，等你动不了手脚的时候，你会发现那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去让你的孩子去面对的时候，因为他前期没有经历这些，他打击一下子就病倒了。我其实，在我们临床上有很多。就是现在抑郁症的孩子，他都是存在这个问题，因
0: 就
1: 为，
0: 是家里保护得太好了。
1: 对，然后呢，一到初中呢，他进入到青春期之后，你知道青春期的孩子现在，尤其是现在这个社会，我会觉得他可能比我们那个时候更复杂一点，因为无论是网络方向上啊，还是各种方向上，孩子们的成长，孩子们的心智化，他都更复杂。青春期孩子他们之间的那种社交啊，你去听的时候。有的时候我在临床听，我都觉得我自己可能第一级都活不过，就非常的复杂，然后搞不搞就被全班同学全知
0: 是
1: 道
0: 的，
1: 了
0: 是的，
1: 啊，就都传出去了。你会发现这么复杂的人际关系，如果他在前期没有历练过，他突然间就到这种复杂人际关系当中，那个孩子就是跟妈妈讲，我不要上学，
0: 对，
1: 他我不要
0: 是
1: 上，
0: 的，
1: 就
0: 他
1: 辍
0: 处
1: 学
0: 理不
1: 了，
0: 了，
1: 啊，处理
0: 他
1: 不
0: 处
1: 了
0: 理不
1: 的，
0: 了，然后呢，这个情况又会对他整个的这个上学的这个精神状态、心理状态产生很大的影响，他可能就无法应对，无法在自己心里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那可能就厌学了。甚至可能会由此产生心理问题，所以说我们家长真的就是有些东西不要把孩子保护得太好。我们曾经就是这个说个题外话，我曾经跟一个这个很好的朋友去探讨过，就是为什么往往就是管教得特别好的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很难一次就能找到幸福。真的，身边特别多的这样的人，家里可能条件也好，然后家庭呢也是什么，比如说书香门第，或者是这种就是这个体制内的这种家庭，孩子也非常优秀，本身也非常优秀，管得也非常好，然后呢什么习惯呀都非常棒，但是就是找不到好的男朋友，或者说是找的对象都不好，都是那种怎么说呢，就是有各种各样问题或毛病存在的。后来我们最后总结到，就是这个孩子被管得太好了。他以为这个世界上都跟他是一样善良的人，然后呢，本身这个孩子又太优秀，可能就会有很多抱着不同目的的人来接触他，然后这个孩子
1: 那没有办法
0: 就是
1: 区
0: 掏心
1: 分，
0: 掏肺的去跟人家去接相处啊，去怎么样，到最后发现原来其实跟他想象的当中理解的那些美好完全是不同的。就是我们说，我们家长要给孩子提供好的条件啊，提供好的生活，提供好的什么教学呀，什么这些东西我们都能做了，但是其实更好的是什么？要给他提供好的历练。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历练不是家长把这些风险都排除在外就能实现的，他要在真实的成长过程当中，一步一步自己留下脚印的走才行。他没留下这个脚印，家长是替他走不了这个路的。
1: 是的，就是在这个，我们家长当然可以给他提供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抚养环境都可以，只是说你在那个真实的环境里面，我们就
0: 对，
1: 不要参与进去。
0: 对，你要让他看到真实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对，除非真的你有那个能力，你去给他建造一个楚门的世界哈，你能这样行，但我觉得。
2: 北京时间20点整。
3: 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6: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5: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7: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5: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8: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5: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5: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行。
1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黑龙江卫视极光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的新闻联播。
1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许勤在绥化肇东市调研时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全力支持服务企业高质量发展；
11: 梁慧玲在牡丹江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
10: 梁慧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
11: 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专栏，看黑龙江如何依托科创与产业优势，多点突破发展机器人产业，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
10: 系列报道转型下一站，今天走进中国雪乡，感受冬日冰雪王国如何在夏日悄然换装。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11: 6月2号，省委书记许勤到绥化肇东市联系服务包联企业，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筹发展和安全的重要论述，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提升包联服务质效，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以实干实际推动发展，造福群众。
12: 近日的雷暴大风极端天气对肇东市东岳村农业设施造成了破坏，许勤实地查看蔬菜大棚受损情况，要求基层党组织关心农民生产生活，带领干部群众抓紧抢修受损设施。他还鼓励农户抓好农业生产，积极对接市场，畅通销路，增加经营收入。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极端天气监测预报预警，全面排查整治重点部位风险隐患，发挥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预案和响应机制，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力维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许勤来到肇东市星湖科技公司福和制药集团，了解企业研发生产新建项目进展等情况，随后主持召开包联企业座谈会。新合成生物、星湖科技、福和制药、东龙节能、大庄园肉业、伊利乳业、贝因美乳业负责人先后发言。许勤边听边记，要求有关部门认真研究解决有关问题。他希望广大企业家坚定发展信心，扎根龙江大地，做强主业实业，走好创新发展、绿色转型、开放合作之路，专心致志做强做优做大企业，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更好助力龙江振兴，服务国家大局。各级党委政府要认真落实支持企业发展的各类政策，领导干部要压实包联责任，深入企业调研走访，了解企业项目建设、市场开拓、技术创新等各方面需求，列出清单台账，逐一推进解决，切实想企业所想，解企业所难，当好企业服务员。要深化能力作风建设，加强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前沿知识学习，更好回应企业诉求，建立政企常态化沟通机制，构建亲清政商关系，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企业更好更快发展，为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提

0: 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徐向国、从立、绥化市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二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到牡丹江市督导检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典型案例整改工作。他强调，要坚定不移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严格落实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要求，坚决扛牢生态环境保护重大政治责任，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以案为鉴，举一反三，标本兼治，系统施治，加大农村环境整治力度，不断提升农村环境治理水平，为建设美丽乡村、美丽中国做出贡献。
0: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通报牡丹江市部分地区农村环境整治滞后问题后，梁惠玲专程来到宁安市石岩镇，深入畜禽养殖区、黑臭水体沟渠等督查曝光点位，实地督查问题整改情况，听取整改工作汇报。他强调，要深刻汲取教训，追根溯源，全链条查摆问题，深入推进整改，加强污染源治理、规范化管理和常态化监管，推动农村环境整治取得实际成效。梁惠玲指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是必须不折不扣落实的重大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统筹好发展和保护，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加快补齐生态环境保护短板弱项，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去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要抓实曝光点位闭环整改，明确整改实现，落实整改措施，严格标准验收，确保问题彻底整改不反弹。要坚持全域同查同治，聚焦畜禽养殖污染、农村黑臭水体、农业固体废物污染等问题，全面开展拉网式排查，强化源头治理，做到应查尽查、应治尽治。要推进治理监管常态化、长效化，建立健全监管清单台账，完善常态巡查、隐患处置、执法监管闭环机制，综合施策，科学处置，从根本上破解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难题。梁惠玲强调，要压紧压实各方责任，构建全域共治、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要压实属地责任，各级党委政府主要领导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深入一线指导督办，统筹解决重点难点问题。要压实行业部门责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监管，督促企业、养殖户履行主体责任。要健全督导问责机制，对整改不力、排查不严、问题反弹的严肃追责问责。副省长于建陪同并深入东宁市大渡川镇、老黑山镇废弃菌带临时转运厂督导检查，省直有关部门牡丹江市政府负责同志参加。
2: 一号，省委副书记、省长梁惠玲主持召开省政府常务会议，传达贯彻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部署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研究促进农民增收工作。
3: 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李强总理批示要求，牢固树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按照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针对近期省内外典型事故暴露出的突出问题，深刻汲取教训，着力提升隐患排查整治治效，从严从实狠抓安全生产工作，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深挖彻查事故原因，强化常态化、长效化安全生产治理措施，要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把安全责任传导压实到基层末梢，要提升监管的专业性和穿透力，强化风险隐患整治整改工作的监督检查，要坚决整治安全生产乱象，深入开展打非治违，要加强行刑衔接、行纪衔接，形成有力震慑。会议指出，我省部分地区出现雷暴大风天气，造成了不同程度的灾害损失，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周密部署，全力防范，最大程度降低灾害损失。 要加强

0: 抢险救援，做好灾情核查、灾害救助和灾后恢复重建，及时抢修受损设施设备，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深入细致做好受灾人员安置，切实保障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整治灾害造成的风险隐患，做好除险加固，防止发生次生灾害。要持续跟踪天气变化，加强监测预警和会商研判，引导群众科学避险，全力做好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和处置。会议指出，要坚持把增加农民收入作为三农工作的中心任务，千方百计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着力稳岗就业，促进农民工资性收入增长。要大力发展多种经营，促进农民经营净收入增长。要深化农村产权制度改革，促进农民财产净收入增长。要精准落实惠农补贴政策，保障农民转移净收入增长。
1: 一号，省政协召开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第38次集体学习会议，专题学习中央层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印发的有关资料，围绕以正确政绩观积极履职，助力龙江“十五五”发展进行学习交流。省政协主席、党组书记蓝绍敏主持并讲话。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成员徐建国、张贤友、马立群、钱福勇、张亚中、邵国强、徐立任参加并作交流发言，刘振国、庞达作书面发言。会议强调，省政协领导班子、省政协机关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政协委员要带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将投身龙江发展作为光荣使命和价值追求，既关注当下又放眼长远。围绕我省“十五五”规划实施，助力做好基础性与拓展性并重、现实性与长期性兼具的工作。要践行人民政协为人民重要要求，提高联系服务群众、反映社情民意能力，强化履职民生导向，当好党的政策宣传者、群众利益维护者、社会和谐促进者。要把真抓实干体现到政协履职全过程各方面，聚焦经济社会发展重要问题，深入调查研究，深度协商议政，深化民主监督，深层凝聚共识，让更多履职形成的金点子结出振兴发展的金果子。此前召开了省政协13届95次党组扩大会议，学习近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及省委常委会会议精神，部署贯彻落实工作。今天金融护航民营企业走出去专场活动在哈尔滨正式启幕，来自上海、江苏、浙江等八省市的知名外向型企业和商会代表近200人共话跨境发展新机遇。活动设置主旨演讲、专题分享等多个环节，全方位搭建政金企对接桥梁，为民营企业走出去赋能。当前黑龙江省正处于“十五五”开局起步关键节点，也是构筑我国向北开放新高地的攻坚期。如何推动开放型经济由单纯的通道经济向产业经济跃升，民营企业是这一转型过程中的活跃力量。此次专场活动，中原海运、粤星集团、宁德时代等多家知名企业齐聚龙江，与河梁农业、北大仓等龙江本土企业聚焦新能源、医药、家电、特色农业与食品加工四大产业洽谈对接。活动直击跨境经贸企业最关心的风险保障和融资需求痛点，

0: 点关注案件两件，佳木斯市四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大庆市八件，重点关注案件两件，鸡西市三件，双鸭山市两件，伊春市两件，黑河市四件，绥化市九件，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交办的信访案件中，大气类案件19件，水类案件9件，生态类案件20件，噪声类案件7件，土壤类案件1件，辐射类案件1件，固废类案件3件，其他类案件5件。当日，上述信访案件已全部转交相关市地单位办理。按照中央第三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6月2日，我省已完成对交办的第15批59件群众信访举报案件的调查处理，其中一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已办结35件，阶段性办结23件，未办结一件。根据党中央国务院要求和督察组职责，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主要受理黑龙江省生态环境保护方面的来信来电信访举报，其他不属于受理范围的信访举报问题将按规定交由被督察地方处理。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把做实、做强、做优实体经济作为主攻方向，一手抓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一手抓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壮大。黑龙江省立足自身优势，积极培育机器人产业，以科技创新驱动产业集聚，全力打造智能机器人产业集群，为发展新智生产力、塑造经济发展新动能注入强劲动力。
2: 我身旁的这个小家伙啊，就是博时自动化最新研制的高危环境智能巡检机器人。别看它的外形呆萌啊，却能够从容地出入水深火热的极端场所。无论是热浪翻滚的矿热冶炼车间，还是易燃易爆的石油化工现场，都是它的主战场。
3: 这台机器人就像给危险车间请了一位贴身的保镖，无论是数百度的高温，还是弥漫的粉尘，还是有毒的气体，都能稳稳应对。相对于原来人工巡检需要穿着厚重的防护服，就像穿着棉衣去蒸桑拿一样，耗时耗力又有危险。
4: 目前这套智能巡检系统已经在全国多个重点石化冶炼基地持证上岗，多项技术填补国内空白。
5: 接下来我们还想让机器人学会听声断病，像老中医号脉一样，从声纹频谱提前判断设备的故障，从替代体力升级为超级智能。
4: 从陆地火海转向深海蓝海，龙江机器人的舞台不断拓展。这里是哈电集团海洋智能装备的综合试验水池，一台鱼雷造型的大家伙正破水前行。
6: 房前航行器深度0.3米，高度3.7米，一切正常。
4: 这台企业自主研发的水下无人航行器能潜入3000米深的海底，连厘米级的裂缝都难逃其慧眼。
7: 无论水下的水流有多急，地形多复杂，它都能够自主预判，实时调整。当它快要没电的时候，它就可以自主回巢，像我们的智能家用扫地机器人一样，自动对接水下基站进行无线充电。它出去一趟，就能把海底的一草一木精准地绘制成高清的3D地图。
4: 依托哈尔滨工程大学的科研实力与黑龙江雄厚的装备制造基础，厂校毗邻深度融合的模式正加速科研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目前企业已形成水下无人航行器、遥控水下机器人两大产品系列，为海洋工程提供全链条装备支撑，
8: 让我们更多的关键海洋装备铭刻上龙坚创造的印记，为国家精略海洋提供坚实、可靠、先进的技术装备支撑。
4: 黑龙江机器人产业不仅内生增长强劲，也吸引了外部金凤凰。这里是上海泰靖集团投资建设的哈尔滨智能制造产业园。这几天，全省首台套轻量级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正式投产，机器人正在生产机器人。
2: 我身旁呢，就是这家企业的拳头产品六轴工业机器人，它的重复定位精度呢，能够达到0.02毫米，也就是20微米，大概只有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3。大家可以看到呢，它在这片区域里反复的作业，能够做到点位分毫不差。正是凭借这样的超高技能，它可以适配绝大多数高精度精细化的工业场景。
4: 企业自主研发的控制与视觉系统，如同为机械臂装上大脑和眼睛，让设备不再机械重复指令，而能实时感知。

0: 灵活应变。过去组装一台机器人需要2至3名熟练工人，耗时2到3天。如今最快仅用30分钟即可完成一台6轴工业机械臂的精准安装。目前产业园一期项目已全线投产。
1: 我们将引入机器人的上下游产业企业呢，大概30余家，专门聚焦于工业机器人的生产和具身智能机器人里面的核心零部件的批量化的一些生产，将我们这个产业园区呢打造成东北地区最大的一个智能制造的一个生产高地。
0: 以智能机器人改造升级传统高危行业，凭科研积淀突破深海装备核心技术，借优质生态吸引外部投资集聚，黑龙江正多路并进培育机器人产业集群。思哲瑞打破国外垄断，实现国产手术机器人零的突破。灵博机器人推出多自由度仿生灵巧手，填补国内高精度仿生执行器空白。华工智云打造国内首创 AI 智能激光除草机器人，以零化学残留引领绿色农业新赛道。2025年全省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 11.2%。 今年4月黑龙江省出台支持智能机器人产业发展若干政策措施，明确到2028年底全省智能机器人产业规模将突破100亿元。
2: 在许多人的印象里，黑龙江的冬天总是和雪乡、冰雪大世界、亚布力紧密相连。这些冬季的顶流景区夏天是什么模样，又靠什么留住游客的脚步呢？新闻联播推出系列报道转型下一站。今天中国雪乡夏季旅游正式开启，这个冬日日均接待游客过万的顶流胜地如何在夏天悄然换装？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随记者的脚步走进中国雪乡。
3: 如果说冬天来这一条路通向的是童话世界，那么今天让我们追着夏天走，雪乡的发展重心已经从白雪覆盖的双峰林场转向了绿意汹涌的太平沟红松岩石林。
4: 我们现在体验的就是景区今年全新上线的空中自行车，这也是今夏主打的户外沉浸式体验项目，在离地数米的索道上骑行，脚下是潺潺溪水，耳边是林间清风。
5: 以前一直都以为雪乡只有冬天才好玩，是冬日的顶流，但是没有想到夏天的森林风光还有游玩项目同样让我感觉很惊喜。
0: 走下高空，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原始红松林。过去雪乡的日历仿佛只有2页，冬天和等待冬天。雪化之后景区便归于沉寂，如今改变正从这片红松林开始。太平沟原始林占地297公顷，平均树龄超过400年，被誉为中国最美红松林。眼前这棵红松实测树龄600岁，以前护林员守护它记录的是胸径、树高、健康状况，如今护林员走近它讲述的是关于绿色的故事。这个夏天雪乡所有在岗护林员都多了一个新身份，研学讲师。
6: 领导跟我说让我带游客，我第一句话说的就是我不会，后来我想通了，我就讲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工作经验，平时呢在山上怎么打松子儿，哪个树底下长蘑菇和长灵芝，我把这些讲给游客和孩子们听呢，比导游词更鲜活。
2: 我们现在体验的这个项目啊，就是景区今年全新打造的森林瑜伽，没有背景音乐，而这里的背景音呢，就是风声、鸟鸣声，还有偶尔穿越的松鼠的跳跃声。这里的负氧离子是城市的10几倍，而这些带领我们做瑜伽的，就是冬天在雪印大街带领游客们扭秧歌的林场职工。
7: 以往夏天的时候我们都闲着了，都出去去打工，今年我们都不一样了，我们都忙起来了。我们几个商量了，下个月还要去考康养师证。
0: 走进大海林林业局旅游部会议室，白板上写满了夏季运营细则。6月日均接待800人的客流目标，8月森林音乐节的筹备进度。发展部部长冯慧强的嗓子是哑的，一天主动打300多个电话对接旅行社、文旅公司。
8: 我最害怕的一个问题呢，就是游客问夏季来雪乡能干什么，我答不上来，就是一片林子，客人呢开车来看一眼就走了。今年啊

0: 我们打造了森林徒步、野外采集、星空摄影、红松认领等16项旅游产品。冬季拼冰雪，夏季拼生态，两条腿走路才能走得稳。
1: 来来来，就你们刚才自己采摘的小葱。
2: 哦，好。
3: 景区业态升级也带动民宿行业迎来新生。经营5年民宿的林场职工李庆珍，过去只靠冬季2个月营收，今年夏天持续开门迎客。
4: 我们很多同行一到夏天他就不干了，就关门了，但是我不管。
1: 为啥呀？
4: 看好的是我们这里5年10年以后的夏天。
3: 和李庆珍一样，对雪乡夏天充满信心的还有刘大卫。今年他投入资金改造自家房屋，开了雪乡第一家夏季主题民宿。
5: 原来不敢投，主要是怕冬天一锤子买卖。现在我们有人来，有人玩，有人学，所以这生意能做。
1: 没有白雪皑皑，却有接天的绿意。而在这一片红松林的深处，我们听到的是在冰雪消融之后，雪乡在时光里悄然转型和向上生长的回响。
6: 昨晚结束东北超客场第二场比拼的鸡西队返回家乡，在鸡西西站，近100名球迷自发守候迎接。现场星海湖管弦乐团奏响乐曲，球迷列队举幅热烈欢呼，用满满的家乡暖意为他们加油鼓劲。作为联赛新军，鸡西队虽然在东北超赛场2战皆败，但充分展现了胜负之外的血性与风骨，被网友称为赢了除了球的一切，也赢得了广大球迷的关注支持。6月27号，鸡西队将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
7: 下一场比赛我们会竭尽全力啊，回来积极备战这次对长春的比赛。我相信我们鸡西会越战越勇，啊，会忘去之前的输的比赛阴霾。我相信鸡西会获胜。
6: 昨天，鸡西东北超专属表情包亮相，吉祥物龙宝44款趣味表情包，为家乡球队接下来的主场作战加油。鸡西当地还将在6月27号至29号推出1分钱吃面活动。凭鸡西主场球票，其他3赛70%游客都可以获得1分钱一碗面优惠券，畅吃鸡西大冷面、刀削面。此外，还有景区免费、鸡西特产8折、全程消费券等多种活动，让球迷与游客感受边城鸡西的热情与豪爽。近日，黑龙江省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发布启动仪式在佳木斯举行。按照全省统筹、一地首发、全域跟进模式，佳木斯率先发布了本地关爱新就业群体暖心服务清单。清单涵盖健康服务、子女关爱、权益保障等5个领域，共700多项特色服务，为快递员、网约司机、网约家政员等新就业群体提供服务保障。
8: 比如说我们寒暑假孩子得需要看护，社区帮助我们来的一些托管、一些课后的辅导，这是非常贴心的。
6: 自6月5号起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将下调，调整标准为800公里以上航线每位旅客收取150元燃油附加费，800公里含以下航线每位旅客收取80元燃油附加费，相比调整前分别降低了20元和10元。近日，东宁市首届中俄青少年运动会开幕，赛事共设3大类20个小项，23名俄罗斯运动员将参加百米短跑、铅球等项目比拼。本次赛事以体育为纽带，拓展两国青少年跨境交流渠道。
9: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10: 感谢收看，再见。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畅听，一路同行，又到了我们的一路畅听节目时间了。欢迎大家再一次来到电波当中和星韵共同听歌。今天节目当中，星韵为大家选择了六首哈，同样呢也是非常适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来收听治愈我们内心的歌曲。介绍一下，这六首歌分别是曾曦演唱的《讲真的》，方糖泡泡的歌曲《做我的另一半》，还有来自毛不易、冯夕瑶合唱的《无问》，任然的《良辰》，任素汐的《擦拭过去》，还有周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前不久我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的时候，看到有朋友说非常喜欢任素汐的歌曲哈。今天节目当中我为大家选择的是她演唱的一首叫《擦拭过去》。任素汐的声音非常有那种沙哑的质感，有一种双脚踩进泥土里的那种生活的质朴啊，所以今天的歌曲呢，星韵也是尽可能按照这样的思路啊，能够给大家安排一个舒畅的夜晚。好了，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咱们就一起听歌吧，以上的六首歌曲推送给大家。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一路畅想。
1: 一路畅听，一路同行。在好听的音乐的陪伴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即将接近尾声了。回顾一下吧，今天欣蕴为大家播送的六首歌曲分别是曾曦的《讲真的》，方糖泡泡演唱的《做我的另一半》，毛不易和冯曦瑶共同演唱的歌曲《无问》，还有任然的《良辰》，隆重推荐的就是刚刚电波当中的这一首任素汐演唱的《擦拭过去》，那最后一首啊，周深的《听见下雨的声音》。其实欣蕴觉得这些歌曲的旋律啊、歌词啊，包括歌手的声线哈，都是很温暖、很治愈的那种。欣蕴也希望能够在每天的这个特殊的时间段啊，能够治愈你一天的疲惫，能够带给你好的心情。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吧，在好听的音乐声中，我们明天再见。

0: 每天看似不变的时间，却有着丰富的内涵。新闻快递与音乐畅游，让你的下班路更加愉悦。 FM90.4 一路畅听。
1: 北京时间21:00，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
3: 这里是声音书房，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数媒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4: 铁甲将军夜渡关，星辰带路五更寒，日出三竿僧还睡，是看来名利不如闲。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在金殿之上讨旨，要到山西招纳军士。李世民一听贞观天子，还挺高兴，心中暗想着张环张世贵对我大唐朝一颗忠心。李世民哪想到张环张世贵这小子心里这小算盘，是要打算借招兵这个机会除掉应梦贤臣薛仁贵，那是他姑爷何宗宪，好一举成名。这是张环的想法，李世民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像张世贵这种人，那是国家的大奸臣，可以说这个人要是做了官，做官做了县官，那就危害一县，做了府官就危害一府，这要是做了一省的大员，那这一省就全都倒霉了。张世贵心里挺美，在金殿之上领旨以后，带着他这四个儿子和一个姑爷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前去招兵。饥餐可饮，小行夜住，飞着一天就来到山西。到了山西之后，设好了公馆，到处是粘贴布告，说是朝廷要招募军队10万。这个告示贴出去以后，山西的老百姓一个个闻风而动，是奔走相告。这个消息就传到周青的耳朵里。周青一想，现在有人招纳军队，看起来我和我哥哥薛仁贵出头之日要来了。就这样，周青啊非常高兴，骑着快马来到山洞之中，把这个消息就告诉了薛礼薛仁贵。薛仁贵一听，薛仁贵也挺高兴，跟自己的夫人柳金蝉这么一商议，柳金蝉非常支持薛仁贵，告诉薛仁贵说，你呀现在在家里一蹲，你这武艺就全都废了。虽然你跟 很多的老剑客，跟很多有名的人学过兵法，学过武艺，你要在山洞里一待，你这些东西完全没有用处。这要是参军报国，在两军阵上厮杀对垒，一刀一枪，你呀就可能混出来。到那时候，扬名声显父母之光宗耀祖，不就行了吗？为妻也希望你能够成功，你对我呀就不要过多的挂怀。薛仁贵一听啊，柳金蝉十分支持，因此薛仁贵也挺高兴。看了看周青，周贤弟，那咱们什么时候去？大哥，我看咱们是越快越好，

您呐，准备准备，安排安排，咱们明天就起身如何？薛仁贵点了点头，好，就这样，咱们定好了，明天在丁山的山口会齐。周青回转家中，前去准备，咱不提，单说薛仁贵。这一宿和柳金蝉说了很多很多，这事儿很正常。眼看夫妻就要分别，您说那话能少得了吗？柳金蝉不断地嘱咐薛仁贵，参军以后应该多多地照顾自己。另外，柳金蝉提出来说，现在我身怀有孕。你现在一走，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回来。如果你走了，这孩子生下来应该叫什么名字？薛仁贵看了看柳金蝉，这个孩子要生出来，要是个女孩，那你随便就给他起个名字；如果要是个男孩，咱们这个地方叫丁山。你就把他叫薛丁山。柳金蝉点点头，记住了。薛仁贵一想啊，我明天就要走了，我无论如何要赶奔我老哥哥王茂生的家中，和他说一声，让他帮助照看柳金蝉。就这样，薛仁贵来找王茂生。王茂生正和毛氏两个人谈论现在招兵这个事儿，这两个人正说呢，薛仁贵这么大的本事，又会武艺，这是天赐良机。王茂生跟媳妇儿说：“我应该赶奔山洞，把这好消息报告薛仁贵，让薛仁贵前去参军。”王茂生正说到这儿，就听着外边啪啪啪有人叩门。王茂生出来一开门，一看，嘿，真是想谁谁到啊！仁贵呀，你怎么来了？薛仁贵看了看自己的老大哥，大哥呀，我有点事儿想跟您说。王茂生一听，兄弟，有事儿到屋里。就这样把薛仁贵请进来。让毛氏给沏了壶茶，然后哥两个坐在一起，这推心置腹的开始谈天。这时候，薛仁贵跟王茂生就提出来，说我自己准备赶奔龙门县去参军，大哥，你看如何呀？王茂生一听，兄弟，你早就应该去，这个消息我还怕你不知道。实不相瞒，刚才我和你嫂子还说呢，我要给你送信儿。既然你知道了，愿意去，哥哥相当的支持。柳金蝉，我弟妹那儿，你也不用担心，包在你哥哥我的身上，他的吃穿用度，包括安全。我都全面负责，回头啊，我就让我的媳妇儿、你嫂子到山洞里陪着柳金蝉，这事儿你只管放心。薛仁贵一听，王茂生真是天下最大的好人，我和王茂生一不沾亲，二不带故，老头子比我大了30多岁。和我结为了兄弟，我真是对不起我这位哥哥呀！我哥哥一点光没沾着我，我没少拖累人家。老哥哥，重恩不言谢。那兄弟我，王茂生摆了摆手，仁贵，别说了，你呀，就赶奔山西去投军。希望你在军队里边好好表现，把你的才学、把你的武功全拿出来。到那时候，一个雷天下响，天下皆闻，你。

如果成功了，到那时不要忘了山西还有你的老哥哥王茂生。薛仁贵点了点头，哥哥，你放心吧。辞别了王茂生，到了山洞里，和这个柳金蝉又过了一夜。到了次日天明，辞别了柳金蝉，来到丁山的山口。大刀周青啊，早在这等着他。一看薛仁贵来了，哥俩是并马而行，赶奔山西绛州龙门县。一扫听，找到了招兵的总管，临时的行营。招兵这有专人负责。周青和薛仁贵两个人心里边就甭提多高兴了。一个，这两个人都有身怀绝技，自己可有了施展才华的所在。薛仁贵的心里边就好像敞开了两扇门，心中暗想：我在山洞里一待就待了好几年，整天里设宴呢设宴，总算有了我出头之日。周青也在想，我周青和我大哥练武练了很多年，我也知道我哥哥文武双全，这一次他有出头之日，我周青能够帮着我大哥，协助我大哥建功立业，我周青也非常的高兴。周青也是一样，也想着自己将来成名，天下皆闻，光明声显父母，那多好啊！因此，周青也相当的高兴。就这样，哥两个来到了招兵处。薛仁贵和周青两个人把投军的状子递上去。当时看门的借过来看了一眼，你们两个人在这等会儿，待我给你们进去禀报，时间不算太大，里边啊就有人出来了。大帐里边坐的正是张环、张世贵，小的心里正在合计，心中暗想：这10万大兵眼看可就招够了。这一次招兵啊，还真挺顺利。不用说，没有薛仁贵这个人，就连姓薛的我也没看见。张环、张世贵美。心中暗想：徐茂公啊，徐茂公，都说你神机妙算，袖吞乾坤，我看你算的一点儿都不准，不过是胡说八道。就在此时，有人进来，禀报张总管，投军人到了，投军状呢，在这里。差人把投军状递给了张环、张世贵，接过来，看见上面一张投军状上写着姓周名清，山西绛州龙门县分西村人士，年龄23岁。张环下令把周清带入大帐，差人答应了一声，时间不算太大。就听到外边有人喊道：“周青进帐。”周青一听啊，赶紧从外边迈虎步走进了大帐。张世贵往帐下一看，张世贵一惊：“哎呀呵，好大的块头啊！”就见周青，重眉毛、大眼睛，鼻直口阔，五官端正。这脸面如冰州铁，黑中透亮，亮中透黑，更显着相当的精神，也显着威风。张世贵这小子一眼就相中了，周青赶紧上前给张环、张世贵施礼。张世贵在上边说了一声：“免了。”接着就问：“你叫周青吗？”“不错，正是在下。”你万一入

到位不到位的地方，各位是多多指教，我周青可献丑了。说完了之后，勒了勒腰带，蹬了蹬靴子，浑身上下收拾得紧沉利落，没有半点崩挂之处。就见周青把剪抄在手上就练开了。周青的剪法是明，周青操剪抖精神，起步眼走行门，双剪舞动分左右，两只足有几百斤，前无九路安天下，后无九路定乾坤，左边九路龙探爪，右边九路虎翻身，上有九路插花盖顶，下有九路是孤树攀针，外有九路防暗器，内有九路护自身，72路冰铁剪，是剪法纯熟，惊鬼神。当时周青这剪练完了以后，这一收拾真是气不畅出，面不更色，当时叫好声是此起彼伏。张世贵这小子也乐坏了，伸出一个大拇指来，觉着有点不够劲儿，俩大拇指都伸出来，嘴里还不住的喊哈哈，乐得这小子连嘴都闭不上了。就见张世贵哈哈的笑道：“周青啊，你这武艺不错呀，剪这儿练得挺好。哎，我看比我手下的这些弟兄都强，今儿个我把你收下，暂时在我手下当个棋牌官，等你日后在疆场上立了奇功啊，我再提升你的官职。”周青特别高兴，跪倒叩头感谢张世贵对他的赏识。周青这心里暗想，就我周青都当了棋牌官，那我大哥薛仁贵还得不当个棋牌长啊。这时候有人把周青啊就领下去，给周青换好了衣服，二次走进了大帐。大帐的心里挺高兴，心中暗想，我周青跟我大哥薛仁贵相比功夫差多了，都能当官，我大哥更没有问题。再说张环张世贵把周青收下以后，拿起了第二支投军状。张世贵这么一看可有点愣了，张世贵心中暗想，哎呀，薛仁贵，他一看这三个字把这小子吓得机灵灵打一冷战，妈的妈，我的老了，薛仁贵他真的来了，看来徐茂公真是神人，说的真对呀，在山西绛州龙门县还真有这么一个薛仁贵。他脑子稍微平静了平静，又重新把投军状看了看，冷笑了几声，心中暗想，我倒要看一看薛仁贵长得什么模样。来人呐，快把投军人给我带进来。下边答应了一声是，时间不算太大，差人把薛仁贵就领进了大帐。这小子举目抬头仔细这么一看，一看薛仁贵，张世贵不由得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是暗身大指，好一派的英雄气概。这徐茂公真是神机妙算，袖吞乾坤。一看这薛仁贵站起身形，平顶身高，晃荡荡，身高足有9尺，膀阔三庭，虎体狼腰，银盆大脸，面白如玉，两道黑针针拔在里面，眼眉一双虎目是皂白分明。

鼻直口方，唇若突出，牙排碎玉，穿白挂素是仪表堂堂，威风凛凛，冲霄汉是煞气腾腾，鬼神经。要知如何对待薛仁贵，明天接言。人分三六九等，木分花梨紫檀，良莠不齐混一团，都在充分表现。咱们书接上回，上回书正说的张环张世贵在投军状里看到了薛仁贵，当时张环就一咬牙呀，心中暗想，这牛鼻子老道徐茂公真是神人也，他能掐会算，料定山西绛州龙门县必有薛仁贵，还真有这个薛仁贵。要是薛仁贵从了军，立下了血汗的战功，应梦贤臣找到了此人保驾征东，那我姑爷何宗宪往哪儿拜呀？因此他下定了决心，要为国挡贤，不收薛仁贵。他想看看薛仁贵长得什么模样，把薛仁贵叫进来之后，张环这么一看，张环金铃打一冷战，心中暗自传想，这薛仁贵真是大将军，是八面威风，往这一站煞气腾腾，真是一表不俗。张世贵两只狗眼转了转，心中暗想，我不管你怎么一表不俗，我也不管你有多大的本事，我是下定一个决心，我是就不收你。想在这儿一拍桌子，在下你叫什么名字？小人薛仁贵。张世贵把眼珠子一瞪，什么？你叫薛仁贵？正是。来人呐，把这个薛仁贵给我推出去，杀了。两边人呼啦朝往上一闯，把薛仁贵妈烟头龙二辈给捆上了。当时薛仁贵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啊，心中暗想，我薛仁贵犯了什么罪了啊？大人犯了何罪，您要杀于我，您得说出理由来呀。我薛仁贵一颗为国报效之心，我是前来投军，为国家征杀疆场，我可不是来投死的呀。大人您要说出理由啊。张世贵一看薛仁贵又吵又闹，这家伙连拍桌子，脚啊一个劲儿的往上蹦，气的心中暗想，薛仁贵，我杀你我有什么理由？就是因为你叫薛仁贵，我就不能收你，收了你我姑爷就成不了名。但是这不是理呀。一声冷哼，哼，薛仁贵呀，薛仁贵，你问我为什么要杀你，我告诉你，临死以前呢，我也让你明白明白，是招兵的总管，哪个不知谁人不晓，我叫张世贵，你叫薛仁贵，冲撞了本官的官徽，你也跪我也跪，咱们俩谁跪，我看你这跪把我这跪给撞倒了，你冲撞于我，因此我要杀你。就这样把薛仁贵推推搡搡就推出了帐外。薛仁贵这嘴里边大声呼冤，两边的战将一看张世贵今儿个举止有点反常，心中暗想，这位招兵总管今儿吃错了药了，还是今儿个酒喝多了，还是昨夜晚间
这没做好梦啊。你看这薛仁贵长得相貌堂堂，仪表不俗，威风凛凛，煞气腾腾，走到帐中只为了三言两语就把人家推出去要杀，这也不合乎情理。帐下这些个文臣武将是面面相觑，不知道张世贵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谁最明白呀？他那色儿子张志龙、张志虎、张志彪、张志豹，还有他那狗婿何宗宪，加上张环、张世贵，这六人是心知肚明。周青一看把薛仁贵推出去，大刀周青赶紧给张世贵跪下，刀下留人。张世贵一看，正是自己新收的自己的心腹爱将，是他的心腹爱将，他想把周青培养成自己的心腹，因为这小子久有不臣之心，他要想造反，那就得找几个得力的帮手，找几个有能耐、有本事的。因此，他看中了周青。这周青这一跪下，张世贵看了看周青，周青，你有什么话呀？你跪下，难道一说你要给这个薛仁贵求情不成？大人，小人不敢，我有下情回禀。周青啊，有话只管讲来，只要你讲的有理，我一定把薛仁贵饶了。总管大人，这薛仁贵是我磕头的大哥，这薛仁贵啊和我一个头磕在地上，我们是知己之交，关系莫逆。另外我大哥胯下马掌中化杆瞄金戟，两军阵前厮杀对垒，爱将不走三合，敌人坠马文韬武略样样精通，比我周青胜强万倍。您就因为他叫薛仁贵，您叫张世贵，他冲撞了您的官徽，要杀了恐怕不太合适吧。另外我大哥薛仁贵也确实不知道大人的官徽，还希望您能够原谅。大人不计小人过，宰相肚子撑开船，还是希望总管大人饶恕我大哥。周青一说这话，张世贵两只狗眼往左右看了看，发现两边这些战将皆有不服之色。张世贵也不傻呀，这小子捋着狗油胡撵了撵，心中暗想，是啊，这个理由要杀薛仁贵还真是不充分，真要得罪了周青，这周青还真是一员良将，将来为我出力报效，为我登基坐殿，为我夺取江山，也能够助我一臂之力，这人不能得罪。另外这些掌中的武士今天看了我举动反常，这些人面上皆有不服之色，不行，这事儿还不能杀薛仁贵。来人呐，把薛仁贵给我推回来。就这样把薛仁贵推回来，张世贵一拍桌子，薛仁贵，你真乃大胆，敢冲撞本官的官徽。哎，怎么说呢，念你也不知道我的官徽，也不能怪你，不过也不能轻轻的就这么把你放了。来人呐，把薛仁贵摁倒在地，重

重则四十军棍。周青一看，这个不能再拦了。有人把薛仁贵摁翻在地，褪去重衣，就打了40军棍，打得薛仁贵遍体鳞伤。薛仁贵心中暗想：“你说我这一辈子多倒霉吧，生下来不会说话，好不容易会说话了，父母双亡，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然后我家又着了天火，被烧得荡然无存，最后在破山洞里边眯着，眯了几年，过了很多苦的日子。本想着朝廷招兵为国出力报效，没成想一次投军，说我冲撞了大人的官徽，挨了40军棍，哎，真是太冤了。仁贵的心里边不好受啊。薛仁贵被打得挺严重，自己走路也很费劲，多亏了大刀周青，把薛仁贵搀到了殿房，泪水连连。看着周青，贤弟呀，既然张世贵张总管把你留下作为棋牌官，那我祝贺你投军成功。我呀，看起来是当兵无分呐，我还回丁山吧。当时啊，周青看了看薛仁贵。大哥呀，你别说这个，咱们两个人一同来的，咱们哥俩一个头磕在地上，那是知己的朋友。张世贵不收您，我马上回去，也和张世贵辞官，和你一同回转家园，你看如何呀？张世贵不收您，兄弟，我这官儿不当了。薛仁贵点了点头，兄弟，你真够意思，不过不要意气用事。兄弟，既然总管把你留下，你就在军中为国家出力报效，将来一举成名，大哥也为你高兴。虽然我这一次投军不成，我打算伤好了之后，养好了伤，我再来投军。他不是说我叫薛仁贵冲撞他的官徽，那么下一次改一改名字，我不叫薛仁贵，我一定还来投军。到那时，张总管把我收下，咱们哥俩都在军中，不是好事吗？你在军中等大哥几天，你先回去吧。周青看着薛仁贵，大哥，这样的话，我暂时回转军营，等待大哥的消息。薛仁贵看了看周青，贤弟，你去吧。就这样，周青走了。薛仁贵的伤也挺重，店房里养了几天。周青有时候也前来照顾薛仁贵，一天比一天好。心中暗想：我呀，要不然回家吧。我薛仁贵这命不好，你说我投军好不容易来了，他说我冲撞他的官徽，这到底是为什么呀？因此，这薛仁贵由打店房里出来，准备赶奔丁山。一边走一边思索，一边走一边想着心事。这时候天色将晚，来到了一座村庄的前边。这时候天色
蒙蒙夜色，马上就要降临了。那真是说天黑天还没黑啊，说没黑又要黑，说点灯还没点灯，说没点灯还又要点灯。就在此时，薛仁贵心中暗想，哎呀，天马上就黑了，我到何处去住宿啊？薛仁贵想到自己的住所，一看旁边有一个大的宅院，薛仁贵心想，干脆我就在这住上一宿，多给他点银钱。薛仁贵想到这，上前叩打门环，里边出来一老家人，一看薛仁贵穿着虽然不算太好，但是挺干净，小伙子长得忠厚老实。老头看了看，这位客官，您有什么事儿啊？哎，老大爷，我是行路之人，走到这儿呢，天色将晚，想在这儿借宿一宿，不知您能否接纳？老家人上一眼下一眼看了看薛仁贵，说，这位客官呐，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我回禀我家员外一声。这时候老头进去和他家员外这么一提，时间不算太大，由里边出来一老员外，一见薛仁贵人高马大，老头挺高兴，哎呀，这位客官，那您就请进来吧。就这样就把薛仁贵请到院里边。薛仁贵看了看老头，老头一看薛仁贵就知道那是走远路来的，可能现在还没吃饭。老头看了看薛礼，我说，这位客官呐，现在天挺晚了，估计您还没吃饭呢吧。薛仁贵点了点头，啊，确实我尚未吃饭。老员外看了看老家人，赶紧吩咐后面给这位客官做上一桌丰盛的酒宴，时间不算太大，给薛仁贵摆上一桌丰盛的酒宴。薛仁贵吃着菜喝着酒，然后人家又给拿了几张大饼，盛了一碗番茄鸡蛋汤。薛仁贵在这喝着酒，喝了几杯之后，他就发现这个老员外是面现愁容，有时候嗨一声叹气。薛仁贵心中暗想，哎，这老员外这是为何呀？难道一说我薛仁贵吃你这点酒，吃你这点菜，然后又吃了你几张大饼，喝了点汤，你心疼了？薛仁贵用眼看了看这老员外，员外爷，您有什么心事？面色不太好看，郁郁寡欢，闷闷不乐，您是为了什么呀？难道一说您是嫌我在这住上一宿，吃了您的酒宴？老员外连忙摆手，客官，你多想了，不是这么回事，还慢说，你在这吃上一顿就吃上十天二十天，我也不在乎，只是我家今夜晚间要出事，客官，您吃完了喝完了，您赶紧走，可千千万万别连累了客官。我怕的是这个，我怕的时间一长，您受到我的拖累。薛仁贵听到这儿，瞅了瞅这个老员外。员外爷，您有什么仇事，能不能跟我说上一说？也许我能帮着您出出点子，为您出点力。这老员外摆了摆手，客官，不问也罢，
这事儿您还真管不了。薛仁贵听着，哎，老员外，你只管讲来。薛仁贵执意要问，这老员外就把自己的仇事跟薛仁贵一讲。客官呐，是这么回事，老朽有个女儿叫樊金丁，今年16岁，长得花容月貌，貌入天仙，不知道什么原因，被离这不远的一座烽火山上有位大寨主此人听到这个消息，他强下聘礼要娶我的小女，我不同意，他今夜晚间就要来，说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到那时要是不同意，他们就把我的姑娘抢走，因此我是愁眉不展。就是为了这事儿，薛仁贵不听此言，还子罢了；闻听此言，薛礼那真是火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薛仁贵要为老头解忧。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指点迷津，答疑解惑。沐浴阳光，展翅膀，依法维权，捍尊严。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法治直播间。
2: 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关注 FM 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么在今天的我们的直播间呢，是为大家邀请到专业的法律专家做客到直播间。那今天的嘉宾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那李新律师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我们欢迎李新律师来到直播间，欢迎您。
3: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欢迎李律师呢，今天再次走进直播间哈，和大家呢来分享相关的法律方面话题。当然呢，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一方面，您可以通过FM 90.4哈尔滨综合广播的广播来收听节目。另外呢，您还可以通过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官方视频号同步收看网络视频直播。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法律方面的困惑，想向专业的律师进行法律咨询的话，您可以记好好节目的参与方式哈，拨打热线电话8799-6288 8799-6288，这部电话已经为大家开通。另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进行在线的文字留言，尽量啊完整的用文字来表述您的问题。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律师啊也可以更好的来帮助您来这个服务啊，解答好您想咨询的问题。好，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好，接下来时间啊，我们请李新律师呢来和大家分享一下今天的案例内容啊。
3: 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是关于社会保险纠纷的问题。那这个案例呢是这样的，就是林某啊是在2007年5月入职某公司，从事的是生产工作。2009年呢，公司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到公司的行政部门办理社会保险的参保手续。同日呢，林某啊向公司发出了一个申请书，告知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承诺不追究公司不缴纳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在工作了一段时间以后，在2010年12月的时候呢，公司又向林某发出了关于参加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告知书，告知林某啊应当尽快参加社会保险。这个林某呢也同时又向公司发出了相同内容的申请书，告知公司因家庭经济原因自愿放弃参加社会保险，并且又再次承诺不追究公司不参加社会保险的所有法律责任。那么2021年4月的时候，公司与林某啊签订了协商解除劳动合同这样的一个协议。离职以后，林某向社会保险部门呢投诉公司未在劳动合同建立期间为其缴纳社会保险，经税务部门的责令，公司为林某补缴了在劳动关系存续期间的社会保险费用，合计14万余元。因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呢，一共是67000余元。其中公司支付的滞纳金和利息呢，合计有62000余元。林某个人支付的利息是将近5000块钱。 2023年公司因为这个缴纳的滞纳金和利息与林某未达成一致，向劳动仲裁部门申请劳动仲裁。仲裁部门呢，以仲裁请求不属于劳动人事争议的处理范围，不符合受理条件为由呢，决定不予受理。公司不服这个不予受理决定，又向人民法院提出了诉讼。
2: 就是通过这个仲裁请求的话，是因为不在受理范围哈，当时没有受理。然后呢，就是到法院起诉哈，这个案件就是法院最终判决结果是什么样？
3: 那么一审法院呢，它实际上是这样，在判决书里边体现的啊。一审法院认为本案系社会保险纠纷，根据这个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对于用人单位和劳动者来说都是法定义务，而且呢也是他们的责任，并不因为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的合议而被免除。双方无权对是否建立社会保险关系以及如何缴纳社会保险费用予以协商更正。林某作为劳动者不参加社会保险，不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公司作为用

0: 单位明知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是属于用人单位的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赵某不参加社会保险，双方对于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且因此导致补缴社会保险费用过程中产生的滞纳金和利息，双方应当按照各自的过错程度对滞纳金和利息承担责任。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一审法院酌定林某，也就是劳动者，承担 60% 的责任，公司承担 40% 的责任，即林某应承担滞纳金及利息40000余元，公司应承担滞纳金和利息26000余元。因为公司已经支付的这个滞纳金和利息合计是62000余元，林某仅支付个人部分的这个不到5000元，所以呢，一审法院判决林某应当负担这个滞纳金和利息35000余元返还给公司。啊，那么看
1: 这个就是一审的判决哈，就是法院认为双方都是有责任的。
0: 对，那么林某啊，对于一审这个判决不服，
1: 他上诉了。
0: 上诉，
1: 嗯，
0: 那么他上诉的理由呢是有三点。第一个呢，根据劳动法的规定，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明确了参加社会保险和缴纳社会保险费用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共同的法定义务，因此不参加社会保险的协议是无效的，这是林某个人的观点啊。第二个，社会保险滞纳金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用的一种处罚措施，用人单位不履行义务时所产生的滞纳金应当由用人单位来承担，而且他引用了关于办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费补缴业务的工作指引当中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补缴养老保险应按规定缴费比例各自承担补缴金额，补缴所需的利息和滞纳金由用人单位承担。而且呢，林某还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认为说自己已经办理了退休，没有了一个正常的工作能力，那么靠退休金维持生活，无力缴纳不应该由自己承担的这个巨额的这个滞纳金。
1: 嗯，这是劳动者林某他的这个诉讼请求哈。那二审最终法院是怎么判呢？
0: 二审法院呢，经过开庭综合判断呢，二审法院认为二审的争议焦点是双方应当如何承担补缴社会保险费所产生的滞纳金的这种损失。
1: 嗯，
0: 那么二审法院呢，首先根据社会保险法和劳动法的相关规定，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呢都应该履行这种法定义务。林某称，关于缴纳社会保险告知书和申请书是这个公司要求他签订的，但没有举证证明是公司要求其签订的，所以二审法院认定林某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是其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另外，林某作为劳动者决定不缴纳社会保险，公司作为用人单位，明知缴纳社会保险属于法定义务，却放任同意林某不缴纳社会保险，双方对未缴纳社会保险均存在过错，并因此导致了在补缴社会保险费用的过程中产生了滞纳金和利息，该滞纳金和利息属于未缴纳社会保险给公司造成的损失，公司要求林某返还这个损失是合理有效的，是依法有据的。一审法院呢，根据双方的过错程度，综合本案的实际情况，酌定林某对补缴社会保险费用产生的滞纳金承担60%的责任，公司承担40%的责任，并无不当，所以二审法院呢支持了一审法院的判决，对于林某的上诉不予支持。二审法院最终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1: 嗯，好的，那刚才呢，在吕新律师的介绍之下，我们也是看到了一审法院和二审法院的这个意见哈，然后最终呢，为什么给出了这样一个判决的结果？其实这事儿呢，其实还比较复杂哈。一个呢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劳动者有自己的主张，公司方面呢有自己的努力。后期呢，也有这个交流沟通的过程。

0: 尤其是在诉讼过程中啊，我们也看到，无论是劳动者也好，公司方面也好呢，似乎都是说的这个内容啊比较有依据哈，好像是都挺有理的。那最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一个判决的比例啊？最终怎么来处理这个事儿？尤其是在法律的角度来讲，这相关的法律义务和责任呢，将来时间我们和李新律师啊共同带领大家来梳理一下这个案情呢。虽然说听着挺简单，但其实里面涉及的法律关系，我觉得还真不少哈，李律师
1: 啊。对，因为这个里边呢，实际上我们看一下这个时间线呢，
0: 好，
1: 它前后大概可能持续了十几年的时间。
0: 嗯，
1: 那么从最初的入职是在07年，到最后呢离职是在21年，到最后双方产生争议的时候，这个诉讼又是在24年，那么前后经历了大概十几年的时间。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是林某以家庭经济原因啊两次主动的要求放弃社保，而且承诺呢，这个所有的后果由自己来承担。但是在双方解除劳动关系以后，这个林某又反悔了，
0: 对，他又不认了哈，他又主张说这个协议无效了，
1: 对，他又呢到社会保险部门呢去投诉举报了，
0: 嗯，
1: 然后社会保险部门呢要求用人单位来补缴，
0: 嗯，
1: 但是双方在补缴的过程当中，它产生了一个滞纳金和利息的问题，
0: 嗯，
1: 那么因为这个时间跨度比较长，
0: 所以这个金额就比较大，
1: 滞纳金和利息就比较多了，
0: 嗯，
1: 而不仅仅是当时应当缴纳社会保险时候的这个社会保险费用的问题，
0: 嗯，那李律师啊，您在这个实际的代理的案件当中啊，可能或多或少的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从您代理案件的经验角度来讲，您帮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啊，就是为什么有的劳动者会自愿放弃缴纳社保？因为这个大家都巴不得的交呢，我感觉多数人都是很关注这事儿哈。你赶紧给我解决劳动合同，给我交纳五险一金，然后这反倒还有人自愿放弃社保。那什么样的原因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1: 实际上，在我们实践过程当中呢，劳动者有很多种原因。
0: 嗯，
1: 那么一般来讲，如果要是说劳动者在用人单位这个能够建立长期稳定的这种劳动关系的情况下，那么实际上劳动者是愿意缴纳社保的。
0: 嗯，
1: 但是因为我们对于缴纳社保以后，那么对于退休待遇啊，它是有一定要求的。那么有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或者是说这个长期劳动关系无法形成的这种情况下呢，劳动者有的时候呢就更多的是注重眼前的利益。
0: 嗯，
1: 他认为说这个我
0: 每月少扣这几百块钱或几千块钱，我每月实际到账工资能多一点。
1: 对，而且呢，有的还跟用人单位呢达成一个，这种协议，就是什么呢？你把你应当缴纳的社会保险费用，你分给我一部分，不仅我自己不交，然后呢，我还能多得一部分本来应当由这个社会保险部门征缴的这样的费用，他实际到手的工资比较高了。
0: 嗯，这样的话，他短期之内每月到账工资数额会比较多哈。
1: 对、
0: 嗯、
1: 对。啊，
0: 这是一个比较常见的原因。然后但是呢，你看在二审的过程中啊，就是这个一审之后二审上诉的时候，这个劳动者李某他说的一句话，我觉得倒似乎也挺占理的。因为他说社会保险滞纳金呢是行政机关对用人单位欠缴社会保险费的一种处罚措施，也就是说用人单位你为员工去缴纳社会保险是你应该尽到的法定义务，你没缴这个钱就是处罚你的。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就单看这一句话是对的吧。
1: 这个呢实际上是我们的一个不同法律领域的问题。
0: 嗯，
1: 就是说您刚才所说的这个呢是依据行政法的这个行政处罚的
0: 角度
1: 一个依据。从这个角度来讲、
0: 嗯、
1: 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呢，我们还涉及到一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在明知道自己的法定义务的情况下达成了另外一个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这么一个协议。那么实际上这个协议是属于我们民法的范畴，
0: 嗯，
1: 啊，是属于我们民法合同法的这个领域来调整的，
0: 嗯，
1: 那么实际上法院在最终审理的过程当中，实际上也明确了这样的一个审理思路，就是他认为呢，双方达成的这个协议无效。那么从合同法的这个角度来讲，如果要是合同无效的话，那么造成的损失，也就是说社会保险部门处罚的这个滞纳金或者是利息，那这一部分呢，应当算是损失。那么损失。

0: 事儿哈，李律师，就是说劳动者我自愿说我不缴社保了，然后呢我和公司签这样一个不缴社保的一个协议，我自愿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行为在法律角度上是否可以呢？
1: 这个呢实际上在法律的角度来讲呢，我们会认定为这个约定是无效的啊，因为按照我们民法典包括民法典实施以前的合同法的规定呢，都是这样规定的，就是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民事法律行为是无效的。这种无效的行为呢实际上自始无效，也就是说它没有有效的过程，所以这个行为对双方也是没有约束力的啊。那么实际上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我们看到了法院也是这样认为的，法院认为呢根据我们目前行政法或者是说这个社会保险法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劳动法第72条明确规定，包括社会保险法58条60条的这样的一个规定，就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必须依法参加社会保险缴纳社会保险费用啊，而且呢缴纳社会保险是一种强制义务啊，这个用人单位不能不缴，劳动者也不能自愿放弃，即使劳动者自愿放弃，用人单位也不能豁免这个责任。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也就是为什么后来社保征缴部门会对这个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要求补缴的这么一个法律依据。
0: 嗯，也就是说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强制性规定，
0: 嗯，是不能够通过你的这样一个协议哈，就是免除了这样一个法定的义务。
1: 对对，所以呢我们又看，我们通过民法典和之前的合同法的规定来讲，因为双方放弃社保的这样的一个协议违反了社会保险法劳动法的强制性规定，而导致这个申请啊，也就是放弃社保的这个协议是无效的。
0: 嗯，
1: 那么因为这个协议无效，我们按照民法典的相关规定呢，协议无效自始无效，因为协议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按照各方的这个过错比例来承担。那么我们在这个补缴社会保险过程当中所产生的滞纳金，二审法院在判决中已经非常明确的给它认定为是这个社保缴纳过程当中协议无效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那么整个这60000多块钱就认定为因合同无效导致的损失，那么按照双方的过错比例。那么我们在这个案件当中实际上还有一个点，就是说这个劳动者认为是用人单位要求他这个放弃社保，而且写了这么一个放弃社保的申请书，但是他没有任何证据来证明这个是用人单位要求他写的这样的一个申请。
0: 嗯，因为当时他最开始按照案件的表示来讲，当时最开始他是自愿的，然后到了这个二审上诉的时候呢，他说这个又反悔了嘛，
1: 对，
0: 然后所以出现了这个
1: 对
0: 案件的争议哈。
1: 所以从证据的角度来讲，我们看用人单位实际上提出的证据是什么？用人单位先向你催缴，要求你到这个行政部门去办理缴纳社会保险的手续，但是你不配合，而且你同时提出了申请，要求这个不缴纳社会自愿放弃，而且不追究用人单位的这样的一个法定责任那么这种情况下，二审法院在劳动者仅仅提出主张没有证据证明的情况下，就认定这个放弃呢是劳动者的真实意思表示。
0: 嗯，
1: 所以呢就是在这个案件当中对于劳动者在这个过错可能更大一些。
0: 嗯，
1: 那么用人单位呢实际上这个过错也很大那么相对来讲呢，法院根据综合考虑酌情判定劳动者承担60%的责任，用人单位承担40%的责任。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比例也是一个合适的比例。
0: 嗯，比较合理哈。
1: 对。
0: 那李律师啊，既然说到这个比例哈，是劳动者呢占60%，公司呢是占40%。那虽然说在这起案件当中，公司方面并没有对这样的判决结果提出异议啊，但我们从这个单独的思考的角度，你说公司他会不会觉得也有点冤呢？你看我前后我两次我都说我给你交，但他就是不配合我们。
1: 那么实际上我们认为这个一点都不冤。
0: 嗯，
1: 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建立 劳动关系，你就必然导致要缴纳社

0: 理保险，这个是用人单位的一个法定义务。那么如果劳动者要是个人认为说我不缴纳社会保险的话，那么用人单位实际上是可以据此来跟劳动者不继续履行这种劳动关系的。
1: 也就是说公司方面其实还是有其他的方式可以来做挽救或者努力的，是吧？
0: 对对。
1: 但是他事实上没有做哈，也导致了这个问题长达
0: 十多年。对，可能从用人单位的角度来讲，可能你自己劳动者你自己不愿意缴，而且呢你声明说这个不追究我的法律责任，作为用人单位来讲呢，我可以少缴一部分这个费用那么用人单位可能也得到了实际上的一些利益，用人单位可能在这里边有一些侥幸心理，那么实际上到最后如果一旦员工反悔的话，用人单位可能造成的损失更大，
1: 就应该承担他的法定责任哈。其实说到这儿，恰恰也是体现出来了这个企业啊应该有这个专业的法律顾问的一个必要性哈。
0: 对，
1: 这个
0: 而且呢我们目前来看呢，本案当中仅涉及到社会保险当中的养老保险的问题，那实际上我们在社会保险目前来讲呢，还有像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
1: 业
0: 保险就这些那么实际上呢，在这些我们在实践当中呢，因为用人单位没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损失以后，用人单位承担的责任可能更大，
1: 就是应该事实上他这个公司的支出是远不止这个案件判决结果当中这些哈。
0: 对，就是比如说我们再看一个前一段时间真实发生的案例啊，就是王某啊实际上是在2022年入职公司，双方签订劳动合同了王某呢入职当日就向公司书面承诺自愿放弃社会保险，而且呢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理由任何方式向公司提出任何要求。你看
1: 这又来一个同样的，
0: 对，他已经把所有的这种可能性都杜绝了，是吧？但是
1: 说的挺好，可能后期又遇到纠纷了哈。
0: 对，
1: 好，李律师，咱们一会儿来说哈。我们先来接通一下听众朋友的这个咨询的问题，也提示大家我们的节目呢正在直播，热线参与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咱们按顺序来哈。然后呢我们提示大家热线电话呢是87996288 87996288，还有呢就是微信平台的留言啊，我们的导播呢正在帮助大家陆续的来整理，接下来时间我们来集中的进行关注大家咨询的问题。这条微信留言呢是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就发上来了哈，他说本人呢现在已经打算了从现在公司离职，而且呢已经找到了新的入职单位，提前一周我就提出离职了，但是现在公司领导啊不同意我离职，还不给我开具离职证明，想咨询一下律师我该怎么办呢？
0: 这个实际上是用人单位和劳动者关于这个劳动合同解除的这么一个纠纷啊。那么实际上如果你跟这个用人单位达成了一个新的这种劳动合同关系的话，那么对于原劳动合同你劳动者不再要求继续履行，用人单位应当配合劳动者来去这个解除劳动关系，并且办理相关社会保险的转移手续。如果用人单位呢故意拖着不办，那么给劳动者造成的损失，用人单位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1: 那他现在应该去怎么做呢？
0: 实际上我个人认为呢，你应该有证据证明你在什么时间向用人单位提出了这种离职申请，用人单位在合理期限内没有给你相应的回复，或者是说不同意不开具离职证明，然后给你导致你有多少损失，你如果协商不成的话可以到劳动仲裁去仲裁。
1: 那他仲裁的话这个时间的周期会有多少呢？就是他肯定还是想尽快解决这个事儿哈。
0: 咱们仲裁实际上这个分两个期限，第一个呢是仲裁期限，就是你劳动者或者用人单位申请劳动仲裁的期限呢一般来讲是一年那么仲裁的审理期限实际上是比较快的，一般一两个月可能就能拿到相应的结果。
1: 这是比较快的哈。
0: 对，
1: 这个应该是如果说是协商不成，从法律角度来讲最快的措施就是申请仲裁了，是吧？
0: 对，因为你申请其他的我们知道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关于劳动关系的纠纷呢是一裁两审。那么像你这种情况呢，实际上仲裁如果要是调解的话可以相对来讲比较快。
1: 就是还是争取走调解哈，这样的思路才能更快的达到自己的意愿。
0: 对，跟用人单位这个协商以后呢，说可以调解，那么出具一个仲裁调解书，或者是说用人单位呢给你办理了相应的手续，那么你可以撤回仲裁申请，这个都是可以的。
1: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给他解答到这儿哈。继续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咨询啊，说李律师你好，我帮朋友家孩子盖章，是盖的大学生就业协议啊，然后呢他没有实际来上班，想咨询一下有没有什么法律风险。
0: 那么实际上这个是劳动者没有履行你们这个就业协议，就业协议原则上来讲它并不是一个劳动合同啊。那么对于你来讲，我们个人认为呢，还是应该跟这个大学生明确一下是谁的原因，双方不再履行原来签订的就业协议啊，这样双方有一个确认，对于你来讲呢，可能能够杜绝其他的法律风险。
1: 嗯，那这样的协议签订的话，会对于双方来讲是一种约束吗？从法律角度来讲，它有强制的执行力吗？
0: 它这种强制执行力倒不是很强，但是呢，它毕竟是双方对于就业关系，包括签订劳动关系的一个事前的合议。那么实际上，如果要是说劳动者要求履行这个协议的话，作为用人单位来讲，你不签订相应的劳动合同，或者是说不接收劳动者的话呢，对用人单位来讲是比较被动的。
1: 哦，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为他解答到这儿哈。好，节目正在直播啊，提示大家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呢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和关注，也提示您啊，如果遇到了法律方面的问题想向律师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节目的参与电话，或者呢是通过微信平台在线文字留言的方式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风景影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0: 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2: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3: 我爱你哈尔滨，
4: 我爱你哈尔滨，
5: 我爱你哈尔滨。
6: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 90.4 AM 837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合法权益被侵害怎么办？官司缠身，焦头烂额怎么办？上网查资料未必准确，却苦于联系不上专业的法律专家。别急别慌，看过来，听这里，法治直播间节目邀请百名法律专家为您专业护航，教您变被动为主动，每天和您零距离，法务问询，公正咨询，人民调解，尽在法治直播间。
7: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直播间节目，我是主持人严军。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邀请到的法律专家是来自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就法律方面的问题进行分享和交流。提示大家啊，节目的参与方式呢，持续为大家开通。一个呢是打电话，这个是和律师啊进行交流对话最直接的方式，87996288。另外呢就是在微信平台来进行文字留言，也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好，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和李新律师呢继续来关注大家的咨询问题啊。刚才呢有听众啊在我们的中间广告之间呢来发来微信啊咨询说，刚来单位头两年没给签劳动合同，社保啥的当时啊都没给交。后来签合同了，也给交了五险一金，但是最开始那两年却一直没有说法，现在也没有离职的打算，想咨询一下律师哈，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把那两年的社保给补上呢？李律师，
8: 那么这个呢，实际上按照我们社会保险法的相关规定啊，你可以到社会保险法的征管部门呢、去投诉要求呢这个他们向用人单位来追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但是可能前提是你要举证证明你们来到单位的头两年是存在劳动关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如果要是你不能够证明你们之间在头两年存在劳动关系，那么也就不涉及到社会保险的补缴问题。
7: 那这个证明一般需要提供什么呢？
8: 那么正常来讲，可能有的时候你没有其他的明确的这样的一个证明的情况下，你要走一下劳动仲裁。劳动仲裁呢裁决你们在什么时间和什么时间存在着这种劳动合同关系，那么你拿着这种生效的法律文书到社会保险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要求用人单位来承担这劳动关系存续期间没有缴纳的社会保险。
7: 那你看哈，他也说了现在没有离职的打算。那如果仲裁的话，是不是可能会破坏一个良好的基础关系哈？就是 那有没有什么更灵活的方式和建议呢？
8: 这个呢，我怎么说呢，就是说你现在是没有离职的打算，但是用人单位如果要是解除劳动关系的话，他也是需要有法定的理由的。那么看你的这个呢，可能你们到目前来讲也不止签订过一次劳动合同了，那也可能说你现在就是一个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期限，那么如果用人单位违法解除的话解除劳动关系的话，那么你也可以要求用人单位承担违法解除劳动关系的双倍的赔偿金。
7: 你律师的意思就是你不用怕就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你是有保障的那如果说这事儿呢我先不着急，我等我离职的时候我再来主张这个权利，会不会涉及到一个时效过期的问题呢？李律师，
8: 那么一般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在投诉举报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不涉及到这个时效过期的问题，但是在劳动仲裁这个期限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期限，因为我们劳动仲裁知道我们仲裁的期限就是一年的时间。那么你如果离职的时候呢，那可能你在离职以后一段时间没有主张，那劳动仲裁可能也不受理了。
7: 所以要注意一下这样的时间节点哈。我们再来关注后面的问题留言。这位听众呢说，律师您好，我3年前啊买的二手房，物业现在告诉我屋顶有原房主的废弃太阳能热水器，现在楼顶要做防水，那么这个废弃的热水器让业主处理，拆除和搬运的费用，想咨询一下律师，是不是应该由原来的房主承担呢？
8: 那么这个要看你在原来二手房的交易过程当中对于这个热水器的这个产权是不是有一个约定。那么如果要是说这个热水器在属于房屋的一部分，那么一并转让给你，因为热水器呢它可能中间会有一些管道啊是连接到你房屋的。那么如果要是一并处理给你的话，那么现在要求拆除的话，那么应该由现在的房主来承担。如果要是没有相应的约定，那么这个太阳能热水器呢又与你购买的房屋呢没有任何关系的情况下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应当由原房主来承担。
7: 也就是说这个要让他好好回去翻一翻这个合同是吧？
8: 对，
7: 翻一翻这个合同，看一看你当时有没有约定，如果没有约定的话，那这个费用其实是应该由原房主承担。
8: 对
7: 啊，如果有约定，就是都转移给你，都给到你了，那这个钱现在应该由你来支付了。
8: 对，
7: 好，那这个问题呢就为他解答到这儿哈。我们继续来关注听众朋友的咨询问题。当然呢提示大家啊，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呢是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那么就在劳动关系过程中啊涉及到这个社保缴纳的问题和大家正在来交流和分享。刚才呢李新律师已经和大家分享了一个案例哈，其实类似的事儿就是在实践当中呢还真不少。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也是结合李新律师的办案经验和大家再来分享一个案例啊。
8: 那我们下面分享一个案例呢也是涉及到社会保险的案例，但是可能涉及到的呢是工伤保险问题。那么工伤保险对于企业和劳动者来讲都是一个至关重要的这么一个保险。我们看一下案例是这样的。王某是2022年入职某公司，双方签订了劳动合同。那么王某在入职的当天就向公司做出了书面承诺，自愿放弃办理社会保险手续，并且不会就社会保险问题以任何方式对公司提出任何要求。在劳动合同履行期间呢，公司没有为王某缴纳社会保险，每月向王某实际支付工资4000元，其中包括800元的这种社会保险补助。那么2023年，也就是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王某在下班的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2024年人社局出具了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王某受到的事故伤害呢视同工伤。经王某家属申请，仲裁委员会审理了以后呢，做出劳动仲裁裁决书，裁决公司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恤金等相关工伤保险的费用。公司认为王某签订的承诺书自愿放弃购买社会保险，自己无需承担王某工伤保险待遇的赔偿义务，不服劳动仲裁的裁决，诉至法院。那么法院经过审理以后认为，依法缴纳社会保险是用人单位和职工的合法权益，也是应尽的法律义务，不能根据职工或用人单位的意愿来免除。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的相关规定，依照本条例规定应当参加工伤保险而未参加工伤保险的用人单位职工发生工伤时，由该用人单位照本条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项目和标准支付费用。所以也就是公司承担了本来应当由工伤保险基金应当支付的工伤保险待遇和相关的费用。
7: 那这个数额肯定不少啊。
8: 对。那么因为呢工伤保险呢它是不按地域的工资标准和经济状况来去认定的。工伤保险的标准呢是全国统一的。那么像这种工亡的话呢，这个对于任何一个企业来讲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7: 那这个实际上哈，我们在这个案件推进过程中哈，我们也是看到了，这个案件呢，它事实上给我们传递更多的信息，就是你作为用人单位，你没有依法去履行为员工缴纳这个社会保险的这样一个义务哈，然后呢，最终导致你事实上的支出反倒更多，是吧？
8: 对。那么法院呢，实际上做出了一审判决，也就是说，公司向王某的家属应当支付一次性工亡补助金、丧葬补助金、供养亲属抚慰金等。然后这个一审判决生效了以后呢，双方没有在上诉，就是一审判决作出以后，双方没有上诉，这一审判决已经生效了。
7: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这第二个案例和第一个案例其实是高度相似的啊，虽然说不是一个保险的种类吧，但是说最终的性质是一样的哈。你包括像法院审理的给出的意见也是这样说的哈，就是你双方你签什么协议，并不能免除你这样的一个法定的义务。
8: 对，因为我们在刚才我们也说了，就是在原来的合同法包括现在的民法典都有明确的规定，也就是合同双方或者是合同各方这个违反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而签订的合同，这种合同是无效的。那么合同无效的话自始无效，因合同履行过程当中造成的损失呢，按照各方的过错比例来承担责任。
7: 那其实呢，我们今天通过两个案例哈，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劳动者自愿放弃缴纳社会保险，那么在实践的司法审判当中啊，用人单位也好，还是劳动者也好，应该承担的相应的法律的义务，以及相应的法律的关系和责任啊，我们李新律师呢，和大家都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一个梳理。其实通过这两个案例呢，让我们更加清楚到社会保险义务呢，社会保险的缴纳啊，是国家法定的这样一个义务，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它是应该无条件去执行的，而且我们作为劳动者呢，也应该积极配合，并且应该依法主张你企业必须为我缴纳这些社会保险。
8: 对对。实际上我们对于用人单位来讲呢，我们要做一个提示，也就是说缴纳社会保险啊是一个法律红线，这个绝不能因为员工的要求就不缴纳了。那么企业呢也应当模范的遵守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为员工缴纳社会保险。
7: 这是对于企业来讲哈。那如果说是对于这个劳动者来讲呢，您作为专业的律师给大家做一些法律方面的建议吧。
8: 那作为劳动者来讲呢，就是貌似说我如果要不缴纳社会保险对我现在没有什么损害，那么可能反而有一些情况呢，就是我到手的工资可能更多。
7: 就是短期来看确实感觉这收入还挺丰厚。
8: 对，但是从长期来看的话呢，因为我们社会保险不仅包括养老保险，还包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业保险，那么一旦遇到你要退休或者是说发生疾病或者是工伤包括失业的情况，那么如果你没有缴纳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话呢，对你的损失更大，你不能响应相应的社会保险给你带来的福利待遇。
7: 而且啊，李律师给大家简单的算个账哈，就是说你看这种，就是我短期之内我放弃社保了，我到手工资确实是多了，但是我们参考第一个案例，过了十多年之后，到了这个法院的诉讼，最后结合这个相关的滞纳金啊、利息啊，然后法院判决之后，劳动者个人要承担大概是60%这样一个比例，那实际的支出和他多拿的工资比，他到底是吃亏了还是占便宜了呢？
8: 那肯定是吃亏了，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社会保险的滞纳金的比例还是相对比较高的。而且呢，就像他可能在我们第一个案例里边呢，用人单位并没有多余的支付给劳动者相应的社会保险的这个部分的金额。那么在第二个案例里边虽然给了一部分，但是这个案例呢目前双方并没有就此达成这个并没有就此产生纠纷。那么如果双方产生纠纷的话呢，也可能是基于不当得利啊，或者是各方面的又有通过诉讼来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
7: 好，那这个呢就是我们说，就是哪怕你是自愿放弃，哪怕是在实践当中就是公司交的这一部分补贴一部分给你了，你短期你看到利益了，但是这个应该用老板话应该用我们的俗话讲，就是贪小便宜吃了。
8: 就是法律有一个法验叫什么呢，法律不保护违法的合意，也就是说
7: 这是什么意思呢，
8: 双方达成了一致的意见呢，在法律上来讲叫双方达成合意了，但是你这个合意实际上是违法的，是违反法律上的强制性规定的， 那么这种情况下，你再要求法律来保护你这种违法利益，法律是达不到你所想要的这种请求的。
7: 嗯，虽然说协议是建立在双方这个自治意思表示基础之上哈，大家都同意这个事儿、
8: 嗯，
7: 但你本身你这个事儿你是违法的，那法律不可能保护你。
8: 对，所以呢，我们一定要铭记，就是说我们所有的意思自治的前提是合法。
7: 嗯，好，这个呢是需要我们来这个更多的注意的哈，尤其是在实践当中。今天呢，李新律师也是和大家重点的来分享了，就是对于劳动者来讲，你所谓的自愿的放弃缴纳社保啊，还是工伤保险啊，各类的保险，那最终可能面临的都是一个更大的一个法律的风险哈。
8: 对，这样的话呢，也就是说，社保问题绝对不是说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这个达成协议了以后就可以去免除这种法律义务的。这个呢，缴纳社保是用人单位和员工都应当严格遵守的一个法律底线。
7: 嗯，好，那这个建议呢，我们是提供给大家哈，希望我们在实践当中都能够更加的关注到自身的这样的一个法律的义务哈、
8: 嗯，
7: 但当然呢，也要注意到自己的法律的权利。

0: 尤其呢是当用人单位没有按时依法为你缴纳社保的时候，我们这个时候更是应该运用起法律的武器来维护自身的权益了。
1: 啊，对，
0: 这个时候我们常见的有效途径有哪些呢？
1: 如果要是明确双方存在劳动关系这样的一个前提的话呢，我们直接向社保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啊，要求社保征缴部门调查以后呢，责令用人单位来补缴。这是一个最快的一个方式。
0: 好，这是唯一第一个渠道哈。
1: 啊，
0: 嗯。
1: 那么第二种方式呢，就是说如果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那么劳动者呢有可能会因此向这个劳动仲裁部门去申请相应的这个损害赔偿。也可以到法院去通过诉讼来解决。
0: 嗯，这第二个方式是仲裁，第三个方式是起诉，是吧？
1: 对
0: 啊，相当于我们有三个方式来走。第一个呢，就是到社保的这个征缴部门去投诉举报。
1: 嗯、
0: 第二呢，可以申请仲裁。第三个可以到人民法院进行诉讼，
1: 对，
0: 来维护权益。
1: 但是我们要强调一点，也就是通过仲裁和诉讼的过程呢，必须是实际因为没有缴纳社会保险给劳动者造成了损失，这种情况下才属于这个劳动仲裁和法院的受。
0: 那我们怎么理解这个造成损失？
1: 就是比如说因为没有这个缴纳医疗保险，导致我在看病的过程当中个人多支付了多少的费用，那么这种多支出的费用就是你的损失。那么如果你要是在没有使用社会保险，也没有给你实际造成损失的情况下呢，你直接提起这个劳动仲裁啊，或者是诉讼啊，这个不属于仲裁和诉讼的范围。
0: 嗯，好，这个就是诉讼的这个理由哈，这个请求还是需要大家予以注意的。好，那在今天节目当中啊，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呢，是围绕着这样一个相关的法律的关系哈，和大家呢进行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梳理和讲解。非常感谢李新律师今天在节目当中带来的精彩讲解和介绍。那么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将会继续邀请黑龙江盛德律师事务所的李新律师做客到直播间，和大家呢进行更多法律话题的分享和交流。那李新律师，我们明天和大家继续来分享哈。
1: 好，我们明天见。
0: 好，也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关注了本期的法治直播间节目。稍后时间啊，为您播出的是新居时代，共同来关注您的房产问题。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关注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德国哲学家康德曾说，有两种东西思考越深就越令人敬畏，一个是头上的星空，一个是心中的道德律令。卢梭曾说，一切法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非刻在大理石上，也非刻在铜表上，而是镌刻在公民的内心。学法、知法、守法，法治信仰应该是每个公民神圣的体验。

0: 你试过用声音了解一座城市吗？
1: 中国哈尔滨市火车站第九届亚洲冬季运动会开幕。
0: 听，这就是哈尔滨。

聆听哈尔滨，爱上一座城。

0: 这里是声音书房，
1: 这里是声音书房，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
1: 一本好书，
0: 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版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2: 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郭梭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咱们书接上回，这金辉呀，那看到了这两件衣服，转面一想，当初这手帕金鱼儿，原是从巧娘那儿得来的，焉知不是那贱人从中作梗，就是书香翻出的玉钗。我看那诗俊并不惧怕，那这掖团的正气，细细的想来，其中是必有隐情，是我一时气恼，乱了方寸，不分青红皂白，就把他二人给委屈了。多亏了这梁氏乳母给想了这么个计策，如果金牡丹真自尽了，哎，我金辉做事这未免太狠。这心里边想起来，金辉他也自责呀，便问何氏夫人，女儿现在哪里呀？何氏说就在这儿呢。

听说啊，老爷来了，他就上他干娘那边去了。金辉一听，紧张啊，你同丫鬟把你姐姐给我请来。金章去后，这何事就和金辉说，据我想来，老爷不见女儿倒也罢了，唯恐见了姑娘老爷又要生气。金辉明白夫人的话有讥笑之意，金公也没有答话，只是付之一笑。只见金章哭着回了，我姐姐断不来见您，说唯恐爹爹那见了他又要生气。金公听着哈哈大笑，哈哈哈哈，真是有其母必有其女呀，无奈何，反夫人陪着我到那儿走走如何？这何事？一看金辉呀，那挺高兴，只得叫张妈妈引路。这老夫妻进了角门，来到了跨所之内。沙秋葵、沙凤仙姐妹知道金太守来了，早已回避，人家是一家人，要说几句亲近话，自己在这儿多有不便。早见三间房屋，那两名家所有的摆设泼泼的雅而不俗。你也想一个山沟里边，那要跟官宦人家相比，天壤之别。虽然这些个东西全都是一些粗陋的东西，没有玉石书画那么珍贵，但是也是雅而不俗。这全都是沙凤仙在这里替金牡丹调停的。张理事把软帘掀起来，喊了一声，女儿，老爷亲自看你来了。金公啊走到屋里边，见牡丹小姐面里背外那一言不答，金公就知道自己的姑娘还生气呢。老爷一看着金牡丹穿的那这粗布的衣裳，回想起那当初嘞，自己的姑娘那满头的珠翠，浑身全是宝贝，不由得痛彻肺腑。金老爷的眼泪那吧嗒吧嗒的还掉下来了，也觉得对不起金牡丹。牡丹我儿，是为父委屈你了，皆由当初那一时气恼，不加思索，千错万错那都是为父之过，难道你还怪爹爹不成？你母亲也在此，快些见了吧。张妈妈一看金牡丹端然不动，连忙上前说，女儿啊，你乃是知书达理之人，这样做如何使得？老爷太太是你的生身之母，尚且如此，若是我夫妻要得罪了你，那时岂不更难为情了？你也快些下来叩拜老爷吧。此时的金牡丹那是泪流满面，这心里这个委屈那就别提了，心想，爹呀爹呀，你是真的狠呢，如果女儿要是听了你呢，现在早就不在人世。金牡丹觉得也是说的有理，就这样下了床双告禀，而不知犯了何罪，使爹爹比孩儿自尽。如今现为皇家太守，倘若遇见孩儿之事，爹爹断离不亲，憋死女儿那是小事，岂不与德行有亏？孩儿无知顶撞，望且爹爹宽恕才是。襄阳太守金辉听了，这老头子羞的是面红过耳。金辉是满面陪笑啊，就把金牡丹小姐搀起来，我的儿说的太对了，以后你

爹爹为官的时候要着实小心。以前之事啊，还是那句话，千错万错，全是你爹做的不对。这件事儿就让他过去吧，一天的云彩那就算散了。又向何氏说：“夫人，快些与女儿把衣服换了，我到前面致谢各位恩公。”说完了以后，由哪屋里走了。张丽仍然引至了大厅。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对金辉说：“方才主管带领着众义门来央求于我，唯恐大人责怪他们。你说这些人能不害怕吗？他们一看着贼来了，那呼啦朝全跑了，各扫门前雪，各人顾各人，把金辉一扔，让蓝晓给抓着画张力迎至了庄门。刚到厅前，就见金公在那儿站着，现在换了崭新的衣服，再这么一看，真有太丑的威风。这就叫人是衣裳马是鞍。见了众人以后，连忙上前致谢。铁面金刚沙龙就请太守北下欧阳春是进厅就坐。东方侠贺妖狐这话就问北侠如何剿灭巢穴。北侠一听，哈，我等押着蓝晓入山，就把辎重全都散与了喽啰，所有的寨山全都放火烧了，现在把蓝晓这厮压在了西院，叫人看守。这些喽啰兵让我集合在一起，让人看守，请太守发落。金辉这个高兴，心里说话，要是没有北侠欧阳春这些个能人异士，我金辉的脑袋早就搬了家了。这金辉站起来也再致谢：“多谢众位恩公搭救我金辉，即将贼首擒获，下官我也不敢自己做主，待到任上那即行奏折，连贼首押赴东京汴梁，交到开封府包相爷，让相爷处理，到那时自有定论。”这话一听，既然如此，这蓝晓倒要严密防范，好好的看守，因为这蓝晓那可是那襄阳王赵觉的那陆军大帅，谨防襄阳王赵觉派人前来那搭救蓝晓。这蓝晓知道很多襄阳王赵觉造反的证据，大家是波得不防，兄弟我们三个人去而复返，那是因为听到严查散严的人巡按襄阳，钦派锦毛鼠白玉堂我五弟随任供职，因此弟等那急急的赶回来，打算请我老哥哥铁面金刚沙龙那一同赶奔襄阳，帮着五弟白玉堂共同查访襄阳。既然有要犯在此，说不得必须耽搁几日的功夫，沙兄长、欧阳兄、丁贤弟，大家聚各在庄，留神照料蓝晓。那唯恐襄阳王那里遣人前来盗取，这是事关重要。就是太守夫人，那路上一定要多加小心。我看小弟那护送太守前往，等到太守您到了襄阳镇所，急急备下奏折，待折子到时即行，就把这蓝晓押到开封府，着实已毕，我再赶奔襄阳。那硕乎与此事有意，不知众位兄长意下如何？大伙儿这么一听，心里说话，这智话智慧超长，要不人说那叫贺妖狐，这位这心眼儿啊，那真比狐狸还多。那金公笑了，

0: 只是要劳各位恩公，在下这心里边实在过意不去。那说话的时候，酒宴那摆下了，大家入座饮酒。只见张丽悄悄的约沙龙在耳边那私语。沙龙出席来到后边，见了沙凤仙、沙秋葵，就把牡丹一事一一续明。沙龙看了看沙秋葵，瞧了瞧沙凤仙，秋葵呀、凤仙呐，我说的如何？我看那一女子举止端庄，绝不是村庄人的气度，果然不错。沙秋葵听得这，若见牡丹姐姐不知还在咱们这儿住还是不住，还是要随着那太守前去上任。沙龙听到此，自然要随任，跟着他父亲父母赶奔襄阳，岂有单单的把金牡丹小姐那留到此处。沙秋葵听得这，我看牡丹姐姐她不愿意去，若见连衣服也不换，仿佛有很多的委屈，那眼睛全都哭红了。莫若爹爹您问问太守，那到底带他去还是不带他去，那早早定个主意这才是。沙龙看着沙秋葵，那何必是多此一举，哪有他父母既然认着了不带着走呢，还要把姑娘留在人家的道理，这都是你们贪恋难舍，心生妄想。这事儿我不管，你牡丹姐姐如果不换衣服，我就拿你二人试问，少时我从太守还要进来相看呢。说完了以后，这铁面金刚沙龙一转身到前厅去了。沙凤仙一听啊，那是低头不语。这些日子沙凤仙和金牡丹两个人那关系挺好，金牡丹琴棋书画知书达理，这沙凤仙觉得和金牡丹待着能够学很多的东西，只有这沙秋葵把嘴的一咧，哇的一声还哭了。沙秋葵奔到了后面，见到了金牡丹，一把拉住了。
1: 哎呀，我说姐姐呀，你快要走了，我们可怎么好啊？说句实话，我真的舍不得你走。哎呀，姐姐呀。
0: 牡丹也陪着掉下了很多的眼泪，众人不知为了什么缘故。那随后沙凤仙也来了，就把此事说明，大家是这才放了心。何氏夫人过来拉住了沙秋葵，我的儿啊，你不要啼哭，你也舍不得你的姐姐，难道也说你姐姐就舍得你吗？哪里知道我心里也舍不得你，等着我们到了襄阳任所，那急急的派人前来接你，实对你说

贵嘣嘣嘣，那就给何安世磕了三个响头，把何安世吓了一跳。我说秋葵，你赶紧站起来，别用这么大劲儿啊，把脑门子再磕坏了。沙秋葵嘿嘿一笑，嘿嘿嘿，哎呀，你要给我娘磕头，我就应该卖点力气。是夫人，把他搀起来以后，沙凤仙就说：“牡丹姐姐，你也不要哭了。这如今有了傻妹子。”牡丹扑哧一声笑了。这沙秋葵把眼珠子一瞪：“我这凤仙呢，你怎么这么说啊？有了个傻妹子，难道一说你讥笑我沙秋葵缺心眼儿吗？我跟你说，你们说的话我全都懂，你们觉着我好欺负。”沙秋葵一说这话，金牡丹金小姐让沙秋葵呀、全给逗笑了。沙凤仙看了看沙秋葵，我说：“妹子，你只顾了认母亲，方才我爹说的话你是不是忘了？”沙秋葵一听：“我怎么会忘了呢？”便对金牡丹说：“姐姐，你把这衣服换了吧，我爹可说了，你要是不换衣服，我爹呀可拿我们俩人试问，我们可弄了个不孝之名。我的姐姐呀，你无论如何呀也得依着我们俩，你若把我沙秋葵当亲妹妹，你就换了衣服。你呀真是瞧不起我，觉着我沙秋葵浑浊闷愣，哎呀，不把我当妹子看，你就别换。”张妈妈也来解劝金牡丹：“那到底那换不换衣服，您是单听下文。”道德三皇五帝，功名夏侯商周，五霸七雄闹春秋，顷刻兴亡过手，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撒种后人收，也无非是龙争虎斗。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沙秋葵呀、劝金牡丹那换衣服，金牡丹那开始和沙秋葵沙凤仙那是依依不舍，不想着走啊。沙秋葵就说：“我说你赶紧换了吧，要真不换，我爹那脾气那我知道，就得拿我二人试问。你不换，一会儿张妈妈也来劝。”凤仙吩咐丫头就把小姐的衣服给拿来，彼此那穿的。金牡丹爱不过脸去，只好重新梳洗打扮，不多是梳妆已毕，换了衣服。大伙儿的一看，哎呀，比刚才那又美了几分，小姐气质也好，那颜色也好，再加上金牡丹金小姐知书达理，又懂文学，琴棋书画，那个气质在这一摆，大伙儿全都佩服。牡丹小姐又把簪环首饰拿出了许多，赠给了沙秋葵和沙凤仙两个人，深谢金牡丹。咱们话分两头，再说这大厅上，现在这些人直呼斟酒，刚然坐下，就见焦赤大声的喊道：“我这沙大哥，今日欧阳兄、智大哥全都来了。前次说了亲事，今日我定个规矩。”一句话那说呢，也有笑的，那也有愣的。那愣的不知道这焦赤说的是什么话，冷锅冒热气，撞出这么一句来：“此话从何说起？”笑的是笑他是性急，哎呀，是粗莽之甚。
沙龙那看了看这就

吃。我说贤弟呀、啊，你忙什么？为女儿之事，那何必是在此一时呢？焦赤看了看沙龙，我大哥，并不是焦赤的性子急，那明知智大哥那又要随着那金太初赶奔襄阳，且不又是耽搁了，还是早些定下为师。丁二爷看着沙龙和焦赤，丁兆会说话了：“众位不知啊，焦二爷为的事早定了，他还等着吃喜酒呢。”焦赤看了看丁二爷，单等着吃喜酒，那这里放着现成的酒，来来来，咱们吃上一杯。那说完了以后，那端起来，这焦赤是一饮而尽。这大伙呀，这开怀畅饮，酒饭已毕，金光便要了笔砚来，就给长沙太守邵邦杰写了一封信，连手帕还有紫金鱼这月钗全都封妥了以后，当面交予了丁雄，让丁雄回转长沙，托付邵邦杰此事查清访明。匆忙之间呢，这金光只说了金牡丹是投河自尽，却忘了说牡丹已经被人搭救，以及妇女重逢，赏了丁雄20两银子。丁雄也挺高兴，即刻起身行事，赶奔长沙。此时沙龙已到后面，沙秋葵看到了沙龙，那嘿嘿的一笑，我说爹，我也有喜事儿。铁面金刚沙龙那听了就是一愣，心说话刚才前厅上这焦赤那提着喜事，那沙凤仙和小侠爱虎那成亲的事儿，这沙秋葵说他那现在也有喜事。当时老沙龙把脸望西沉，哎，我说秋葵啊，休要玩笑，你到底有什么喜事跟你爹讲上一讲。爹呀，那何氏老夫人就把我认为了女儿，哎呀，我呀都给她磕了头了。牡丹小姐现在也换了衣服，还要请太守与爹爹那一同拜见。沙龙啊来到了厅上，就把这事告诉了金辉，那请了这太守金公来到了后面。牡丹小姐出来先拜见了铁面金刚沙龙。金牡丹知呢，要是没有铁面金刚沙龙，没有沙龙搭救自己，那现在自己身陷黑狼山，那早就失了身了。沙龙一看金牡丹那今天穿的衣服，那这崭新的衣服，那绫罗绸缎的花团锦簇，那满心的欢喜。金牡丹又给金公见礼，金公连忙搀起，见牡丹依然是规格的装扮，虽然欢喜未免有些凄惨。牡丹又带了秋葵与义父见礼，沙秋葵往地下一跪，哎呀，女儿我沙秋葵给义父见礼，那崩崩崩又磕了3个响头，镇子人这耳朵那全都嗡嗡的。金公连忙吩咐让金牡丹把沙秋葵那搀起来，沙龙也叫奉献给金公合适见礼。金公又谢沙龙，那小女在这卧虎庄打搅了多日，多蒙兄长与二位贤侄女照顾金牡丹。沙龙看着金公，不敢不敢，那小姐来到卧虎庄，真是我卧虎庄蓬荜生辉，我呀是求之不得。这些人在一起呀，亲的干的
又见父亲，又见母亲，这世界上的事儿就是对立统一，那有高兴的就有悲伤的，那有穷的那就有富的，有高的就有矮的，有美的就有丑的。现在这些人只管认亲，那高高兴兴，旁边就把张氏的夫人李氏，哎呀，那丑的这眼红红的，热热的，这眼泪不由得是洒露胸前，就用这手帕呀，那这左擦右擦，早被金牡丹金小姐那看了个正着，便对金公说：“那孩儿要一世相禀。”金公闻听此言，我儿有话只管说。爹呀，孩儿的性命，孩儿能有今天，多亏了我干爹干娘的搭救，如果没有他们二人，女儿早就葬身于府，再不能与爹爹相见。而且他们老夫老妻，膝下无儿无女，十分的孤单，求爹爹那务必他老夫妻带到任上，孩儿也可以稍微报答。爹爹，古人说得好，受人点水之恩，须当涌泉答报。他老夫妻就是孩儿的重生父母，再造爹娘。爹爹，您一定要把他老夫妻带到任上。金国听至此，金辉不糊涂，自己的姑娘能够有今天，能够活着，多亏了那张丽夫妇。那如果张丽夫妇一网那撒下去，那把金牡丹要打捞上来，那人家要是不管，后果可想而知。金公点了点头，那正当如此，我儿只管放心，就叫他老夫妻那收拾收拾东西，明日随行也就是了。张氏妈妈听得这才破涕为笑，心想金牡丹小姐那真是知书达理，懂得报恩，懂得感恩。你看现在社会里面，有些人助人为乐，有的人出了车祸，结果在那躺着没人管，好心的人一扶他，把他送到医院，我呀他恩将仇报，倒说这个人那撞了他，讹人家的钱，这真是天理难容。这样的人呢又不懂得报恩，暂时讹了人家的钱，您可别忘了这句话，那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和人家金牡丹相比，那真是天壤之别。铁面金刚沙龙又同这金辉那回到了厅上，这金公见设宴丰富，说句实话，这桌的酒菜那花了不少钱，未免心甚不安。沙龙说，今日此宴可谓四喜俱备，大家坐了待我说来。太守金辉那人家是国家的命官，江阳的太守，自然做了首座，那往下是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丁二侠孟杰焦痴，下手却是沙龙与张力。焦痴先说话了：“大哥，您说这有四喜，哪四喜呀？现在我早就着急了，若说是了有一喜，俺焦痴我这人那心眼儿最实，我就喝上一碗，大哥以为如何？”沙龙他清了清嗓子：“哈哈哈，要说这一喜呀，金太守今日一家团聚，那又认了小姐，这个喜算不算呢？”焦痴听了以后：“嗯，大哥说的
那真是一喜，可喜可贺啊！你就。

喝了这一杯。就见焦痴把这碗酒端起来丝儿搂下子，那一口就全喝了。我大哥，你说这第二席。铁面金刚沙龙看了看大家，说第二席呀、就是贤弟说的。在焦痴一听知道要说什么，焦痴这高兴就别提了。这第二席嘛，今日凑着那北侠欧阳兄，那还有智贤弟，全在我这卧虎庄，就把女儿的大事那定了。从此咱们三人那便是亲家了，一言为定，所有那边的礼节以后再说。焦痴一听他就喊上了，好啊，这才痛快，这二席俺要喝上两碗呢，一碗陪着欧阳兄和志大哥，另外一碗陪着我大哥，陪着您。因三人如今也就成了一家人，贯众才是。说着大伙儿全笑了。那果然北侠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铁面金刚沙龙之彼此换杯。这焦痴寡妇前言，焦痴又喝了两大碗，那喝的那酒啊，那全顺着那脖子往下流。焦痴是真高兴啊，还在这喊，我说大哥，您接着说，这三喜是什么？沙龙说，这三喜就是明着太守那荣任高升，那赶奔襄阳前去赴任，咱们算是践行了酒席，不知各位是意下如何。焦痴听完了以后，那兄长您呐、真会打算吧，一举两得，嘿，这也都罢了。您是不是想省点酒钱？说句实话，省点也不错。那将来呀、我焦痴陪着大哥您喝。就这样，这焦痴又把酒杯端起来，滋儿搂一口，他又干了。这孟杰说话了，我说大哥呀，那刚才您说了三喜了，第四喜不知是什么？俺孟杰我要洗耳恭听。沙龙是哈哈大笑，要说这四喜，监工这了小女为干亲家，那欧阳兄与知贤弟定了小女为儿媳妇，那是新亲家。那张老张太守的小姐那为女也是干亲家，公盘算起来，那今日乃这三门亲家那大聚会，难道不是一喜吗？焦痴听完了却不言语，也不喝酒。丁二爷那看了看焦痴，二哥，这碗酒为何不喝？焦痴说话了，哈哈哈哈，你们的亲家闹他们的亲家，那管我什么相干？这酒我焦痴那不喝。丁二爷看着焦痴，焦二哥，你莫要打不开算盘，将来这里的侄女过门的时候，他们亲家爹对亲家爷，那咱们还是那亲家叔叔呢。那说着大家全笑了，彼此欢饮，这就叫酒逢知己千杯少，那话不投机半句多。喝酒啊，那喝的就这个气氛。大伙儿喝完了酒，那吃过了饭，这天就很晚了，大家休息。等到第二天，那金太守起身，那智化也怕金太守出事，就和金辉随着，就是沙丘魁、沙凤仙、金牡丹三个人痛哭不止，在一起有了一段时间，那也有了深厚的感情，不忍分别。那好容易众人这才劝开了，智化又谆谆嘱咐那好生看守蓝晓。

等到折得到了，就把蓝晓押着东京汴梁开封府审问口供。北侠又关注智化，一路上要多加小心，大家彼此珍重，执手而别。回庄的回庄，那么以后又发生了什么事儿？您是单听下回。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应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号音。三顾频频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把君山卧虎沟、北侠欧阳春、智化、丁二侠、沙龙这些人交代完了，翻回头来，咱们再说说这小侠爱虎。由打君山卧虎沟出来以后，小侠爱虎在卧虎沟这酒可没少喝，左一杯，右一盏。因此他上路的时候，那就有十成的醉意，背着包裹往外就走。由于这酒喝多了，这脑袋是晕晕乎乎，因此小侠爱虎没走多长时间，找了店房，我就开始休息。等到第二天，这酒啊还没醒呢，爱虎这酒喝的太多了，就觉得脑子是昏昏沉沉。就这样，第二天起身登城，结果没走多长时间，觉得身体匮乏，觉得浑身上下全不得劲儿。爱虎一想，我呀，先休息休息，看起来我这酒啊，以后要少喝呀。酒要少吃，那话要多知。哎，上一次就是因为我贪杯误事，那所以远到了卧虎沟，这才没见着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智化，我一定长志气。爱虎又休息了一宿，心想这样不行，如果照这速度赶到襄阳，兴许又错过了我的义父还有我师父。爱虎啊，早早的起来，这天呢也就在三更刚过，小侠起来背着包裹披星戴月就往前疾走。爱虎想把前两天的路程那给补上来，因此小侠爱虎脚下加紧，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往前走着走着，天光渐亮，碰到了一位老人。爱虎就问说，赶奔襄阳，我这道走的对还是不对？这老人这一看爱虎那是个孩子，另外走得满头大汗。这位老人就说了，哎呀，小客官呐，你要赶奔襄阳府，你这道可走错了，你应该呀那往正东，结果你往东北下来了，那现在你必须把路转回去。亏了这位老人还挺有耐心，告诉爱虎应该怎么走怎么走，然后在哪拐弯。爱虎听了那是千恩万谢，给老者恭恭敬敬施了个礼，多谢老伯伯。这爱虎一转身，按照老者指引的道路赶奔襄阳城。现在爱虎啊真把这喝酒的毛病改了不少，一顿呢就喝上三杯两盏，解解馋也就得了。一路上无非饥餐渴饮，小行夜住，这一天来到了襄阳城。到襄阳城上一看，襄阳也是湖北的一个大城市。爱虎到这一看，嚯，这襄阳城里边还真挺热闹，买卖铺户鳞次栉比，街上的人呢车水

马龙，那侍奴工商三教九流，回汉两教，僧门两道，推车的担担的，卖米的卖面，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的汉，这里边是热闹非常。爱胡心说，我到哪儿去找我的义父。这爱虎就在这襄阳城里边找开了，你也想北下欧阳春、东方侠贺妖狐之花，还有丁二侠，人家呀根本就不住店，全都住的那这野寺古庙，也怕襄阳王赵觉有所察觉。这爱虎也不知道，就在襄阳城里他可就转开了，找了很长的时间，结果也没找着欧阳春等人。爱虎心说，倒霉是真倒霉，没成想到了襄阳没有找到我的义父，这可如何是好，把小爷爱虎急得浑身是汗。最后爱虎一想，既然没有找到我的义父，听说我义父到这儿来是为了防一防襄阳王赵觉的底细，我呢也用耳朵摸一摸这赵觉是不是有造反之心。小爷爱虎就在市井之间那没事溜达，那有的时候那就找地方，找墙角背风的地方往那一眯，那旁边有很多人议论纷纷。爱虎一听，呀，襄阳王赵觉还真是要造反呢，就请大伙议论这赵觉如何招兵买马、聚草存粮、驯养很多的死士，那还设了什么招贤馆，听说有不少的武林高手、江洋大盗、海洋飞贼、滚了马的强盗投奔赵觉的那也不少。另外赵觉定了什么蒙丹蓝谱，就把这些人的名字全都写在上面，将来如果推倒四地人种，就按着蒙丹蓝谱是大封官职。这蒙丹蓝谱至关重要，有人给出了个主意，就在襄阳王府里边打造了一座冲霄楼。冲霄楼里边全都是西洋八宝转型的螺丝，消息埋伏，那要人进去要不懂，那就得粉身碎骨，无进无回。听说这里边还设了什么铜网阵，现在赵觉那还了得，手下的要兵有兵，那要将有将，看起来赵觉他就要造反呢。哎，我在这眯缝眼听，心里说话寒哩，赵觉真有拨尘之心，现在我把这事扫听清楚，我呀到襄阳王府周围转上一转，那兴许就碰到我的义父欧阳春还有我师父。这小爱火心里还挺机灵，到了襄阳王府周围那转了几天，听到了襄阳王不少造反的消息。这一天爱回想啊，干脆我就到襄阳王府对面这酒楼上一边喝酒一边窥视。爱虎噔噔噔就上了楼了。襄阳王府对面有一座酒楼，这座酒楼叫全聚楼。这爱虎噔噔噔就上了全聚楼。小爱虎刚一上来，有这小堂官赶紧跑过来，哟，我说小爷呀，你是要吃酒？爱虎一笑，我要吃酒，你们这儿有什么上等的好酒只管给我端上来，如果要是有好吃的也给我端上来，我不吃素菜，专门喜欢吃肉。小伙计一听，嘿，可爷您到这儿可算来对了，我们这酒那有好酒，多年的陈酿，您不喝然还罢了，您一喝呀您就觉得那别的地方的酒那毫无滋味。另外我们这
那卤猪卤鸭，那包括羊杂，那相当的有名。另外我们这儿的鸭脖鸭翅还有鸭心，包括鸭肠，哎，可以说是正宗的很。哎，胡一听好，迅速准备。这小伙计下去时间不算太大，就给准备了很多的肉食，另外还抬上了一坛的好酒。这爱虎挺高兴，心里说话，我已经到了襄阳了，这一次我好好的喝上几杯。找的这座呀，就在襄阳王府的对面，隔着窗户把这襄阳王府那看得真而切真。一看襄阳王府的大门开了，这里边的人呢是里出外进，人可不少呀。爱虎正在喝酒的时候，就见由哪远处来了两匹马，这两匹马呀那匆匆的就进了襄阳王府。当时爱虎看了看这两个人，心里说话，耶，这两个人我看着怎么有点眼熟啊。小爱虎仔细看了看，这才看明白，原来这俩人啊，那全都是霸王庄那小霸王马强手下的。爱虎在小霸王马强那手下待了多少年，对这两个人颇为熟悉。其中的一个那就是赛方硕，叫方雕。这赛方硕方雕咱前文书讲过，那就是背着那美女朱将真，这个朱将真那放了锦娘，由于方雕相中了锦娘，在夜晚之间地牢里边就把这锦娘背出来，实际上背的是朱将真，结果在夹沟那儿就让北侠欧阳春截住了方雕，就把方雕这刀啊让北侠欧阳春给削了，这小子是逃之夭夭。这方雕恶习不改，投到了襄阳王赵觉的手下，那小诸葛沈仲元包括铁臂猿猴邓车等人也来到了襄阳王府。要说起小诸葛沈仲元来，这人可不简单。沈仲元是怎么想的呢？沈仲元心里说话，这襄阳王赵觉现在有谋朝造反，有着篡逆之心，我沈仲元呀那做个底细，那将来我见机行事，帮助三侠五义，帮助朝廷剿灭赵觉。沈中元也是一片那侠义之心，不过他这侠义的行为和一般的侠客有所不同。咱们脑子里的侠客全都是嫉恶如仇，杀富济贫，看到了恶事，看到了坏事，摁崩黄推燕翅，嘎嘣苍子狼拉家伙拽宝剑，那就把恶人咔巴拉碴的一杀。这样的侠客呀，说句实话，这叫明侠客，那好做呀。要像沈中元这样做侠客，那真不简单。在襄阳王面前，还得迎合襄阳王，还得给襄阳王抱粗腿、捧臭脚，这脸上笑着，这心里边还要想着如何。襄阳王赵觉这些个坏事，包括他手下这些个恶奴，那将来如何除了？如果襄阳王赵觉要是定下什么计划，这小诸葛沈仲元还要想方设法的官府报信，给三侠五义帮忙。所以沈仲元这种行为，那也是地地道道的侠义行为，只是人所不知。这就是沈中元那比其他人高的地方，要不人家叫小诸葛，就说明人家这脑瓜十分的聪明。
咱们放下沈中原不提，单说有这么一天，前面说咱们也讲那黑狼山的金面神蓝晓奉了襄阳王赵觉的差派，准备在黑狼山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给接了，然后把金辉押到襄阳。襄阳王赵觉劝说金辉那和他一起的反叛朝廷，没成想没过多长时间，黑狼山的也散兵游勇，那来到襄阳王府，襄阳王赵觉面前的痛哭流涕：“王爷，完了完了！”襄阳王赵觉就吃了一惊，他手下的这些个能人也是一看，我说到底出了什么事？哎，王爷，那现在金面神蓝晓蓝大帅已经让卧虎沟的那铁面金刚沙龙，还带着什么欧阳春还有智化等人，结果就把蓝将军给抓走了。这北侠欧阳春那带着人把山上辎重粮饷那全都给转移到那卧虎沟，把这喽啰兵全都给遣散了。现在蓝大帅已经被他们押到了卧虎沟，咱们这贺狼山完了。襄阳王赵觉这一听颜色更变，襄阳王心里坏了，这蓝晓被抓那可麻烦了，因为金面神蓝晓知道自己那很多的底细，自己给蓝晓写这封书信那是不是北下欧阳春等人得到了，这要是呈到四帝仁宗面前，哎呀我可够呛。当时襄阳王赵觉脸色陡变，他的脸色一变呢，有人就猜出来了，襄阳王赵觉在心里有点害怕，他手下这些个能人异士，其中有个小子那叫三手真人，叫刘道通。刘道通啊迈不出来，刘道通是个老道，要说这老道确实有些个本事，从知三才小四象，通八卦会九宫，研究孙子兵法黄石三略子牙六韬，他也研究了不少，可是这位是不走正道，你有这么大的本事就应该那做点好事，为国家为百姓拨点力，可这位呀他就投靠了襄阳王赵觉。刘道通啊掌中七星丧门剑，武艺那也挺高，这家这口剑也是一压武林，他也挺狂，三手真人刘道通迈不过来，打击手高诵法号无量天尊：“王爷您不必害怕，有点是兵来将挡水来土屯，不是金辉让北侠欧阳春他们给救走了吗？没有关系，贫道献上一计，我这一计乃是一石三鸟之计，只要这个计策成功了，连金辉在那长沙太守邵邦节还有那巡按严查散他们三个人那全都脱不了干系，就把他们三个人是一网打尽。

0: 记录成长脚步声声，见证梦想振翅飞翔。家校共育交响曲，智慧父母必修课。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与爱同行，做孩子成长路上最温暖的微光。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天向上啊。那么今天呢是2025年4月23日，也是第30个世界读书日。在这个充满墨香的特别日子里呢，其实书籍都像一把神奇的钥匙，能打开孩子们认知世界的大门，也能搭起亲子沟通的桥梁。那么今天呢，哈尔滨第30个世界读书日的主题呢是这样的，就是我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今年的世界读书日的主题定为阅读通往未来的桥梁，倡导呢通过阅读开拓视野，传递智慧，为人类共建美好的明天。那么白文老师，今天咱们说谈一谈就是这个读书日的相关话题啊。其实说起读书这件事儿，我相信大家其实都多少是有发言权的，
2: 心中都很笃定这件事情一件是好事，尤其是作为家长朋友，就是培养孩子有读书习惯，这是一件就是必须要做的事情，但是又觉得特别难做到的事情。
1: 其实我就想起来前两天咱们做节目的时候，你就是让你的儿子每天早上坚持去打卡
2: 晨读
1: 啊，晨读。哎，我真的刚才这个我就在想，我有没有这种坚持阅读的习惯。其实我们家在每年的这个新的一年的时候呢，都会在这个12月31号1月1号之前就做出来一个新的一年每个人的一个计划，或者是我要做的几件事儿。当中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我老公就特别好，他在上面写了每天坚持阅读30分钟。但其实这是我的一个遗憾，这我在这个其实阅读的这件事上，我觉得我就没有什么特别发言权。就像你说的，我也觉得特别好，但是怎么就坚持起来这么难呢？
2: 是，所以往往有的时候就是比如说对于减肥或健康最有益的方法是运动，但是坚持却坚持不下来。那时候觉得对于学习这件事情，读书是最有用的事情，而且是最能够简单达到的事情，做到的事情，但是也很难坚持下来。你会发现吗，好像是这个越是简单，越是能够对我们的生活有益的事情，反倒是让我们觉得很难做到。还有教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发现原来如果说孩子他愿意读书，如果他读的书的这个量就够多的话，其实对于他学习任何一科都不是问题。
1: 而且我觉得就是孩子如果能够掌握从书当中找到这个知识体系，构架成自己的这种内容来支撑自己的理论或者是后面的学习的话，其实等于他的这个学习能力的这个自我组织能力是非常强的。
2: 对，
1: 那他其实以后干什么他都可以通过学习，自我学习的这种方式来实现了。
2: 他可以主动去吸收知识，是吧，他愿意看到这个新的知识点新的信息的时候，他会有一个不自觉的习惯性的输入的这个不下意识的这个习惯，这个习惯一旦养成了的话，你想对于他来说学习还是一件难事嘛，是吧。
1: 所以说我们说哈，其实就是我们可能学习知识的途径有很多种哈，比如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可能我们也会去倡导孩子们去比如说实践呀，感受啊，参与到大自然当中，从日常生活当中学习，但是其实我们这几千年来的这些文化其实精华就都会把它浓缩成书籍，传承了一代又一代。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曾经想哈，就是我自己曾经这样想过，比如说科技发展到这个时代了，就是科技可能比我们之前的那些已经先进很多了，但是思想上并不一定。就是因为每个人呢，可能从我们懵懵懂懂到我们真正对人生有所感悟，到离开这个世界，都是一个也就100年的过程。就是可能当我们看到这些知识的时候，可能我们刚开始意识到这个东西有用，刚开始学习，当我们真正理解的时候，可能到60、70岁的时候，再往后可能我们真正觉得自己掌握点啥，有点啥感悟的时候，我们可能这个生命也快到尽头了。所以说每个人的其实都是在重复，但是真正沉淀下来的才是精华。所以说阅读还是非常重要的。
2: 对，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 我阅读的一个心得是，如果你喜欢阅读，你不孤独。
1: 嗯，就是从阅读当中能够找到力量。
2: 嗯，你
1: 找到支持，
2: 你就会好像进到另外一个世界里面，你会找到很多共鸣。你觉得你的生活原来不是一个人，原来在世界的某一个角落会有一个人和你想法有那么一个点的共通之处，你会觉得你会在整个世界的包围当中。就是真正喜欢阅读的人，会读书的人，他是一定这一辈子都不会孤独。就有的时候我会这么告诉我的孩子，我就说，比如说你没有办法用你的脚步去丈量这个世界，你想看到更大的世界的时候，书可以。
1: 嗯，
2: 如果说你觉得你找不到志同道合的朋友的时候，书里有，就是在书里面你都可以找得到。所以如果一旦你爱上了书的话，那你的这一辈子都不会孤独，你会感到幸福和快乐，
1: 就是你有更多的途径去感受人生。
2: 是的，
1: 或者说是体验你不曾体验或者说也没有可能去体验的人生。
2: 嗯，
1: 就等于是我们从书里头能够丰富自己，
2: 哎，
1: 丰富自己的阅历也好，经历也好，感受也好，就是它是我们丰富自己的一个非常便捷的途径。
2: 是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家长可能有的时候说，哎，白老师你帮我推荐几本书呗，给我孩子去买。
1: 嗯，
2: 但说实话我真的推荐不出来。我也可以给你说他这个学段或者是看什么书，但是就我个人而言，我觉得开卷有益。嗯，首先你得让孩子看他喜欢看的书。
1: 对，如果他自己本身他对这本书他就不喜欢，你强迫他去读，他就意识不到阅读是有乐趣了。
2: 嗯，
1: 他会产生一种逆反的心理，反倒不利于孩子去读书。
2: 对，他首先感兴趣，先把兴趣提出来了之后，他觉得哎呀，原来看书是这么有趣和有成就感和好玩的事儿。
1: 嗯，
2: 然后慢慢他再爱上书。如果是你开吧上来就说把四大名著给我读了，那对他来说那就是很难过的一件事情，然后一下子就把他这个兴趣给堵住了，你说多可怕。
1: 而且其实就

0: 就是小朋友们到底喜欢哪类型的书、
1: 嗯、
0: 其实要看他的选择
1: 不一样的，
0: 对，因为我看我女儿从小在小学的时候她就特别喜欢看大概有这么厚的那种、
1: 嗯、
0: 就是自然百科类的，比如说有什么鸟、
1: 嗯、
0: 有什么植物，有什么动物、
1: 嗯、
0: 就是那个都是那种国外原版的书，都很贵，大概一二百块钱一本的那种、
1: 嗯、
0: 巨厚的那种、
1: 嗯、
0: 上面带图片带内容带文字。我刚开始以为他就是喜欢那个书的精装啊，很精美嘛、
1: 嗯、
0: 然后上面图片啊，各种鸟的图片，各种植物的图片也很精美，我以为他喜欢的是那个，而且我也没有想到他能把正里面的内容真正读到、
1: 嗯、
0: 我可能认为他大概也就六七岁七八岁的时候，有的我觉得可能很复杂的，包括一些真正什么什么环呀，就那类的那个鸟类的，包括一些动物的那个字他都不一定认识。但是突然大概在他小学三年级左右的时候，我就问过他，哎，我说这个书这么厚这么贵你读过吗？他说我都读过呀。我说你都读过吗？我就特别不信，因为大概那个书得有十公分厚一本啊、
1: 嗯、
0: 就是你想那里面得有多少内容，就是它有图片但是大部分还是文字介绍。然后他说妈妈我跟你说我都读过，你知道什么什么鸟吗？他就说了一种什么什么样的、
1: 嗯、
0: 然后我当时就诧异，然后他说你知道那个鸟的什么什么第二个羽毛是什么什么名吗？然后我就真的我就当时我就觉得就他所说的那个知识是我从来都未听说过的。然后他就说来我告诉你，然后他就把那本书打开了之后给我翻到那一页，那是什么鸟，然后那个鸟的习性是什么、
1: 嗯、
0: 生活在哪里，它的每一根羽毛都叫什么。我说那这个鸟的你感兴趣，可能你从小喜欢鸟所以你愿意读，那这个什么植物的呀动物的这些，他说这几本书我都读过了、
1: 嗯、
0: 所以就是我们不要去框住孩子的这个阅读能力和思维能力，不要以我们的想象说哎，这书太厚了他不能读。
1: 是的，
0: 其实完全没有。我因为当时想买那本书的时候、就是这个孩子爸爸就觉得哎，这个书挺好看的啊、这个书的整个的这个从精装的这个比较精美，所以他觉得孩子可能愿意看，他也没有想到孩子真能够把它读完。
1: 嗯，
0: 就是这是完全出乎我们意料的。从那个之后我们才明白，就是你非得去让他去读像你刚才讲四大名著呀什么的、
1: 嗯、
0: 可能他喜欢读的时候他自然就会去读。
1: 对，我是这么想的。
0: 他不喜欢读的时候你非得逼着他读，有两个结果，第一个他不会读，
1: 是
0: 第二个呢他会读得很慢、
1: 嗯、
0: 就是会想各种各样的方法，第三个他会逆反、嗯、
1: 对，
0: 就是
1: 但后来就彻底就觉得
0: 对呀，
1: 读书太痛苦了、啊、他彻底你就把他读书的这个兴趣给他灭掉了之后，那这是最可怕的。
0: 所以说我倒觉得因为这个读书这件事啊，我觉得我倒是让孩子放任了他自己的个性的自由发展、
1: 嗯、
0: 他反倒喜欢上了阅读。
1: 是，所以你看哈，在就是网络上有这个说法，说就是有的孩子哈，就是有理论派的孩子，就是说娃儿读书是个任务。
0: 嗯，这个就挺痛苦了。
1: 哎，是个任务。你比如说，你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学校都有读书打卡嘛。也你是怎么读，反正你要去打卡、
0: 嗯、每天要一段啊或者一篇什么的、
1: 每天几分钟啊、是吧，就是这个打卡，就是老师用各种方法，就是因为让全班的同学让所有的孩子你都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但是可能其中有部分的孩子通过这件事情养成了一个好的习惯，我觉得绝对不是全部通过打卡养成了一个阅读的习惯，但是这绝对是一个有效的方式。
0: 嗯，
1: 那起码你读了是吧，
0: 它是一个习惯坚持养成的过程、啊、
1: 对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说怎么判断你的孩子对读书有没有兴趣呢，就是你要看他在看一本书的时候他能不能就是专注到你，就是完全在那里安静了、
0: 嗯、
1: 你在干什么他看不见，你在叫他他听不见，他眼里有没有光，或者是他会不会沉浸在那里面，哎呀一会儿笑了一会儿又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我觉得你可以观察到那样。就比如说我觉得我跟我儿子之间对于读书这个上面就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相同的点，就是就这一天他完成作业了，我也这个晚上我都拾到完事儿了，我们俩就挤在他那小床上，打开台灯，必须得把大灯关掉，挤在他那小床上，一人拿本书紧紧的挨在一起，他看他的我看我的。
0: 你看好温馨的这个场面，
1: 就是我们俩有这么想的，他就这么说了，他说啊一天就盼着这个时候呢。
0: 哎，这个就真的非常好。
1: 对
0: 啊，我觉得这个白老师做的非常好。其实家长们其实可以学一学这个方式。
1: 其实你看那种亲子关系，有的时候我会读给他一段，有时候他说，哎妈，你看这块多逗。一会儿我说，你看这块写的，听写这块写的这一段写的多好，我给你读一下。就是其实那种感觉，我俩挤在一起，
0: 这是真正的陪伴跟依靠。
1: 对，他靠在我的肩上，我挨在他头上，完了我们俩就那么我看我的，他看他的，我就觉得。我们俩彼此就说，哎呀妈妈快一点快一点，又到了咱们最美好的时光了。
0: 就是他每天感受到生活的乐趣，
1: 是的，
0: 就是这一段，
1: 是的，
0: 然后呢能感受到妈妈的爱和整个温馨的这种氛围。
1: 我也享受啊，
0: 嗯，
1: 我也特别享受。
0: 其实所以说就是我们好想啊，就是这个亲子关系还是可以这种温馨甜美的。
1: 一定是的呀，一定是的。就是我也想，你想就搂着他软软糯糯的一个身体，他我们俩紧挨着那种，他挨着我靠着他，就那种感觉是特别好的。时间不用长，其实就20分钟30分钟，大概我20多分钟嘛，也就我们读完这一段之后他就睡，我就回房间。其实有的时候就是这个氛围的营造，我们的家长一定有意识的去摸准你孩子喜欢什么样的一个氛围，一个什么样的环境，或者你们俩的相处方式，然后把这种相处方式和读书融在一起，
0: 找到一个固定的时间段，
1: 对对，
0: 建立一个生活的这种空闲的时间段，专属于这个时间的，
1: 对，别刻意，
0: 然后还有点仪式感的这种，
1: 哎，
0: 我觉得就整个这个家庭当中就是最温馨的那一段时光，每天大家都会有所期盼，
1: 是可盼着呢，真的，我现在就是心里就是想，我们这一天了，哎呀。可算就盼着那20分钟挤在那里安安静静的谁也不说话。
0: 其实你说生活当中啊，我们老说我们有多大的压力啊，多么多的焦虑，包括孩子可能学业也比较辛苦，他们可能无论上是精神上啊，包括这个学习的这个还有这个运动上身体的这种体累，但是我们每一天其实可能都要给自己营造一些生活的小乐趣。
1: 是的，
0: 那其实白老师刚才描述的这段非常好的这个亲子时光哈，宁静的温馨的亲子时光，就是我们每天当中可以创造出来的属于生活的小乐趣，
1: 完全可以创造，而且我觉得家家都可以创造，人人都可以创造。
0: 就是我们都在讲，哎，我们要怎么怎么样，哎，创造多么好的经济条件，给孩子提供多么好的这个生活条件，哎呀，创造多么，比如说上什么什么样的好的学校，其实这些都不如给他创造一种这种温馨的时光更重要，因为这是他生活给他带来的乐趣，生活给他带来的让他能够真切的感受到爱存在的这个时间段。
1: 我觉得说特别好，
0: 真的。
1: 其实你看，就无论你创造什么样的环境，不过就是一张小床和一顶台灯，
0: 就是现在
1: 就这些。
0: 现在有很多孩子就不理解啊，说妈妈，我体会不到你爱我，甚至有很多孩子说我不知道为了什么活着。就其实真的现在这样的孩子特别多，孩子都是那种对未来没理想没目标，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其实呢，我们就不妨像白老师一样跟孩子每天，就从什么时候开始我觉得都不 晚，
1: 从今天晚上开始都可
0: 以，从今天晚上开始都不晚，我们就找这个一个时间段。然后呢，可能刚开始有你之前没建立过这种习惯的时候啊，可能刚开始大家可能有点尴尬，但其实慢慢的形成这个习惯之后，只要这个就是家长也不要多说什么，就是他找一段他愿意读的书，
1: 对
0: 对，
1: 别硬塞给他，
0: 对，你找一个你愿意读的书，你们两个静静的坐在一起，然后呢你也不要多讲话，
1: 对，
0: 就是你让他读一会儿你读一会儿，感受一下那种宁静的氛围，如果说慢慢的他肯跟你分享，那你跟他倾听一下交流一下，就千万不要说教这个东西，
1: 真的别硬塞，读书这件事情真的不能硬塞。
0: 其实我觉得不止读书，包括世界观都不能硬塞。
1: 不硬塞，硬塞进去的话，真的就是容易适得其反。就像你说的，到了逆反的时候，那这个孩子你就会觉得你无计可施了，你就觉得你没有力气去做任何事情，力不从心。你跟他去沟通啊，你想要让孩子怎么样的时候，你发现力不从心，做不到，你觉得怎么那么难呢？其实要是咱们要是想的话，这件事情有多难呢？其实就是你想改变这个孩子，你想改变别人，那就是难的事情。所以读书的话也是一样的，你想非得让他爱上读书的话，这个很难，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你改变自己。是不是啊？你就像是，你先是把你的榜样做好， 你先是把你能做的改变自己的事情做好，实际上可能在这个无形当中你就影响到他了。人不就说吗，你只有自己开悟了，自己想改变，你才能真正的去改变，让别人去硬让你去变成什么样子，不可能。

0: 孩子可以分享一件让你最开心的事儿。
1: 嗯，
0: 啊，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就是。我们刚才讲白眉老师跟他儿子他的这个时间段呢，就是整个这个家庭当中，最温馨、最宁静的这个时间段。我们可能家庭每个成员当中，可能都会有各种各样的情绪哈。平时的工作当中啊，包括孩子在学校当中啊，可能都有情绪。但是呢，我们如果说能跟家庭成员之间哈，分享一下这个高
1: 兴
0: 的事
1: 儿，开
0: 心
1: 的事儿，这事儿就过去了。你刚才那个
0: 就是可能我们一天都有各种各样的情绪，但当我们分享彼此高兴的事儿的时候，相信你的高兴的事儿讲给别人的时候，也是带给他一种至少是一种轻松愉悦的心情。
1: 嗯，
0: 那么咱们要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到一起哈。每天哎，我们读书的时候再分享分享，
1: 再分享
0: 这本书，哎，挺好玩的，
1: 对对对
0: 哪哪哪。这个是一个多好的亲子沟通的这个交流时间。
1: 因为我们都是在睡前嘛，就是之前的时候，因为写作业或者什么，我们有
0: 都有情绪嘛，
1: 有情绪吵起来的时候，完了就是还有一次，我们两个情绪都很激动啊，就是这个作业完成了，完成了之后不开始读书了吗？就开始读书，坐在那儿开始了。我们每一天就是这种形式，坐那儿了之后，完了读着读着之后说：“哎，你看这个多有意思。”完了，读完啊，是挺有意思的。然后又接着读，突然间我，哎，
0: 刚才咱俩生气来着，
1: 刚才不是吵架了吗？怎么好了呢？完了，他会说：“哎，好就好了吧。”我们俩的对话就是这个样子的，就是所以你看，就是你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的一个爱好，或者是就觉得很享受的那么一个时间段的时候，其实其他的你说情绪也好啊，吵架也好啊，不高兴也罢呀，好像都没那么重要了。
0: 对，所以说，我们说哈，让宝宝、让孩子们喜欢上读书，
1: 对，
0: 首先我们自己得享受这个过程。
1: 对，享
0: 就
1: 受。
0: 是这个时间段，你是享受的，孩子才能享
1: 对。
0: 受。你是煎熬的，那其实孩子也能看出你煎熬，他会更痛苦。
1: 你没发现一点吗？你比如说，还跟孩子生气了，生气之后啊，就是发完火之后转头走了，完了孩子睡觉了，你也回卧室了。然后其实你内心里面
0: 就是你很久都这个久久不能平静的，
1: 很难过啊，就
0: 对，
1: 是你就是觉得哎呦，就是后悔啊，就生气呀，就各种这个情绪交织在一起，然后又心疼，哎呀，
0: 经常会有人劝哈，说这个不要跟自己家的孩子真生气。然后其实这个话就是个悖论，就是别人家的孩子，其实我们一般不会真生气，但凡能真生气的都是自己的亲 孩
1: 是
0: 子。
1: 的。
0: 所以说，你看啊，刚才白眉老师说临睡前可能我们吵架了，如果没有这个时间段，我们一定是带着各种各样
1: 情
0: 不
1: 绪，
0: 好的情绪，然后呢，第一个影响睡眠的质量，第二个呢，他在这个休息的过程当中也不能很快的、很平静的进入休息，
1: 对，
0: 而且呢，他这个带着情绪也起不到很好的休息作用。
1: 是的，
0: 所以说，我们其实你看啊，睡前建立这么一段阅读时光，哎，我就觉得一下就能，比如说，不论
1: 对，
0: 是什么激动的情绪，都能够把它平复掉。
1: 是
0: 而且
1: 的，
0: 读书是一个很安静的事情。那
1: 嗯。
0: 么在临睡前，我们就是静下来读会儿书，也
1: 对，
0: 对入睡有一个比
1: 对，
0: 较好
1: 一
0: 的
1: 定
0: 帮
1: 是
0: 助。
1: 的。你想啊，就是你要带着不好的情绪去睡觉，睡不好是一大重要的事情。第二天早上你都不会高兴。
0: 对，就是你前一天晚上带着气儿，你就是第二天一天都有起床气，
1: 对，
0: 就很是不开心的嘛。
1: 是，
0: 所以说，咱们说自己先喜欢读书这件事儿，然后宝宝才能有兴趣，
1: 对，
0: 他才能够跟着妈妈一起去读这个
1: 是
0: 书。
1: 的，
0: 但其实我觉得，不论是妈妈和爸爸，这个角色都可以。
1: 都行。你只要家里面有这个环境氛围，还有你有想以身作则的这个意识就可以。
0: 这个角
1: 我
0: 色，
1: 身边有朋友，他不爱读书，他也不爱读书，但是他会知道，就是我必须要做个样子。于是呢，他孩子在写作业的时候，他就会举一本书，就一直举着就看。但实际上他也看不进去啥。然后我说：“那你会把书里面放个手机吗？”他说：“不会，他会发现的。”他说：“你不要把孩子当傻子，
0: 对。
1: 他会发现的。”他说：“不会，我就看，哪怕我还时不时的就要翻一下，我不能老举着一页。”我说：“那你这真的是挺痛苦的。”他说：“你寻思啊，教育孩子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0: 言传身教嘛，那你自己不做到，你怎么能去
1: 然
0: 要
1: 后
0: 求
1: 我说：“
0: 孩
1: 那
0: 子
1: 这
0: 呢？
1: 样子吧，那你就这么坚持坚持，那你就是勉为其难的就看呗。”他说是有的时候我也哎真看上去一段，你看吧。我说你看孩子这个，你为了孩子，其实你对自己也有帮助。
0: 哎，就是咱们说啊，现在很多孩子都会在这个看闲书，还是在看有用的书上，我觉得家长会在这方面有纠结哈。
1: 对。
0: 其实我倒觉得哈，就是 开卷有益，像白老师说的哈，就是不论他读什么样的书，只要

0: 他这个世界观哈，那个书里面的世界观和世界都是正向的，我觉得都没问题。
1: 是，
0: 而且，我们这个东西是要循序渐进的，逐渐的去给孩子营造一个这个阅读的升阶的这个过程。首先肯定读书都是要从兴趣开始的，如果没有兴趣，一下子就让他读什么比较晦涩难懂的，或者这种大部头是很难的。所以说，首先要让他有兴趣读一些简单的、比较容易理解的、适应他年龄段的这种书，或者说是跟他的生活，这种环境接触的比较相近的这个书，然后呢，在这个他整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啊，根据他的兴趣和成长的阶段，可能我们可以有意的去引导，但是不是决定，
1: 对，
0: 只能是引导。就真正就比如说我们给他推荐，那我们家也是，就是他愿意看完鸟和什么植物的这个书之后呢，我们就开始买了一些这种，哎呀，数学的什么魅力啊，就是什么，就是类似这样的，什么数学的基础啊，什么逻辑学这些东西。刚开始他会看一看，他可能觉得还是挺有趣的哈，看一看后面发现就是比较难懂了，因为他有一些就是更高的一些，比如数学的这些理论呀，还有一些什么猜想，各种各样的就比较难理解的，需要构建一些这个数学思维或逻辑模型的这样的东西，他就读不下去了。但是你买了，他能读到哪儿就是哪儿。
1: 你就放在那里，
0: 对，你不能逼着他去读。
1: 对，你放在那里，就是说不定在未来的哪一年哪一天，他突然间就又重新翻开这本书了。我会发现一点哈，就是在我孩子的房间有一面墙一样大的一个书架，这个书架是他从小到大一直有的书。但是也是更新了很多次了啊，然后，有一些比较好的书，虽然说就是在他年纪比较小的时候买的，但是因为各方面都比较好，就没有去更新。我会去二手市场去卖，然后会换，我去
0: 换
1: 换书啊，我也会可以推荐给大家有个叫鱼书的二手的 APP，你可以，他就会到时候让顺丰速递来上你家来取，取完了之后。他就给你积分，你就可以在他的店里面
0: 要
1: 再
0: 换别
1: 买
0: 的书，
1: 啊，换别的书，我就觉得特别好
0: 那这个挺好的。
1: 啊，特别好。然后，也会给他去更新嘛。就还有一些比较老的书，其实是小的时候我已经给他读过好几遍了。你比如说，他一两岁、两三岁的时候，那时候已经给他读过好几遍，他每一次要读就要读这本，拿过
0: 他
1: 来
0: 就喜欢这
1: 就
0: 本。
1: 买完了就给他读过好几遍了。我会发现他就是在这两年的时候。就突然间又拿出来，又津津有味儿的去再重新自
0: 因为
1: 己
0: 是
1: 读，
0: 不一样的呀。
1: 对，他又自己去读啊，我就会发现，就是你一定是，比如说你买完了这个书，他并没有当时就看，你也不要着急，你就给他放在那里就可以了。我有一次还买了一套是当时是樊登推荐的，是，教会孩子理财啊，
0: 就是培养孩子财商方
1: 对
0: 面的
1: 财
0: 书，
1: 商的那么一套书。那可能我都买了两三年了，然后拿回来之后，那里面有插图什么的，他连看都不看，他不感兴趣，就放在那里了。结果就今年，一本一本一本的，就挨着就
0: 他就对
1: 全
0: 这个
1: 看完
0: 东
1: 了，一下
0: 西，
1: 感兴趣了。
0: 对，他就突然一下，可能这个阶段对某种类型的东西感兴趣，那他可能恰好手边有这样的书，他就直接就读了。
1: 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大家如果买了书的话，不要说买了你就得读。
0: 对，不要非得逼着他，
1: 对，
0: 我买完了你就得怎么怎么样。我们家也是，我们家这个孩子他们读书都是，因为我们家书比较杂，什么样的类型都有，有一个巨大的书架，就是大概有一整面墙，然后从底到顶大概3米高的这个每一栏都是装得满满的书，大概有这个7、8米宽，然后3米高的这么一架书墙，然后全是小格子，都是各种各样的书，从可能80几年的那种老的书到新的都有。然后这个里面呢，什么东西都有，比如说有心理学的啊，有经济学的，有数学的，然后呢也有小孩看的，也有名著，还包括一些这种理论性的哲学的什么都有，就是。孩子会根据什么呢？比如说，我们最近哎，家庭氛围当中就是大家聊的比较说多的，哎，聊16型人格，哎，他可能就去找到相
1: 到
0: 应啊，
1: 书里
0: 他
1: 面，
0: 最近觉得对心理学感兴趣了，他就开始啪啪啪掏出来几本书，哎，可能在你不经意的时候，他为了跟你找到共同的话题，或者说是尤其在青春期的孩子，他可能为了证明我比你要懂得多。 他就夸夸夸就把这书都

0: 读了，然后他再反过来跟你夸夸其谈，跟你谈这个当中的一些内容和他了解到的知识。然后呢，咱们说他现这个阶段读，就可能是为了跟家长沟通哈。但是比如说10年、20年之后，他再有他的人生阅历的时候，他再拿回来这本书的时候，再看的时候，他可能有不一样的
1: 是
0: 思维。
1: 的，
0: 就像你刚才说的，可能孩子小的时候读的书，他可能重新又拿起来看了，甚至已经读过的书，他比如说那个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境和经历，他对这个书的理解，或者说对当中故事情节的理解，可能都不如后面。要不咱们说好多名著都推荐大家二读、三读，
1: 是的，
0: 就不停地在读，
1: 每一次读都不一样了。
0: 因为你变了，因为你的心态变了，你处境变了，你的人生阅历不同了，
1: 是。
0: 所以每一本书可能在你刚开始读的时，每个心境不一样，你能的感受也肯定是不一样的。而且呢，咱们说哈，有很多的书，可能我们看似是不太重要的闲书，或者是不太正统的书，但其实它在某些方面，比如说甚至一些文学的书哈，它有一些东西，可能它会考验你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
1: 对。
0: 比如说，哎，这个一个人家，他家和家庭的这种逻辑关系啊，谁和谁是什么样的关系，这种东西其实都是在潜移默化的对其他的能力，比如说整个的这个思维的能力。然后呢，整个逻辑顺序的能力，甚至对数学的这种体系的构建、这种模型的构建、脑海当中整个这种立体化的这种重现的能力，都是有提升的。所以，我们不要非得强调说，哎，看的是有用的书，
1: 什么
0: 没
1: 书？
0: 用的书，其实都不太重要，只要这个书的世界观正常。
1: 对，
0: 但
1: 就
0: 是
1: 是，
0: 吧，确实现在有一些，我们还是家长要给孩子读的书的时候，还是要挑一挑看一看的，因为有一些书籍现在确实，它的那个怎么说呢，也不太一样，所以说我们还是要，尤其是要挑一些正向的书，确实有一些很文艺的书不错，内容也挺好的，但它的整个的底色可能不太阳光，那可能是灰色的，那就不太适合，就是尤其是心思细腻的这些孩子读，所以家长还是要挑一挑。
1: 所以总体来说，就是一定是我们的家长要懂得一点，就是阅读本身这件事儿要比你看的这本书的内容要重要。
0: 对，就是我们坚持的是阅读的这个习惯，
1: 对，
0: 阅读的这件事儿，而不是说我们非要把四大名著读完。
1: 对，我想要说的就是这 个，阅
0: 对，
1: 读比内容重要。
0: 而且其实就是在这个，一旦你建立了孩子对阅读的这个兴趣，这种名著啊，早晚会吸引他去让他把它读完。我以前从来没想过我的女儿会对这个，诗歌呀、古典文学这么喜欢。以前是完全看不出来的，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孩子，我觉得是那种比较活跃的这种东西，他是会比较喜欢的。结果呢，后来慢慢的，可能是受熏陶呀，还是在这个语文课的过程当中啊，他有更多的感受，对中国的传统文化就有了更多的这种兴趣，包括现在啊，对什么苏轼、苏洵他们这几个，然后呢，包括对中国的整个的古典文学，然后呢，也经常跟我老公他们去探讨，哎呀，就是这个谁和谁，就是名著当中的谁和谁什么什么样的故事，哎，就是你会发现，就是你没有去刻意的强求他的时候，他一旦建立了自己的兴趣，他对这个事情有探究，他就一定会去做他应该做的事儿。
1: 我把这个主动权要给到孩子。
0: 嗯，
1: 我突然间在哪一个点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没有权利去干涉他的人生。就是我内心这个声音是在哪个瞬间产生的？还不是看我的孩子，我好像就是在某一天在路上，
0: 嗯。
1: 好像就看到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在一起，也可能他家是这个是兄妹，两个孩子在前面跑着打闹，有笑声。有他俩还打打闹闹的，你追我赶的，在那里，然后两个父母呢，就是在后面跟着。我好像在那一瞬间看到那两个孩子的时候，就内心里面有个特别强烈的感受，就是那两个孩子跟那两个父母是没有关系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感受，就而不仅仅说是看到这个父母和这个孩子之间说有关系没关系，不是说单指他们啊，我就突然间就敢看着那个孩子，我知道那俩孩子是他俩的孩子，但是我那个感受就是说，你看那个孩子跟父母根本没有关系， 我不知道我为什么就突

0: 突然间内心里面就生出了那种感受，但是进而我们又觉得这个感受一定是有必要的。你的孩子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你把他带来这个世界上，你没有权利去掌控他，他的人生就是他的，你可以去引导他，你可以去影响他，但是你绝对不能掌控他。哦，就是那一个瞬间给我很大很大的震慑，也就是从那个瞬间之后，我对我的孩子去看他的时候的这个眼光和他做一些事情，我之前我就觉得表示特别不满意，我要怎么样给他掰过来的时候，啊，我就会有变化。
1: 嗯，
0: 那是他做的事情。
1: 就是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家长的育儿的思维，就是我们这一代家长，我觉得可能好了一些，就是在老一辈的这个家长，他们有很多这种就叫适当的退出感，就是比较差。他会就比如说，包括现在这个可能有一些就是60岁、70岁往上的这些家长，可能现在还会管40多岁的这些孩子们，你应该怎么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怎么样，甚至你的家应该怎么怎么样，就是，他没有意识到孩子已经长大成人，拥有自己的人生了，他还要把他人生的这些东西呢，传输给或者是灌输给孩子们，这种心情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客观的来讲，我们说，即便说你掌握更多的人生经验，然后呢，活了更久的日子，也有更多的感受，但是我们处的时代是不同的，就是每个人都要去面对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的孩子也要去面对他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信息、处理的问题，跟将来需要面对的事情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尤其是我们上一代，可能那个时候会经历过比较大的这种社会变革，就是那一代比较。成功的经验其实到下一代不一定有用。我现在就有特别深刻的这种感受，就是我们可能想当年有一些好用的方法，或者说是很受用的感受，或者说是这种这个为人处事上的一些做法，不见得在他们新兴的这些孩子们当中是有用的、见效的，或者是对的。
0: 是的，
1: 所以说他们要去。感受他们自己的人生，体验他们自己的生活，选他们自己喜欢的书。而且如果说，哎，我这里头有一个特别好的这个方式想分享给这个家长啊，这是在做一个就是比较小年龄段的，就给他们讲怎么样读书的这个过程当中去，这个一个老师教给我的，我觉得非常好，其实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在孩子这个其实就0到6的这个阶段，就是语言发育刚开始。迸发的这个时间段，就是你还如果说我们建立的哈，我们天天给孩子讲绘本也好，或者是读书也好，那么其实最好的促进孩子语言逻辑，最好促进这个孩子语言发展的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途径呢？就是你给他读，读完了之后让孩子给你讲。我给孩子读了一个故事，是吧？或者说，让孩子拿着这本书，拿着看我刚才给他读的这本书，让孩子给我讲这个书里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让他给我复述。复述这个过程非常好，好在哪儿呢？第一个，它可以就是让孩子集中注意力，因为他要需要给你讲出来，所以他要仔细的去听你讲的内容是什么，或者说是仔细的去看。这个故事是什么？他要对这个东西有充分的掌握，他才能讲出来。另外一个就是锻炼了他的这个听觉能力，然后他听你的讲的过程当中，这些东西他可能就更仔细的进入到脑袋。还有更重要的是促进了他语言的发展，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要复述，复述呢，有的孩子可能就是原封不动的，但有的孩子可能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自己的语言组织能力来去讲这个故事。那么他这个故事重构的过程当中，就包含着孩子要理顺自己的逻辑，理顺故事当中发生的人物关系，理顺事物的前后。这个一方面锻炼了孩子的语言表达，包括听觉，包括思维能力，更重要的是锻炼了他整体的。整个在大脑当中把这些信息处理成一个有用信息的能力，这个对他的学习，对他未来整个人生的发展都是有大用的。
0: 所以这得靠父母的坚持。
1: 所以就是说，你给他读的时候，你也不能光说那个，非得让他怎么怎么样，照着书给你读。你也可以让他给你一点一点的，你给他读完一个故事，来，你给我讲讲这个故事。然后呢，我们也可以把他什么呢？比如说我们讲的是，哎，这个小贾和小丁的故事啊，小贾和小丁。这个故事就写到了这里，但后面小贾和小丁会发生什么？哎，你让他接着给你讲。

0: 激发创造力，让他去想、
1: 嗯、
0: 就是我们可以这个咱们说这个读书啊是一件特别好的事儿，能够让孩子有无限的空间锻炼他很多方面的能力。所以说我们觉得其实这个设立这个全国全球读书日、
1: 嗯、
0: 世界读
1: 书日、嗯、
0: 还是非常有意义的哈，
1: 特别有意义。
0: 嗯，
1: 就是起码就在这个节点去，就像叮提醒你一下，
0: 嗯，
1: 要读书，每年在这个时候都叮你一下，就是都要告诉你读书是很重要的。嗯，其实我和傅瑶我俩今天哈、啊，就是分享我们各自的这个方法，最根源的还是想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就是说你有什么样的更好的读书的一个方法，还有你认不认可读书这件事儿本身它是要比读的内容要重要。还有你对它的影响很重要，而不是硬塞任务式的让孩子去读书。所以到底应该怎么读，就是千万不要把阅读变成一个新式的武器。这个武器比如说强迫他读，比如说他比较，你看别人家的孩子谁谁谁谁
0: 读完几本书了，
1: 你们班谁谁谁谁谁是吧、
0: 嗯、
1: 啊，就这种不强迫不比较。另外呢还有，你不觉得现在有很多的孩子爱去读作文吗？
0: 嗯，很多孩子其实包括学校可能也都有这个倡议哈、啊、让孩子们去读一读什么经典美文呀、
1: 嗯、
0: 什么这个什么标杆作文啊，就是这种
1: 作
0: 文的图。
1: 文
0: 其实我其实不太建议他们去读这样的东西、
1: 嗯、然后另外还有就是种，你就今天必须把这篇几篇的精选作文给我读完啊，
0: 嗯
1: 读不读完不准去玩这种奖惩的这种手段也不适合在读书。我跟你说一件事儿，这是在幼儿园的时候发生的。突然间有一天孩子回来跟我说谁吃得快谁出去玩，谁吃得慢谁去读书。
0: 啊、哦、就把读书变成了一种惩罚的方式。
1: 他回来跟我说
0: 这是幼儿园的老师教育的是吗？
1: 就是这个后来就调整了，跟老师意识到了哈。我当时回来说嗯，
0: 这读书是件坏事吗？
1: 反了，本末倒置了。
0: 嗯，
1: 我怎么变成了一种惩罚，去读书变成惩罚，然后吃得快的就可以出去玩儿、
0: 嗯、
1: 那你看在孩子的心里就是读书是惩罚，你说这个意识传递的多恐怖，对吧？
0: 就是获取知识是一种惩罚，
1: 获取知识是一种惩罚。
0: 嗯，
1: 然后再后来的时候我就关注这件事儿了。到了第二天第三天我就分别问他，我说今天吃得快吃得慢是怎么惩罚的呀、
0: 嗯、
1: 他说没有，今天都去读书了。
0: 就是这个事儿吧，我觉得就是做得特别不好
1: 啊、
0: 就
1: 是可能就是这件事情本身可能老师也是不经意间的可能区分一下啊，小孩们都喜欢出去玩吗，是不是、
0: 嗯、
1: 就区分一下，但是可能就是在这一瞬间的时候完了老师也去意识到这件事情了。所以就是我要说的这个读书一定不能让它变成惩罚，你不能让它变成痛苦的。一旦他有这个心理的感受心理阴影了，我当时是因为没做好什么事情你必须让我把这本书读完的时候，那这书好冤呐、啊、好委屈啊。
0: 其实本身我们说如果说你在心理预设读书就是一件无趣的、
1: 啊、
0: 哎呀是一个惩罚，是一个让你感到不适的一个活动的话、
1: 嗯、
0: 那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愿意读书
1: 的。是
0: 的，
1: 一定是呀。所以就是一定让他记住高兴的瞬间、
0: 嗯、
1: 人不都是这样的吗？
0: 所以
1: 记住的都是高兴的瞬间。
0: 对，所以我们再回想啊，就是从这个另一个角度去印证啊，白梅老师刚才讲他的这个跟儿子的这个非常愉悦的这段亲子阅读时光是多么的重要，而且多么的比如说比较巧。为什么呢？就是他把一个读书可能我们家长都需要强加的一件事儿，跟一个比较好的亲子关系的状态，就是大家依偎在一起、
1: 嗯、
0: 去感受那种爱的那种氛围啊，
1: 你就能感受到彼此的温度，
0: 对、
1: 嗯、
0: 把他们两个联系在了一起。那么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心理上的意义，就是孩子将来比如说他真的

0: 了，离开父母身边了，他阅读的时候他会想起父母的。
1: 哦，真的是高兴的瞬间。
0: 对，就是他阅读的时候，他就会想到啊，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每次读书的时候都是跟妈妈依偎在一起的，妈妈的这种，就是那么可能在他长大的时候，在拿起书本的时候，他都会写，所以他就是变成了一种正向的愉悦的强化和联系。
1: 那你说他能不爱读书吗？
0: 他会爱读书，他会爱父母，他会感受到亲情的这种联系。很多家长现在都会说，哎，我觉得天天还是冲我那种，就是跟冤种一样，天天这个不乐意，那个不开心的。就是你要想一想，你在跟孩子沟通的过程当中，你跟他说的都是他不愿意听的话，你天天都是跟他说教，或者说亲子关系有问题，其实我们更多的要从父母的角度去考虑，到底做错在哪儿。
1: 我太赞同傅阳这说法了，真的。我太赞同了，就是往往有的时候，包括我们成年在内，就是你和父母之间的这个关系，往往和你在小时候你跟他有没有亲密互动有直接的关系。如果有非常多的亲密互动呢，你会发现你亲子，就是你和你的父母之间的关系就保持的就特别的紧密，然后，就会相互互动比较多。如果小的时候亲密的这个互动比较少的情况之下，那实际上它真的是一个渐行渐远的过程。
0: 而且很多人一辈子都会在这方面有问题，
1: 就缺失。
0: 对，因为大概大家可以其实做一个这样的实验哈，就是在心理学上有这样一个实验，就是比如说有个陌生的人，就是哎拍你一下，你的反应是什么？就是如果那种就是一下子吓一跳，或者躲得很远，这样人通常在小的时候就是这种很少有亲密的这种，比如说拥抱也好啊，或者是跟父母的这种
1: 亲亲抱抱啊，
0: 对，很少。就是他从小的时候就身体缺乏接触，他其实跟父母的这种就是情感的联系就比较少，所以我们现在都
1: 没连上。
0: 对，就是、
1: 他其实这种和孩子之间的，不是有一首歌吗？你要爱我，你就亲亲我，就是有一首儿歌，
0: 爱我
1: 你
0: 就亲亲我，爱我
1: 你
0: 就
1: 抱
0: 抱
1: 我，
0: 嗯、
1: 是吧？这个是就像是你亲亲他，你抱抱他，你们之间就好像就有一个无形的这个联系，神经就联系上了。你要不亲亲不抱抱他的话，你就知道孩子就不知道你爱他，
0: 因为孩子在这个。咱们说皮肤是人体的最大的器官的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1: 多重要。
0: 所以说我们在想白眉老师跟他儿子依偎在一起，
1: 看我这个举动，
0: 真的我就觉得你这个举动，我只能说特别巧，恰巧哈，你把这几个元素都放到
1: 一
0: 起
1: 了，
0: 然后就咱们说我们看到的结果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正向的非常怎么说我们都能想象的那种哈，温馨的甜蜜的世界。
1: 他爸爸都羡慕我们俩，哎呀，我是不是不能打扰你俩？
0: 所以说这个家长们，我们其实可以啊，不论什么时间段哈，都可以，只要孩子愿意哈，我们都可以开始这样一段时间。但是可能有的就是比如说孩子大了一点的，可能孩子自己会有点不太愿意。
1: 你俩可以商量一种方式，适合你们两个之间，或者适合你家环境
0: 的。对对对，
1: 是吧？
0: 或者说孩子大一点，可能比如说那可能儿子可能跟爸爸在一起读一读也都可以，就是我们调整一些方式。但是这个东西非常好。
1: 那个网络上特别流行这个客厅是书房式的装修，你有没有关注到？就是整个客厅是装的书架，完了中间有个大长的这个椅子，然后就是大家就可以在这个书房式的这个客厅里面一起读书，一起工作，一起学习，就是一个大长的桌子，而不是说你在你的房间的书桌里面，我在我的房间里面怎么样的啊，都在客厅里大大的宽宽的这种。哎，我就在想，如果我还能够搬家的话，我就做一个那样的一个客厅。
0: 哎，这个挺好的，
1: 是不是
0: 啊？其实我也觉得蛮好的。我在这个最近就有这个，我们家就有这个问题。最近现在就是，我老公也需要电脑工作，然后呢，我现在可能也需要电脑工作。我们两个呢，就是打架。如果说由一个你想这种哈，这种大大的这种
1: 桌子
0: 在这个客厅当中，孩子在那儿学习，该写题写题，该干嘛干嘛。
1: 对，
0: 我们在
1: 有读书在
0: 工作，该
1: 干嘛呀？
0: 就大家一起
1: 这种氛围是不是？
0: 因为本身现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小家庭化其实是越来越明显的哈。我们平时可能接触也没有那么多的这种社交活动，那其实。

0: 是家庭能给孩子们提供的这种支撑哈，能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存在，时时刻刻的这种存在和呵护，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途
1: 还
0: 径。
1: 有一点，你说这种客厅书房式的客厅啊，还避免一种，你没发现我们经常还探讨一个话题，就是当孩子的房间门关上的时候，锁上的时候，当他的房间门上这个放上这个
0: 闲人勿扰，
1: 闲人免进的时候，当这种时候出现的时候，你心里的落差。但是如果你把这个环境营造出来了之后，孩子也期望进入到这个环境，和他能够，比如说在外面学习一天很辛苦的时候，和父母在这个非常温暖的环境里面，有爱的互动的这个环境里面学习的时候，我想这个内心里面的能量一定是不一样的，是吧？当大家都敞开门在一起的时候，当然自己的私人空间一定是有的，就是一定是有自己的私密空间，但是我们也必须得创造一个属于我们这个家庭里面的这个温暖的时刻。啊，你比如说，我们可以，你想个大桌子，我们各自都在干这个事情，我们还时不时可以开一个家庭会议啊，是吧？啊，然后我们可以在工作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个什么样的话题可以探讨，说两句啊。我觉得这样的氛围是我们理想中的吗？
0: 当然，我觉得就是很多人哈，可能都在这个特殊的时期之后，大家都意识到了家庭的重要性，意识到了健康的重要性，意识到整个这个和谐的家庭关系其实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很多人，我觉得他们可能就社交活动都变得比原来要少一些。都开始真的去关注到家庭当中，我也看到了很多爸爸去开始，带着孩子去参加亲子活动啊，比如说去打那个真人 CS，或者是带着孩子去什么下围棋呀。总之就是有更多的人愿意去为了家庭去用一些时间和精力去给家人分享到他们的整个的生活的状态，让大家感受到我们对家庭的这种关心，我觉得这是非常好的。
1: 是吧？我曾经有一个朋友给我，描述过他家里面的情况。他的孩子大概4、5年级吧。他说，我们家晚上的情况就是我在我屋看电视剧，爸爸在书房，在就是打游
0: 打游
1: 戏，
0: 戏。
1: 对。然后我儿子在他的房间里面学习写作业。我脑海里唰就出现了一个画面，有多少家庭是这样的？
0: 很多家庭是这样
1: 是
0: 的，
1: 吧？
0: 对，就是很多家庭都会说：“哎，我们在家一天连话都没有。
1: 然后是多少家庭是这样的？但是，就是形成这样的情况，是这样的家庭每个成员喜欢的状态吗？还是说，就这样了？我也没有办法呀。走着走着就变成这样了，但我觉得一个家庭的这个环境氛围，还真的是我们去主动去经营，哪怕说就是从一个长条桌开始，从一个这个客厅的改造为主。比如说，你可以把你家的茶几就扔掉吧，行吧？然后买一个桌子好不好啊？是吧？这个桌子可以多功能的，也可以吃饭，也可以读书，也可以学习，也可以工作，多好啊！
0: 而且其实我觉得，像你说的这个，就有更好的这个项目，我觉得可以进行。比如说，就像我刚才说的是，我们那一段时间就愿意看这个什么16型人格哈，什么 MBTI 这样的，就可能大家会在一段时间可以跟针对这个话题去探讨。
1: 就是
0: 啊，
1: 呀，
0: 我们大家都看看这个书啊，我们就测一测，然后呢，根据这个东西呢，我们去探讨一些每个人适合的，比如说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可以进行一下职业规划。孩子的兴趣引导、学业的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叫啥叫沟通哈，真正能够把这个理念植入到孩子心中，给他种个草，这叫沟通。你说你就必须怎么怎么样，这个事儿不叫沟通，这个说教在孩子那儿其实起不了任何意义，只会加深矛盾。
1: 对，
0: 那么我们其实可以，比如说把这种我们的倾向性放在这种潜移默化的讨论的过程当中啊，那我们今天测的这个16型人格啊，你是什么样的人格啊？你可能是个这个演说家啊，那可能你就适合干什么什么样类型的工作啊？那么结合你现在学业的成绩是怎么样的，哪一个学科是什么水平，你自己的兴趣爱好，我们就可以往我们想要或者说我们结合的他的这种擅长的这个方向，给他去树立一个理想。 这个就都是真的远比咱们说未来马上要进行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填报，远比那个时候说你必须考那个专业要强太多了。
1: 是，就是孩子在考试结束之后，自己报的一个专业还在似懂非懂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状态。

0: 哎，其实并不好，就是你想对未来，它只是一个模糊的，
1: 他是真不懂的。
0: 是模糊的一个状态。你想，如果从我们个人的这个角度来讲，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模糊的，那个阶段是特别疲惫的，那个疲惫不是身体的疲惫，是心态的疲惫，特别疲惫，这个是最让人难过的。那我们成人都难过，孩子更是了，
1: 而
0: 是
1: 且
0: 吧？
1: 他还有一种，就怎么说呢？对未来、对未知的这种无法掌控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家长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是最重要的。怎么样真正能够把自己的想法去跟孩子真正建立起这样的联系？我们就说可以，大家一起从这个共创一个亲子阅读的时间开始。
0: 对，读书绝对不是硬性的啊，
1: 嗯。
0: 绝对它是一个养育一个爱读书的孩子，是绝对是一场温柔的持久战，记不
1: 嗯，
0: 得。
1: 所以说，我觉得其实从读书来讲哈，读书是一个亲子沟通、搭建一个很好的家庭关系的一个起点。
0: 相信我们两个。
1: 嗯，让我们从这个过程当中先找到了书的乐趣，找到了家庭的这种温馨的时光，找到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那个宁静，或者说那个安全的角落。
0: 对，那个时候不仅仅给孩子带来了温暖、爱和愉悦，其实我们也是。
1: 啊，就你刚才说这个，你老公会那个嫉妒的那个，
0: 是的，
1: 哎，那个阶段我都可以想象，你知道吗？
0: 能
1: 就
0: 想
1: 是
0: 到吧？
1: 那种他也想参与进去，但是又没有他空间的那个
0: 对，
1: 感
0: 你见
1: 受。
0: 到他会这样的，弓着腰过来，哎呀，那个样，对，然后就转身走了，那种状态。就我们可以把他邀请过来，然后他就会说，他说，哎呀，我还有点事儿。实际上他自己是没有办法，很多家长不都是这样的吗？我
1: 嗯。
0: 没有时间去看书，我不爱看书，是不是？是肯定。其实爸爸，我们家孩子的爸爸，他的这个状态也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家长的一个
1: 很
0: 状
1: 多
0: 态。
1: 人，尤其是就是很多家长，尤其像我们这个年纪，可能很多事情啊，包括事业上，可能都在这种，一个比较压力比较大的阶段，事业上、生活上都会有各种各样的压力。所以说，他其实不是有没有时间去读书，是他真的能不能静下心来去读书。所以说，我觉得白梅老师刚才我们在分享的这个过程当中啊，说我们都非常享受这种
0: 对，
1: 独
0: 享
1: 处
0: 受，
1: 的时光。所以，其实能不能够真正去读书，是在于你的心能不能够静下来。所以说，你心不静的时候，你看什么书可能都看不下去，你也可能真正感受不到、接收不到书里给你的信息。所以说，我们想要真正的去读进一本书，先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让自己的心放松下来哈，让自己的情绪去感受书当中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东西传递的这些信息。那么，也让我们把这些信息呢，如果说没有条件的话，去传递给我们身边的人。当然，我们的孩子是第一位的哈，要把这个信息。一定要传递给我们的孩子。那如果说能影响到更多的人，我觉得这更是一件好事儿。
0: 是的，好，那今天我们就说到这儿了，感谢大家来关注 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天天向上》，我是白梅，
1: 我是付瑶，
0: 明天见。
1: 明天见。
2: 在夏天结束的瞬间怀念。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在每天的14点到15点锁定 FM90.4 频率，收听我们为您直播的畅游城市间节目，我是主持人新月。
2: 大家好，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继续通过电波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相会在节目的电波当中了。这一时间段呢，收音机前的您呢，不光可以通过广播端对我们节目进行一个在线的收听，同时还可以通过视频端对我们进行一个在线的收看啊。方式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咱们的这个抖音啊，微信的视频号，你就搜索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这几个字儿，就可以和我们进行一个实时的互动了，方便省心省时省事，在下方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呢，也能够第一时间和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进行一个及时的这么一个互动啊。来吧，老规矩，咱们今天呢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畅游畅游，相信咱大家都知道一个劲儿的畅游咱们大美龙江，带着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广大的朋友网友朋友们，咱们捋着黑龙江这些各大城市转一圈。今天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网友朋友们分享的就是一个非常好的林都啊，小城伊春啊。就是一说就林子多呀，黑龙江这块呢，你发现城市里边这个林子都挺多的，经常跟大家提全是国家级的森林公园。那么今天准备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们共同分享的就是咱们说这个啊，一座非常好的城市伊春，带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聊聊美食，聊一聊咱们的这个景色风光人文等等等等具体情况。老规矩啊，放松一下心情，听一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千万不要走开，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畅游城市间的节目内容。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吃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和我们一起畅游城市间啊！今天呢，咱们带大家这个捋着黑龙江这个一个一个城市的走哈。今天我们来到了美丽的林都小城伊春，这不应该叫小城了，伊春挺大的。
2: 还行，这个不像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想象那么大啊。这个，但是，严格意义上讲，在咱黑龙江的这么一个城市里边排，它确实是相对来说啊，就地级市，我讲啊，是比较靠后的啊。这人口大概也就100万出一点点头而已啊。因为之前咱们说那城市都200万的，然后300万的，然后100多万，将近200万人口的啊。怎么说呢？相信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说伊春呐，第一反应森林啊，
1: 对，
2: 这一望无际的小山头啊，然后顶上有各种各样的大森林呐，然后这个森林里边这个云中走兽，这个叫什么词怎么说了？这个陆地牛羊海底鲜是吧？云中走兽山中雁啊，这整体的这么一个状态是不是？相信呢，而且一部分愿意玩的朋友一提伊春呢，最早提伊春你会想到什么？我最早提伊春我就想到啊，漂流。
1: 啊，
2: 当刚有漂流这个词儿出现的时候，
1: 最早就是在伊春。
2: 哎，那个时候呢，不就是主要就是在伊春，伊春的那个郎乡南岔那边去之后，漂流很多很多，大家都愿意到那去玩去，因为那里边那个河水相对来说比较清澈，然后森林里边那个负氧离子含量也比较高，然后里面呢有很多很多的自然资源，自然资源一多呀，你就会林子里边什么最多呀？林子里边不是野生动物最多，林子里边蘑菇是最多的，尤其是下完雨之后啊，各种各样的山珍呐、啊，你是香菇啊，你是平菇啊，你是榛蘑呀，是不是？这个就是木耳啊啊，这个如这个人家南方叫雨后春笋，咱雨后出木耳啊，哇，一层一层的，那枯树顶上的各种各样的啊，这感觉挺好的。然后去之后啊，到伊春去玩去，感觉吃的能够非常不错。蘑菇这东西啊，我特别喜欢吃，口感和肉一样，然后但是还没有那么多的能量，这有利于咱们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女性朋友们进行一个减肥，是不是？嗯
1: 嗯，是的。伊春这个城市呢，其实我们哈尔滨人很多哈，对它还是挺熟悉的。
2: 嗯，对呀、啊。
1: 哎，它是咱们黑龙江省北部的一个小镇。一说到伊春哈，大家可能就会想到树多，没错，它是小兴安岭的腹地。
2: 嗯，
1: 哎，是一座呢和森林共生的城市。都说这里是林都，林都哈，祖国林都啊，这个是当地的一个别称。啊，这旅游资源也是非常丰富的。
2: 嗯，
1: 那么当然了，大家一想到说林都啊，它的森林覆盖率很高，空气清新，生态环境非常好。它既是林都，同时呢也被叫做天然氧吧。
2: 对，
1: 嗯，
2: 就是树多嘛，它里边分布的那些这个氧气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负氧离子也比较丰富一点，是吧？
1: 对，它呢，因为在黑龙江比较靠北的位置嘛，所以呢，这个从它的整个气候环境上来说啊，一般七八月份啊。咱们全国包括咱们哈尔滨都比较热的时候，好多朋友会到这个伊春去选择它当一个避暑圣地，真的很凉快，
2: 5度到8度吧。
1: 哎呦天
2: 哪，
1: 都敢说冷了
2: 啊！我有的时候早上在山里边住习惯的人去之后，他接受不了出来这个温度啊。就是咱说在外边35、36度、36、37度这个状态，到里边就20多度这个状态，就能差，就是巅峰时候就上山进山都能差出10度左右。
1: 哎呦，
2: 这个整体这么一个。体感温度，人早上起来之后在山里住的那些人还穿棉袄呢，你知道吗？是不是？
1: 对对对、啊、因为它一方面是纬度比较靠北，另一方面呢就是因为它树多嘛，所以它这个气候啊整体来说呢会比市区

0: 要凉很多。而且伊春呢，因为它树多的原因，所以每到秋天的时候啊，九月份、十月份、十一班左右那个时候啊，它的景色非常优美，五花山色，那山都是分层的，
1: 对
0: 啊，红的、黄的、绿的，哎，特别特别漂亮。
1: 这个之前咱们说这个伊春呢，刚才跟大家说里边山多呀，各种各样的这个山呐，所以说你那去之后，像新运所提到的，你尤其是秋天看啥呀？秋天咱们之前跟大家说那个主题不就是五花山色嘛？就是五花山色，就上山看树、看树叶、看各种各样的这个植物，那植物也是最美的时候。咱说那个时候开的花也多，然后树也茂盛，然后呢到那儿去，你会发现非常非常的美。所以说呢，这七月到十月其实是一个完美的，就是带着大家去
0: 避暑的好地方。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你就到伊春去看的这么一个好地方，是吧？
0: 对，我们说的漂流基本也都在集中在七八月份。
1: 嗯，那要么别地方不行，太冷，你就去。现在这时候你下不了水啊。
0: 对对对，
1: 你现在还有很多朋友没脱线裤呢，是不是？
0: 我也是刚脱线裤啊。
1: 嗯嗯嗯。
0: 啊，咱们又来到了美丽的伊春了。到伊春之后，按照乌克的习惯，咱们得先说吃，对吧？
1: 伊春吧，
0: 嗯，
1: 伊春这个地方，你说这个咋说呢？我个人讲啊，跟咱们大多地方的这个北方地区美食差不多。
0: 嗯，
1: 相信新宇老师，你这事你瞬间就懂了，是不是？
0: 对，咱们以前跟节目当中介绍过的那些，其实在伊春也都是很丰富的。
1: 对，
0: 但是伊春也有
1: 吧？你去这黑龙江农村。不是黑龙江农村了，辽宁、吉林和农村基本上都有铁锅炖各种各样的东西，炖大鹅，只是炖小鸡儿，只是它这个配菜方面它比较有特色。咱之前跟大家提山珍，
0: 嗯，
1: 是吧？蘑菇是不是啊？
0: 哎，这个是伊春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1: 嗯，
0: 就是这个像蘑菇啊，各种山货呀，木耳是一个方面，山货什么榛子。
1: 嗯
0: 啊，松子儿，尤其是咱们黑龙江地区，到了逢年过节的时候，好像家家桌子上必须得摆点什么大榛子、大松子儿什么的，
1: 对对对，
0: 要不然这过年这桌上的摆着都觉得好像氛围不够一样。
1: 松子儿、榛子、蜂蜜，那里边、
0: 哎、
1: 那里边去就，哎呦，这时候它非常非常有名，各种各样的这个树蜜都来了啊。美食啊，刚才跟大家说这个，其实伊春还真有两个美食，这个但是别地方都有啊。伊春吧。特色小美食，别地方也有，
0: 嗯，
1: 但是没他吃的这么火的，炸鹌鹑啊！
0: 哎呦，
1: 伊春原来临夏养殖，你知道吗？
0: 不知道哈。
1: 去之后吧，就有的家里边去之后，那个以前不像现在啊，以前就是后期的时候，在我20年前的时候，咱们这个把这个林带就承包给个人了。所谓承包林带是什么概念？这个山头我包给你，可能一年10000块钱啊，你不能砍树啊，砍树这是高，这是咱是这高压线不能碰。你可以让树根底下划拉划拉干枯的这个树枝儿，开展一些林下经济，养点鸡，养点鹅，是不是啊？这个，但是有些咱说我养不了之后养什么呢？就是养鹌鹑，鹌鹑那玩意儿一窝又一窝，而且低呀，好养。然后去之后，他鹌鹑之后，这个整的鹌鹑蛋卖给厂子，直接就收了，就做鹌鹑蛋罐头。相信，很多听众朋友都吃过啊。剩下的鹌鹑怎么办呢？那也不能白瞎了。你鹌鹑吧，炖完之后吧，它肉相对来说比较少，它体型在那儿呢。它炸完之后吧，它就香。所以说，这个伊春最早最早，它的一个美食就是炸鹌鹑，因为香炸鹌鹑在伊春当地也是非常有名的这么一个美食。因为这个鹌鹑肉啊，营养价值呢，咱跟大家说吧。比较价值比较高，就是号称动物小人参嘛，是不是算是比较好的这么一个滋补的这么一个营养品。
0: 嗯嗯，
1: 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吃法，鹌鹑洗净了泡个3-4个点，然后捞出来之后啊，然后直接呢这么个情况啊，你先在它这个炸不是说你直接把这个鹌鹑这个泡3-4个点就扔这个油锅里炸，
0: 还得喂
1: 它，先不用喂，
0: 嗯，
1: 它先蒸，隔水蒸
0: 啊，
1: 隔水蒸，然后隔水蒸，同时在上面撒上一层秘制的卤汁儿，蒸个8-9分熟啊，不全熟，直接热锅凉油炸透就好。

0: 都吃，但是你可以尝一尝，因为有的时候我身边有朋友说还不吃虫子，到云南那个百虫宴的时候，那家造的、那撸的，
1: 我也不吃虫子，
0: 哎、对，那家就是各种各样的虫子，你知道吗？就、然后你就会发现啊，你到当地呀、你就得这个都得尝一尝当地的特色的这么一个美食啊，也绝对是非常好的。
1: 客说的那个这个呢，是在伊春当地哈，大家可以在饭店里边推荐大家吃的是这个炸鹌鹑。而当地呢很重要的一个特色旅游产品啊，其实就是新运刚才跟大家说的这各种各样的干货。
0: 干货、
1: 哎，这个干货啊，一方面指的是什么？干木耳、干蘑菇、干银耳，一方面是这个，还有很重要的一方面呢，就是干果啊，比方说这个比较出名的就是榛子。这几年有大榛子了，前几年呢都是那种小的很小的小榛子，那个
0: 大榛子原产地是外国的，不是咱本地的、
1: 现在伊春也有，大家现在在伊春呢，不管你是在伊春市区啊，还是在下面的一些县呢、大街小巷啊，都可以看到一些山货，专门的山货店，哎，里边的榛子呢大家可以这个散装的卖，然后可以给你做精包装、买了之后呢拿回去送给朋友，非常非常好啊，另外呢，伊春呢还有那个叫什么来着？就是蓝莓，伊春蓝莓，对，蓝莓不管它是做成果干、果脯的形式，还是做成饮料的形式，都非常好啊。在很多大饭店里边，蓝莓汁也都卖的价格很高，它不管是口味啊，还是营养啊，都很丰富啊。大家呢可以这个到当地的时候也尝一尝。
0: 对，这个因为蓝莓。你会发现那个蓝莓人说里边有那个花青素嘛，就是也抗氧化，就老吃的时候对身体好，
1: 对对对，
0: 啊、
1: 这几年啊，除了蓝莓之外呢，还兴起了一种伊春特色的饮料，是桦树汁。
0: 桦树汁，
1: 对，这不是说我们小时候，反正我不知道克小时候喝没喝过，有一种饮料叫什么小白桦呀，跟那不一样。这个桦树汁呢是非碳酸类的饮料，
0: 我知道。
1: 你喝进去的时候，对对对，没有碳酸，喝的时候呢，微微有一点甜味儿，还微微有一点植物的香气。哎，这个味道很特别，在当地也有的卖，这都是当地非常重要的特色美食啊。当然了，大家进去之后呢，还可以看到其他类的山货，像蜂蜜，它分很多种呢。我搞不清楚啊，各种各样的蜂蜜，分客懂蜂蜜吗？蜂蜜分很多种。啊，都有
0: 分啥样？分什么花带？你看啥？
1: 有花，有花蜜，有树蜜，都有。
0: 树它也是花。
1: 啊，是吗？那我不懂了。
0: 对对对，它也是花的，采的这个花，采的那个花粉，经过它在里边，咱也不知道它那个蜜蜂是发酵是怎么弄啊？它去之后，它弄出咱们这个蜂蜜，根据口感又不一样。南方地区就是那些蜂农就坐着火车拉着蜂箱子，一到油菜花开之后采油菜花蜜。咱北方呢，主要就是以椴树蜜跟杂花蜜为主，就是杂花蜜就是逮啥花它就整啥花粉，然后里面那个香气比较多一点的那个，可能说专属的专一的这么一个花种了，你知道吗？所以说这个根据你自己的口感来去之后选择这个蜂蜜也是非常好的，因为现在早上起来说一杯温水，然后泡点蜂蜜之后润肠通便嘛，是不是？而且这个价格呢，相对来说这个差异性呢不是特别大，然后最好的就是闹不登的那个蜂王浆，对身体也特别好啊。以前咱说是蜂王浆为什么是上品，一是它这个有营养品啊，营养品支撑。那但养蜂的蜂农就发现了，蜂王浆跟普通蜂蜜的区别是什么呢？这个它两个的区别就是，吃哪个长大的，生出来就是什么虫，知道吗？这蜂王生下来的这个虫虫卵都是一样的。泡在普通的蜂蜜里吃出来的，长出来的就是工蜂跟雄蜂，然后泡在咱们的这个蜂王浆里边长大的就是蜂王。
1: 哎呦，怪不得它这么贵啊！
0: 对，
1: 明白了。
0: 对对对，以前的时候啊，以前的时候在蜂巢里边，它还会有那种单独的硬壳的那种这个蜂王，那叫王台，它里边一般呢。咱们蜂农看到之后都保留一个啊，就是基本上全把它弄碎了。这个不是说咱人比较残忍，如果说你整太多的情况下，这个蜂王一旦长成了，长成之后它自然而然的就跟咱说开枝散叶一样，它就炸群了，就分开了，就新蜂王领一会儿人就离家出走了。所以说蜂农呢，为了

0: 保持它的这么一个连贯统一性，看的这种王台把这个方浆抠出来之后啊，剩下的之后直接就自然就给它捣碎了。但是现在呢，这种科学的这么一个发展的这么一个观念呢，它会做好多好多的王台，然后让那个这个咱说这个工蜂采集或者这个花粉做出这个酿出来这一堆的这么一个蜂王浆，然后拿那个篦子带头那个把那蜂王浆全窝出来。所以说现在蜂王浆的产量也挺大了，就不像以前了。那以前你说你整一瓶蜂王浆得费多大事，知道吗？好几十箱你都整不出来那么点玩意儿。现在咱说可能说就是专用的这么一个养殖的这么一个情况，建议大家可以去尝一尝，但是不好喝啊，酸不登的那个闹不登的酸溜溜的。
1: 蜂王浆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得了那个味道，
0: 对，
1: 但是蜂蜜多数人都可以，
0: 都可以
1: 啊，大家可以当地尝一尝蜂蜜的味道啊。跟大家介绍了这么多伊春当地的特色美食也好，还是这个旅游产品也好哈，反正都是当地的物产丰富啊。那么接下来呢，心雨想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伊春啊。它这个城市呢，虽然纬度很靠北，城市规模也不是特别大，但是它是一个非常历史悠久的城市。伊春这个城市呢，文化底蕴也很丰富哈。早在远古时期，对，你还追溯到远古时期了，
0: 狼狼啊够了，是不是？好久好久之前了啊！
1: 哎，对呀，远古时期这儿呢就有人类活动留下的遗址，大家可能不知道哈，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在哪儿出土的呢？
0: 嘉阴吗？
1: 嘉阴县，
0: 全国都知道，是不是？
1: 啊，对，全国都知道，
0: 是是啊、
1: 被誉为中国恐龙之都。这个嘉阴县在哪儿呢？嘉阴县就是咱们伊春市下面的一个县。
0: 对
1: 啊。中国恐龙之都，大家如果到伊春的话，伊春有好多好多县呢。嘉阴的这个历史文化可以追溯到恐龙时期，中国第一块恐龙化石，大家可以到那儿去看一看哈。在后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对嘉阴的情况给大家做一个，不能说特别详细吧，旅游攻略啊，后面咱们会跟大家简单去说。
0: 对、
1: 啊、
0: 就之前咱们跟大家说啊，嘉阴据我了解，战国时期就这个人类的这么一个在那会儿聚居的这么一个群落了。
1: 嗯，
0: 你算吧，战国时期春秋五霸战国七雄，齐楚燕韩赵魏秦呢，那时候你记不记得咱以前是吧？是吧？那么，那个，所以说呢，历史比较悠久，就像新运所提到的，里边呢，这个历史一悠久，就发现有很多这么一个遗迹，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咱们一会儿，或者是咱们这个下期节目呢，就准备跟咱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唠一唠，详细的唠一唠，
1: 对对对，
0: 看看大恐龙，不一定非得像上黑龙江省博物馆去看恐龙，你知道吗？哎，你一说他那，我就想起咱这个省博里面的大恐龙了，你知道吗？啊、
1: 嗯，
0: 现在是不是还在？是不是新民老师啊？
1: 省博它扩建规模之后，那肯定要在啊，镇馆之宝啊，那必须在啊。
0: 那大恐龙，那大恐龙，就告诉你们，我们黑龙江有恐龙，有恐龙化石，还有大恐龙蛋，什么都有，然后就可以到那儿去走一走，去看一看，去玩一玩，是不是？
1: 嗯。
0: 而且据说里边少数民族也比较多。咱们不提了吗？就是这个，对，
1: 鄂伦春族高的
0: 挺安岭，一片大森林。
1: 哎呦，
0: 叫什么？森林里边住着勇敢的鄂伦春，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对，鄂伦春的聚居地那里边，那也，他你去之后都有林子啊，这个鄂伦春、啊、
1: 对对对，而鄂伦春它就是狩猎文化，是它非常重要的一个文化组成部分。那伊春它因为林业非常丰富，所以当地的鄂伦春族生活方式、鄂伦春族的民俗风情在当地也非常丰富。
0: 嗯
1: 啊，大家，我要没记错的话，伊春当地有你穿上那种服饰给你拍照的，这不现在很流行的吗？到哈尔滨去拍索菲亚、要是到这个吉林去拍那个朝鲜族服装，大家可以到伊春呢去尝试一下鄂伦春族服饰拍照，也很漂亮，
0: 很漂亮、还有跑脚帽的，你记不记得那时候去之后那袍子那种是吧？
1: 啊，袍子帽子那个，
0: 对，袍脚帽吧，是不是啊？去之后林中林木中的百姓嘛，这鄂伦春啊，这鄂伦春人口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些，但是现在咱们这个有聚居区之后呢，它会有一些当地的风俗习惯。就你出去玩吧，咱个老百姓家出去玩，不就是你自己以前没见过的，咱开开眼嘛，看一看人传统的这么一个游猎的这么一个形式到底是怎么弄的？就是现在。现在也都是相对来说这个自然条件比较好了，也不像以前了，然后就看一看以前的这么一个鄂伦春的这么一个聚集地的这个建筑历史等等情况，然后新云老师最喜欢，就女生最喜欢刚才提这个拍照那事儿，是不是？
1: 对，
0: 可以可以去拍拍照，然后去看一看，走一走， 看一看，是吧？
1: 嗯，是的，是的。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这么多关于伊春的内容。其实伊春这个城市啊，咱们很多哈尔滨在哈尔滨工作的很多人都是从伊春来的。
0: 对，
1: 因为伊春这个城市它也很大，下面有很多个县。尤其是在像五一啊、十一啊、小长假啊这样的时间，好多朋友都会选择自驾的方式前往伊春。
0: 是，
1: 嗯，
0: 你到伊春，这主要就是去玩去，放松一下心情。
1: 嗯、
0: 我对伊春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有感情的啊。
1: 嗯。
0: 比较有渊源，身边的好朋友就我爱人家就伊春的啊，
1: 哎、
0: 就一直祖辈都在那会儿去之后，就是去之后都在那块儿、
1: 嗯，
0: 然后。以前的时候还去，但现在呢，随着时间的推移，就是都搬到哈尔滨了，所以说相对来说去的就比较少一点了。
1: 嗯、
0: 大家去，刚才也提了啊，里边呢有很多好吃的、好喝的、好玩的，炸个鹌鹑呢，当地尝尝。哎，我突然想起来了，小鸡炖蘑菇啊，那蘑菇咱伊春的算这个专业的这么一个特产呢、啊。然后去之后，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菜啊，酸菜粉啊，酸菜粉这个伊春。严格上讲发源的比较早一点，就是酸菜，它那个粉不是咱这粉条，它是粉丝
1: 哟，
0: 你知道吧？
1: 真不知道啊。
0: 哎，所以说你也可以尝一尝，一碗淡饭炸两个鹌鹑，一盘酸菜粉，吃的有滋有味的，也挺好。
1: 你看这个客都给大家点好菜了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伊春，其实我想跟大家介绍的伊春的内容很多哈。我们接下来呢，想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在伊春，其实这个城市啊，因为它有丰富的文化历史，它也出过很多有代表性的人物，一说出来大家可能名字都很熟悉，但是大家不知道它是出自伊春这样一个人杰地灵的地方。哎、
0: 啊，
1: 著名歌唱家万山红知道吗？
0: 我知道啊。
1: 想家的时候，他就是伊春人啊、
0: 哦
1: 现在呢是中国歌剧舞剧院的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在1990年的时候，从咱们青歌赛的黑龙江赛区脱颖而出，现在是非常著名的。算是歌唱家了哈，这不应该是歌手了，歌唱家。
0: 嗯，
1: 还有就是著名的歌手张咪，知道吗？其实他是黑龙江伊春人。
0: 你说这俩人这个形象太有特色了，万山红这个嘴比较大，张咪眼睛比较低，比较小。
1: 对对对，
0: 哎，这我不是那个人身攻击啊，就是以前记的时候不就是吗？是不是、啊？
1: 嗯，
0: 哎呀，你就徐老师一提、啊。
1: 对，现在那你要这么说的话，我接下来说这个人，你可能还会觉得很有特色的，
0: 嗯、
1: 就是现在就唱情歌比较流行的唱情。一个比较有名的歌手傅笛声，他也是黑龙江伊春人、
0: 啊、眼睛也不大是不是
1: 对知心爱人这些你看伊春人杰地灵的地方出过这么多演艺界的名人，像体育界的名人呢，焦志敏乒乓球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焦志敏，去年好像咱们亚冬会之前做过一些关于运动员的内容，
0: 对对对对对，
1: 好像是说过他、
0: 啊、
1: 焦志敏就是伊春人、
0: 嗯、
1: 多次获得全国锦标赛冠军，而且呢是在80年代的时候是曾经作为中国女团的主力获得过冠军，
0: 对
1: 啊，80年代，
0: 嗯，
1: 88年的时候还获得过汉城奥运会女单的冠军，焦志敏，有印象吧？
0: 嗯，一说乒乓球就想起咱们曾经说那事儿嘛，说采访他说乒乓球运动员，说得完奥运冠军之后，下一个目标什么？我想得个全国冠军，开个玩笑，开个玩笑啊、
1: 嗯。是的，还有体育界比较出名的呢，就是王丽娜哈，这个呢是因为时间比较早了，是在70年代的时候的国家女排的主攻选手，中国女排最鼎盛是在80年代，所以好多朋友啊，对于这个王丽娜这个名字不是特别熟悉。70年代的时候呢，她曾经是作为中国女子排球队的主力运动员，获得过雅典奥运会的冠军。
0: 嗯，明白啊，就人杰地灵啊，
1: 对呀，
0: 好山好水好美食啊，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们分享一下。
1: 嗯、
0: 说到这儿呢，咱们是不是又要到休息一会儿的时间了？
1: 好的，
0: 这个内容呢相对来说比较多，咱们呢听首歌，一首歌曲过后呢，继续回到节目，跟咱们收音机前的分享、啊、听众朋友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分享一下咱们这个畅游城市间的接下来的这么一个节目内容。歌曲很短，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咱再会。

0: 基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花旗银行旧址，花旗银行旧址位于道里区西12道街48号，建于1925年，设计师为霍华德·福德，施工承包人为萨法里扬茨，砖混结构，具有古典主义特征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曾经为道里区文化馆，现为不可移动文物。花旗银行是美国的大商业银行，1912年创立于纽约，英文名称译为纽约国民银行。1901年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凭官银 4.5 亿两，年息四厘，分39年还清。这项条约的签订是美国决定在中国设立银行的直接原因，因为需要一个机构来管理中国对美国的庚子赔款，美国感到有必要在远东开设一家自己的银行，而花旗银行作为当时唯一一家能够在美国境外从事营业的美国银行，毫无争议地获得了经理在华庚子赔款的代理权。1902年，美国政府在位于上海市福州路和四川路口的一间由堆栈改建的办公楼内设立了第一家跨国银行分行，即万国宝通银行。由于该银行把它的美国国旗用来作为分行行名，所以它的另一个中文名字花旗银行开始被世人所熟知，并一直沿用至今。花旗银行有在中国发行银元券、银两券的权利。1919年，花旗银行哈尔滨分行成立。1941年，太平洋战争之后，花旗银行关门歇业。该建筑为混合结构三层平顶楼房，花岗岩石材料饰面，建筑首层为石砌基座及高台阶。门前由四根贯通一二层的巨大艾奥尼石柱构成开敞式柱廊，强化其高耸的视觉效果。室内大厅内部有7根方柱，墙面饰有镶柱，屋顶则饰有装饰性的雕刻。
0: 一座城市，一个故事，跟随声音旅行，领略城市风情。AM837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
1: 真美照相馆，原新城大街商住楼始建于1900年代，原砖木结构，折中主义建筑风格。1920年代为孔明大药房和美华照相馆，1930年代真美照相馆在此开业，现建筑为1970年代翻建，现为不可移动文物。真美照相馆的创始人是盛冠斗先生，他老人家出身贫寒，15岁由山东老家只身来到哈尔滨谋生，经过多年辛苦的努力攒了一笔钱，以后开始经商，到30年代时已经经营着几家买卖了。1934年他了解到照相业投资不多，虽不能获大利，但经营稳定，不担蚀本的风险， 于是除了自己之外，又以那侄苏由臣的名义与孟守信合股，在道里新城大街和十二道街交叉口处租下了一处门市房，开照相馆。他购置了新设备，装修一新之后，真美照相馆开业了。真美照相馆照相技术比较先进，采用电灯照相，设备由德国引进，备有布景和铁梨木制作的雕刻座椅，在道里地区同行业当中独具一格。服务项目多样，拍照人像花样较多，分为放大、着色和儿童摄影。1956年，真美实行公司合营，影城、新时代、同方、罗天等等照相馆相继合并到真美。1967年，真美过渡为国营企业，并入到国营哈尔滨摄影社，为第四服务部。1976年改名为长江照相馆。1978年以后不断开拓经营，调整内部经营项目，引进美国柯达影印设备。1979年恢复原名真美照相馆。1992年开始实行企业内部统管，部组分营。改革之后效益大幅度提高。1993年营业收入680万元，利润56万元，居哈尔滨市同行业榜首。

0: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1: 欢迎回到节目啊！您正在收听锁定到的是 FM90.4 AM837，每天下午的2点到3点为大家直播的畅游城时间，我是各位的好朋友温暖主播吴克，非常开心呢、啊。今天呢，通过咱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又跟咱收音机前的听众以及网友啊，聊了聊伊春啊。那么在未来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说一说咱们伊春的一些非常好玩的这么一个旅游景点，带给听众以及广大的网友朋友们。今天呢，由于时间关系，咱们节目只能进行到这儿。记好了，明天下午的2点到3点，大家继续锁定 FM90.4 AM837，咱们不听不散吧。我想我

畅游在无数个大城小市之间，寻找每一处风景独特的栖息地。从繁华都市的烟火气，到古道西风的村落，从厚重历史到现代繁华，我们用声音带您踏上一场森林之旅。准备好去发现那些隐藏在大街小巷中的故事，感受每一个角落的独特魅力。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畅游城市间，带你畅游天下，城市之间。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FM 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刚刚您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邓紫棋。今天我们的主角也从她的歌声开始。邓紫棋是恐高的，但有一天她去跳了降落伞，从几千米的高空纵身一跃，挨过几十秒的自由落体时的紧张恐惧之后，他突然感觉一种自由。他说，我终于飞起来了，我做了一件我觉得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一刻仿佛世界都是自己的。邓紫棋去跳伞是在网暴最严重的那段时间，2014年他因为参加某歌唱真人秀而在内地爆火，人气飙升的时候，有关于他的负面新闻也开始在网络上铺天盖地散播，有攻击人品的说他耍大牌炒作，有吐槽外貌和衣品的说他胖丑皮裤造型辣眼睛。那几年邓紫棋被骂到怀疑人生，觉得自己没有价值，去参加一些演出，他在台上极度害怕，总担心台下的观众不想看他，回到家时如果看到路人会忍不住会想，他肯定很讨厌我。那种不自信不是对自己专业的不认可，而是对于别人是否喜欢我这件事儿开始不自信，对自我价值产生怀疑。我以为我是一个非常正直的人，所以就会觉得为什么外面会有这么多的莫须有的骂声，如果我真的做过这些事情被骂是应该的，但是我并不这么做，可大家为什么是认为我是这样的人，就觉得被误解很难受。他在孤独里唱着，我已经变得炙手可热，但优秀还是没有为我带来自由。

孤独来自邓紫棋，这是她很少见的说唱作品。邓紫棋不是没有经历过非议，在内地所经历的舆论风暴，在香港的时候她就已经体会过一遍，只是这一次规模更大，骂她的人更多。你是从第几首歌，或者说你是从她的哪一个作品开始认识邓紫棋的呢？我是从《喜欢你》这一首翻唱歌曲开始认识她的。相信有 80% 的听众朋友应该都是从这首歌开始，并且这首歌的传唱度更广，而且它的演绎更加淋漓尽致。

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 八三七 FM 九零点四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在有一次采访当中，采访到邓紫棋，她说：“人总会在不同的阶段遭遇不同的困难。小的时候参加唱歌比赛，发现自己唱的不如别人好，对于她来说就是天大的挫折。回到家里拼命的练习唱功。”长大一点儿，发现自己唱歌唱得不错了，但是还会有新的困难出现。困境从不会消失，就好像是打游戏的时候，只不过这一次的模式是上天操控的，一开始为你设置的是菜鸟模式，但随着个人的心理承受能力越来越强，所面临的挑战难度也会越来越高。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音乐既是邓紫棋的创伤药，也是她不可分割的伴侣。邓紫棋出生于上海，4岁跟随父母移居香港，几乎是全家都是音乐分子。邓紫棋小时候，外公常常是白天出去工作，到了晚上就表演萨克斯赚钱养家。外婆在合唱团里教声乐，有时候家里会来一些学生，外婆教大家唱歌的时候，她就会在旁边听。妈妈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常常在家里弹钢琴，有时候妈妈弹一些悲伤的曲子时候，邓紫棋会站在旁边流泪。去了香港以后，奶奶在家里面有很多磁带、唱片，录音机里常常放着许冠杰、陈百强、郭富城。邓紫棋小时候很喜欢逛唱片行，最喜欢的一张唱片是周杰伦《11月》的肖邦。12、13岁那年，因为很喜欢黑色毛衣，还专门自己编了一版寄到周杰伦的唱片公司，但是没有得到回复。后来他把那一版歌词又改了一下，出了一首叫做《爱你》。

很久以后，来自邓紫棋。出道13年，邓紫棋创作了大量的音乐作品，这些作品就像她的孩子一样，是她生命当中的一部分。如果有一天这些作品都不再属于她，对于她来说必将是致命一击。但是很多事情就是这样捉摸不定，在30岁来临之前，邓紫棋的人生游戏又被升级到更高的难度。她与前公司的解约官司尚未有结果，最糟糕的一种情况就是那些曾经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的旋律，那些她用心做出的自己小孩一样的音乐作品可能都不再属于她，这是最让她感到难过的事情。但现在看，她已经看开了一点。她说，很多东西都是你控制不了的，我只能努力去还原事实，如果它还原得了，我愿意，非常感谢上天，如果它还原不了，我的生命还得继续。

目标任务总是永远无止境，完成一个还会有下一个。这两年邓紫棋除了做音乐之外，也开始享受着生活，跟家人聊天，跟朋友吃饭，或者看电影打游戏，做许多她曾经觉得浪费时间的事情，虚度长长短短的时光，看日子细水长流。在2020年到2023年这一段时间，让邓紫棋改变了许多。小的时候，她喜欢把一切成绩归功于自己的努力，但在这之后，她觉得自己变得更加谦卑了，不再认为那些获得是理所应当，因为生活有太多的意外。

他更加感恩，也更加珍惜今天所拥有的一切，还有家人，还有爱人，还有朋友，还有音乐。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都在，经历过一些风浪，但生活没有被改变，他依然在写歌唱歌，未来也会照旧。

人生旅途总有喧嚣纷扰，但只要我们轻握一份懂得，便能让自己远离纷繁，给自己一份宁静，漫步于生活的每一个季节。烟雨红尘，无论何时，无论何处，都需要我们懂得悠然自得。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岁月流声，带你在经典老歌中漫步人生路。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这里收听到的是 AM837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播出的岁月留声，我是温暖主播海蒂。凤凰传奇的成员，我想大家不用多说也能知道都是谁。在中国的音乐世界里，凤凰传奇无疑是一个特殊的存在。他们以独特的音乐风格、深情的歌词和动人的旋律赢得了无数乐迷的喜爱。然而他们的成功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过了无数次的挫折和磨砺。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回顾凤凰传奇励志的故事，感受他们如何从草根蜕变成为传奇。

凤凰传奇的成员，相信大家都知道是谁，分别是玲花和曾毅。他们都出生在普通的工人家庭，那他们从小呢，对音乐都有非常浓厚的兴趣，常常在课余时间自学乐器和唱歌。在他们心中，音乐不仅是一种娱乐方式，更是一种能够表达情感和追求梦想的艺术形式。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下，杨卫林花和曾毅相识，并开始了音乐上的合作。他们共同组建了一个乐队，开始了自己的音乐之旅。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的学习和探索，逐渐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

在出涉音乐圈的日子里，凤凰传奇面临着诸多的挑战和困难。他们的音乐风格独特，却不被市场所接受。他们的演出机会很有限，收入也微薄的可怜。面对这些困难，杨卫玲花和曾毅并没有放弃。他们坚信自己的音乐理念，不断调整和完善自己的作品。他们积极参加各种音乐比赛和演出，努力争取更多的曝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他们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和音乐人，得到了许多的宝贵的意见和支持。

那动人的天呐，就忽如一夜春风袭来，满面桃花开。我忍不住去唱，我忍

凤凰传奇的音乐特点呢，就是这种独特的民族风格和现代流行音乐的结合。他们的歌曲既有民族音乐的深沉和宽广，又有流行音乐的轻松和易懂。他们的歌曲不仅仅是耳朵的享受，更是心灵的触动，能够唤起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传统文化的尊重。这些歌曲不仅仅是音乐作品，更是凤凰传奇与听众之间的情感交流的桥梁。随着时间的推移，凤凰传奇并没有停止他们的脚步，他们的音乐上不断的尝试和创新，积极参与各种音乐类型的综艺节目，用自己的音乐影响着新一代的听众。在2010-2021年，凤凰传奇翻唱了热门歌曲《海底》，以其独特的演绎方式在全网引起了轰动，视频播放量超过了1500万次，成为了新一代的神曲。

凤凰传奇在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尝试新的突破。他们通过与不同的音乐人合作，融入更多的音乐元素，使得他们的作品更加多元化。这种创新精神体现了中国社会对于文化多样性的创新和追求，也反映了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结合与探索。

在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中，他们始终不忘初心，积极回馈社会。他们多次参与公益活动，用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力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他们用自己的音乐传递正能量，鼓励更多的人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不仅仅是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更是一个关于坚持、努力和梦想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告诉我们，只要心中有梦想，只要勇往前行，就能够实现自己的价值。

如今，凤凰传奇已经成为了中国音乐界的一面旗帜，他们的音乐作品和励志故事将继续鼓励着更多的人。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相信凤凰传奇将继续保持他们的独特风格和创作精神，为我们带来更多的优秀的音乐作品和感动人心的故事。凤凰传奇的励志故事就是一个关于梦想、坚持和努力的故事。他们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了，只要有梦想、有信念、有勇气，就能够战胜一切，实现自己的价值。他们的故事将永远激励着我们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去书写属于我们自己的传奇。在这个充满挑战和机遇的年代里，我们以凤凰传奇为榜样，勇敢地去追求自己的梦想，不畏艰难，不怕失败，坚持不懈的努力。相信在未来的日子里，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成为自己人生当中的凤凰传奇，书写属于自己的辉煌篇章。

0: 障立云沙，回首见山家，野路绵山草，山原细野花，
1: 云霞我爱山无价，看时行踏云霞。

0: 共同聆听一本好书，让文字化作音符，拾起点滴美好，感悟百态人生。书香哈尔滨，解锁书中万千世界，聆听属于你的独家感悟。本节目由龙板传媒旗下东北树莓公司和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1: 斗大黄金印，功高白玉堂，学好文武艺，那货卖与君王。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襄阳王赵觉那听说欧阳春等人那抓了蓝晓，这黑狼山喽啰兵也散了，辎重粮饷也没了，襄阳王赵觉那这长吁短叹。就在此时，他手下的一个重臣三手真人刘道通，这位出来就和襄阳王说：“王爷，您啊不必担心，我出上一计，我这一计少帮爷金辉还有严查散，就让他们三个人全得完。”襄阳王赵觉听得知，看了看三手真人刘道通：“刘道爷呀，刚才您说什么？您这一计那可以，就让金辉、少帮杰、严查散全部完蛋。要有这样的好计策，那可太好了。刘道爷，您这请到其详。”这刘道通啊，啪啪啪就把自己的方案讲说了一遍。襄阳王赵觉的一听啊，那真是满心的欢喜。哎呀，高！有人说了，这刘道通啊给襄阳王赵觉那出了个什么主意？刘道通是这么说的：“说襄阳太守金辉要上任呢，必须有点长沙经过，在长沙城外有一个十里铺。”这个地方就是迎接官员的所在，只要王爷您呢派上一个有本事的人赶到那里，营业之间就把襄阳太守金辉的脑瓜摘下来，人不知鬼不觉。如果要是大获成功，少邦杰那是长沙的太守，国家的命官，那四品黄堂，皇上钦点的襄阳太守金辉就在他地面上让人杀了，他焉有不担罪之理？咱们把行刺之人往府内这么一藏，您办上一套文书，这寻他办事不善，只慢说他这包黑头的门生，那就是包拯、包文征也难以脱了干系。襄阳王赵觉听着，朗声大笑：“好，刘道爷这此计甚妙。”就派那赛方硕、方雕前往，就在旁边惊动了一位大英雄，谁呀？就是小诸葛沈中原。沈中原在席间坐着，那一看这些人得意洋洋，也不管这方案在实行的时候会有阻力，不由得心中暗笑，唯恐万一侥幸这事要办成了，岂不害了国家的忠臣。小诸葛沈中原眼珠一转，计上心头。沈中原跨不出来：“王爷，我看方雕一个人那前去行刺，如果倘有不善，岂不坏了大事？我沈中原待着也是待着，莫若我和方雕是一同前往。”襄阳王赵觉那也知道小诸葛沈中原的本事，赵觉是挺高兴。方雕就说：“为日有限，必须乘马。”

方可在期限之内到达长沙。赵觉一听，这好办，你呀，到郭家的御马圈，自己挑选马匹。两个人领命，这到御马圈挑了好马，备办停当，又到府内，又来见襄阳王赵觉。赵觉也知道这事关重大，千叮咛万嘱咐，方彪把胸脯拍得啪啪的闪响。方彪心着，我到那儿手到擒来，探囊取物，一个文官金辉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到那儿把脑瓜摘下来，就在襄阳王赵觉面前那立下奇功一件，将来我叫王爷，真要是面南背北登基坐殿当了皇上，我方彪呀那也是开国的元勋，紫袍金带，光明声显父母，那有多好啊。赵觉嘱咐了一番，这俩人这才辞别了襄阳王。那刚要上马，赵觉又派亲随之人出来吩咐，此去成功不成功，一定要早早的回来。二人答应，上了马，要到下处收拾行李，所以来到了双岔口，言明晦气的所在，这才分东西而行。这两个人觉得他们做的事天知地知，你也知我知，没成想这两个人谈的话被旁边的一个小孩子听了个真真切切。这人是谁呀？那就是小侠爱虎。这就叫事不关心关心则乱。这爱虎一看沈中原还有这方彪由哪外边进去，这俩人干什么去了？就是到马圈前去挑马。这爱虎就把自己的帽子压得低低的，襄阳王府门口这溜呢。沈中原和方彪出来，两个人这一对话，就听着这方彪说，我说沈贤弟，咱们俩人就在长沙府外十里铺不见不散。这才分为东西，俩人就走了。爱虎听了个真耳切真，急急回转殿房，心里说话，这两个小子敢奔长沙十里铺，那肯定是不干好事。爱虎啊，这一路上奔长沙，小侠爱虎这回呀，改掉了自己的恶习，一路上一滴酒也没喝，就怕晚了一步，他心里想着，看起来这两个恶贼那全是骑马，我爱虎那是不行，我这两条腿怎么能够赶上那四条腿呢？爱虎转面一想，他们二人分东西而行，必要带着行李，再没有不图安逸的，肯定是逢店住店，遇到饭馆喝酒吃饭，按照行程接餐可饮，小行夜昼。我爱虎不管他，我就给他来个昼夜兼程，难道还赶不上他吗？这真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爱虎现在把这事放在心里，就一个目标，要提前赶到长沙。这爱虎啊还真早到了，就在长沙府那休息了一夜，等到了第二天访查两个恶人，也就是赛方硕的方彪还有小诸葛沈中原。这爱虎出了客店，在街市上在这闲逛，一看长沙的街市那也颇为热闹，人来人往，车水马龙，是拥挤不动，果然是个热闹的所在。小侠溜溜达达由打长沙府溜达出来，往前走了大约有十里地，果然见到有个镇店，夜场的热闹非常的繁华，
自己散步，就见路东边有一座接官厅，悬灯结彩。爱火和别人这么一打听，有人告诉他，原来是本处的太守邵邦杰与襄阳太守金辉金老爷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因为金太守敢奔襄阳上阵，从此经过，故此邵邦杰预备的这样齐整。这小爱虎打听金老爷几时才能到，后天才到公馆。这小侠爱虎听在心里，又想到这方教和沈仲元，心说好嘞，大概这两个人必要在公馆闹什么喧嘘，那后日我要早早的应候于他。那正在思想这事，就听人群里有人喊：“二爷哪里去？二爷哪里去？”这爱虎觉得呀，在长沙这个地方，我呀是人生地不熟，肯定不是让我呢。结果听到后边还喊：“二爷，二爷。”爱虎这么一回头，那发现后边有一个人。这小爱虎一看见，这人看着似乎眼熟，可这爱虎一时想不起来了。就见这小童说话了：“那小人，我是锦真，二爷，你与我家公子结拜，二爷您还赏了小人两个银刻子，难道一说二爷忘怀了不成？”这爱虎听这人这么一提醒，小侠爱虎这才想起来：“哎呀，看起来我呀确实把这事儿那忘得一干二净。你这么一提醒啊，我倒想起来了。锦真呐，到此为了何事？”锦真是口打嗨声：“哎，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二爷无事，那请到酒楼上，小人慢慢的细禀。”这爱虎和锦真一起噔噔噔就上了露西的酒楼，找了个僻静的桌子，爱虎坐下来以后，锦真呢还不肯坐。爱虎瞧了瞧锦真：“酒楼之上那何须多礼，你呀只管坐了，这样还好讲话。”锦真告坐，便在横头坐了。茶博士过来那要了酒菜，这爱虎就问施公子。锦真看了看爱虎：“我说二爷呀，那现在我们公子就在长沙太守衙门那邵邦杰的府衙里住了。”爱虎听到这儿，看了看锦真说：“你主仆二人不是赶奔九仙桥金的老爷那里去吗？那为何又到了长沙？”锦真见爱虎这么一问：“二爷呀，正因为如此，所以说这话还长了，便把投奔九仙桥这什么缘由以及后来如何病在游县这经过是讲说了一遍。若不亏二爷那赏了我两个银客呢，我家相公如何养病？”爱虎听得这虚一些小事何必挂怀，你且说那后来又怎么样了？小锦镇刚刚见到爱虎，为什么就提起了赏小人两锭银子这件事？只因为爱虎给的银子恰恰给锦真救了急，所以这锦真深深的感激，时刻在念呢。所以常言说的却好：“宁给鸡人一口，不给妇人一斗。”你也给鸡人一口，感激的可以说五体投地；你也给妇人一斗，人家还不放在眼里边，因为人家家里家产

这人质根本拿眼机角全都没加你这个东西。这句话是确实不错。锦真又和爱虎说起了遇到了官司，如何自尽，却遇到了一个姓蒋的，赏给他两锭银子，这才来到长沙府。小侠爱虎听得那挺感兴趣，看了看锦真，我说：“这姓蒋的长得什么模样？”锦真一下，哎呀，要是这姓蒋的那长得，那可真有意思，可以说天上难找，地下难寻。长这个瘦就别提了，可以说皮包着骨头，骨头撑着皮儿，皮不包骨，骨头就散架，骨头不撑皮儿，不就他呛，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儿，那么不够一碗。一阵风能刮跑了，一把火能烧没了，长得骨瘦如柴，三分不像人，七分好像鬼。哎，我听到这儿，瞅着锦真，我说锦真呐，你别说了，这个人报名没报名？锦真一笑，我听说呀，他姓蒋，叫蒋平。哎，我一听没错。我听着这模样，这长相，就是我蒋四叔。心说话，看起来蒋四叔有了下落。锦镇又接着说：“这位少老爷和我家老爷的石桥啊，那是八拜结交，两人关系挺好。有少老爷周济，我们公子啊就和金小姐完了婚了。”小侠爱虎这么一听，可太好了！要这么说，如今我有了蒙嫂了。锦真一笑：“二爷，这其中又有了事儿了。”爱虎一听：“还有什么事儿？你只管说来。”锦真又把如何派丁雄送信的事儿讲述了一遍。昨天那丁雄回来，金老爷给写了一封回信。说他家小姐因病，那赶奔唐县就医，乘舟赏月，没成想误入水中，那个小姐是假冒的。小爱虎听了十分诧异，他认为到底是怎么回事？锦真就把自己佟佳慧那以前做的事儿和这爱虎一五一十，毫无隐瞒的说了。小侠爱虎啊，这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似的。你们这事儿做得不好啊？难道少老爷见到了这封书信，他就不问不成？锦真看着爱虎，焉有不问这道理？将我家公子叫去以后，就把这书信给我家公子看了，额外还有一包东西。我家公子变换假主母出来，把这东西给他看了。这假主母哭的那真好似泪人相仿。爱虎看着锦真，见了什么东西？为什么如此悲伤？哎，我说二爷爷，那就是芙蓉盼，还有紫金鱼儿。还有那玉钗，这前面是他写的。哎，我瞧了瞧锦真，他到底是谁？二爷呀，你到这贾祖母是谁呀？敢则就是佳慧。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薄露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哎，我听到这儿点了点头，也就是了。后来又怎么样了？金针瞧着艾红，这佳慧说：“那前面的字是妾写的，这后边的字不是老爷您写的吗？”一句话把我家老爷，那也就是我家公子给提醒了。施公子仔细这么一看，那认出了小人的笔迹，就把小人叫将进去。那三曹对面，现在呀，嘿，我这不得不说，不得不讲，就在我家公子面前，就把以往的经过那全说了，全是佳慧与小人彼此那对头呢。那佳慧冒充小姐，我冒充我家公子，我家公子与金小姐，那是一字不知，半字不晓。我家爷把我责备了一番，就回复了少老爷。少老爷倒乐了，说小人与佳慧那两小无猜，全是一片的未卒之心，倒也有情可原，有情有义。只可惜小姐是薄命轻生，谁知佳慧自从那一天起，闷闷不乐，郁郁寡欢。想起了金小姐，她就吧嗒吧嗒的掉眼泪，是饮食俱废。我家公子也颇为伤感，因此叫小人那备办三才祭礼，趁着明日少老爷迎接金宫，他二人要对着江边游记。小侠爱虎听到这儿，不胜感叹，心里说话：“哎，真是可悲呀！这小爱虎，他哪知呢？那绿芽滩就给张丽贺喜得一女之喜，一女就是金牡丹。”锦珍把这话说完了以后，又问小侠爱虎到哪去。这爱虎也想自己来到长沙府，那要阻挠襄阳王赵觉，看一看小诸葛沈中原和赛方硕方挑到底要干什么。小爱虎没有明言，拖延往君山卧虎沟，又转口道：“既知你主仆在此，俺倒要见见你，先去办那祭礼，我在此等候于你，然后咱们一同前往，我要拜见我的哥哥。”锦珍呐，辞别了爱虎，噔噔噔下楼去。不多时，这锦珍回来，爱虎挥了酒钱，径奔长沙府的府衙，那乡里不远。锦珍先跑进去，报与了这施俊。施俊闻听是非常的高兴，由哪屋里边跑出了府衙外，就把爱虎让至了东花园书房之内，彼此叙话，那这个热情就别提了。爱虎和施军乃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在那个封建社会讲究着磕头拜把子，磕头三次全可以入祖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生死与共，有福同享，有难同当。两人那说了很多很多，等到了第二天，打听啊，少老爷已经走了。师生见了小侠爱虎，告过罪，暂且失陪。爱虎已知道世俊要和佳慧赶奔江边，那遥祭金牡丹，也没有多问。师生同定佳慧，坐轿的坐轿，骑马的骑马，有仆人前呼后拥，就来到了江边，那设摆祭礼。两个人这要痛哭就别提了，两个人心情那也不一样。这施俊心里想：“哎，金牡

丹呐，那死的是真够惨的。佳慧也觉得对不起小姐，自己一片好心，为了成全诗俊和金牡丹，没成想弄巧成拙。诗俊和佳慧来到江边，摆下了祭礼，换上了素服，失声拜祭。这锦针佳慧就在诗相公后边，对着江边行礼。佳慧此时那真是哭哭啼啼，这眼泪真好像断了线的珍珠相反，滚滚珠泪洒落胸前。心想金小姐那对我佳慧可以说看作了亲妹子相仿，没成想我佳慧弄巧成拙，就把小姐的性命给葬送，智胜也是惨惨戚戚，是泪流满面。锦针在旁边恳恳切切百般的祷告，最后是劝慰诗君，痛哭以后复又捻香。等到相见的功夫，大家观望江景，就见那边来了一对官船，却是家眷行囊。船头上舱口处，一边坐着一个丫鬟，里边盈盈绰绰有个半老的夫人，同着一位年轻的小姐，还有一个年少的公子。船令将近，不由得全往岸边望，见师生背着手远眺江景。乔佳慧手持罗帕，仍然在那儿擦眼泪。船上小姐看罢多时，搭讪着对着相公说：“兄弟，你看那人的面貌好似佳慧。”这小相公尚未答言，夫人说了：“我儿悄言，这世上面貌相同的那可也不少。他如果真是佳慧，那边必是师生。”小姐这才不说话，唯有秋水凝眸看师生。原来此船呐，正是金辉的家眷。何氏夫人带着金牡丹、金小姐还有金章公子。何氏夫人早就看见岸边有素服遥祭之人，仔细这么一想啊，夫人仔细这么一看，这才看出来正是诗俊与佳慧。智生自幼是常见的，佳慧在自己府里那多少年了，天天见面，再熟不过，心里边觉得是悲惨之至。一来唯恐小姐伤心，现有诗公子在场不太稳便；二来因为金辉这老头子的脾气不敢造次相认，所以说了一句：“世间面目相同的那也不少。”船就过去了。到了停泊之处，早有丁雄、吕庆在那里早就等候了。吕庆从施工处回来，知是金宫的家眷到了，连忙侍候。仆人、仆妇、丫鬟上前搀扶，弃舟登岸，直奔长沙的府衙。时间不算太大，金辉、金老爷也到了。丁雄、吕庆上前请安，家老爷背的马匹在此，请金的人承用。这金国笑呵呵的：“你家老爷在哪里？”丁雄说：“在公馆恭候大人。”这金公赶紧接过丝缰，飞身上了马。丁雄、吕青在前面引路，丁雄侧着马，金公的旁边。这金公就问丁雄：“你们几时到的长沙？你家老爷见了书信说了什么？”丁雄那看了看金公：“小人回来极其迅速，
没有几天就到了长沙府。我家大人见了老爷这封书信，小人不甚明白，等老爷见了家老爷再为细说。金公听到这儿点了点头，说话之间丁雄一催坐下马，这马往前疾奔。走了没有多长时间，就见长沙太守邵邦杰率着长沙府各府的官员全在那里等候。这时候吕庆啊，那早就下了马，急忙过来侍候。太守金辉甩凳立鞍下马，两位太守彼此相见，你想那是磕头结义的兄弟，关系在那摆着，可以说是欢喜不尽，携手揽腕来到宫廷之上。众位官员同心参拜，金国一一的应酬了几句，给金国的请安，然后回家休息。众位官员散了以后，两位太守那也很长时间没见了，到了客厅以后分宾主落座仆人献茶，两个人呢就把这话匣子那打开了，说了很多想念之语，然后吩咐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方问及完婚一节。邵邦杰邵老爷将锦真佳慧的什么缘由讲述了一遍，金辉听得这是恍然大悟，全与师生小姐毫不相干。金国心里边暗暗的盘算，是我做事十分的鲁莽，真要是把金牡丹金小姐憋死了，活生生冤屈了小姐，也冤屈了这师公子。多亏了邵邦杰同中周旋，我开始的时候还埋怨这邵老爷做事那十分的仓促，看起来人家邵老爷慧眼识珠。哥俩开怀畅饮，酒喝完了以后，这金老爷请邵老爷回转府衙，邵邦杰又陪坐了多时，这才告别起身。此时师生早就那回来了，独独不见了爱虎，这心里边这个着急就别提了，忙问着书童。这书童说了，这爱爷也没说话，现在不知哪里去了。师生心里边那画了个大大的问号，心中暗自转想，想是贤弟见我把这一人丢在此处，他觉得冷落了他，不够朋友之情，可能是爱虎一赌气他走了，让我师君明天到何方去寻。那回身来到了卧室，却又不见了佳慧。时间不算太大，有这丫鬟进来禀道，奶奶回老爷知道刚才接着金太太的家眷，谁知金小姐那现在安然无恙，奶奶在那里侍奉小姐那桌事已毕，回来再为细禀。这施俊听完了以后真是丈二的和尚摸不着头，那一头的雾水，却又暗暗欢喜。那忽听邵老爷邵邦杰回了府了，连忙迎接，见了一宾，邵邦杰也不进内，就来到东跨院之内，东跨院安息，师生陪坐。邵邦杰那看了看师生，我今日面见金兄，已经把以往的事情完全说明，你金老伯不但不怪你，反倒后悔，还说明日叫贤侄随到任上与牡丹完婚，那明天必到蜀衙回拜于我，贤侄理应见见才是。师俊知书达理之人，连连应诺，又与邵邦杰那失礼。
真身致谢，句话。

时，这才回转卧室休息。正好佳慧也回来了，世俊便问牡丹小姐那如何死，如何死而复生。佳慧一一的说了，然后又和世俊说，夫人视如儿女，小姐和我情同姊妹，贱妾受此大恩，时时不忍分离。今日回明老爷，明着贱妾我就回到任所，事后小姐到完婚之日再为侍候老爷。说完了以后给施俊磕了头，施俊连忙佳慧扶起来，哎呀，那理应如此，适才少老爷也向我说明，明日金老爷还要我随任前去完婚，我想离别父母日久，我还要到家中探望我的父亲，等我禀明父母再复到任所也不为迟。佳慧一听啊，公子说的正是，帮着师君收拾行装，然后服侍师君安寝，咱们暂且不提，翻回头来再说金辉。公馆之内成了东方侠贺妖狐智化，两个人谈了很长的时间，这智化唯恐这金辉一路上鞍马劳顿，也就告退了。原来智化随金宫前来是时时留心，是处处在意，每到夜静更深换成了夜行依靠，就在府衙府外那巡查几次。那此时天涯二谷，东方侠贺妖狐智化那收拾停当，有打公馆后边那悄悄的往前巡来，刚至这卡子门口，猛抬头就见侧厅上有个人影往前张望。智爷一声不响，心说话看起来今晚是有了贼了。这智爷两个脚尖点地，那蹭蹭蹭那顺着墙根儿直奔这东厢房而来，把这身子一弓，脚尖攒劲，那嗖着响就要上了东耳房。抬起头来见倒座北耳房高出许多，也不惊动那倒座上的这个人，而在对面观瞧，见厅上有一人趴伏，两手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瞧。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心中暗想，此人呢来的有些蹊跷，我可要多加小心。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月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的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就在东耳房上仔细往厅上一看，就发现在厅上趴着一个人，这个人呢双手那把住了船头，双脚撑住了瓦笼，倒垂式往下观看。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就知道此人那来到公馆肯定要刺杀金的人。就见呢有打着脊背后过了一人，这人身材矮小，这身体也是极其的灵便，真好似猿猴相旁。就见此人呢把那人趴伏的马那左脚蹬的砖这么一抽，趴这个人呢脚下一松，那猛然这脚一滑，这个主儿急忙把身形一掌，同心呐把脚按了一按，这才趴稳了。这人呢并不理会，以为自己啊这脚没有蹬稳，

这边字画瞧得清楚，那看得明白。教剑趴着个主，把这身子一掌，背后的利刃也被后来的人那给抽了去了。志也是暗暗的放心，心说话，看起来后来这身材矮小，十分灵便之人，肯定那是我这一方的。因此志化是这才放心，只是防备着那对面那个人。那转眼之间呢，就见趴着个主由那正房上那翻身下来，那赶步近前，他打算呢那回手抽刀，把背后的刀抽出来，那冲到了正厅，要刺杀金辉金太守。没成想这个主这手往后的一伸，谁知道刀没了，那就剩了个刀鞘。这小子说声不好，那转身就想走，就见迎面是一刀砍来，这家伙赶紧把脑瓜往旁边一闪，那身子一侧，竟然咔哧一下，那左膀子就让人给砍了一刀。这小子一声惨叫，哎呀，再也倒在地。砍人这个主是谁呀？咱们书中按笔交代，那就是小侠爱虎。这爱虎可就喊上了，有刺客，有刺客。这人一喊，当时院子里边就乱了，就听着又有人喊声，对面房上还有一个呢。这爱虎转身径奔道座，却见道座上的人跳到了杏儿房，把身子这一晃越墙而去。这爱虎也不上房，就从这边一俯身窜上了墙头，噌，随即是跳下了墙头。这小爱虎那脚还没站稳呢，就听着耳边那恶风不散。这小爷爱虎一转身把刀往上一扔，就听苍啷起，刀对刀是火星四射。就听那人喊声了，好，这身法真是灵便，咱们他年相会，后会有期。说着话一个箭步那跳出圈外，那脚不沾地，那直奔树林而去。那小侠爱虎能让他跑了吗？在后边是紧紧追赶，心说这肯定那这襄阳王赵觉那派来呢这两个人。那刚才拿这个主我已经看清楚了，那就是赛方硕的方彪。我估计这个主小诸葛沈中原。爱虎一看前边人进了树林了，小侠爱虎到了树林里，那往左看看，往右看看，一看是踪迹不见。就听着有人喊声了，来的人可是爱虎吗？有我在此。爱虎一听这声音呢，那十分的熟悉，心说话，这不是我寿业的老恩师东方侠贺妖狐之话吗？爱虎这喜出望外，不错，正是爱虎，可是恩师在此，那不知贼人哪里去了。那智爷就说了，爱虎啊，你放心，这贼已然被擒。这爱虎还没说话呢，就听着贼说话了，我说智大哥呀，智大哥，你可嘴下留德，那小弟我要是贼，那大哥你是什么？这智爷连忙追问，仔细这么一看呀，原来正是小诸葛沈中原。那东方侠贺妖狐之话，那知道小诸葛沈中原呢，明着是保襄阳王赵觉，自己做的是行侠仗义之事，就把沈中原

来个方子，又问了一位襄阳王那里的情况。沈中原把襄阳王赵觉那现在所做的事儿、所做的安排，就和智化着讲说了一遍。爱活早就过来，见过了智爷，然后又见了小诸葛沈仲元。沈仲元看了看东方侠贺妖狐智化，说：“这是谁呀？”智化一笑：“哈哈哈，贤弟，难道你忘怀了不成？他就是管陀爱虎。”沈仲元仔细看了看，哟，原来是智大哥的高徒。我说有这么大的本事，这就叫名师出高徒，强将手下无弱兵啊！阵法十分的利变，刀法惊奇，我是十分的佩服。只是他那抽刀的轻快，越强的本事，真可以说登峰造极，真可以说是后起之秀。长江水后浪催前浪，尘世上一位新人换旧人。智化点了点头，好，虽然是好，未免还有些鲁莽，欠些思虑。幸而树林之内有约兄在此，如果贤弟令人在此埋伏，小侠爱护这宝贝徒弟，岂不吃了大亏？智爷这一话说完了以后，小诸葛沈中原也笑了。智爷又问沈中原：“我的贤弟啊，现在你在襄阳王那里那干什么？”沈中原闻听此言，哎，要说沈中原呐，那比不了你们，有的也好，没的也好，几个好的去处全被众位哥哥那给抢占了，现在就剩了个襄阳王赵觉，说不了讲不起呀、啊。那小弟任劳任怨也就罢了，再者一说，襄阳王那里一举一动，若我小弟在那里，那按理给你们做个内应，那外面如何知晓？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听得知，看着沈中原，似贤弟这番用心，比我智化，包括欧阳春、南侠白玉堂等人，那可以说更上一筹。沈中原摇了摇头，分什么上和下？你我不能治君则民，只欲借侠义二字了却终身而已，那有什么讲究？智爷连连点头，要托付小诸葛沈中原，襄阳王那里有什么风吹草动，祈求贤弟一定要按理通风报信。沈爷是满口应承。就这样，小诸葛沈中原、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彼此分手，小诸葛沈仲元回转襄阳，咱们暂且不提。智化和爱虎那一同来到了公馆，那这时候也把那赛方术的方丢早就捆好了。那金辉金的人正在那里盘问，就见这方丢他把脑瓜一拨楞，那七个不服八个不分，120个不含糊，就和金的人说：“哈哈哈哈，今天我方雕啊，被祸遭擒，要杀开刀，吃肉张口，皱着眉头，不算英雄好汉。”金辉看了看，我说：“你受何人指使？那为什么来到长沙的公馆？”方雕啊，也仗自己血气之勇，满不在乎，就把如何来如何去讲说了一遍。方雕也有自知之明，知道今天被祸遭擒，再想回转襄阳府那是挺困难，如果今天不说了真情实话，
到了长沙那金辉的夜磨三分地儿，就得把自己折腾熟了。这位倒实打实用，完全全说了。金辉派人就把方调带下去，那令人看守。智化带着小霞拜见了金公，也把这爱虎的来历说明。金辉是不胜感激。等到了第二天，回拜长沙太守邵邦节，等到入了蜀阳，两位相见就坐。金辉就把昨夜晚间智化爱虎那擒拿刺客的话邵邦节讲说了一遍。邵老爷立刻是带上了方雕，问了问方雕的口供。方雕啊，一五一十全讲了，口供相符。邵邦节行问到首县纪监，让这方雕在监狱里将养伤痕，严加防范，也被将来那借着东京汴梁开封府让包相爷审问。邵邦节又请智化爱虎相见，金老爷就把东方侠小侠请出来和邵老爷相见。不多时师生也来了，拜见金公。金辉现在见到了师君，心里也不是滋味，心想也是我那一时失察错怪了师君。金公的脸上那表现出的颜色十分的复杂。你说一个老丈人那给自己的姑爷要赔不是，说句实话那也说不出口。智生何等的聪明，就在那金公的面前谦逊了几句，刚然说完，只见东方侠贺妖狐智化和小侠爱虎进来参见邵邦节。邵邦节也宾客之礼相待。这师生见了小侠喜出望外，贤弟你往哪里去了？真叫玉兄找得好苦，我这好生着急。大家就问你二人是如何认的，这师生就把和爱虎结拜的经过一一讲述了一遍。然后这小侠说了，这小弟此来非是要上卧虎宫，是为了捉拿刺客而来。大家听了以后十分的惊异，就问爱虎，你如何知道有刺客要刺杀金公？小侠说了，私探襄阳府，听到他二人说话，因此啊我急急赶来，唯恐那御前说了走漏风声多有不便，再者又怕我的兄长你也担惊受怕，过此我是不辞而别，那希望兄长您呐不要见怪。大伙儿这么一听啊，他慢说金公感激，就连长沙知府邵邦节与师生全都佩服小侠爱虎。就这样摆上了丰丰盛盛的酒宴，这金辉就请师生随任完婚。师俊在酒席宴前就表示，只见小婿那离家很长时间了，小时我准备赶到家里边探望父母，就把这亲事禀告双亲，然后再赶奔襄阳镇所，不知岳父大人您意下如何？金辉听完了以后觉得师君说的颇有道理，你也想人家师君那出来很长时间了，惦念自己的父母，说明师君那有孝心。金公点了点头，不像有些人从家出来那十年八年呢，就把他的父母那全忘了，那不有这么句话吗？叫儿行千里母担忧，母行千里是儿不愁。人家师君可不是那种人。
因此金公是点头应允。

这话听在这儿，看了看师君，公子回去，难道自己前往吗？师生听到此，又紧针跟随。智化一听，那虽然有紧针，紧针不过是个书童，又不会武艺。我想公子回家，那固然无事，若要禀明令尊，那令堂之后赶赴襄阳，这几日的路程恐怕那有些不便。一句话是提醒了金公，他乃是屡次受了惊吓之人，连连说道：哎呀，对呀，还是智恩公想得周到，那似此这可怎么办呢？智化一听，这事不难，就叫我这徒弟这爱虎保护师相公回家省亲，管保安然无事。现在爱虎一听，爱虎和师君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小爱虎这么一听，师父您说的话太对了，弟子愿意前往。师君也挺高兴，那看着小爱虎又要劳动贤弟，玉兄这心里边是甚甚不安。爱虎闻听此言，哎，这算什么劳动，大家记忆已定，还是女眷先行起身，然后惊弓告别。少邦杰和金辉那这磕头结义的兄弟，少邦杰是谆谆要送，金辉啊是苦苦阻拦，只得罢了。此时锦真呐，早就备好了马匹，这师君送岳父送了几礼，这才随着爱火一同是回家省亲。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FM90.4，AM837，哈尔滨。

0: 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力天下。人生最宝贵的是什么？
1: 生命。
0: 生命最宝贵的是什么？
1: 健康。普及健康知识，传递养生哲学，这里汇聚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为您提供全方位健康指导服务。这里是健康开讲，听健康开讲，为健康代言。
2: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进入到健康开讲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佩涵。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带来健康的知识。说到冠心病，很多朋友可能都会想到中老年人的疾病问题的出现，但是现在有一个情况也是需要提示大家，就是青年人的冠心病的发现也不是不有可能的。那今天呢，我们就在节目当中也谈到这样的一个主题，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也是我们今天节目的重点，希望引起大家的重视。节目现场热线电话是87996288和87996388。在视频直播间，朋友们有问题也可以进行文字留言咨询问题。那在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现在就有请张主任。张主任你好。
3: 朋友们好。
2: 张主任
3: 你好。
2: 您看，我们说冠心病啊，可能首先还是要给大家来进行一个类似于叫名词解释，因为大家可能很多时候说我这心脏不好，我心脏病，但是冠心病它的一个范畴是什么样的呢？
3: 冠心病的定义就是发生在供应心脏的血管的这个血管叫冠状动脉，发生在冠状动脉的引起的冠状动脉的就是动脉粥样硬化导致的血管内皮的损伤，有斑块狭窄甚至闭塞这一类疾病叫做冠心病。
2: 也就是我们的心脏它是血管是有系统化的，有冠状动脉，还有呢
3: 还有身体的其他动脉，比如说供应头部的颅内的血管，还有颈部的血管，四肢的下肢的，我们常用超声来测定的下肢的血管，就是周身的其他的血管，目前我们统统称为泛血管。
2: 但是心脏的冠状动脉的这儿出现了问题，就是造成的心脏疾病叫做冠心病。实际上是冠状动脉出现了问题，所以它在心脏这位置叫做冠心病。大体我们可以这么简单的理解。
3: 供应心脏的血管出现了动脉硬化导致的这一类的疾病，心肌的缺血缺氧引起的这一系列的疾病。
2: 那您看，我们说到青年冠心病，青年我们说一个年龄段的划分到底是在哪一个年龄段？
3: WHO 对青年的定义为15到44岁，我们临床上常用的青年的冠心病一般是指小于45岁的这一类人群。
2: 其实刚刚听青年的话，大家可能会想到20岁、30岁，但是不太会想到30岁、35岁之后、40岁以后。但您看这个 WHO 对于青年的定义是到了44岁呢，而您刚才提到了临床上把它认定为青年冠心病的范畴是45岁以内，那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所说的青年冠心病并不少见了，就是40多岁有心脏问题的其实真的并不少见。
3: 是的，目前2021年的一个统计数据为10万分之46.5，目前的一个统计数据就是每5位急性心肌梗死的病人就有1位是年龄在45岁以下。
2: 那我们说到了45岁以下，在青年冠心病的年龄段当中，哪个年龄段还会相对高一些？超过40岁吗？还是30多岁也常见？
3: 一般常见是30到45岁，这类的人群。 但是我们临床上也收到过，就是比较年轻的心肌梗死，最小的年龄在25岁、嗯，
2: 而且不是简单的冠心病了，是心肌梗死。
3: 对对对，
2: 25岁，
3: 嗯，
2: 正值青春。
3: 对对，这类的青年患者呢，他的发病的特点就是在冠状动脉造影情况下是多表现为单质的一个血管的病变，
2: 嗯，
3: 斑块呢也是易损性比较高，一般都是软性的斑块，
2: 嗯，
3: 这类的人群也易突发急性的心血管事件。
2: 嗯，
3: 并且呢，男性的患者的发病率高于女性。
2: 嗯，您刚才说到了斑块是软性的，有一些没有查过斑块或没有斑块的，可能不太知道软性和硬性的区别。硬性的好像是相对稳固的，是吗？
3: 嗯，
2: 软性的是容易破掉的，里边斑块是容易脱落的，
3: 就是不稳定的斑块，
2: 不稳定的斑块，
3: 是指不稳定的斑块，
2: 嗯，
3: 病情容易发展的。
2: 嗯。而且不稳定斑块它一旦脱落下来之后，它就会随着血液去游走，走到哪儿可能你哪儿稍稍窄一点它堵在那儿了，就是一个血管事件，所以是软性的危险在这儿，是吧？
3: 对，
2: 所以一般的查的时候说你是这种斑块是软性的，像您刚才提那种就得用药去把它稳固。
3: 嗯
2: 嗯，
3: 对。
2: 现在欢迎朋友们继续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特别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今天重点来说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所以大家在这儿啊，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年龄段，青年是什么年龄段？刚才说15到44周岁，也就意味着你在30多40岁的时候，这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范畴的年龄段。那么在这儿呢，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
0: 办健康广播，为百姓服务。FM90.4，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健康开讲，主持人佩涵与您携手健康路上。
2: 好的，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健康开讲是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刚才在说到青年冠心病概念，这里面呢提到的是年龄段，而且呢也说到了它的发病率，其实也并没有大家以为的那么的低，而且呢男性高于女性，男性高于女性，这里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几个方面来分析？一个是生活方式，另一个是身体本身特征，是吗？
3: 对的，比如说青年冠心病的有一些发病的传统的一些危险因素，
2: 嗯，
3: 吸烟、腐型的肥胖、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还有高同一半胱酸血症和高尿酸血症等等，
2: 嗯，
3: 还有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饮食啊，长期吃高油脂的饮食，甜食摄取太多，然后等等，还有缺乏运动，这一系列的，就是还有吸烟饮酒，这些不良的饮食习惯，所以呢，就是说导致了青年的冠心病的发病率相对比较高。
2: 嗯，
3: 现在，
2: 而且呢，这些生活方式说起来，可能为什么男性会高于女性？这些生活方式可能男性更常见，比如说抽烟、喝酒，是吧？
3: 对对对。
2: 嗯，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是不是也因为女性的雌激素的保护，所以对血管的这种保护会高于男性？那么它也是一个男性高于女性发病率的因素。
3: 对，绝经期之前呢，女性都有雌激素的保护，雌激素对血管内皮是有很好的保护作用，所以这也是就是相对于青年冠心病当中男性发病率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2: 嗯，青年冠心病的发病特点和我们说比如说中老年之后的发病特点有什么区别吗？它有什么特点？
3: 青年冠心病呢发病就是比较隐息，发病
2: 比较隐匿哈，
3: 就是，比较隐匿的，对，他的就是发病，嗯，就是预后不好，
2: 嗯，
3: 就是很多是以就是突发的一个心血管事件来到的、
2: 嗯，
3: 并且很多年轻人呢对自己的这些危险因素他没有意识到比方说血压、血糖、血脂平时控制也不好然后没有一个良好的一个生活的好的一个健康的习惯，缺乏运动大多数 青年人现在是比较

0: 宅，
1: 偏胖，嗯，比较宅，嗯，然后之后就是甜食摄入也比较多，然后油脂类的摄入也比较多，然后对于这种传统的危险因素呢，还不积极的用药物控制，
0: 嗯，
1: 还有一些不良的嗜好，比方说吸烟、饮酒啊，然后熬夜啊，打游戏，
0: 嗯，
1: 打麻将，嗯，不能保证充足的睡眠，有的在工作当中压力也很大，嗯，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工作的环境，比如说比方说烹调的那种油烟，还有在粉尘的环境，这些都对就是心血管是一个，嗯，不好的一个影响的一个因素。
0: 就是常在厨房逗留的人，你刚才说到了油烟是吗？这个有的时候也很难，我们还是说你吃家里的饭更健康更安全更可靠，可是难免要下厨房，那就是油烟相对少一点的烹饪方式是吧，
1: 选择，对的，
0: 戴口罩，有的人真的是戴口罩做饭，
1: 戴上 N95 口罩，如果烟大的话戴上 N95 口罩，然后呢就是之前烟机要开的时间长一点，然后即使是就是做完饭了，这个烟机也要
0: 开一会儿，
1: 再开一会儿，把剩余的油烟排一下。
0: 因为做健康节目嘛，也会有的时候给大家来说到这些方面，看有一些正常的说什么时候关油烟机，你炒完菜不是立马关，是要让它再开十分钟，好长，听起来啊，
1: 对的，
0: 还在那呜呜的再开十分钟，但这些呢确实也是排油烟的一个方式，尤其像在咱们北方，夏天还好，你开着窗户可能也散掉了，但冬天都是闭门闭户的，确实这方面大家还是在意一点，因为民以食为天，一天三顿饭我们最起码要在家里面烹饪一顿是吧，一天，所以你常年累月的，它这个影响还是大家在意点是比较好的啊。就是健康的生活方式，有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是细枝末节，但是这些也组成了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的一个要点。
1: 对，
0: 那在这儿我们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问题，您提到了大家来看病的一般是属于出现了一个心血管事件，可能突发特别难受，或者是出现了什么样的急性的症状，才到医院去进行检查，也就意味着很多时候大家还觉得这是我很年轻，我也没有必要去做一个常规的检查，我也不知道我心脏健康状态如何，所以才会出现可能有一个急性的疾病发作，去医院查出来了冠心病是吗？
1: 对的啊，原来有一些高危的因素，可能是这种比方说血糖偏高、血脂偏高、血压偏高已经很长时间了，而没有积极的重视然后所以呢定期的青年人要进行体检，进行常规的一些检查这期间呢还有一定的，比方说精神紧张啊，青年人发病还有一个就是血管痉挛的因素，不光是冠状动脉粥样化，在高度紧张高度劳累的情况下存在着一个血管痉挛，这时候血管就是近似于是也是与闭塞，但几秒钟可能就
0: 打开了、
1: 但是呢如果要是说痉挛时间长，可能就是会出现心电图的一些改变，甚至心肌检测心肌坏死标志物的一些升高，心肌会受到缺血的这种影响，心肌损伤。
0: 您说到的血管痉挛，自己会有感觉到吗？那谁知道血管痉挛呢？比如说我们抽个筋儿，我们可能知道。
1: 血管痉挛，那缺血的情况下跟就是普通的心绞痛是一样的表现在胸闷、胸痛、气短、上不来气儿就是当时的症状跟动脉硬化引起的心绞痛的这个发作的症状是一样的。
0: 他但是您说他瞬间可能就，那他是一过性的吗？大概几秒钟就过去了，这个痉挛好了，自然就舒展开了吗？
1: 对呀，如果时间短，对心肌的影响小；如果时间长的话，我们也有，像我们常检测的心肌坏死标志物，像肌钙蛋白突然高了，病人的 ITV 太高了，但是呢，回头一做，马上去做造影，血管确实是通的。当时是一个痉挛的因素导致的这个心肌的这个缺血，甚至有坏死。
0: 血管突然痉挛，您刚才说是什么造成的？它就突然会痉挛一下。

0: 那就是在比较劳累高强度的工作比较紧张的这种情况下。
1: 还有一个其实我们会比如说体检的时候可能也查不到，你像糖尿病比如说他自己要是查了啊是一回事儿，如果没查呢可能也不太知道。当然了，这个糖尿病是一个方面，可能大家还会了解高血压高血脂，这可能还会查一下，比如说采血可能会就常规采血会查到。但是您刚才提到有个叫做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这个好像一般不太去查对吗？常规的采血项目里面包含它吗？
0: 目前的生化的指标是包含这个的，但是有的可能有的单位检查没有有的患者现在也有这个
1: 意识，
0: 这种意识，然后他来了之后他说我特意要查同型半胱氨酸，然后高同型半胱氨酸血症呢，它是导致也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危险因素，尤其是脑血管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危险因素。
1: 这个它高是和遗传有关，还是你什么哪儿出了问题它就高了？
0: 同型半胱氨酸增高呢，和我们体内有一个叫四氢氯酸还原酶，有的人先天这个就是缺乏的，有的人呢是因为后天的生活习惯，比方说新鲜的蔬菜还有水果摄取量比较少，这里面呢叶酸呢 B 族维生素含量比较多，它是就是在四氢氯它是导致就是同型半胱氨酸，如果这个摄入的少是导致同型半胱氨酸升高的一个原因，还有一个是就是先天的四氢氯酸还原酶这个缺少，要是这种酶缺少的话，这种同型半胱氨酸增高的是很多的。如果生活习惯呢不良呢，会导致就是轻度的一个增高。那么无论是怎么样，我们都要就是首先要控制养成好的这种生活习惯，像夏天呢多吃凉拌菜，然后多吃新鲜的水果，如果这个还是控制不了的话，那就积极的加叶酸，每天0.8毫克，加维生素 B 族B6 B12 这样的补充，来降低同型半胱氨酸。
1: 您刚才说的那个酶，那个酶一般的会需要去查吗？说查一下那个酶缺不缺，才能知道我这个会不会出现。
0: 对，这个应该是能查到的，但是我们医院查不到。对对对，它有先天的有这种缺乏，还有的是后天的习惯导致的。
1: 那这种就是常规检查里面说我要查这个酶的是不太，您今天提
0: 我
1: 才第一次听，
0: 只是查同型半胱氨酸，一般查不到这个酶，对，
1: 所以查同型半胱氨酸就够了，是那意思吗？
0: 对对对，
1: 如果大家就听过了这个特别想精细到我查一查那个酶，我看我先天去不去，也可以去到
0: 对到其他的
1: 三甲医院什么的，
0: 对，
1: 可以去看能不能查到。
0: 对对对，
1: 那叫什么酶？
0: 四氢氯酸还原酶，还原酶，四氢氯酸还原酶，
1: 四氢叶酸
0: 还
1: 原
0: 酶，
1: 还原酶，
0: 对对对，
1: 这里面有叶酸俩字儿，
0: 对 对, 对。
1: 所以您看，您刚才说平时如果是我们饮食里面，比如说水果、蔬菜吃的少，或者你吃了之后你的
0: 高同型
1: 半
0: 胱
1: 酸，
0: 同型半胱酸
1: 还下不来，
0: 下不来，
1: 我们就再吃点叶酸。
0: 对对
1: 啊，看来它和叶酸有直接关系。
0: 对对，
1: 欢迎朋友们继续来进行关注，这里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多么的重要。我们说守护年轻的心，你三十多你四十多你都叫年轻的心啊，一定要守护好。所以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其实从刚才的节目当中，我们已经感受到科学健康的合理的生活方式饮食起居有多么的重要，所以在这些方面不管你年龄多大，我们都要尽量去按照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去进行，因为什么东西都是叫做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健康也是这样的，你不良的生活习惯也是一步一步带来了，然后后面呢就带来到可能就是你一个健康的大厦的崩塌。所以呢你要好的生活习惯一点点一直在养成的情况之下，那你积累的也是正向的健康的这些储蓄。那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看一下张国华主任是现任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血管医学专业委员会的委员，黑龙江省慢病学会心律失常分会主任委员，黑龙江省医师协会心脏重症分会副主任委员，哈尔滨市医师协会心血管分会的副主任委员。

0: 解性心力衰竭和顽固性的心律失常的药物治疗方面都有独到的见解。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关心的是青年一代，他这一代其实年龄跨度很大的啊，15到44岁、嗯。那我们在这儿呢看。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一些危险因素，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一部分。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些，你看，好像说我们叫做呼吸暂停，这个呼吸暂停综合征也是血管克星哈，嗯、
1: 对，
0: 是吧？嗯、
1: 这几年呢，对睡眠呼吸暂停综合征这个啊、也比较重视。
0: 嗯，
1: 很多它是继发性高血压的一个原因啊、也是。目前也是青年冠心病的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
0: 嗯、
1: 它和肥胖啊这种肥胖有关系，
0: 嗯
1: 啊，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要是家里人有这种打鼾，中间还有暂停，嗯、那么一定要进行睡眠的这个呼吸的这个暂停综合症这个筛查，这种方面的检测、
0: 嗯、
1: 啊，上睡眠门诊或者呼吸科门诊都可以进行检测。如果确实是有重度的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要积极的治疗，必要的时候要应用就是无创的呼吸机、
0: 嗯、
1: 啊，来纠正睡眠当中的这种乏氧的这种状态。
0: 嗯，一般的这个危险因素里面和遗传或者基因有多大的关系？
1: 嗯，他这个应该是也有周围的和中枢的，
0: 嗯，
1: 就是周围的应该是跟一般的话发生是小下壳这样的病人、
0: 嗯、
1: 啊，就是脖子比较粗下壳比较短的、嗯、这样的话，他就是再就是有的是扁桃体肿大，这是指的、
0: 嗯、
1: 都是指周围的这种原因
0: 啊。您说的是呼吸暂停的这个，
1: 嗯、对对对，然后。嗯，一躺下之后把这个气道就
0: 堵
1: 塞了，
0: 住、嗯、
1: 对对、
0: 嗯、
1: 所以这样的病人呢，就是如果纠正不了的话、可以手术纠正，如果纠正不了的话、
0: 嗯、
1: 就应该
0: 带呼吸机，
1: 带呼吸机，
0: 嗯，
1: 对对对。
0: 那么对于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里面，这个遗传或基因方面是什么样的一个呈现？
1: 青年冠心病呢，它有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的人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什么样叫早发的家族冠心病史？
1: 就是在家族的亲属当中，比方说女性有小于55岁以下，女性有65岁以下，男性55岁以下有、有这种心血管的事件的发生，
0: 就是家里人，
1: 对对对，有得过脑梗死啊，然后做过冠脉PCI 手术啊、有心源性猝死。这类心血管事件的发生的这样的家族、就叫有早发的冠心病家族史。
0: 那这个家族史里面的家族成员是谁对于影响更大一些？那得是
1: 像他的
0: 一级
1: 亲属当中，父母啊、兄弟姐妹啊、这类的人群。对啊，所以这类有早发的一级亲属中有早发冠心病史的这类的人群啊、要积极的重视起来。即使是45岁以下，也要进行积极的筛查啊、早期的做一些相关的血液的化验啊、血糖、血脂啊，监测一下血压啊、监测一下肾功啊、因为这种它是在这个家族当中啊、尽早的发现这种高危的因素，尽早的干预。
0: 其实说到青年冠心病的危险因素，听下来还蛮多的。我们刚才说了一部分，其实可能还没有完全的给大家讲到。因为我记着好像还有一个、就是比如叫超敏 C 反应蛋白。这个是个什么指标，或者它是一个什么酶呀？
1: 超敏 C 反应蛋白它是一个炎性的指标。
0: 炎性指标。
1: 对对。其实动脉硬化的其实血管的病变，一个是动脉硬化，一个是炎性的因子介入的。所以呢，就是超敏 C 反应蛋白也是一个，就是我们心血管心脑血管监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如果超敏 C 反应蛋白特别高，提示就是病情不稳定，然后预后也不是很好的。所以对于青年当中超敏 C 反应蛋白持续增高的这一类人群，我们也要重点的检测 积极的就是进行筛查，然后积极的感

0: 痰盂。
1: 这些在平时是容易被发现的吗？像这些指标我们平时会查吗？
0: 这个就是到医院里常规的可以做一些检查，超敏吸反应蛋白，这个可以常规的做一些检查。
1: 那比如说去检查时，您看，比如我们常规做一个体检，去的时候呢，比如说我说查一查心脏，可能会做一个心电图，做一个心脏的彩超，然后一般大家可能都会采个血，做一个血常规，或者是叫大生化，
0: 对对对，
1: 那这些里面都会查到就刚才说到的这些指标吗？
0: 血常规里就可以带一个就是硒反应蛋白
1: 这里面就带了，
0: 对对对，生化里呢就是血糖血脂，然后同性半胱酸尿酸呢肾功这些都可以带的，对，对，肾功比方说还有一些年轻人有一些慢性肾脏的疾病，慢性肾脏的疾病这也是就是说有一部分人群如果有慢性肾脏疾病这类人群也应该高度重视，就是冠心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1: 慢性肾脏疾病，
0: 对，
1: 慢性肾脏疾病一般包含哪些？
0: 慢性肾脏的疾病比方说肾功能不全，肌酐的增高，就是光一素硒增高，肾小球滤过率的降低，这些通过生化都可以
1: 查出来，
0: 查到。如果要是说这类的人群即使是很年轻，45岁以下，我们也要高度重视，就是青年的冠脉的疾病的这个发生。
1: 它和冠脉是啥关系呢？
0: 因为慢性肾脏的疾病呢，它会导致高血压和一些代谢的紊乱，比如说血脂的异常，糖类的代谢的紊乱，还有胰岛素的抵抗，并且慢性肾脏疾病还会有危炎症的这种状态，比方说尿毒症的这个毒素啊，还有一些氧化应激啊，肾素、血管紧张素、全同系统的过度激活，都会损伤血管的内皮，甚至还有一些钙磷代谢的紊乱，这些都是导致动脉硬化的一个因素，所以就是慢性肾脏疾病这一类的人群，冠状动脉的动脉硬化的发生率是很高的，并且也很重。
1: 所以就要把原发病要控制好呗，是吧？
0: 对。
1: 而且您说这我一下想到了，以前就有过这种说他血压高，然后用药也控制不下来，怎么都不行。后来找到了病因，就是在肾脏上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把那控制好了，血压也不用药了，这自然就下来了。
0: 对，您说的这是一个继发性的高血压
1: 啊，
0: 对，是因为肾实质本身，还有或者是肾动脉就是导致的。这种血压的一个顽固性增高尤其是肾动脉狭窄，这样的话把肾动脉狭窄干预了之后，血压
1: 就能下来了，
0: 对，下降的比较明显。
1: 那现在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看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也是非常热闹，大家一直在赞我们的直播，有的人甚至一下赞几百次，还有朋友给我们竖大拇指，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其实今天我们的这个话题是非常常见也是非常普遍的这样一个现象，适合所有的朋友来关注来收听和观看。因为我们在说到的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我们都是从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过来，或者你总会经历这个年龄段，那我们或者正在这个年龄段当中，那对于我们大家来讲都非常的实用。其实就即便我们超过了这个年龄段，你要是听或者是看我们的直播，那也会想到这些因素和我们平时的一些生活习惯饮食起居它的一个密不可分的关系，对我们都很实用。那当然如果您正值青年当中你是41、42岁，您可能自己有的时候还感慨，哎，我都快老了，我40多了，您看一下子我们这个主题就让你心情一振一下振奋起来，我还是青年人，因为我们关注的是青年冠心病是在45岁以下。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了冠心病，那你都属于青年冠心病的患者或者这个群体。那么现在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节目现场。正在直播的是健康开讲，我是佩涵，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在说到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中，我们筛查是从哪些检查来做呢？
0: 筛查首先是就是说做就是 对于一定的高危人群，比方说刚才提到的有遗传的早发冠心病家族史的还有慢性肾功能不全的这类的人群，还有就是有一些甚至有一些特殊的就是免疫遗传就是免疫方面的疾病的这类的人群，慢性免疫炎介导的这种炎症的疾病，比如说我们青年人有时候就是有的特殊的疾病就是系统性红斑狼疮还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银屑病大动脉炎等等，这些都会侵及血管的内皮慢性炎症的这种反应加速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进程它是也是增加冠心病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风险所以对于这类人群也要积极的筛查就是即使是没有心脏的症状也要从就是普通的就是最基本的心电图甚至就是血的一些化验，积极的把就是传统的这些危险因素尽早的来干预。
1: 但说到了这一块，其实有的时候大家很困惑，我觉得包括我自己也是，心电图总会说心电图可能你没有什么心脏症状表现的时候它是查不出来的，那会不会就这种非常容易遗漏呢，漏诊呢？
0: 心电图对，就是大家经常说就是心电图是正常的，然后它事实上它的冠状疾病通过造影啊，现在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比较清晰的造影，还有冠脉CT呀，看心脏的那个供应心脏的那几根大血管啊，有的确实很严重了，心电图反而是正常的因为心电图表现的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向量如果要是多支病变反而表现心电是正常的那我们在临床当中呢是要动态观察它的心电的比方说它是正常的，那么让它活动之后给予一定的符合之后再做心电图看看他的心电有没有变化就是说要动态观察他这个心电图就是我们常说的，有时候说有的人说那就是带个 Holter 对有的带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带完了之后呢让病人进行运动适当的运动上下楼梯啊快点走啊把这部分缺血看看引发出来他疼的时候然后记录一下回头回放的时候重点关注一下他发作心绞痛的时候这份心电跟他静息的时候心电有没有什么变化这就是动态心电图的一个动态观察的一个意义
1: 那您说到了冠心病早期青年冠心病早期筛查这个从首先就是心电图您刚才还说到了一些病因或者什么样的人
0: 从正常的常规的体检到实验室检查到无创检查到有创检查比方说我们正常的常规的体检有的有就是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这样的病人在他的皮肤表面会有一个就是那个黄色瘤就是在那个眼角啊就是脂质类的一个沉着然后在血管狭窄呢这样的病人呢我们在查体的时候能听到大血管的一个血管杂音这是从常规的体检来看从实验室检查呢可以常规的查血脂血糖啊肾功能啊及肾小球滤过率超敏吸反应蛋白同心半胱酸尿酸纤维蛋白原还有第二聚体等等然后再查一查尿微量白蛋白然后还有没有蛋白尿显性的蛋白尿
1: 蛋白尿是显性的如果在家里面排尿之后能看出来吗
0: 看不出来
1: 看不出来
0: 是主要是靠检测来看的然后常规的查查心电图动态心电图心脏超声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综合症呢进行一下睡眠的监测进行动脉的这种僵硬度的这个检测下肢动脉血管的超声的检测然后进行一个评估动脉硬化的一个评估还可以做运动的这个平板的这种实验然后要查到冠脉血管呢可以做门诊可以做冠脉CTA住院呢 金标准就是冠脉造影的检查啊、
1: 嗯，那都是等于是你查出一些问题之后需要做的，不是我常规体检，我把这些全做到，
0: 对，
1: 这是不需要的。
0: 对的，对的啊、
1: 嗯

0: 在这种体检的时候，其实大家说查血管的话，我给大家一个个人的心得吧，就是可能我们查血管，尤其是一个是刚才提到的，比如说你是一些高危的人群，或者另外一个就是你到了一定的年龄，那你查血管的时候，可能我们查一个心脏的彩超，您刚才说查一个心电图，然后其实我们查血管可能还会查一下叫做颈动脉。
1: 颈动脉超声，
0: 颈动脉超
1: 对
0: 声，
1: 对，
0: 颈动脉超声一般都直接带着了，叫血，叫锁骨下超声是吗？
1: 对，我们就是常说的是头颈一体化的这个超声，它能把头部啊、颈部啊、颅内的血管，还有锁骨下的这个血管都带到的，因为我们经常做的颈动脉呢是体内的。就比较容易监测的这个血管啊，因为全身血管的它的内环境是一样的，所以呢，就是比方说影响血管的这些危险因素，也都是同时作用在这个动脉的血管的内皮上，所以通过颈动脉的这个血管的检测呢，来观测一下，就是动脉硬化的一个程度啊，甚至来间接的来了解一下冠脉呀、颅内血管的一个动脉硬化的一个状态，
0: 或者是健康程度，
1: 对，健康，
0: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下肢血管的超声，其实也可以做，
1: 对的
0: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泛血管的理念哈，
1: 对的下肢血管
0: 就
1: 也
0: 是在腿
1: 是，
0: 上做超声，其实，
1: 对对，它代表的是四肢的。末梢的一个血管的状态，对，比方说有很多糖尿病啊、高血压的这样的人群呢，长期的控制不好，对下肢血管的影响也很大。有很多人呢，就是下肢血管狭窄，甚至闭塞，甚至出现间歇的这个跛行，
0: 那这些你看很重要，包括了我们下肢本身出现的这些血管问题，及时的查出来，其实意义非凡。那现在您刚才说到了，像什么下肢动脉如果闭塞了之后，会出现了跛行啊，有的人可能腿凉，然后走走就腿疼了，不知道怎么回事。那你要查了一下血管，可能就是下肢动脉闭塞的这个前兆，或者是它的一个轻微程度。那你及时的发现的话，会拯救你双腿，是吧？
1: 对
0: 拯
1: 的，
0: 救你的行动力。那欢迎大家继续来进行关注，健康开讲正在直播，我是佩涵。节目现场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守护年轻的心啊！我们今天来和大家重点谈到的主题是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当然，在这里面其实也涉及到了叫泛血管的一个理念，我们会说到了不只是心脏血管和心脏疾病的问题，可能还提到了全身血管的问题，包括刚才说到了下肢动脉的问题。那如果出现了下肢动脉闭塞症的话，大家说那怎么还拯救了双腿，拯救了行动力？那时间久了，可能你真的没有办法走了，或者是坏疽了，是吧？这种情况，
1: 对
0: 所以
1: 对，
0: 这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提示，因为这不是今天重点的主题，点到给大家提到，希望引起大家的一个认知重视就可以了。那么在刚才说到了这些我们筛查的项目之外，说青年冠心病的这种预防，当然也是非常的重要。其实您前面提到了一点生活方式方面啊。比如说，类似于像肥胖，你就不能吃那么多高脂、高油的饮食、高盐的饮食。那整体的一个预防，我们都应该涉及哪些方面？
1: 比方说，青年人要积极的戒烟、控烟就是因为烟草呢当中的尼古丁对血管的内皮损伤是非常严重的比方说，很多吸烟的人一查冠状动脉造影血管很多是弥漫性的这种改变，所以他对血管的内皮损伤特别重动脉硬化发生这类人群发生也很严重的再就是肥胖，肥胖的患者，尤其是腹型肥胖的患者，我们要积极的控制，通过有计划的锻炼、限制热量的摄取和日常的活动来控制体重。一般的话，BMI 要在24以下腰围呢，男性控制在85厘米，女性是 80厘米以下。
0: 嗯，这块呢，可能和张主任也探讨。

0: 一点，也应该是大家的疑惑困惑吧。您说这个腰围，大家就是高矮胖瘦肯定是不一样。你说一个人，比如说个男士，他1.9米或者他1.8米，和一个1.75米这样的人比较起来，那他这个腰围对于他个人的胖瘦来讲，腰围那这两者肯定也不一样啊。那这个85是以什么为衡量标准呢？
1: 这是一只是一个就是平均的啊，一个中位的给的一个数值啊、然后可能就是身材高了，像我们就是心脏的这种给的基本的数值也是一样的。比方说身材小的和身材大的，那他心脏是不一样的，
0: 大小也不一样。
1: 我们常说心脏是跟自己的拳头
0: 一
1: 般
0: 大
1: 小，
0: 对，
1: 所以对于实际临床上实际发生的呢，我们也是要结合他的身高体重来那个评定的。比如说要是说女性呢，左实的竖到末期的这种容积呢是50以上，就是算大的了。然后男性呢55算这种算心脏就是左实算增大了。但是呢也要结合他的这种一般的状态，比方说身高体重这种来。有一些呢可能是要就是说要稍微宽泛一些，有一些可能要再缩小一些。
0: 所以大家就是看这个数值的时候也要根据自己的实际身高来对待，是吧？
1: 对的。
0: 这个腹型肥胖是说内脏脂肪多吗？
1: 对的，腹型肥胖是指内脏脂肪增加。一般这类的病人呢，都有很多都有高甘油三酯血症，血糖也高，或者要不就是血压高，还有的病人呢会有胰岛素抵抗，但也不是全部的。有的人很胖，但是他这些指标
0: 还
1: 可以，还
0: 都正常，
1: 对。
0: 但是也要你都那么胖了，虽然指标正常，你就挺幸运的，赶快降下来体重吧，是吧？也是需要做这件事儿。
1: 再就是控制血脂呢。LDLC 像低密度脂蛋白是我们一个控制动脉硬化的一个主要的靶点啊。对于就是一般的人群呢，有3.4啊，然后像青年呢这种高危的这种人群呢，最好降到2.6甚至1.8以下。同时还要控制注意甘油三酯要小于2.3毫摩尔每升啊，还有非HDLC 这类的血脂，还有脂蛋白小 A， 脂蛋白小 A 的目标值也是小于30毫克每分升。同时要控制血压，一般的话像青年人呢，我们最好是能控制在血压降在130-180以下啊。诊时的血压是140-190，如果自己测量最好是130-180以下血糖方面也是，糖化血红蛋白的一个目标值，糖化血红蛋白应该降到就是6.7甚至6.5以下。空腹血糖呢控制在5.6以下啊。然后睾酮半胱氨血症控制在最好是10-14微毫摩尔每升
0: 啊，就同型半胱酸
1: 控制在10以下。
0: 高
1: 同型半胱酸最好控制在10以下。
0: 嗯，
1: 如果轻度的如果有增高，建议尽早的干预，通过生活方式啊，还有用药物叶酸呐、B 族维生素来纠正。高同型半胱酸血症。
0: 这等于是我们预防里面其实讲的就很细了，而且很专业了。这里面不只是说生活方式方面了，还包括你的各项指标的一些控制。
1: 对。再就是饮食盐类大家都知道，对于盐类的摄入呢，每天要小于5克，同时少吃腌制的食品。
0: 这个
1: 还有调料
0: 这些，对北方人，
1: 对，就是味精酱油。咱们北方人相对的口味
0: 多半都高、
1: 比较重。
0: 就是我就属于口比较轻的，很多人觉着淡，我觉得正好大家都觉得淡，就是确实这个口重很普遍。
1: 脂肪类的也是啊，每日烹调油的摄入量呢也要限制，就是2-3汤勺吧。主要就是多摄入就是阿尔法亚麻酸啊， 少摄入。
0: 您说的阿尔法亚麻酸多摄入，这吃啥能说是这么专业的一个名词？
1: 就是比如说常用的油类就是深海鱼类呀、核桃啊、菜籽油啊、亚麻籽油啊。或紫苏籽油这些食品当中，阿尔法亚麻酸含量比较高一些啊。
0: 多吃几种油就是。
1: 对、糖类呢也要更要限制啊。糖类每日总能量的摄入的要达到10%以下，甚至5%以下啊。热量呢也要限制，这是控制腹型肥胖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措施。酒精。酒精我们就是要限酒啊、每日的酒精的摄入量，男性小于25克，每女性呢小于15克啊、对于肝肾功能不良、高血压呀，甚至有房颤阵发性房颤呢，有很多人是在饮酒的情况下发作的，所以房颤的发作跟饮酒有直接的关系。对于高血压、房颤、肝肾功能不好的，还有妊娠呢、青少年这些，不建议饮酒啊、这些人这类人群不建议饮酒。
0: 大家说房颤什么样、其实前几天我们也刚刚讲过，就是你心脏乱七八糟的跳，一会儿快一会儿慢。
1: 对
0: 啊、这叫房颤，
1: 是一个异位的节律。
0: 他这种心慌还不是说你这会儿我就跳得快，他一直他可能只跳快完之后又变慢了，然后又快了，这种是吧？
1: 对，
0: 房颤。这时候就别喝酒了。
1: 对，很多。房颤的发生是跟饮酒有关的，很多人喝完了酒之后就犯房颤啊、所以突发房颤一定积极的到医院里去，尤其是阵发性的要把它纠正过来啊、避免时间长了之后发生心房重构啊，容易形成血栓、栓塞等等。然后运动方面呢也是要强调的，每周至少是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然后推荐呢，健康成年人呢，就是达到每周30分钟中等强度，这个就是数据更大一些了，30分钟中等强度的这个有氧活动，
0: 每周进行几次？三。
1: 那么每周能达4到5天，每天要持续10分钟以上的这种有氧活动。对，
0: 其实。这个量听起来并不那么大，大家只要你用心坚持坚持都能做到。
1: 对，并且坚持运动，并且要达到一定的强度。睡眠也是，成年人呢青年人要保证睡眠时间是每天能达到6到7个小时吧。避免昼夜节律的紊乱和熬夜。要有固定的作息时间。再就是保持空气的通畅啊，积极的也是晒，对，积极的晒太阳啊，保证就是那个体内的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维生素 D 的一个正常的一个合成啊，对，然后空气当中呢也是避免被动的吸烟啊，避免呢长期如果烹炸食品呢要戴口罩啊，保持环境。空气的一个清晰啊，避免在粉尘的这种工作的环境下工作，如果无法避免的话，那就应该有一定的那个防护的那种措施。
0: 这是我们在讲到了预防，
1: 对，
0: 预防角度其实涉及了好多方面，
1: 涉及了好多，
0: 大家说那我样样都做不到，其实我觉得尽量是吧，尽量其实就是好事，就你有心去做你就能做到一些。你说哎呀那我一点儿做不到，那真的就没有办法了。那再有，这是我们说预防其实是不是也等于是遏制青年冠心病发生与流行的手段之一呢？
1: 对，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方式啊，来控制青年冠状动脉疾病的一个发生发展。
0: 控制它的发生和发展流行还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
1: 主要是对一些青年人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有的病人有就是遗传方面的、免疫方面的疾病，积极的控制原发疾病的一个管理，比方说用一些免疫制剂呀、用一些激素来控制它疾病的发生发展啊、然后再就是生活方式的一个管理，就是刚才我谈到了很多，对对对， 再就

0: 就是刚才也谈到了改善和避免居住和工作环境的这种空气污染，还有就是代谢因素的管理，比方说刚才谈到的就是肾功能不全，这类的人群要注重其他方面，比方说糖类的代谢、脂类的代谢，还有高血压呀，还有一些本身肾功能不全也有炎性因素的一个参与，积极的应用抗炎药物治疗。同时肾功能不全呢，还有一些比方说我们在对于肾功能不全的这样的青年的冠心病病人用临床用造影剂的时候，要选择对肾脏损害小的这种低肾或等肾的这类的造影剂
1: 这都属于注意事项的了。
0: 对对，还有一些炎症因子的监测，比如说刚才我们谈到的超敏吸反应蛋白，甚至纤维蛋白原，甚至第二聚体，这些都要进行一个常规的监测。
1: 还有就是我们前面还提到了，比如说遗传因素的这一块儿，是吧？
0: 对
1: 就
0: 对
1: 是你
0: 对，
1: 基因方面，
0: 基因方面。
1: 也要知道自己家族是一个什么样的健康的状态，心血管啊、脑血管啊，就整体血管健康状态如何，我们也
0: 对，
1: 在这方面呢加以重视。那今
0: 对。
1: 天的节目到这儿呢，也要快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候了。在今天的节目现场呢，为大家邀请到了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主任张国华张主任，我们很细致的来讲解了青年冠心病的早期筛查和预防。这个主题是完全紧扣着我们的内容的讲解，因为今天内容讲解里面真的就完全是在讲预防、筛查相关因素、高危因素，当然后期的治疗方面等等，我们没有给大家细致的去讲，因为在我们大众的认知里或我们需要掌握的知识层面当中，我觉得这些是更加重要的。那在治疗如何进行，可能就是下一步医院要做的事情。当然，这些健康的知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都会给大家涉及，因为每天健康开讲都在进行，也在每天关注着大家的身体健康。为朋友们邀请到省市三甲医院的医疗专家做客直播间，就是通过我们的官媒来科学传递正确的、健康的我们的叫医学知识和健康常识。今天就特别感谢来自于哈尔滨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医科的主任张国华张主任，也谢谢所有的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我是佩涵。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声再见的时候了，张主任我们再见
0: 啊，再见，朋友们再见，
1: 好的，朋友们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

0: 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疼，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八三八，0451-881-20838。
1: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2: 香甜口味，
3: 花哨包装，
4: 网红营销。
2: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1: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5: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2: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1: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5: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6: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7: 第一缕阳光，第一声鸟啼，清晨6点，第一声问候，来自 FM90.4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新闻早知道，一道营养又美味的新闻早餐。 AI 主播陪伴您的新鲜清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 AI 主播小新，欢迎收听新闻早知道。今天是2026年6月3日星期三，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始了，欢迎大家在每天早晨6点整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AI 主播小新和小文将陪伴您的清晨时光。来关注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近期市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天气预警，我市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安全防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户外空旷地带、高处、水域附近停留。妥善安置或加固户外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燃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易涝路段，遇积水请勿盲目涉水通过。注意防范雷电，远离金属物体、高大树木及临时搭建物。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预警信息，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求助。首先关注本地消息，为全力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考场周边安静有序的环境，切实为广大考生保驾护航，师大夜市发布高考期间营业时间及经营规范调整通告，通过错峰营业、静音管控等举措，全力营造静谧舒适的备考及考试环境。根据通告具体安排，高考期间师大夜市营业时间实行分时段调整，其中6月7日、6月8日夜市营业时间调整为每日18点半至21点半，6月9日营业时间调整为19点至21点半。除营业时间调整外，6月3日至6月9日期间，师大夜市实施全域静音管理，所有经营摊位严禁使用音响、扩音等发声设备，禁止摆摊。

叫卖、宣传外放、播放音乐等一切产生噪音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减少噪音扰民，全力护航高考。师大夜市管理所温馨提醒广大市民及游客，高考期间夜市运营时间有变，出行游玩请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时间，共同守护安静的考试环境，为冰城学子高考助力。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情，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获10000元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畅通险情上报渠道，哈铁局公布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市民可随时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备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倾陷等可能危及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将对险情发现第一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及其他直接参与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至10000元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植物园预计将于6月6日本周六起恢复正常开放。受5月31日突发天气影响，园区内树木出现风倒、风折现象。6月1日至2日期间，园区全员加班加点，开展断枝清运、倒木移除及设施抢修作业。为切实保障每一位入园游客的人身安全，严防次生灾害及高空坠物等意外事故的发生，园区定于6月3日至6月5日继续闭园，以便进一步排查和消除潜在风险点。在此期间，严禁任何非工作人员及车辆进入园区，请勿翻越围栏或擅自闯入，以免发生意外事故。园区预计将于6月6日周六早8点恢复正常开放。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6月19日周五至21日周日放假，共3天，端午节假期高速不免费。根据重大节假日免收小型客车通行费实施方案，在春节、清明节、劳动节、国庆节四个国家法定节假日，7座及以下小型客车享受高速免费通行政策。根据国务院办公厅此前发布的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今年放假调休日期共33天，相比2025年的28天增加5天。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将于6月13日至14日在哈尔滨冰雪大世界园区举办，5月19日13点全平台准时开票，陈楚生、二手玫瑰等31组音乐人集结，打造超燃现场。为了保障您的权益实现并获得良好的观演体验，请您完整阅读票务页面所有须知内容后再购票。为了迎接草莓星人的到来，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特别推出梦幻冰雪馆音乐节专属特惠票，让大家的这个夏天既能享受音乐节的热烈，也能体验冰雪世界的清凉。6月的哈尔滨冰雪大世界，一半是2026哈尔滨草莓音乐节的音乐热浪，一半是梦幻冰雪馆的冰雪清凉，让大家一次解锁双重欢乐。期待与每一个热爱音乐也热爱冰雪的你不见不散。为进一步强化校服质量安全监管，近日哈尔滨市市场监管局对全市在册在产18家校服生产企业开展产品质量监督抽检，保障广大中小学生身体健康，压紧压实企业质量主体责任。本次专项抽检严守监管标准，严格规范抽检流程，依照国家相关标准，对抽样、封样、送检等环节实施全过程闭环管控，保障抽检程序合法合规、公正严谨。在常规检测基础上扩充检验范围，重点对校服甲醛含量、pH 值、色牢度、可分解致癌芳香胺染料等安全指标开展全面检测，确保质量判定科学全面。在生产环节抽检基础上延伸监管链条，同步部署流通领域校服抽检工作，构建生产、流通全链条监管体系，
全市市场监管部门将健全校服质量长效监管机制，及时公开抽检结果，对不合格产品依法从严查处，杜绝不合格校服流入校园，保障广大学生穿上安全放心的校服。日前，我省2026年高考准考证开始打印，许多同学已经第一时间完成打印。根据同学们的分享，准考证右侧带有2026年高考考场规则，其中注明考生可携带哪些物品入场，还明确考试入场时间及入场后的注意事项等重要信息。考场规则与考生信息一起附着在准考证上，以说明其重要性。参加高考的考生需遵守以下考场规则：一、自觉服从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的管理，不得以任何理由妨碍监考员等考试工作人员履行职责，不得扰乱考场、考点及其他考试工作地点的秩序，不得危害他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二、平怀考证、居民身份证按规定时间和地点参加考试。严禁携带手机等通信工具进入考点，应主动接受监考员按规定对其进行的身份验证、身体健康监测和对随身物品等进行必要检查。按照各级招生考试机构的规定和考点具体要求置放手机等非考试用品。为整治消防通道违停乱象，消除城市消防安全死角，规范辖区静态交通秩序，哈尔滨市公安交管部门聚焦居民小区违停高发重点区域，启动消防通道违停专项整治行动，通过定点巡查纠围、集中连片清整、精准靶向管控等多元举措，重拳整治各类侵占消防通道违法行为，全力打通应急救援通行堵点。下一步，槟城交管部门将持续保持消防通道违停整治高压态势，常态化开展全域巡查整治，紧盯居民小区、商圈等重点区域，严查各类占用、堵塞生命通道的违法行为。同时，结合辖区停车资源实际，联动多方优化停车配套，从源头化解违停难题。在此，呼吁广大市民自觉遵守交通及消防法律法规，规范车辆停放行为。近日，哈尔滨市邮政部门发布2025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发展统计公报解读。数据显示，去年哈尔滨邮政行业规模持续扩容，整体增速态势向好，且服务能力持续升级。其中，全市年人均快递寄递量达103件。数据显示，2025年哈尔滨市邮政行业实现量质齐升，双向增长。2025年全市邮政行业持续夯实服务基础、网络布局、运输保障、民生服务全方位提档升级。全市各类邮政营业网点达5916处，较上年新增171处，增量主要来源于末端服务网点扩容建设。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布局完善，总数达1142处，同比增长2%。城乡一体化寄递服务覆盖范围持续延伸，行业运输保障体系不断完善，配送承载能力持续提升。全市邮政快递企业各类运营车辆达3060辆，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专用服务车辆2224辆，同比增长22%，快件中转配送效率显著提升。距离6月4日24时开启的国内第11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只剩下1天。当前本轮油价计价周期数据统计完成70%，本轮大幅降价基本敲定。综合国际原油价格测算，国内汽柴油预计分别下调500元每吨、480元每吨。折算后，92号汽油下调0.4元每升，95号汽油下调0.43元每升，0号柴油每升降价0.41元。按照家用轿车50升油箱计算，加满1箱92号汽油，大约能省下20元。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再来关注国内消息。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党中央决定开展七一勋章评选颁授，8名七一勋章提名建议人选名单公示。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公布，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即日起，供水条例正式施行，将农村规模化供水纳入条例适用范围。国家卫健委介绍，2025年我国婴儿死亡率降至3.5%，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降至5.4%，位居全球中高收入国家前列。

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极轨零八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日前，中央空管办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推广扫码飞模式。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日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日正式恢复通车。正式运营后，哈尔滨至伊春的旅客列车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7小时压缩至2小时以内。目前，柳州受地震影响的市属45所学校已全部复课。近日，河南济源一男孩在家中被性河卡喉，家长送医途中向巡逻骑警寻求帮助。00后骑警李志彪一路疾驰，原本十分钟的路程，他仅用三分钟就将男孩送到医院。即日起，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南航于6月19日起开通长白山直飞上海每日航班，7月1日起开通长春直飞阿勒泰每周三、周六各一班航线。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最后关注文体消息。日前，国家乒乓球队男队主教练王浩在队内总结会上宣布，王楚钦为男队队长，梁靖昆为副队长。近日，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落幕，中国队女双组合贾一凡、张舒娴、刘胜舒、谭宁分别获得冠亚军。我们回顾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地区今天多云天气，偏东微风，白天最高气温25摄氏度左右，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近期市气象部门多次发布天气预警，我市易出现强对流天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天气情况，请广大市民密切关注天气变化，注意安全防范，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外出，避免在户外空旷地带、高处、水域附近停留，妥善安置或加固户外物品，关好门窗，检查电路燃气，驾车出行请减速慢行，注意避开低洼易涝路段，遇积水请勿盲目涉水通过，注意防范雷电，远离金属物体、高大树木及临时搭建物，请通过官方渠道获取最新预警信息，如遇紧急情况及时求助。感谢您收听 AI 主播小新为您带来的新闻早知道，新的一天新的希望，由 AI 主播小新的陪伴，祝您神清气爽，活力十足地开启一天的生活和工作，明早我们再会。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AI 主播陪您开启全新一天，新闻加速度，生活有温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知道。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
1: 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在老挝起播。
2: 王沪宁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9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
1: 韩正会见英国外交大臣。
2: 国务院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155规划。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2: 中央财政下达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比上年增长10.6%。
1: 我国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
2: 伊朗称霍尔

0: 穆斯海峡通行许可已开放申请，美军称林肯号航母继续参与对伊朗封锁行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文化关乎国本国运，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定文化自信，担当使命，奋发有为，共同努力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科学指引下，新时代文化建设守正创新，步履铿锵，文脉更续绵延，文化活力迸发，一幅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绚丽图景在神州大地徐徐铺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申侯乙编钟，
4: 聆听跨越时空的文明回响，感知音乐里的中华文脉。今年年初，国内唯一一部以中国古代音乐断代史为脉络，兼具普及性与收藏性的大型音乐专辑《古乐寻声：中国古典音乐鉴赏》入藏中国国家版本馆。截至今年二月，国家版本馆共收藏中华古籍、近现代出版物等实物版本3400多万册件，数字文献超过36亿页。中国国家版本馆馆长刘成勇：
5: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我们将聚焦收藏主业，持续推进中华版本传世工程建设，进一步丰富馆藏数字资源，打造数字展厅、数字图书馆，让典籍文献成为可触摸、可互动的鲜活载体。
4: 2023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先后考察中国国家版本馆和中国历史研究院，出席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总书记深刻阐释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发出更续历史文脉、谱写当代华章的时代号召。
6: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
4: 守护根脉，传承文明。当前我国文物资源家底基本摸清，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长江、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建设稳步推进，全社会文物保护、文脉传承的共识愈发深厚。江西省九江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副局长石泉：
7: 我们切实把对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学习成效转化为推动长江国家文化公园、九江滩建设的强大动力。我们在徐阳区大中路历史文化街区常态化的开展非遗进街区，组织了非遗巡演、攀宫戏、鱼灯，力求更好地彰显长江文化的历史价值和时代活力。
4: 文化是民族的精神命脉，文艺是时代的号角。2021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源于人民、为了人民、属于人民，是社会主义文艺的根本立场，也是社会主义文艺繁荣发展的动力所在。
6: 广大文艺工作者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创作更多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让文艺的百花园永远为人民绽放。
4: 广大文艺工作者立足时代，扎根人民，推出一批思想精深、艺术精湛、制作精良的优秀作品。从今年上映的影视作品《给阿嬷的情书》主角，到舞剧《只此青绿》《红楼梦》巡演热度不减，传统底蕴与时代气质交织，文艺百花园佳作迭出，精彩纷呈。近日，在陕西省榆林市横山区韩岔镇，西安艺俗社带来经典秦腔演出。古老的秦腔在乡村舞台上焕发出崭新生机与活力。西安艺俗社社长惠敏丽：
8: 我们首先要守好根与魂，把经典剧目唱腔韵味表演程式完整保护好传承好，同时要在剧目内容舞台呈现传播方式上大胆创新。

0: 心。在艺俗社的露天舞台也为群众提供了一个展示的舞台，我们以戏曲传承之力助力文化强国建设。
1: 放眼全国，戏曲进乡村、全民阅读、艺术普及等文化活动广泛开展，遍布城乡的4万多个新型公共文化空间成为百姓身边的文化客厅。每年超15亿人次观众走进博物馆，人们在与文物历史的对话中感悟文明魅力，厚植文化自信。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张俊：
2: 我们期待观众们呢走进三星堆，不只是观赏文物，更多的是要读懂文明。因为新馆立足了中华文明的全景，系统地梳理了三星堆百年考古的一个成果，是深刻印证其作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生动就角。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化。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承载着深厚历史底蕴与鲜明时代精神的中华文化必将焕发新气象，铸就新辉煌。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筑牢文化根基，为促进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更多中国智慧与东方力量。
3: 本台消息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中国纪录片，当地时间6月1号在老挝国家电视台等老挝主流媒体起播。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发来贺信，对节目播出表示祝贺。通伦在贺信中表示，习近平的文化情缘等纪录片中蕴含着中国哲思智慧，体现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遗产保护的高度重视，在治国理政中的远见卓识和深厚炽热的爱国主义情怀，以及他对中华5000年悠久文明历史发自内心的无限热爱。同时，纪录片也彰显了中华文明作为民族的根脉和不竭动力，正推动中国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这对老挝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保护和弘扬自己独特的民族文化，推进老挝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是极好的借鉴。今年是中老建交65周年，也是中老两党两国领导人共同开启的中老友好年。6月2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宣传部在老挝万象举办启播仪式。习近平的文化情缘、领航国际版、典籍里的新思想三部纪录片在老挝国家电视台、老挝国家通讯社、老挝国家电台和万象电视台等主流媒体陆续播出。
4: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与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会成员座谈，并会见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二次全国会员代表大会代表。他表示，要深入贯彻落实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和致欧美同学会成立110周年重要贺信精神，弘扬优良传统，积极担当作为，推动留学报国事业取得更大发展和成绩。王沪宁表示，欧美同学会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要围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发挥作用、展现作为，把党和国家所需与留学人员所长结合起来，引导广大留学人员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建功立业。要加强自身建设，更好成为党联系广大留学人员的桥梁纽带，党和政府做好留学人员工作的助手，广大留学人员之家。各级党委要认真贯彻落实党和国家关于留学人员工作的方针政策，积极为广大留学人员发挥作用，为国服务创造良好环境。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统战部部长李干杰主持座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8届理事会会长丁仲礼，全国政协副

0: 主席、新当选的欧美同学会中国留学人员联谊会第九届理事会会长杨震参加座谈。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英国外交大臣库珀。韩正表示，今年一月，习近平主席同斯塔默首相一致同意发展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中英关系改善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利益，双方要携手承担大国责任，加强战略沟通，巩固双边关系良好势头，不断挖掘新机遇，孕育新动能，促进人文交流和民心相通，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携手推进全球治理体系改革，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库珀表示，英中在经贸投资、人工智能、绿色发展、应对气变等领域拥有广泛共同利益和合作潜力，英方愿同中方推进落实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开展建设性对话和合作，共同应对挑战。
0: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和白俄罗斯共和国政府邀请，国家副主席韩正将于6月4号到8号赴俄罗斯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并对白俄罗斯进行访问。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日前印发《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明确了“十五五”时期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思路、目标、重点任务和政策措施，强调以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更好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规划提出，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坚持城乡融合发展，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以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为总抓手，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为引领，以改革创新为根本动力，推动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农村基本具备现代生活条件，取得重大进展。规划明确了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强化农业科技和装备支撑，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等七方面发展任务。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0: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05载风雨兼程，105载波澜壮阔，一代代共产党人顽强拼搏、牺牲奉献，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书写下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105年的伟大征程，每一次跋涉都是理想信念的闪耀，每一场攻坚都是红色血脉的传承。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回望党的光辉历程，感悟党的初心使命，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奋进力量。今天请听《开天辟地：中国共产党成立》。
3: 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古朴的石库门历经岁月洗礼，百余载光阴流转，红色基因在此扎根更续，书写着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初心，见证中华民族一步步迈向伟大复兴。上海兴业路76号，当年的望志路106号，1921年7月23日夜，在这间18平方米的石库门厅堂，秘密聚集了13位来自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正式召开。13位中共一大代表平均年龄只有28岁。今天，在这些早期共产党人发表的刊物和文章里，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字里行间充满的对探寻中国出路的思考和呐喊。怀揣救国救民的初心使命，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秘密汇聚在这里，一起共商建党大业。1921年7月24日到29日，中共一大会议在这里顺利进行， 代表们围绕党纲各项决议展开细致研讨。不料7月30日晚间，会议遭巡捕袭扰，被迫中断，代表们紧急向浙江嘉兴转移。辗转到嘉兴后，中共一大代表们登上南湖的一艘画舫，继续会议议程。会议通过党的第一个纲领、第一个决议，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这一马克思主义政党从这里出发，开启伟大征程。中共一大闭幕时，代表们于船舱内紧握右拳，庄严而轻声地喊出时代的最强音：共产党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经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从此一代代共产党人恪守初心，为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开始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历程。据不完全统计，从1921年到1949年，全国牺牲的有名可查的革命烈士就达370多万人。在1949年开国大典上，中共一大代表毛泽东同志登上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山雄有脊，房固阴凉，当初仅有50余名成员的中国共产党，如今已壮大为拥有超过1亿名党员、具有深远国际影响力的全球第一大执政党。百年淬炼铸就的伟大建党精神，正引领14亿多中华儿女，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阔步前进。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 10.6%， 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预计全年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据了解，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0: 在河南省方城县，持续的阴雨天气导致刚收割的小麦水分超标。这几天趁天气晴好，收割机在田间争分夺秒抢收，一座座烘干塔成了丰收的守护者。总台记者李恩浩、河南台记者刘佳报道。
4: 在方城县独墅镇的麦田里，收割机跑得正起劲儿。种植户丁国恩的地里，刚收下的麦子还带着潮气，直接被运往附近钱庄村的一处粮食收购点。
5: 他说下雨就下雨，你晒不干，他一起热他都发霉了呗。
4: 收购点前车来车往，丁国恩的三亩小麦顺利卸车过磅结清款项，他长舒了一口气。收粮的石学斌也比往年更早地忙碌了起来，收购点敞开了收湿麦，再统一送到烘干厂，一站式解决存储和晾晒难题。
5: 当天收当天都要送烘干的，
4: 前端抢收快收，中端急收急转，后端的烘干厂成了这场保粮战的主阵地。杨楼镇烘干厂区是方城县50座烘干塔中产能最大的点位之一，小麦一运来，烘干厂负责人王新正就得第一时间测试湿麦水分。眼下这两座烘干塔已经连轴转了10多天，烘干的麦子少说也有大几千吨。王新正计算过，只要开足马力，他的烘干厂基本能兜住周边30万亩小麦的烘干需求。
6: 农户能把粮食交给我们很放心，我们顺顺当当的把他这个粮食保质保量的入库，我们也很开心。
4: 方城县电力部门启动了夏粮烘干专属保电模式。国网河南省电力公司方城县供电公司总工程师孙小伟说，
7: 我们开通了用电绿色通道，上面指导农民安全用电，降低用电损耗，提升烘干效率，引导用户科学用电，安全烘干，让农民在夏收季节用电无忧。
4: 这是一年中最忙碌的收获季节，然而天气预报显示，新一轮分散性阵雨又在赶来的路上。好在方城县的麦收大头已经落地，抢收、收购、烘干，这场麦收大考的尾声仍在争分夺秒地进行着。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由中央宣传部会同国家林草局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生态环境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等部门开展的《美丽中国行之探访国家公园集中采访》昨天在四川雅安启动，组织媒体赴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采访调研，报道各地各部门统筹生态保护、绿色发展和民生改善的典型经验。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公布关于进一步健全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体系、提升服务能力的通知，明确到2030年基本实现建制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覆盖，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基础设施条件明显改善，数字化服务有序推进，服务能力全面提升。
1: 教育部会同网信公安等部门昨天启动实施2026年高考护航行动，将集中开展打击销售作弊器材、净化涉考网络环境等多个专项行动，加强治安、出行、食宿、医疗卫生、噪声治理等多方面综合服务保障。
0: 文化和旅游部昨天发布的2025年文化和旅游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末，全国共有 A 级景区16994个，直接从业人员 173.9 万人，全年接待游客 75.1 亿人次，实现旅游收入 5544.9 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2号报道称，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许可申请系统已全面开放，全球船东和船长可在全天24小时任何时段提交通行申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2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24艘船只在获得相关许可后，经革命卫队协调并在其提供安全保障的情况下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美国中央司令部2号表示，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正在阿拉伯海航行，并继续支持美国针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行动。美国中央司令部称，为确保相关封锁措施得到执行，美军已对122艘商业船只进行了改道处理。当前美军仍在中东地区维持大规模军事部署，以支持针对伊朗的军事和海上行动。美国国务卿2号说，美国仍在与伊朗谈判，但他不确定何时能达成协议。他还说，美方并未提议解除对伊朗的制裁，也未提议允许其动用被冻结的资金，以此作为换取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的条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媒体2号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袭击加沙地带多地，造成3人死亡。哈马斯重申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其发言人说，美国主导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声称哈马斯不愿移交加沙地带治理权，这是谎言，旨在为以色列继续侵略提供掩护。
1: 黎巴嫩真主党一位高级官员2号表示，真主党不同意与以色列达成任何部分停火协议。黎巴嫩媒体同日报道说，以色列军队当天仍持续对杜维尔、奈拜提耶等离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2人死亡、4人受伤，死伤者包括离政府军人员。
0: 欧洲央行2号发布报告说，截至2025年年底，黄金在全球官方储备资产总额中的占比已升至 27%， 美国国债的同期占比降至 22%， 黄金成为全球官方储备第一大资产。
1: 丹麦即将上台的四党联合政府2号公布施政纲领，表示将在格陵兰岛问题上坚守主权和领土完整等原则。 自2025年以来，美国方面多次扬言要得到丹麦海外领

0: 蒂格陵兰岛曾声称不排除动用武力，并就此威胁对欧洲国家加征关税。
1: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号称，自5月24号巴基斯坦西南部比路支省一列客运列车遭爆炸袭击后，巴基斯坦安全部队在比路支省展开了系列基于情报的行动，巴方部队打击了多处恐怖分子据点，经过交火后共有17名恐怖分子被打死。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将实现全线通水，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建成后将成为西南西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2026世界交通运输大会今天在天津落幕，大会聚焦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的深度融合，深化创新协同与国际交流，助力现代化交通建设。近期强降雨、强对流、高温轮番登场，今明两天北方多地强对流还将频频现身，华北多地最高气温将降至30摄氏度以内，南方新一轮大范围降雨过程也将开启。国际方面，2027到2028年度联合国安理会非常任理事国选举将于3号举行，韩国新一届地方选举将于今天举行，这场选举被视为韩国总统李在明执政以来的首场大考。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程亚、孙勇、王东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6: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哈尔滨，中国东北北部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迸发出奇妙交融的动人声音。哈尔滨的声音是索菲亚教堂前的歌哨，是风儿摇动院墙里的丁香花，是冰雪中孩童的嬉戏，是松花江畔的垂钓。哈尔滨的声音是每天清晨第一班地铁飞速驶来的声音，是中山路的车水马龙，中央大街的熙熙攘攘。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有温度的声音名片。
0: 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2: 哈尔滨早新闻，有温度的新闻。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主播何辉。今天是6月3号，星期三，农历4月18。我们来关注天气变化。哈尔滨是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转阵雨，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哈尔滨早新闻，您将收听到。许勤在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时强调，加强监测预警，做好防范应对，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于洪涛在通河县木兰县调研时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效能。王和生检查极端大风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他强调强化应急响应，落实防范措施，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和人民安宁。山海热情关不住，激活量变迎新季，哈尔滨文旅产业在多元发展中深挖存量，厚植自信底气。

来关注具体新闻内容。5月31号到6月1号，我省部分地区出现了雷暴大风极端天气。省委书记许勤5月31号晚和6月1号上午先后来到省应急指挥部、哈尔滨国际会展中心、省气象台调度检查极端天气防范应对工作。他强调，要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强监测预警，落实落细防范应对措施，扎实做好救灾减灾工作，全力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5月31号晚，许勤来到省应急指挥部，了解哈尔滨、大庆、绥化等地受极端天气影响情况，调度防范应对工作，强调要立即启动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落实应急方案预案，加强值班值守和信息报告，加强灾情复核、紧急救助等工作，尽快检查修复供水供电受损设施，严防次生灾害。极端天气突发之后，哈尔滨市第一时间启动了应急预案，科学处置突发风险。6月1号上午，许勤来到国际会展中心，了解设施受损的情况，强调要全面检修设备，消除安全隐患，要求有关地方和部门完善极端天气应对机制，加强监测预警，宣传普及防灾避险知识，提高群众防灾减灾意识和自救能力。在省气象台，许勤了解了本轮极端天气情况和近期的气象预测。他强调，气象部门要做好极端天气的监测分析，及时发布预报预警，发挥好防灾减灾救灾的前哨作用。许勤强调，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站位国家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抓实抓细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要坚持预防在先，发现在早，加强极端天气的预报预警，认真排查整治公共场所、在建工地、广告牌匾等重点部位的风险隐患，加强户外大型活动和高空作业管控，强化各类防护措施，加强巡查值守，严防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宣传教育，常态化开展防灾避险知识宣传普及，引导广大群众提高防范意识，增强防范能力，夯实基础基层防灾减灾救灾群众基础。要压紧压实责任，各级党委政府及其防灾救灾委员会、安委会要加强统筹协调，各部门各单位要强化协同配合，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发挥省市县三级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作用，完善应急方案预案和响应机制，加强指挥调度、应急处置、值班值守等工作，全面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省领导徐向国和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6月1号、2号，省委常委、市委书记于洪涛先后到通河县、木兰县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定信心、实干担当，因地制宜发展立县产业，提升治理效能，奋力推动县域高质量发展。走进通河县科号小龙虾繁育基地、彩桥稻米精深加工生产线、山桐药业人参产品加工项目和木兰县德伦堡啤酒公司，于洪涛询问了技术创新、产能规模、市场销路等情况，勉励依托本地农业资源培育优质品种，延长产业链条，以特色产业带动群众就业增收。在通河县、木兰县产业园区，于洪涛认真了解盘活闲置资产、招引新项目的情况，指出要把握产业优化升级趋势，敢于较真碰硬解难题，积极探索闲置厂房、低效用地盘活利用方式，精准引进优质项目，加力推动产业集聚集群发展。来到木兰镇龙峰村，于洪涛和村干部深入交流，听取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基层党建、乡村治理等情况，指出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把群众的大事小情放在心上，动真情、
办实事，及时排查化解基层矛盾纠纷，以小切口撬动大治理，让党建引领下的基层治理可感可触可信。在木兰县敬老服务中心，于洪涛详细询问了老人的膳食供应、日常照护、医疗保障、安全管理情况，要求相关部门紧盯社老资金发放管理、养老机构服务监管、老年人权益保护等方面，深入开展养老服务领域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助力养老服务提质增效。于洪涛还到木兰县公安局了解了社会治安防控、重点人员管理、便民服务等情况，勉励牢记人民公安为人民的初心和使命，全面加强社会面管控，严厉打击各类违法犯罪行为，常态化推进扫黑除恶，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调研中，于洪涛强调，县域是发展经济、保障民生、维护稳定的重要基础，各级领导干部要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的政绩，切实转变工作作风，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深入基层一线，主动发现问题，积极解决问题，抓实抓细产业发展、民生保障、基层治理等工作，持续用力做好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让群众的获得感成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续，以实干实际检验学习教育成效。苍松参加。6月1号上午，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检查极端大风天气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强调要全面落实5月31号晚省市调度会议的要求，抓紧做好灾后的恢复各项工作，强化应急响应，落细安全防范措施，保障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市委常委、副市长杨慧参加。在松北区新湾路、道里区安心街、南岗区八零街、厢房区和平路、道外区宏伟路，王和生沿街查看了倒伏折断的树木排险处置、设施损毁情况，详细了解了交通恢复、电力抢通和房屋抢修工作的进展，要求做好受伤群众救治、受损车辆理赔和供水供电供气通信等抢修保通工作，深入排查风险隐患，最大限度减少极端大风天气对生产生活造成的影响。王和生强调，要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密切跟踪天气变化，加强预测、预报、预警和会商研判，综合运用媒体平台、社区网格群等渠道，全方位推送预警信息，引导市民主动防灾避险，尽量减少非必要外出。要紧盯重点行业和关键领域，深入排查建筑物、构筑物、广告牌匾、树木灯杆等各类风险隐患，落实

0: 防风和加固措施，强化旅游景区、在建工地、水上交通、大型活动等领域安全监管，严防安全事故发生。要加强应急响应，完善极端天气的应急预案，针对性的前置救援力量，加强物资准备，确保遇到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要全面落实安全防范联合调度应急指挥机制，严格执行领导干部在岗代班和关键岗位24小时的值班值守制度，加强指挥调度，层层压实责任，齐心协力筑牢安全防线。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李勉等市领导分别赶赴受灾现场检查应对处置和灾后恢复工作。
1: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东北超战火正燃，哈尔滨队的一举一动都牵动着家乡万千球迷的心，更带火了文旅流量。面对热度，哈尔滨文旅产业不追流量，求流量，在多元发展中深挖存量，厚植自信。一组组亮眼数据的背后，是城市深耕独有文化底色的体现，更是文旅产业和城市发展同频共振。请听报道。
2: 6月12号，二城区文化体育中心将再度点燃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的主场激情。山海关不住，东北超级酷，这句口号已成为东北人共同的呐喊。从锅包肉德比到烧烤德比、冷面德比，整装出发的东北超不只是跨区域的城超，更是一场唤醒东北人乡愁的集结号。
3: 大连市体育局副局长、大连队领队王文勇：
4: 对哈尔滨感觉特别亲切。重要的是我们城市之间民心相通，文化相融，通过这样一场足球赛事，让我们的这个产业更加联动。
2: 情绪价值的背后，数据更有说服力。东北超开赛首周，四个主场城市文旅订单同比增幅达 53%， 酒店搜索量暴涨9倍，消费活力全面释放。这波流量，哈尔滨不仅接住了，更激活了文旅存量。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推出定制化服务，在哈尔滨开往北京的直16次列车上，丁香班组将冰城的盛情带上旅途，飞驰的列车成为文旅融合的催化剂。
3: 哈尔滨客运段北京车队直16次列车长高杰：
5: 乘务工作人员呢，还会化身讲解员，为旅客讲解一下丁香花的文化，同时还会赠送我们自己定制的明信片。
2: 流量只是过客，存量才是城市文旅深耕的沃土。通过深度运营，让消费者高复购、愿推荐，哈尔滨正实现从热度流量到多元流量自信的跃升。通过不断深耕，哈尔滨的商家正在不断围绕城市文化地标、景区景点做功课，在文化存量中寻找消费增量。
3: 黑龙江百盛购物中心中央大街店企划部负责人陈安赫：
6: 中央大街百盛呢，在去年开始，我们一直是为了迎合年轻人的情绪价值，所以我们也做了一些品牌的调整。比如说在去年9月7号，我们引进了黑龙江首家的 S 级的泡玛特旗舰店。然后呢，在今年呢，我们也会去进行我们名创优品 MINISO FRIENDS 的东三省首家旗舰店一个开业。
3: 黑龙江省万达影城市场经理王新南：
7: 那么在影城和景区的一个联动中呢，我们通过一张小小的票根，既能让大家感受电影氛围，又能够实际的这个体验城市美景。通过数据证明呢，这个观看消费能够带动这个43倍的文旅消费，那么实际呢也实现了电影和文旅产业的这个双向共赢。
2: 日前，哈尔滨冰城夏都全季文旅新范式成功入选首届文旅融合发展十大创新案例。新案例跳出只靠冰雪、只靠门票的单一模式，不仅破解了文旅单一季节性难题，也推动了文旅深度融合与城市治理的协同发展。 如今哈尔滨正积极布局文旅加体育、文旅加音乐、文旅加会展、文旅加农业、文旅加康养等新业态，不断破圈，持续

0: 激活存量，以全季文旅创新范式打破季节桎梏，拓宽产业边界，实现冷资源向热经济的系统转化。
1: 与文旅市场的火热相呼应，东北超哈尔滨队也在为即将到来的主场的赛事厉兵秣马。一号晚，球队在哈体院的足球场就展开了高强度的专项集训，请您报道。
0: 哈尔滨队集结哈尔滨体育学院足球场开启晚间训练，全队完成常规热身后，重点打磨边路突破。在高强度快节奏的实地攻防演练中，队员分组展开小范围逼抢、快速传切、攻防转换练习，反复锤炼由守转攻的推进速率与阵地防守的卡位细节。尽管天色已晚，全队士气高涨，每个动作都力求到位。教练组紧盯球员临场表现，针对传接球失误、攻防落位漏洞现场及时调整，依托实战化训练补齐此前赛事暴露的短板。
2: 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3: 针对场上的一些失位和一些丢球啊，还有一些这个进球，还有我们好的地方，啊，也这个大家都看了一遍，也都这个进行了分析。第一场比赛已经过去了啊，不要把我们自己的心态还埋在这个第一场的失利里，啊。
0: 据了解，首轮比赛后，全队第一时间回看比赛录像，逐项梳理失分环节，发现问题后，哈尔滨队迅速调整了训练计划，并在心理层面帮助年轻队员放下包袱。
2: 哈尔滨队主教练丁兵。
3: 调整好心态，然后呢，这个第二场我们对呼和浩特，呼和浩特也是这个蒙超的第一冠军嘛，啊，这个两周的时间，从这个哈尔滨体育院的场地，然后阿城的场地，我们都也有一些针对性的练习吧，是非常有信心，啊，全力这个拼下啊，这争取取得这个一场胜利，给我们的广大球迷啊，给大家一个交代啊。
0: 队员们表示，主场作战不仅要打出技战术水平，更要打出哈尔滨队的拼劲儿和韧性。根据赛程安排，本场比赛将于6月12号周五19:40在哈尔滨市阿城区文化体育中心打响。届时哈尔滨队将在冰城球迷的助威声中全力争取主场好成绩。
1: 随着东北超赛事在哈尔滨的激战正酣，赛场内精彩不断，赛场外同样也是暖意十足。近日，哈尔滨众多的餐饮商家联合推出了球迷专属的美食福利，以满满的诚意助力赛事狂欢，让广大球迷和市民在观赛之余也能够尽情的品味冰城美食，收获舌尖上的惊喜。据了解，本次优惠活动的时间覆盖了东北超哈尔滨主场比赛的前一日、比赛的当日以及比赛的后一日，优惠的对象包括主客场的球迷和全体市民。不论是远道而来的客队球迷，还是本地热情助威的市民，都能在活动期间享受这份专属的福利。活动期间，哈尔滨各个参与餐饮商家将推出丰富多样的优惠举措，各色美食搭配超值折扣，从地道的东北菜到特色小吃，品类齐全，风味各异。球迷和市民可以在观赛前后约上亲友相聚美食小店，一边为赛事喝彩，一边尽享烟火风味，真正的实现观精彩赛事，品冰城美味。
4: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1: 随着2026年高考进入倒计时，为了让哈尔滨市的考生能够安全、顺畅的、从容的去奔赴考场，一项坚持了十多年的爱心行动也再次起航了。城博通16000个泊位在高考期间将免费为送考车辆提供停泊服务，请听报道。
0: 今年哈尔滨城发投集团继续推出城博通爱心护考活动，高考期间考生家长可在哈尔滨城发投集团全属企业成安公司运营的240余处停车场、16000余个泊位免费停车。
2: 哈尔滨市成安停车场经营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鲍超。
5: 同时呢，我们还安排这个党员的志愿者在中高考期间呢指挥交通，设置爱心服务站和应急保障车辆，做好各项应急保障工作。
0: 免费停车活动从6月7号零。

0: 我查看进度，申请成功后，系统后台会标记为送考车辆，计时不计费，车辆可随时进出停车场。
1: 那除了出行无忧之外呢，临场的发挥也同样是关键。那接下来呢，再让我们听听哈师大附中的老师送上的考前的定心丸。
0: 高考进入收官倒计时，考前一周的复习策略不再是攻坚克难、刷新难题，而是回归基础、稳住状态、减少失误。在时间管理上，老师建议考前这几天要规律作息，拒绝熬夜，保证身心状态平稳饱满。
2: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年主任任凤泉，
3: 更多呢建议同学们看一看自己之前的复习过程当中出现的一些错题，一些没有掌握的知识点，一些概念，尤其更建议同学们多关注这几年的高考的真题，按照高考的时间点到固定的时间去做固定的科目，这样的话呢，可能更有助于帮助同学们做好相应的一些复习准备工作。另外也建议同学们多注意自己的运动安全啊，不要去做剧烈的运动。
0: 除了考前复习调整，考场答题技巧和节奏把控是提分的关键重点。老师建议考生进入考场后不要急于答题。
2: 哈尔滨师范大学附属中学高三学年主任任凤泉，
3: 拿到试卷以后呢，一定按照考场指令看一看有没有缺页漏印的，包括答题卡也一样，有没有破损的，可以在答卷之前看一看我们这个试题，比如说我们的某些学科可能最后压轴题比较难，我可以在正式开考之前看一看这个压轴题有没有思路，如果有思路的话，我前面是一种答题节奏，如果没有思路的话，我前面是另一种答题节奏。
0: 老师也建议考生做题时保持稳定节奏，不急躁不慌张，匀速答题，细心审题，要把控好书写节奏和答题规范，步骤写完整，卷面保整洁，避免格式不规范、步骤缺失导致的无谓扣分。
1: 为了保障2026年高考期间考场周边的环境安静有序，师大夜市也是发布了高考期间营业时间以及经营规范调整的通告。通过错峰营业、静音管控等举措，全力营造静谧舒适的备考和考试的环境。根据通告具体的安排呢，高考期间师大夜市的营业时间实行分时段的调整，其中6月7号、6月8号夜市的营业时间调整为每天的夜时间调整为19点到21点30分。那除了营业时间调整之外呢，6月3号到6月9号期间，师大夜市实施的是全域静音的管理，所有经营的摊位是严禁使用音响、扩音等发声设备，禁止摆摊、叫卖、宣传、外放、播放音乐等一切产生噪音的经营行为，最大限度的来减少噪音扰民，全力护航高考。师大夜市管理所也提醒广大市民和游客，在高考期间呢，夜市运营的时间有变化，出行游玩要提前规划行程，合理安排时间，共同守护安静的考试环境，为冰城学子高考助力。考试结束之后就会迎来愉快的暑假了，那随着暑期的临近，出国出境旅行、游学等需求也迎来高峰，为切实破解广大学子和家长暑期办证排队久的难题，哈尔滨市公安局也是组织了全市的各级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助力暑期学子行活动，开办学生及未成年人专门办证窗口，全力保障群众高效顺畅地办理出入境的证件。请听报道。
0: 早上九点钟，在哈尔滨市出入境管理局开办的学生专窗窗口前，很多未成年人和在校大学生在办理护照和港澳通行证。有了这个暑期学生专属窗口，市民办证方便快捷。
2: 哈尔滨工程大学党委学生工作部赵晴，
4: 可能我们之前想象的是排队的这个队伍比较长，然后等待的时间也比较久，然后整体的办理流程比我们预想的短很多的。
0: 近年来，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聚焦群众关切，解决节假日办证难等民生痛点，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市出入境管理局已连续四年开展暑期服务月，仅去年夏季服务学生就达 1.9 万证次。据了解，今年哈尔滨市公安局出

0: 入境管理局推出了出入境五办服务，即暑期夜场办、暑期专场办、暑期专窗办、暑期快捷办、暑期延时办，以精细化、暖心化、高效化的出入境服务，全力护航群众暑期畅行无忧。
1: 哈尔滨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队受理大队大队长高岩，
2: 包括这个周六的延时服务和节假日的延时服务，我们开车专场，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变化。然后通过我们的即事即办的这个举措，切实为学生及家长出行提供最大化的便利。
3: 记者从黑龙江省森林植物园了解到，植物园预计呢将于6月6号，也就是本周六早上8点开始恢复正常的开放。
4: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本地新闻。近日，中国铁路哈尔滨局集团有限公司发布了汛期铁路安全有奖举报举措，公布了救灾应急电话，鼓励沿线群众上报铁路安全险情，相关有功人员最高可以获得10000元的奖励，筑牢最北铁路汛期安全防线。为了畅通险情上报的渠道，哈铁局公布了铁路救灾应急电话0451-8642-9110，市民可以随时的上报管内公路车辆冲撞铁路设施、铁路护网、线路信号机、接触网等设备的破损，以及雨雪、地震等自然灾害造成的线路桥涵的损坏、路基坍塌、电杆树木侵陷等可能会危及到铁路行车安全的险情。据了解，铁路部门呢将会对险情发现的第一人、主动处置险情人员以及其他直接参与的人员，视情况给予500元到10000元的奖励，通过发动全民参与护路防汛，全方位的排查安全隐患，确保管内铁路汛期安全畅通。为了进一步规范全市存量房交易流程，针对存量房、二手房市场存在的售前美化装修房屋的乱象，近日哈尔滨市对存量房交易网签备案系统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全面落实市住建局关于建立二手房售前装修标准的通知相关要求，补齐交易监管的短板，切实守护购房者买卖双方合法权益。那以往呢，在二手房的交易当中，不少翻新装修的美化房源存在着用料劣质、工艺简陋、刻意隐瞒房屋原貌等问题，部分串串房隐蔽性强，容易给购房者埋下居住的隐患。据哈尔滨市房地产经纪行业协会介绍，为了落实全市二手房售前装修相关管理要求，我市已经完成了存量房交易合同系统优化更新，从网签源头细化房源信息填报，让二手房装修的情况全都透明化。本次呢，系统升级主要是针对中介版本存量房交易网签备案合同做出的调整，在合同附件板块将房屋是否是售前装修房源设置为必填的填报项。据了解，个人自主签约的自由签合同版本现阶段还是不进行内容改动的。那另据介绍，今后房产中介在办理二手房网签备案的时候呢，必须要如实的甄别房源属性，房屋如果是经过了翻新美化装修的，那么就必须要勾选对应的选项，同步上传合规装修的检测报告，没有翻新装修房源要如实勾选这个否项，全程要留痕存档，杜绝信息隐瞒、虚假填报等问题。 提起哈药六厂，很多人脑海里就会浮现出的就是东方卢浮宫的宏伟与金碧辉煌。但是呢，如果你最近路过那儿，你就会发现有一个惊喜的变化。在哈药六厂版画博物馆的院墙之外，有一面会说话的彩绘墙悄然亮相了，成了哈尔滨年轻人争相打卡的新地标。不要门票，不用预约，甚至是不需要你懂艺术，只要你走过去，他就会主动的搭讪。曾经呢，艺术展和互动装置大多都是藏在高冷的艺术馆里，这一次这面创意彩绘墙直接的把展厅搬到了街头。这不仅仅是普通的涂鸦，主创团队在彩绘中植入了互动感应装置，当你路过特定的图案区域或者是触发了感应点，墙底呢就会发出趣味的声响，也许呢是俏皮的对话，也许是充满节奏感的音效，仿佛墙上的卡通形象突然就活了过来，艺术不再是挂在墙上的陈列品，而是钻进日常的惊喜。下一次当你路过哈药六版画博物馆，看到了那面色彩斑斓的墙，一定别忘了停下来走过去跟他打个招呼。你按下的不只是一次快门，你收获的不只是一张照片，那是属于这座城市的青年创造力，是哈尔滨在街头巷尾悄悄埋下的彩蛋。2026年6月1号7点25分，一列 CRH5 型测试动车组从哈尔滨驶向伊春西站。这是哈伊高铁自5月30号启动联调联试以来开行的首趟动车组测试列车。哈伊高铁通车之后，哈尔滨到伊春的旅行时间将由7小时压缩到2小时以内，两地间将形成1小时2小时的经济圈的交通新格局。对于助力东北全面振兴，推动沿线冰雪旅游和生态资源开发，完善区域路网布局都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哈伊高铁全线联调联试各项工作正在按照计划推进，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群众自觉遵守相关规定，严禁进入铁路防护网和跨越线路，共同维护联调联试期间的运行安全。为了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基层，普及弘扬中医药文化，日前平房区中西合璧保健康惠民服务在平房中西大集宣传活动在红旗茂商圈广场举办。活动现场布局规整，分区明确，共设置了西医诊疗、中医特色、公共卫生以及政策宣传三大服务区域，吸引了众多市民前来咨询体验。西医诊疗区内，专业医师为群众提供常见病的问诊、病情评估、个性化诊疗方案以及健康指导服务，高效解答日常就医疑问，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便捷的西医诊疗服务。
5: 新闻像晨光一样清新，报道像旭日一样暖人。哈尔滨早新闻，用有温度的新闻伴您迎来新的一天。
3: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本地新闻部分。随着哈尔滨新区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新区中心公园正在悄然成为鸟类的乐园。近日呢，有不少细心的市民就发现，原本只是在这个迁徙季短暂停留的古顶鸡和绿头鸭，如今呢不再只是过客了，而是选择在这里安家落户了。候鸟变成了留鸟，成为新区生态环境质量最生动的活指标。近年来，新区中心公园坚持生态优先的原则，不仅通过种植芦苇、香蒲等水生植物构建起了完整的湿地生态链，还为鸟类提供了隐蔽的筑巢场所和丰富的食物来源。从途经此地到在此安家，古顶鸡和绿头鸭的选择直接体现了哈尔滨新区生态环境的硬实力。如今呢，在繁忙的城市绿洲中，清脆的鸟鸣和波光粼粼的水面相互交织，正在奏响一曲动人的生态交响乐。我们再来看看天气。从哈尔滨市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哈尔滨市将会迎来多降雨的天气，气温波动下降。那根据预测呢，本周降雨的过程是比较集中的。 3号夜间，也就是今天晚上啊，到6号全市会进入一

0: 个多雨的时段，其中3号夜间到4号白天是降雨集中的时段，4号夜间到6号转为阵性降雨，7号白天呢全市是以多云为主。在气温方面呢，本周整体也是呈现了波动下降的趋势，4号到7号全市的气温都会持续的偏低，最高气温是在15到20度，最低气温在8度到13度，全市平均气温较常年同期低了2度左右。那气象部门提醒，本周多降雨，建议相关单位以及个人一定要加强安全管理，及时的加固农业设施、广告牌、围挡、临时搭建物、户外游乐设施等，人员以及车辆要规避高大建筑物或者是树木。那我们再具体来看看这几天的天气情况。哈尔滨市现在的实时温度呢是17度，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转阵雨，偏东风4到5级，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呢就会阵雨转多云，气温下降，东北风4到5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周五6月5号是小雨转阵雨，偏北风，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2度。周六6月6号阵雨，最高气温23度，最低气温12度。周日是也有阵雨，最高气温21度，最低气温11度。那高考的这两天啊，下周一周二目前显示都是阵雨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1度，这是6月8号下周一。6月9号呢，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11度，也是有阵雨。不过这个有阵雨的天气确实也增加了一些凉爽啊，大家可能考生的头脑也会清醒许多。
1: 最新最快最丰富，全面权威全覆盖，听广播闻天下，哈尔滨早新闻。
0: 欢迎继续收听哈尔滨早新闻，以下新闻内容有请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陈凯继续为您播报。
2: 大家好，我是 AI 主播丽君。
3: 我是 AI 主播陈凯。首先让我们来关注国内热点新闻。为持续提升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优化人居环境，近年来全国多地推行撤桶并点站，通过减少分散垃圾桶，合理设置集中投放点，引导居民定时定点分类投放，提升垃圾分类效率。比如山西运城盐湖区要求各乡镇街道科学优化垃圾桶布局，根据居民使用情况撤桶并点增设垃圾桶。针对红白市这类易产生大量临时垃圾的情况，指导各村将相关管理纳入村规民约，要求提前向村红白理事会报备，并设置临时垃圾桶，由村里统一收集处置。
2: 但在政策实施过程中，也有居民感到了不便。江西吉安的刘女士所居住的小区，垃圾桶撤桶并点后，每日清晨六点，保洁清运垃圾桶的拖拽声、碰撞声准时响起。投放点紧邻居民楼，无密闭防护措施，夜间垃圾散落、杂物堆积，夏季容易滋生蚊虫，存在卫生与安全隐患。小区白天看着整洁有序，可这份干净却是用深夜的脏乱和清晨的噪声换来的。
3: 受访专家认为，撤桶并点本身是优化垃圾分类、提升小区环境的良策，但执行中少数地区出现程序缺失、权责失衡、服务缺位的情况，导致公共管理成本单向转嫁给居民，便民举措异化为扰民负担。唯有以民主决策筑牢根基，以精细服务破解痛点，以多元共治实现长效，才能真正平衡管理效率与居民便利。北京顺义一社区原来有14个垃圾投放站，撤桶并站之后精简到7个，数量少了一半，可居民的抱怨反而少了。社区没有简单的一撤了之，而是提前制定规划图，一步步调整点位，避开楼门口，紧贴绿化带，新站点全都装上了遮雨棚、照明灯、脚踏开盖等装置，空间干净又密闭。社区还设置了体验日，让大家提前熟悉路线，建立两小时响应机制，垃圾桶一旦满意，破损就会马上处理。
2: 家住该小区的王女士笑着称赞，以前垃圾桶周围气味难闻，扔完垃圾后

0: 要捂着鼻子跑开。现在投放站干干净净，气味很小，距离也合适。真正的撤桶并站不是少放几个桶，而是让人扔得放心，住得舒心。
1: 为何同样是撤桶并点的做法，在有些地方广受居民好评，在有些地方却不被认可？北京航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广彤在接受采访时说，冲突的核心根源在于执行环节民事权利义务配置的失衡。一些小区未严格履行民法典的规定，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涉及业主共有部分的重大事项，未提交业主大会表决，也未调研居民生活动线，而是以物业公告、社区通知代替民主决策，程序合法性先天不足。
0: 厦门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江孝贤说，便民服务之所以异化为扰民负担，一个重要原因是社区、物业公司、居民三方权责不清，社区越权决策，物业敷衍履职，居民被动接受，形成管理抵触乱象的恶性循环，垃圾治理预期效果大打折扣。
1: 江孝贤说，撤桶并点的核心是环保与便民双赢，而非以牺牲居民权益换取管理便利，程序合法、需求导向、服务配套三者缺一不可，任何环节缺位都会让良策变痛点。
0: 如何让居民更易接受撤桶并点，实现管理与便民的长效平衡？目前已有地方通过修改地方性法规的方式健全撤桶并点配套规则。据广东省深圳市司法局官网消息，近日深圳市司法局发布关于公开征求深圳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告。征求意见稿删除了原有建立生活垃圾定时定点投放制度的相关条款，调整为除住宅区居住楼层以外区域，例如楼下或地下车库等公共空间，在保证环境整洁的前提下均可设置生活垃圾投放点，并鼓励在住宅区、商场、超市、公园等场所广泛设置智能回收设施或便民回收点。
1: 在高广彤看来，必须严守业主共同决定的程序红线，投放点选址、投放时间、撤桶方案等重大事项必须经业主大会表决通过，严禁物业公司、社区擅自决定从源头保障政策的合法性，同时建立公平成本分担机制，将撤桶并点节约的公共管理成本和小区公共收益专项用于应急投放、投放点密闭改造等，避免成本单向转嫁，为高龄老人、残障人士等提供免费上门收运服务，设置24小时应急投放点、智能回收箱，确保人人能投放、时时可投放。
0: 小区里的垃圾桶看似毫不起眼，却连接着千家万户的日常生活，也是基层垃圾分类治理中不可缺失的一环。撤桶并点是推进垃圾分类的重要举措，是一项优化人居环境、便利居民生活的惠民良策。
1: 广东深圳拟取消定时定点投放的硬性要求，正是以人为本、精细治理的生动注脚。可以说，撤桶并点绝不是一撤了之，而是一项必须便利居民生活、尊重居民感受、倾听居民声音的系统性工程。只有把民主决策做在前面，把精细服务落在实处，各方权责理得清楚，才能真正把居民的烦心事变成舒心事，最终让每一个小区不仅干净、整洁、有秩序，更充满人情味。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日前，国务院关于对外投资的规定正式对外公布，自7月1号起施行。这是我国在对外投资领域的第一部行政法规。专家表示，我国参与国际产业分工合作不断深化，新出台的规定将进一步推进对外投资高质量发展。专家表示，当前我国在境外19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企业超过5万家，投资存量超过3万亿美元，连续9年保持世界第三。在这样的背景下，新出台的规定有利于健全对外投资管理体系，分级分类，实施全过程监督。
1: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财政部近期下达2026年育儿补贴补助资金999亿元，较上年增长10.6%，支持各地为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发放育儿补贴。 预计全年

0: 各级财政共安排补贴资金约1100亿元。目前2026年育儿补贴发放工作正在平稳有序开展。根据相关管理规定，各级卫生健康部门负责育儿补贴审核发放的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季度至少集中发放一批，上个季度审核通过的申请应当于本季度末前发放到位。财政部将继续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做好育儿补贴制度实施工作，严格资金管理，加强监督检查，发挥政策作用，助力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
1: 记者一日从中央空管办获悉，中央空管办日前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多部门，在上海市、四川省无人机管制空域内划设固定专用空域，采取政府协同管理、行业指导监管、用户随报随飞模式及扫码飞，实现空域资源持续精细化保障。据中央空管办有关负责人介绍，近期在有关军民航空管部门支持下，上海市在景区开辟专用空域，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让市民在家门口享受低空飞行乐趣。四川省以低空加文旅融合为抓手，实践探索扫码飞服务，打通公众参与低空活动的最后一公里。这名负责人表示，中央空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公安部、中国民航局等部门致力于在保证航空安全、公共安全和国家安全的前提下，合力推广扫码飞，引导公众合法飞行、有序飞行、安全飞行。
0: 5月28号至31号，2026世界智能产业博览会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盛大启幕。作为全球智能产业领域的标杆盛会，本届展会汇聚740余家国内外企业，集中展示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智慧生活等前沿技术与创新成果。在智慧天津展区的 AI for Life 板块，天津恒达文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天津智慧云界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天津工研科技发展有限公司3家天津本土科技企业同台亮相，以多元 AI 应用场景生动诠释智能科技赋能民生、服务生活的硬核实力。
1: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我国海水淡化日产能已突破300万吨，相当于1500万人口每日生活用水量。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眼下，各地海水淡化项目建设正稳步推进。正在建设中的河北沧州泊头新水源海水综合利用一体化工程，创新推行光伏加储能加海水淡化发展模式。一期工程日产淡化水可达5万吨，目前主体施工进度已达60%。
0: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国家认监委发布关于增加移动电源等强制性产品认证依据标准，并发布新版实施规则的公告，调整完善 CCC 认证实施要求。公告重点明确了3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增加强制性国家标准 GB47372-2026 移动电源安全技术规范作为 3C 认证依据，强化热滥用、针刺等关键安全技术指标的测试考核；二是修订发布新版 3C 认证实施规则，紧密结合产品的行业特点、安全特性和工艺流程，细化生产企业质量保证能力和产品一致性管控要求，对企业实施分类监管，加大证后监督力度，压紧压实认证活动各相关方主体责任；三是结合强制性国家标准实施日期，明确2027年3月31日前为过渡期，认证机构可根据企业意愿，依据新版或者旧版规则开展认证。2027年4月1日起，必须全面执行新版规则。其中，对于已获证的移动电源及其内部使用的锂离子电池和电池组，应当在2027年4月1日前完成证书转换。
1: 近日，有旅客反映带20寸行李箱登机，被部分航空公司要求支付费用，且不同航空公司执行标准不一。航空公司对随身登机行李收取费用是否有依据？旅客该如何知晓哪些航空服务包含在票价内，哪些要额外收费？就此，记者采访了有关航空公司和业内专家。 根据中国民航局、国家发展改革委2017年印发的《民用航空国内运输市场价格行为规则》，以及交通运输部2021年公布的《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等，随身行李规格、免费行李额及超限行李收费标准由航司依法自主制定并对外公布。祥鹏航空有关负责人解释，航空公司可按不同票价为购票旅客提供差异化服务。此次反映行李箱收费的旅客购买的是该航空公司的普通经济舱机票，随身行李限一件7公斤，尺寸不超过20×30×40厘米。如旅客选购公务舱机票，可携带2件行李，单件7公斤，尺寸放宽至20×40×55厘米。购买悦享经济舱或舒享经济舱机票，可携带1件7公斤行李，尺寸同样为20×40×55厘米。旅客也可选择升舱，享受对应舱位的手提行李额度。
0: 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春播已大头落地，出苗质量良好。
1: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将于6月30号起施行，对开门杀事故等作出司法解释。
0: 被誉为中国最美公路之一的独库公路6月1号正式恢复通车。
1: 6月1号，由广西国际博览事务局、中国东盟博览会秘书处承办的中国东盟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研修班在南宁启动，来自文莱、柬埔寨、老挝、马来西�亚、泰国5个东盟国家的28名学员跨越山海，共同开启人工智能创新合作的学习之旅。本次研修班为期5天，将邀请相关政府部门官员和专家就中国人工智能及数字经济发展情况、人工智能与元宇宙融合、具身智能等内容为学员授课。研修班还将组织学员前往广西东盟具身智能中试训练场，调研人形机器人真实场景中的训练过程，并实地考察世纪工程平路运河的智慧应用及北部湾港的数字化建设成果。
0: 欢迎继续收听 AI 主播丽君、陈凯为您带来的国内热点新闻。截至5月31号晚，2026年电影票房已超157亿元，其中《给阿莫的情书》票房超14亿元，跃居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名。随着暑期的到来，目前已有超50部影片定档，2026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满足不同观众观影需求。各地的惠民观影活动也持续拉动消费活力。现实题材影片《给阿莫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该片从五一上映以来，票房口碑持续走高，目前已超14亿元的票房，跻身2026年度票房榜第三位，并获得观众口碑评分9.1分的好成绩。目前，该片已经宣布延长上映至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已接到多国电影院线订单。
1: 自6月1号起，北京南站优化南北枢纽出租车进场流线，由南二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南枢纽调度站，由南三环方向驶来的出租车进入北枢纽调度站。
0: 2026年高考即将到来，广大考生已经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一些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也在伺机而动，散布高考相关虚假信息，制造贩卖焦虑，组织实施诈骗，甚至诱导考生作弊，严重损害考生和家长切身利益，严重扰乱考试招生秩序。教育部梳理汇总了近年来典型的高考诈骗案例与谣言，提醒广大考生及家长提高警惕，明辨真伪，诚信参加考试，严守法律底线，谨防上当受骗，确保考试安全与个人权益。
1: 近日，广东江门50岁的陈先生化名，将冷藏了几天的米饭做成炒饭食用后，不久便出现了腹痛、腹泻、呼吸困难等症状。被送至医院时，他已严重休克，心脏、肝、肾等脏器功能开始衰竭。经 ICU 医务人员抢救，陈先生终于脱离生命危险。经检查，陈先生罹患的是由蜡样芽孢杆菌引起的食源性疾病。这种细菌多见于室温下长时间放置的米饭或炒饭中，所以由它产生的食物中毒也被称为炒饭综合征。 分为呕吐型、腹泻型。夏季高温高湿，食物更容易变质，细菌也更容易滋生。食物一次最好少做点，现做现吃，避免将食物长时间放置，尽量不食用。

隔夜食物，特别是米制品和其他易滋生细菌的食物。如果做好的食物一顿实在没吃完，可以先将食物放入食品保鲜袋、保鲜盒，然后再放入冰箱内冷藏或者冷冻保存，尽快食用完。在食用隔夜食物前，应彻底加热煮透，帮助杀死蜡样芽孢杆菌及其产生的毒素。

好，感谢我们的 AI 主播同事丽君和陈凯为大家带来的国内新闻。那现在是7:58，今天哈尔滨早新闻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主播何辉代表编辑丽君感谢您的收听。听广播更多新闻资讯，更多互动内容，请关注冰城新闻客户端微信公众号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或哈尔滨新闻眼。再会。

让一座城市温暖起来，无需轰轰烈烈。每一种安顿都来自家园的呼唤，有家，有爱，有温度，倾诉，倾听，有态度，用情怀与担当记录一座城市的真实故事。FM 九零点四 ，AM 八三七，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从未忘记温暖的初衷。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众声喧哗，不缺声音，缺的是振聋发聩、一锤定音的权威声音。全媒体社会不缺媒体，缺的是值得信赖、思想多元的价值媒体。坚持守正创新，秉持融合奋进。 FM90.4 AM837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主流媒体，信立天下。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3: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6不准：1. 不准私自下水游泳；2. 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3. 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4. 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5. 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